0: 市民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00，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08，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16，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1: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2: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3: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驰鹿。
6: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3: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0: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8: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

0: 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0: FM101.8 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之外，还有在手机上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9月16号星期三，首先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2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4到33度之间，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9月17号星期四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气温24到30度。

32度之间。9月18日星期五，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5到30度之间。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口举行了亚太区域合作圆桌，其中14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论坛中方首席代表、副理事长穆宏宣布，博鳌亚洲论坛2027年年会初步定在3月24日至27日在中国海南博鳌举行。博鳌亚洲论坛2027年年会将会继续倡导多边主义和开放发展，聚焦全球经济转型和地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促进区域合作、携手应对挑战、完善全球治理、凝聚共识贡献方案。昨天，海南省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路演，这个活动顺利完成。这是海南省政府连续第5年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此次的路演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主要面向亚洲、欧洲的投资者，共吸引了8个国家和地区59家机构的投资者积极参与。2026年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西安站昨天正式在西安交通大学启动，现场汇聚了事业单位、央企、国企、民营企业等141家单位，累计提供涵盖高新技术产业、深海科技、商业航天、热带特色高校农业等多个领域就业岗位3935个。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国际人才招聘专区、创新创业人才招区，还有实习招募专区等特色展区，同步在教育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发布了自贸港优势引才政策和招聘的岗位信息。昨天，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发布了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排名覆盖57个学科，排名对象包括全球3000多所大学。最终发布的榜单展示了9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所高校，将近20000个学科名。在排名过程当中，海南高校表现稳健，2所高校的27个学科榜上有名。从上榜的学科总数来看，海南大学以26个上榜学科领跑全省，居全省首位。海南医科大学有1个学科上榜。在本次排名中，海南共有4个学科进入了全球的前100名，分别是海南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旅游休闲管理、农学、船舶与海洋工程，这些专业均列全球前100名。近日，海南省召开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全省宣传周活动的总体安排。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的首个宣传周，海南高度重视，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作为主题，系统谋划了系列宣传活动，全面推动法律精神落地生根，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本次宣传周，海南会按照统一部署、分步实施、上下联动、广泛参与的原则，设置预热、集中、延续3个阶段，共推出11项重点活动。目前活动的预热阶段已经开启，海南将统筹全省各类宣传资源，推动全领域多场景的氛围覆盖，持续加强活动的氛围营造。
2027年度海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工作已经启动，这次征缴将基本医疗保险与长户保险合并进行，18岁以下的参保人员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18岁以上人员为426元，集中征缴期将持续到明年的

0: 3月31号，为了方便群众参保，海南省已开通多种线上缴费渠道，参保人可通过海南医保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 APP 以及海医办等平台，在首页选择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办理。对于医保个人账户有余额的参保人员，还可选择医保各账缴费功能，使用本人账户余额为本人或者是已经绑定的亲属来代缴保费。近日，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2026年度的引才计划，本次招聘以紧缺岗位为重点，面向省外为省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柔性引进好医生23名。在优惠待遇方面，柔性引进人才工作的补助将根据人才医学领域的行业领导力、专科诊疗技术水准、科研临床成果实际、在岗履职贡献以及医疗卫生领域急缺程度等开展综合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号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9月18号上午10点至10点19分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秩序。中秋遇国庆，双节喜相逢。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将于9月25日至10月7日推出嫦娥奇趣双节狂欢主题游园活动，以嫦娥趣味 IP 作为创意抓手，融合中秋团圆与国庆家国欢歌，联动水上光影秀、烟花表演及上百名演员，推出国风巡游、实景演绎、手作体验、趣味赛事等多元体验，为游客献上一场兼具国风浪漫、欢乐趣味与家国情怀的沉浸式游园盛宴，并同步推出9.9元的早鸟票、民族服饰及二次元服饰免首道门票等惠民举措，为市民游客打造昼夜可玩的假日文旅好去处。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这里依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接下来的时间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进入到秋季，不少的朋友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以及眼睛干痒等过敏的一些症状。预计呢，在9月上旬到下旬，全国也会迎来花粉的释放高峰期。对于过敏，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困惑，从前不过敏，为什么突然就中招了呢？过敏的人在逐年的增多，到底是心理作用还是免疫力的问题？那关于大家所关心的这些跟这个秋季过敏有关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首先，不少朋友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诱发过敏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医生告诉我们啊，过敏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疾病，遗传在其中占据一定的作用，存在家庭聚集的倾向，但是呢，你又不能够把它称作是一种遗传性疾病。但是呢，你会发现有很多家庭当中，父母如果有过敏疾病的话呢，有些子女呢，也会有，但是这也不是绝对。一个人是否对某些物质过敏，取决于基因，但是是否发病、发病的时间和严重的程度，这个取决于是否暴露在相应的过敏源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像有些人呢，他对这个蒿草过敏，但是他生活在长江以南，那蒿草是北方比较常见的，那如果他生活的地区并不在蒿草的这个比较多的地方，那么他不接触这个过敏源，他有可能终身

都不会出现过敏的症状。那也有人突然会感觉不适，以前没有过敏，但是某一年他就发病了。这个呢，也有可能是因为过敏它是有一个这个积累效应的。个体存在一个致敏触发的一个阈值，当你这个过敏原暴露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引起相应的一个临床的症状。所以呢，说到过敏。

实还挺复杂的。另外呢，有不少的家长说啊，发现呢身边过敏的孩子越来越多，那到底是成长的环境太干净造成的呢，还是说现在孩子的这个免疫力变弱了呢？那以前有一种说法叫卫生假说啊，他认为呢说儿童早期经历越多感染，后期呢发展成过敏性疾病的风险就越低。那这个大概可能就是20年前比较流行的一种呢说法，但是这个是有争议的，并没有达成共识，它没有办法去解释所有过敏性疾病的发生。那根据呢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那全国过敏性鼻炎的平均患者的患病率在2005年的时候是 11.1%， 到2011年的时候就达到了 17.6%， 2019年就达到了 20.7%。 这些数据提示过敏性疾病的患者他们的患病率确实是在逐年增高，现在的临床门诊当中呢也观察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那这种患病率的上升呢，可能跟我们的环境还有气候的变化相关，包括像空气污染、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等等。那气候变化它会改变呢这个致敏植物的生长的状况和分布，也会提升我们空气当中过敏原的含量，同时会增强过敏原的一个致敏性。但是过敏是不是就代表说你的人体免疫力比其他人更强，提高免疫力之后就可以避免过敏发作呢？其实过敏啊并不代表免疫力比普通人更强。在通常的生理状况之下呢，过敏指的是二型辅助性 T 细胞的反应抗进。那想通过锻炼来提升免疫力避免过敏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过敏体质它很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成年之后啊，这个体质就会变得稳定。但是坚持规律的锻炼，作息规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呢去减轻这种过敏的症状，降低它的这种发作的一个频率。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就是关于情绪压力的问题。人的情绪确实是会影响到你的躯体症状的，比如说非常紧张、不开心，你的鼻子的症状尤其是鼻塞的可能就会加重，这是一个副交感神经主导的过程。那相反，如果是我们很兴奋很专注的时候，你会很少感觉到鼻塞，这并不是过敏的一个特异性的一个症状。那有人会问说，那花粉过敏它会合并其他过敏吗？会的啊，临床上呢把这个花粉或食物过敏综合征叫做呢口腔过敏综合征。某些花粉和新鲜的蔬果之间它存在一个交叉致敏的蛋白，对于那些特定花粉过敏的人来说，食用相关食物的时候它可能也会出现口腔黏膜瘙痒和肿胀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像对那种花粉过敏的一些朋友，他可能会对一些水果像什么胡萝卜、樱桃、桃子、李子、杏子这些东西交叉过敏。那对那个桦树花粉过敏的朋友，可能又会对苹果、胡萝卜或者是榛子这些东西过敏。那多数症状较轻，但是它局限于口腔，不过也有一些朋友会比较严重，他会有那个全身的反应，还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那如果是秋季花粉过敏那到底该如何去应对呢？秋季的话呢，主要还是以杂草花粉为主，它跟春季不一样啊，春季主要是树木花粉，但是秋季的这个杂草花粉它的颗粒更小，可深入下呼吸道，所以它更容易诱发或加重哮喘。那科学应对的重点就是进入花粉期就要开始用药，用药贯穿整个花粉期，然后高峰期减少外出，外出时记得戴上口罩，回家的时候及时清理一下面部、鼻腔，更换外衣。但是如果症状比较明显的话就需要就医了。那如果出现了像鼻子痒、眼睛痒，那很多朋友说，那我到底是应该去挂过敏科还是去看普通的感冒？这个其实医院呢没有就是去特别设有过敏科，你去发现你去到很多医院你很少有这种呢变态反应科，也就是过敏科。但是呢你可以根据你发生症状的器官来选择对应的科室，比如说如果你主要是鼻子不舒服，你就挂这个耳鼻喉科，如果是眼睛不舒服你就挂眼科。那部分的医院呢会设有这个变态反应科，你就可以直接去看。从症状上来看呢，过敏还是以鼻子痒、打喷嚏、流清鼻涕、眼睛痒还有结膜出血为突出表现。一般呢没有像什么

嗓子疼、浑身酸痛、发烧这些症状。但是感冒的话呢，除了流鼻涕、打喷嚏，往往还会出现像咽喉疼痛、全身酸痛、眼睛鼻子发痒这些症状就会比较少，所以大家可以用这样的一些现象和症状来做一下区分。两者在病程上也有明显的差别。过敏的话，就是你只要持续接触这个过敏源，它的症状就会反反复复，它可以持续很多周。但是普通感冒呢，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大多可能7到10天，哪怕你不吃药，它也会自行好转。那同样是过敏，为什么有的人只是鼻炎，但是有些人会诱发哮喘，还有些人会皮肤出疹子呢？这个就是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过敏是一个系统性疾病，它存在不同个体当中的一些靶器官不同，表现就不同。这个跟这个遗传背景、过敏源接触途径、还有个体免疫反应特点以及皮肤黏膜屏障功能的因素都有关系。不管是鼻炎和哮喘，它其实都是同一气道同一疾病，两者合并的比例是很高的。那需要注意的是呢，过敏性鼻炎患者如果你长期控制不好，进展就会成为哮喘的这种风险就会升高。那花粉过敏，有些朋友关心说，那我可不可以提前吃药预防？其实是可以提前预防的，大家可以考虑在花粉季的前1-2周就启动预防性用药。如果说呢，这个抗过敏药吃了以后很多朋友担心说会不会导致这个药物依赖。现在其实针对过敏的一些临床的一线药物，它都不存在依赖性，也基本不会耐药。但是你停药之后，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出现症状的反弹，这个大多跟过敏源的持续暴露还是有关系。那很多患者担心说，这个吃药越多，身体摄入的有害物质就越多，或者一听到激素就害怕，担心会长胖。那其实呢，这也是一个误区。激素的副作用大多会出现在长期口服注射这类全身给药的方案。那全身副作用，这个基本是可以忽略的，而且它也不会造成肥胖，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关于过敏的治疗问题，过敏的一个原特异性免疫治疗，也就是脱敏治疗，它是一种特有的治疗方式。它就是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说是那个去根的治疗啊，它这是指在明确导致过敏性疾病主要过敏源的基础之上呢，让我们的患者反复的去接触过敏源，然后让我们的机体呢产生免疫系统，从而呢控制和减轻过敏的症状。但是这种周期很长，通常治疗周期都要3到5年。有人问说呢，这个脱敏治疗是不是所有人都合适做呢？首先呢，单一过敏源过敏的患者更适合做脱敏治疗，但是如果是过敏源的种类比较多的话，可能就要推荐大家规律的一个药物治疗了。也就是说它的个体情况不一样，大家是要去看医生才知道的，并不能够一概而论啊。那很多家长担心说，那孩子的话如果过敏的话，在生活当中能不能够进行脱敏，什么时候介入比较合适呢？那过敏的自然进程也是儿童过敏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也要尽早的明确规避过敏源，对于阻断过程自然它是有积极的作用的。那做了脱敏治疗之后的话呢，也有一些儿童会查出新增的其他过敏源，这个特别是在儿童群体当中呢是更为常见。那近年来呢，一些重度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呢是越来越多，特别是常规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那很多人现在开始选择了生物靶向治疗，这也是一种新的一个治疗的方向，它可以切断过敏级的这种呢连锁反应，减轻呢这个鼻黏膜过敏性的炎症，可以改善一些临床的症状。所以呢，大家如果进入到这个秋季之后呢，出现了各种过敏症状啊，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过敏源，从而呢可以去避免呢过敏源的一个接触，这样的话就不会去诱发到大家的这种各种身体的不适。当然如果是身体出现了不适，也一定要及时就医。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稍作休息，之后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老，
8: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9: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0: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9: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11: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5: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1: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 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后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

0: 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天天要轻松。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被导师压榨延期毕业网帖实为论文代写的引流信息，一些混淆视听的股市小作文竟然是由 AI 批量生成。一名女子发布视频谎称电梯内遭遇了殴打，因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而被立案调查。近期呢，有一些网络小作文频繁地引发热议，相关内容主打控诉、爆料，在社交平台快速地去进行扩散，有的甚至是声量惊人，干扰了正常的公共讨论秩序。网络小作文的现象本质上呢，是实现利益矛盾与个体情绪在互联网空间的一种投射。如果说谣言侧重的是猎奇或捏造事实，那么小作文往往会裹挟着强烈的个人情绪，他们刻意的去铺陈扭曲叙事，主观色彩比较鲜明，很多时候呢文中的事实细节也难以求证。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写手呢是深谙网络传播的规律，撰写小作文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博眼球和谋取利润，因此真相和理性自然就被漠视。这类小作文一旦成为网络焦点，不仅是真假难辨，而且会滋生戾气，会侵蚀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也占用公共注意力资源，无异于构建良性的舆论生态。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关注这些小作文的乱象啊！现在很多网络小作文往往自带舆论审判基因，信息一经发布，伤害就已经发生，被指控的这些人的名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遭受严重的损害，而他们维权和救济之路却是艰难和漫长，甚至无法彻底消除影响。如果任由一些精心编排的叙事影响舆论，不仅对当事人不公平，也会呢消解法治精神和公共理性。那到底如何来抑制这些小作文乱象呢？仅仅只要靠道德呼吁就能够管得住吗？那当然答案是否定的啊，必须要把法治的思维和方式贯穿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这个大家都知道，随着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现在网络内容发布者的法律责任也越来越明晰，有很多案例都证明虚构事实、恶意的引流还有操纵舆论，这些行为呢都会受到依法处置。

0: 对于个人来说呢，避免被小作文裹挟，关键呢也还在于提升媒介的素养，学会在情绪化的叙事面前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要主动交叉验证信息，不要做盲信盲从者。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希望大家更懂得如何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既不被这些小作文带节奏，也不要在沉默当中呢去纵容这样的一些恶行。数字化时代，尤其营造良好网络氛围环境，以清晰边界守护人的尊严和安全感，这个呢是文明的一种体现。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新闻是跟校园安全有关系的，因为现在各地都已经开学了，校园安全呢再一次的牵动家长的心。那校园里发生学生的安全事故，学校必然担责吗？家长又该如何维权呢？最近有这样的一起案例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在某个小学当中呢，有两名小学生在课间玩耍的时候呢，其中一名将另外一名推倒，结果导致被推倒的这名小学生发生骨折。事后呢，老师呢应急处置，通知了家长送医。那因为损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那受伤的这名学生家长呢，就将另外一名学生及他的监护人还有学校共同呢就是诉至法院。那法院的审理的过程当中认为，学校在教室和校园内张贴学生行为规范，并通过班会课等形式对学生进行了常态化的校园安全教育。那这个孩子受伤之后呢，学校也及时通知了家长，调取了这个事发的监控，组织协调，可以认定学校已经尽到了应尽的审慎防范的义务和安全教育及管理的职责。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两名小学生都已经年满八岁，而且这受伤的这个孩子是因为另外一个孩子推倒所导致。那最终呢，法院呢也是判决学校呢不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而这个导致另外一名学生受伤的这个学生的监护人，则是要赔偿这个本次受伤的这个孩子的家庭各项损失10000余元。那其实呢，校园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场景非常的多样，结合司法实践呢，常见的有几种类型。第一，比如说校园设施隐藏式的一些隐患导致人身损害，比如说这个楼梯操场器械存在安全漏洞，然后导致学生磕碰滑倒，引发人身事故。第二呢，就是像刚刚案例当中的这种课间学生嬉戏打闹，引发人身损害，这也是发生率很高的一类校园安全事故。还有体育活动当中的意外受伤，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既有运动本身带来的正常风险，也有可能因为防护不到位或者是看护缺位造成身体受伤。第四类就是学生自发疾病发病，学校处置不当造成损害，比如说像部分学生可能存在自身疾病，在学校发病之后呢，老师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察觉，没有第一时间进行救助或联系家长，错失了救助的时机，也有可能会造成了人身损害的后果。那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发生这种伤害之后，法律到底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划分各方责任。首先啊，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的是八岁以下的孩子，那如果是八岁以上的话呢，就不是完全无刑事行为能力人了。那在学生在校期间的话呢，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生活和学习期间受到人身损害，那么学校和一些教育机构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但是只要你能够证明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那么就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那孩子在受伤之后呢，法律推定学校存在过错，就需要校方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已经充分的履职，才能够免责。第二种呢，就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8岁到18岁，这种呢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人。那如果他们在学校期间呢受到了人身损害，那么学校或者是其他教育机构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责任的，就要承担的这个侵权责任。如果受害方想学校承担赔偿责任，就需要由受害人举证学校没有尽到呢教育和管理的职责。那校外第三方人侵权，比如说第三人组织学校呢有错才补责，这个呢也是民法典当中

中呢也有明确的这个规定。那另外，学生受伤之后哪些损失可以赔呢？比如说像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的伙食补助等等，或者因为误工减少的收入或造成了这个残疾，应当的赔偿的辅助器具费和这个赔偿金等等，如果是造成死亡，还要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那现在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赔偿项目之外呢，像这个补课费也是校园侵权案件当中比较呢受争议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孩子受伤居家休养，没有办法到学校上课，家长为了弥补落下的功课，聘请家教、报补习班，这些合理的开支属于因为伤害带来的直接财产损失，那法院呢会酌情的支持，但不是说花多少赔多少，这个需要同时满足几个条件。一个就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补课是因为受伤停课导致，兴趣班的费用不会补偿。第二呢，就是费用发生的真实情况，比如课时清单、转账记录、票据等，口头陈述不能作为呢这个赔偿的依据。第三呢，就是这个金额要合理，补课需结合缺课的时长、科目、本地市场价等综合认定，高额补课费也不会全额赔偿。当然了，孩子在学校受伤，学校也并非呢是有无限担责的。比如说如果孩子受伤了，那这个呢就要看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学校并不存在任何履职的疏漏，那么相关责任就会由学生本人和家长自行承担。第二呢，如果孩子在学校期间打闹受伤，就需要呢按照各方过错合理划分责任。还有呢，就是关于体育运动受伤，这个呢也是有规可循的，自甘风险并非绝对免责，这个呢都有相关的规定。所以如果我们的家长比较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充分的来了解一下民法典当中这部分的一个规定内容。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是小贤，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1: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12: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1: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8: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5: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13: 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

0: 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在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家好，我是杨哥。依然在酒店的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我们的节目开启直播啊，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各位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 6623-9916跟我们进行电波的连线。那么同时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 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探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还可以呢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私信，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的消息。那么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还是比较快的哈，大家可以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分享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跟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也是之前来到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主播王志慧哈，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慧姐。
1: 慧姐啊，马上就要叫这个慧总了。
0: 对
1: 我看这个微信名字从智慧到慧姐到慧总，一直在改啊。
0: 对对对。
1: 应该说是对于整个的房地产市场吧，或者说是这几个月下来之后还是充满了信心的哈、啊、或者说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应该收获了很多，是吗？
0: 是的。我还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1: 嗯，
0: 我叫王智慧，其实我是海南人，因为我长得不太像海南人哦，是下面四县的、后来呢我是嫁到了海口，所以我现在已经算是海口人了。那我其实经历了海南的房产，从最低的时候，我2003年上大学，那个时候才1000块钱一平方，到现在说真话也上过高位的，2万3万的都有，对不对？也下过就是像现在的腰斩，来到了7000-8000，海口，我说海口的这个价格最低的也有7000-8000的这个价格。那我就看着房产其实从低高再到高走下坡路。当很多人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多人可能对房产是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就现在好多人他不敢买，是因为他没有购买信心。
1: 是的，
0: 他觉得他买了他可能就跌，就像我们买一个产品啊，其实我们都不喜欢它降，就不喜欢它跌值，都喜欢它一直往上涨。这就是为什么以前人常说的
1: 涨
0: 买涨不买跌
1: 不买跌。
0: 对， 但现在就一直在跌，所以大家就没有购买信心。但是我慧姐呢，因为我之前是从事的是保险行业，然后我在保险行业里面，我们是学经济学的，我们不是只学保险哦，我们学的东西更多。所以其实我看房产，我觉得我看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买的第一套房子就给我爸妈买的，在下面市县，我们买的时候才2000多一平方。现在即使它房价再跌，整个海南县城来讲房价再跌它都没有跌到这个数了。所以我成功的踩在了低位点。我觉得就像人家说的，是的，买涨不买跌，但是其实真正要买的时候是买在低位点。你永远这个房子不会跌破这个值。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海口的行情就是低位点。
1: 是啊，我觉得这是跟你聊完之后，就刚才说到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买房人群啊，或者说在观望房地产市场的一些人群，大家都是比较谨慎再入手
0: 的，
1: 或者说一直在唱衰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情况。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要认清楚的这个情况就是，之前跟大家算过一笔账哈，就是开发商拿地哈、以及他开发这个价格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成本，然后呢，再结合这个当时买的一些人群他是什么时候入手的，然后去分析一下这个市场有没有到这个底部啊，或者说未来还有没有下降的一个空间。目前这个12000的这个平均价格吧，啊，12000
0: 的
1: 二手房的平均价格，
0: 海口市区嘛，海口市区，
1: 相对而言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低位点啊。
0: 是的，
1: 但是这个低位点一直在啊，应该从去年到现在也差不多有这个大半年左右的这个时间了。那个主要是拐点是否是能够拐起来，还是一直在这个低位长期的一个震动啊，这个可能是大家所关心的哈。那么各位也可以就我们这个话题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哈，你觉得目前这个12000的价格是还会再降，还是会有上涨的一个空间，还是说是一直持续的一个状态哈？通过我们的多种互动方式也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也可以跟慧总来辩论。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是辩论啊，慧总呢应该是真金白银在上边哈，然后也是会耗费自己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在这一个行业之上。我看到你对于这个行业的热情啊，看到你对于这个行业未来的一个期待，其实也是鼓舞了这个大家的一些心态的啊。
0: 是的。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可以跟大家讲啊，我从小到大就属于一种乐观积极向上的人。就在我的身上也是看不到负面情绪的。我每天都带着笑容，因为我之前我说过，我之前是做保险的，保险比我们房产更难卖。保险基本上你一去见10个人都要拒绝你那种。
1: 是的、
0: 是的，所以我一直就是被别人拒绝呢，我还是面带笑容。所以说其实我的内心世界是一直就是正能量的世界，所以我希望的是，我一直都觉得，对，大家可能觉得现在的房产处于低迷期，但是这是短期现象，就是我们经济学说的周期，波动周期，它是一定有波动的。那不可能就像我们以前说房价一直涨，它不可能一直涨的，它一定会走下滑。就像说它还是现在这个情况，房价一直跌，但是它也不可能一直跌的，它一定会反弹。就是刚刚我们主播说的那个拐点，只是说拐点什么时候来。那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你

0: 你是在海南要长期生活，你长期要居住，你长期要动这个房子的，那从长远来看，你的房子是往上涨的，
1: 嗯，
0: 一定会往上涨。
1: 是的啊，这个东西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跟大家算过一笔账哈，包括也是跳出了海南，跳出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看一些房产泡沫在破裂之后，国家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救市的手段。
0: 是的，
1: 其实中国的这个房产的话，它也不叫做这个泡沫破裂哈，它应该是供需关系，或者说是在整个这个经济下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出手应该是更稳健了，或者说更加的偏向于理性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国家呢也确实出台了很多的这种政策。我们之前给大家举的例子哈，一个是美国的房产，一个是日本的房产啊，那么也都是在这个泡沫破裂之后，各种各样出台的这个救市政策之后，通常情况下哈，是在6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就会止跌回稳，然后回稳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健康的发展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再回到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来看，或者说再看这个海南的市场来看啊，从2020年、2021年的一个高点开始往下降，
0: 往下跌了，
1: 到现在2026年正好到了一个6年的一个。就刚才说经济学嘛，经济周期论理的一个时间点啊，再加上确实我们这6年来说有非常多的沉淀嘛，哈，就以前大家觉得，哎，都是做房产的，我这么多的开发商，我愿意去开发啊，我愿意有非常多的这个项目在市场上一下就是百花齐放这种感觉啊，
0: 对，
1: 出现了非常多，然后到现在所有的开发商在拿地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稳健了，你没有实力的开发商，你甚至连拿都拿不到地，你甚至交付都交不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的，对的，
1: 然后呢？再到各种各样这种政策的出台，不管是限购政策啊，不管是贷款的这个政策，它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那包括去年这个封关之后哈，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房地产会迎来新的一波这个涨幅或者新的一波热潮，但是会发现从这个自贸港封关政策当中，压根儿跟这个房地产市场好像没有太多的一个政策的支持，所以说也是让大家先稳了一波啊，你先稳一稳，先看一看这个市场情况怎么样，然后把大家真正想要去买房、想要去住房的这些人群筛出来，而不是说你想要投机的，我想要去投资的这些人群蜂拥而上啊。但是这样的话，就往往会让这个市场的更加的稳健啊，更加的健康的一个长远的发展啊。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请惠总来跟我们说一说，最近9月现在16号了啊，过了半个月啊，9月份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大家说金九银十嘛哈，应该9月、10月的话，数据会比较不错，卖的应该也不错。
0: 是的，是的，说真话，因为我也跟大家讲一下，我是去年11月15号入市的啊，11月15号入市，当时我就是奔着主播说的那个12月18号的封关，我也觉得封关以后。因为我其实是从保险金融跨行到我们房地产，那我想的也是想说，来自你看一下这里的风口是不是会起来，因为我也想它涨啊，我涨了可能购买就叫买涨不买跌嘛，那购买人群会多，那我的销量会更好，可是呢我来了以后，就像你说的封关以后没有任何的动静，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仅没动而且还反降了，不仅是说没涨哦，还不是稳，它是往下降，它的二手房降了，但是呢，我通过了3个月的时间，就是11、12、12、12、12到年过年过完年我就回来。那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好的现象是什么呢？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我是来贝壳玩了一下，是挂了一个号，那个时候只有二手房，整个海口市区是没有一套新房的楼盘的，新房的楼盘都在云龙，就很偏的地方，都要卖到1万、1万3、1万4这样的价格，对吧？相对来讲，讲云龙是什么价，什么地段要卖这样的价格，那我就觉得，可能那个时候的二手房就很偏高，包括海淀岛的海景学区，楼梯都要卖到将近快2万一平哦，都有很多人在抢，你知道吧？
1: 美丽沙片区，
0: 对，就是那些片区，对，都很多人在抢，楼梯房都在抢。那我在想，那应该就是我们说的供，应该是小于求了。
1: 啊，
0: 就是需要的人要多，但是呢供少，所以它的价格其实还是供需关系的问题。当时我分析的，因为我是学经济学的，那我觉得就是供需关系出现问题了。那现在是反过来了，现在是二手房的存量大了，没有人消化了，所以是供过于求了。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就一点点的下来。但是我发现一个很惊喜的现象是，原来我们的新房出来了。 所以东南西北中的新房我都去踩盘，我发现他们的价格居然比二手房的价格都要低。
1: 嗯，
0: 现房现赠，精装交付，对吧？以前还是毛坯交付呢，还有期房的风险呢，现在什么风险都给你取消了。
1: 嗯，
0: 对吧？

0: 价格不仅比二手房还要低，还要给您送车位、送
1: 家电。
0: 你看这么好的活动，干嘛不选它呢？于是我是比较有，我是销售，其实我真的是去哪个地方都是销冠，我是比较有销售敏感度的。所以呢，我就赶紧，我就针对新房，我做了一系列的踩盘动作。我先去了解，我每个盘我自己去踩，我都不需要别人带我，我自己开车啊，我是电动，我是电车，我是电车，成本比较低。我就把整个海口的好多个新盘，我都自己去踩了一遍，我就加他们里面的销冠，因为销冠讲的东西才是对的。对，我就加他们的销冠，然后就跟他们聊，然后就跟他们探讨里面的优缺点，因为他们会跟我们说实话，可能跟客户可能说不了实话，跟我们可能会说点实话。那我把优缺点都搞清楚了，回来我就找客群了。我就针对客户的真实需求给他。每次带他就看三个盘，带完三个盘了以后就跟他做比较，然后比较他最喜欢的那个，第二次看就拿第二次的盘去议价，就跟开发商去谈，谈价格，走我们贝壳的内部价，然后赠送他车位、家电，这些我们都帮他谈下来。 OK， 第三次去就是成交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就像刚刚主播说的，有可能有些人在这个行业做了二三十年，一个月都出不了一单，但是我会觉得居然在一个月，而且还是个新人小白的情况下，我一个月连续出了四单新房。说明呢，是真的就是我这种模式和我这种销售的流程是对的，而且也是硬核的现在这个。
1: 对，咱们有点跑题了，就说到这个销售上了。确实我觉得可以内部给很多这个来节目的一些主播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啊。
0: 对，是的。就是我其实是对这个行业是很有信心的。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是新房出来了，然后二手房还在存量，然后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作为我一个消费者，我就把自己当消费者，我觉得我一定会买新房
1: 啊、
0: 所以我现在也是在营销新房。
1: 对，就是
0: 对，
1: 你觉得新房目前的优势是比较大的？
0: 对的，肯定的。
1: 确实也是哈，因为、稍微好一点的二手房价格并不便宜。
0: 是的，是的。
1: 因为稍微好一点的二手房，要不然当年买的就很贵。
0: 还有它的区段好，它没办法降下来。比如说我们国新区段，到现在我们国新大部分其实是回迁房多。但是你想象一个回迁房还要卖一万二、一万三这样的一个单价哦。那你觉得是不是？至少你觉得换成你会买吗？回迁房。
1: 国新现在的这个吉祥七号虽然是已经卖完了哈，但是当时的这个价格，几乎跟二手房能够持平，甚至会比二手房便宜一些。
0: 对。
1: 虽然它有它的这个劣势所在，它的小区并不是特别的大哈，楼栋比较少。
0: 但
1: 是新房的话，应该说是对很多这个二手房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冲击。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二手房的房主哈、他就其实蛮讨厌这个新房的，不管是价格也好，还是这个赠送的这个面积，新的这些政策也好，其实真的是代际之间的差别哈、四代宅和三代宅，它是不同代的这种差别，已经不是同样的产品之间的这个差别了。你可能是，举个例子哈 ，iPhone 现在是出到 iPhone 18，它可能是 iPhone
0: 折叠屏都出来了，
1: 它可能 iPhone 14和 iPhone 18的差别，它不是 iPhone 17和 iPhone 18的差别哈，它只是一代是比较多代的这样的一个差别了啊，
0: 是的，
1: 不是简单的升级，所以说目前的一个二手房的市场的话，就像你刚才所说到的，供需关系它产生了一些改变，供大于求之后，它这个价格确实不是特别的。乐观
0: 下来的，
1: 对，对。那么目前就咱们就说新房吧。今天因为这个汇总本来也看的是新房，主攻的也是一些新房哈。
0: 对。
1: 我们先来说说新房的这个数据怎么样？这个刚才您说你充满了信心啊，应该说九月的数据卖的还不错，现在就是
0: 因为我们贝壳是虽然我们的门店比较多嘛，在海口有多家门店，但是其实我们都是共赢合作关系，所以我们会有个新房群，我们的新房群每天都在跳喜报，有些楼盘一天可以卖个十多二十套的都有。
1: 是我昨天看到最新的一个喜报是恩祥。
0: 没有，就是那个崭新汇景名城，
1: 对，恩祥那边的崭新汇景名城，恩祥旁边嘛。
0: 对，他一个一天内他可以销，他一个月能销个百套，
1: 对，
0: 红盘呢、真的是红盘。
1: 就是恩祥，包括还有他对面的这个天喜一号，
0: 对，
1: 应该说是九月、八月这两个月的，就是榜首吧。
0: 对，都是榜首。
1: 榜首，为什么这两个小区你觉得会作为新房来说卖得非常好，或者说是，它能够有这么亮眼的一个数据呢？
0: 因为我先谈崭新吧，
1: 嗯，
0: 我去过崭新采购盘，然后崭新呢，它首先它第一呢，它小户型特别多。其实我上次有来过我们这边，那是我第一次过来的时候就有聊过，我们的客群分为四种刚需，然后刚改改善和豪宅。那刚需其实很多的刚需上车就是靠

0: 小户型上车，
1: 嗯，
0: 加上海口有颁布过政策，就是从我也忘了是哪一年后是不允许再建小户型了，
1: 嗯，对，
0: 所以小户型其实是海口的稀缺，就是其实我上次说买涨不买跌，买稀不买，就是买稀不买不买不买预买，就是你要买稀缺的，那这种房子你以后出手也容易，第二呢，它也有保值性。它也会未来也会可能会涨值的嘛，
1: 嗯，
0: 一定会涨的。那所以它主攻的是它大部分的房型，它拿了十号楼出来，我去采过，有好多都是小户型。那小户型它的单价差不多也就是在一万二、一万三。那小户型上车，你看首付来个十来万、十万左右，月供也就两三千块钱，相当于我在外面租个房子的钱，对吧？月供抵月供抵月租了嘛，
1: 嗯，
0: 那就相当于你去抽个十万左右的。

0: 对吧？月供抵月供抵月租了嘛，
1: 嗯，
0: 那就相当于你抽个10万左右的首付，其实就可以拿下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又是现房现证，小区环境可以看到的，所见即所得。
1: 嗯，
0: 就是你想去，比如说你想买3楼，或者你想买502。
1: 你
0: 都可
1: 以直接上
0: 楼，对，你都可以直接打开门，然后就看到502长什么样了，对不对？
1: 就是你今天交了钱，明天就可以入住了。
0: 对啊，就是你先去看嘛，那502就在这里，你要不要？要不要我就要503或者603，可以打开门看。
1: 我觉得这种卖房的这种模式哈，相比于上一波卖房的这个热潮来说，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0: 是的，
1: 这就要说到一个政策了哈。
0: 嗯。
1: 最近一段时间出了几个新政哈，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8月28号的828新政，
0: 对，
1: 核心的就是大家比较津津乐道的一个内容条款，就是贷款从30年变成了40年，
0: 对，
1: 啊，
0: 是的。
1: 第二个呢是9月5号海南地产的一个新政啊，
0: 嗯，
1: 主要呢是针对一些限购人群哈，
0: 啊，
1: 是开放了一些限购的这个政策，
0: 嗯嗯，对，
1: 不管是本地的人，还是外地的人，或者是来海南工作的一些新海南人，
0: 对，
1: 他的这个买房的要求会更加的宽泛一点，啊，
0: 是的，宽松。
1: 那么其中我们就一一的跟大家来说回这个政策哈，一个是828这个新政，其实它贷款30年变40年只是其中的一项啊，或者说是其中，应该说是相关部门在推出这个政策当中最，不是想让大家关注的，或者说本质上不是核心的一条政策，
0: 但是却被别人关注了。
1: 对，它更核心的一条政策应该是对于很多的房地产的开发商，他所销售的这个房产的时候的一些要求，
0: 嗯，
1: 就是刚才所说到这个现房销售。
0: 对，
1: 那你即便是不做到现房销售，也是要做到房屋做完备案之后才能够进行销售。也就是说，以前可能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开发商一波涌进，出现这种烂尾的这种情况，
0: 拿了地就开始卖，
1: 哎，
0: 真的，拿了地就开始卖都有。
1: 以前的这个
0: 对
1: 挣钱的逻辑啊，
0: 嗯，对，
1: 开发商挣钱的逻辑就是，哎，我拿地。嗯，然后地还不是特别的贵，
0: 对，然后就开始卖，
1: 然后我就开始这个设项目，我就开始跟银行先贷款一波，我去把这个地开始建工了啊，开始施工了，然后还没有建成呢，他就已经开始做宣传，然后呢，最终是让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消费者还没有住房，甚至还在今年住不到房，明年也才能可住到房的这种情况之下，就已经背上30年的房贷，然后这个钱呢，已经让开发商赚走了。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就相当于不管是银行放贷也好，还是这个开发商卖房也好，是没有几乎没有什么风险的，啊，
0: 嗯嗯，
1: 几乎没有什么风险的哈，啊
0: 嗯。
1: 那么现在的这个逻辑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哈，啊，这个备案之后或者是现房才能够进行销售之后，就是你开发商你从拿地到施工到这个建完房，它其实整个的周期还是比较长，比以前长多了哈，
0: 对的。
1: 然后对于你开发建设的这个压力，对于你给施工方的这个结款的这个压力都会上来。
0: 嗯，
1: 再加上目前的这个市场啊，就刚才所说到的，不像以前那么的火爆了，大家更理性的去买房了。
0: 嗯，
1: 那么大家去这个回款的效率就不会那么的快。
0: 嗯，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开发商现在开发楼盘就会有危险啊，它就会有一定的风险存在啊。
0: 嗯，
1: 我万一开发商之后，我房子是建在自己手里卖不出去咋办呢？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也就第一呢，这个政策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这一点哈，啊，让大家买房更有保障了。那第二点呢，也是限制了开发商以前这种高杠杆的这个金融的这种游戏哈，更容易钱滚钱，一个盘滚一个盘。
0: 是的，
1: 你还没有卖好呢，后来一堆事儿全都交给其他相关部门做后续的这处理了啊，容易就爆雷啊，我们说叫爆雷啊。
0: 很多的开发商就是比如说他前期他先把客户的钱全部拿到了以后，
1: 嗯，
0: 他一旦因为他不只有他这个盘，他还进行别的投资，当他别的投资断了，他就直接资金链一断他就走人了，
1: 对，
0: 所以就爆雷了。
1: 嗯，是的，这个也是我们这个828新政当中大家去仔细看一下，还有这一条新政就是对于专个项目的专门的银行和专门的账户来进行监管，
0: 嗯，
1: 哈，不再会有这种像很多大开发商
0: 相当于要把这个钱专款专用在这个项目里面，
1: 对，因为你的这个
0: 投资别的了，
1: 很多大的开发商哈，他的这个能力为什么能开全国一下开几百个楼盘，就是因为他可以从这边挪那边，那边挪这边，
0: 对对对对对，
1: 但现在不允许了啊，或者说现在这个政策管得更严了，
0: 他的资金账户只能去这个项目的建设，
1: 嗯，
0: 你只能用于这个，你用到别的去他就流不动不通了，嗯，
1: 未来吧。应该目前这个新政出来之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哈，再新开的这个楼盘，我觉得总会有这么一天，大家可以做到闭眼入哈，
0: 嗯，
1: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 小区或者哪个片区的这个开的这种盘。

0: 产，它都能够做到品质的一个大幅的提升。
1: 是的，
0: 这也是好房子嘛。我们现在就说是要回归这个居住本身，要住好房子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个房产市场的一个要求啊。
1: 其实他就是把那句话“所见即所得”变成了现实。就是我买这个房子，我不再是看你的地、看你的那个沙盘、看你的那个样板间了，我是实体的看到了我家，我选的那间房，它长什么样子，它真真实实是什么样子。
0: 是的，
1: 其实他就是把这样的事情落到了828里面去。
0: 这个是828的新政最核心的一个条款哈。
1: 对的。
0: 当然，大家所津津乐道的这个30年变40年房贷，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可聊性的哈。
1: 对。
0: 惠总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客户最近有成交的吗？或者有已经40年贷款的一些人群了吗？
1: 暂时还没有，因为其实40年是这样子。我再跟您说一下，我最近来了一个新人哦。他是以前从河南那边为了孩子读书，然后先来这边考察市场。
0: 陪读宝妈。
1: 宝爸。
0: 陪读宝爸。
1: 对，您知道放弃的是什么工作吗？是村镇银行的支行长的位置哦。他放弃了这么好的工作，来这边重新开始。
0: 说明海南自贸港还是非常
1: 吸引
0: 人才。
1: 吸引了他。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就问他，因为他是银行待过的人，我说其实30-40年有什么区别、对吧？他跟我说，主要就是说把其实还是最根本的那一点，他你看到的是30转40年，但是其实总利息是大的。就是举个例子，本来是你100万你去还款，可能你利息你还30年是20万，对吧？20万的利息我简单说一下，那如果你还40年，它就变成了
0: 40万。
1: 对，40万的利息是很多老百姓不知道的，但是呢它能做到的是什么呢？是把你当下的月供降低了你的月供，让你能上车了，就保证你上车了。其实我一直都跟别人讲，一定要杠杆买房。为什么？因为你其实就像我说的，100万的房子15%，你其实是用15万上车的，你不用等到你赚到100万再上车，因为你赚到100万不知道多少年才赚到，但是15万你就可以上车了。那后续你可以通过月供、银行给你放款，你慢慢还。你要是还不动的，还可以把卖掉。其实你的节点有可能你才20万就把你用了这房子20万，你又把它卖掉了，其实你也不亏。就是其实拉大这个月供，对有一些低预算、低首付的家庭来讲，或者是那种更低一些，比如说那些工薪阶层啊，或者说那种比如说像我上次看到那种捡破烂那种，就是很低收入的人群，对他们来讲真是好事。真的。
0: 就是本身上车的这个压力少了啊。
1: 是的，是小了很多。
0: 那么即便是后续如果说要这个改善啊，或者说要置换的话，也可以这个代押过户嘛。
1: 对对对，都小了很多，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利好，一定不是就大家可能开玩笑的说，我可能退休了，或者我走了嘛，我那个贷款还在。有很多人是这样调侃的，你知道吗？有可能人走了，
0: 一代贷
1: 还在，
0: 传三代。
1: 是不是有可能这样的风险？
0: 是
1: 银行都不怕，您怕什么的，对不对？所以我是这样的认知啦。
0: 目前也跟惠总说一下，目前这个房贷40年的这个贷款在海口已经可以申请了
1: 。只是说现在要求的是91年以后的人群，就是92年的嘛，就是91以后他的年限是可以贷到40的。像我是85年的，我就
0: 不
1: 行
0: 了
1: 啊。对，我不知道你哪一年的。
0: 我94年的
1: 啊，可以，
0: 我也快贷不到，
1: 还可以，还可以，赶紧，还有3年4年。
0: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说是这个贷款的话，是可以原本30年贷款转40年贷款吗？这个问题，
1: 这个是不可以的，它就是新增，就是你在新的买房的过程中，不管是买二手还是买新房，你然后银行这边会给你选择，而且它这种选择不是强制选择，它是由你自愿选择，你仍然可以选择10年期、15年期、20年期、30年、40年，它只是多了一个40年的选项而已。你在挑的时候你可以选，因为有些人他也不愿意选40嘛，你不能强制他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之前就已经是办理了30年的贷款，这个时候就不可以转了，除非你全部还清了以后，你再考虑
0: 重新贷啊，
1: 重新贷。
0: 是的哈，这个就是贷款方面的一些解答。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在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哈，我们看到之后也回复一下大家。我看问的比较多的还是这个贷款的这个会减多少。我们之前帮大家算过一笔账哈，我们也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按照目前海口这个贷款比例相对而言比较多的一些人群哈，就是贷100万啊这样的一个额度，每个月啊是能够大概少600块钱。

0: 出头这样的一个月供的啊，但是总的这个利息，就像刚才所说到的利息的话，30年40年大概会差20多万的这个利息啊，就是你还的总数会多啊，但是每个月的月供大概能够少600块钱左右啊。这个600块钱，我觉得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你先看一看你是不是91年的，如果是不是91年的，你可能还贷不了这么多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还得看你的年限。
0: 是的，是的啊，大家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给我们进行发送这个文字语音的一些私信留言。最重要的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方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啊。不管是对于贷款的咨询，还是新房二手房的这个线上带看价格咨询，都可以跟我们取得更多的这个联系啊。今天呢是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哈、啊、王智慧汇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哈、啊、早间的一个小时就等到10点，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
3: 卖房找兄弟。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4: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4: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早间的9点38分，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欢迎大家能够在早间的这一个小时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文字语音的私信啊，跟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也可以在手机当中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服务和需求的话，在微信给我们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直播，但是我们的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啊，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也会回复各位。我们下面再来跟汇总聊一聊这个，目前我看这个平台上大家还有很多问活动的价格的哈，就是说到这个金九银十嘛啊，最近一段时间不管是开发商还有这个贝壳，包括我们也是在帮助大家争取一些折上折的这个优惠啊，
1: 有的有的。
0: 目前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做的这个力度比较大的几个楼盘，或者说是有这个比较合适的吧，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新盘都有哪些？来给我们推荐几套。
1: 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刚刚我们有说到的崭新汇景名城啊，崭新汇景名城现在呢又拿了2栋楼出来，也是做活动的大家先去看看了楼层呢，1层1亿嘛。然后找到我们贝壳，我们贝壳就帮您申请，他有送车位的活动啊，他也有送车位的活动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不知道有不知道，很多人就东南西北中东，我其实比较看好的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我的观点啊，国兴买的是保值。

0: 然后呢，那个叫什么江东买的是未来，然后江东呢现在有一个盘叫协东岸，也在做活动，而且力度非常大。啊，大家力度伟大，就自己是什么力度呢？我不能公布啊，因为开发商不允许我们说，所以力度不能公布，但是可以找到我们贝壳，力度确实是蛮大，您看中了，然后我们来帮您去跟开发商申请，
1: 嗯，
0: 啊，走我们贝壳，一定要走贝壳渠道啊，
1: 嗯，
0: 然后其实力度很大，然后它旁边是那个九中的附中附小，新的那个附中附小，然后呢，它的小区环境特别好，它的开发商是山东的一个国企啊，国企开发的，
1: 山东健康
0: 啊啊，对，然后国央企开发的，所以说它相对来讲，它的小区环境是非常 OK 的，嗯，然后环境很好，但是很多人可能就，因为我知道每个人他都会有一个在意的点，他会觉得那个地方是不是会有一点点偏，其实我跟您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国新。我之前我是14年前就住国兴了，你知道国兴当时有多偏，多就是连大润发都没有，那时候就是很偏很偏，很配套也不上的，你看他这个14年现在有多旺，梭罗湾雅乐里啊，还有群上夜市，那到处都是旺铺，对吧？以前你可能1000就能拿到旺铺，现在也10000了，对不对？那不同的，你买在了什么时候，你买在了他刚起来的时候
1: 发展的这个
0: 那个点
1: 初期哈，
0: 对，以这样的点去购买，这样的话我觉得非常合适。
1: 喜悦东岸，
0: 喜悦东岸，对，在那个一过江东隧道就到了，它也不是在江东里面啊，有些人说江东 CBD 那边太远了，它不是，它就是一过隧道就到了，就
1: 是
0: 文明东隧道，
1: 对，过文明松隧道，
0: 对，一过文明东隧道，它跟叶青园靠得很近啊，叶青园那个大的那个回建房靠得很近。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安居房吧，安居房项目其实我是鼓励大家买的，因为安居房其实很多人说，哎，什么产权不在自己，其实你住满15年以后，你的产权都是你的，政府只是要求你在这个15年内不要轻易的把你的房子去销售出去，所以才控了一下。那他，但是他本来他的价值可能就像你说的，他的均价就是在12000的，但是就是因为有政府的这个30%的补贴，他能够现在在8000-900010000就可以上车了。那我现在想推两个安居房的项目，一个就是我们的理想城，理想城现在在做活动，
1: 理想城，
0: 对，理想城现在在做活动啊，他拿出6号楼，应该是4号楼吧，还是4号楼，他是那种两梯六户的房子哦，然后呢也是将近是99平到100平这样的面积，然后呢就100万左右的价格就可以上车了，啊，100万左右的价格，
1: 差不多也就是10000块钱，
0: 对，10000块钱一平，你想象它的对面是紫园呢，你用了10000的单价享受人家对面20000单价的配套，除了九小和桥中吧，是不？除了学区以外，你的配套跟它是一模一样的。紫园被我们称作是富人区的呀，对吧？你能够用10000块钱上车，跟富人区享受同样的配套，就是除掉学区嘛，对吧？它该有的购物广场你也有，对吧？它该有的小区环境，它该有的海景你也有啊，对吧？你用这样的价格去享受这样的配套，我觉得非常合适。新高理想城，
1: 新高理想城，它呢是属于。就是安居房项目当中相对而言价格会高一点的哈，它的配置啊，包括它的这个硬件条件
0: 会好一些。它应该是我采过的安居房项目中，我觉得，评分在我的心目中评分最高的。因为它的区位，还有加上它的小区配套，它是安居房中唯一有泳池的哦。以前其他的，比如说贵府啊、永秀啊这些是没有泳池的，它有泳池的。所以它体量也大，住进去的人也多。
1: 是的啊，这个项目它的位置会是它的优势所在，应该说所有的安居房项目当中距离市区或者说是繁华区最近的一个小区的一个区位的一个位置。
0: 最后我还再提一个，因为很多人很在乎一个学区嘛，我不知道海源小学主播知道吧，海源小学原先是部队小学，就是你就算是他的学区你也进不去，因为他是部队小学，他只招部队的家属员工啊，他不对外招的。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那个面积的人越来越多嘛，旁边有海怡，对吧，有海南两院在那边，对吧，两院大学都在那边，所以越来越多的老师医生都在那边住了以后，他就开放了海源小学变成了学区房。那我们有个项目叫嘉和郡哦，嘉和郡的那个就是海源小学的书包，那他现在之前呢可能要卖的价格比较高，现在呢就是14000就可以，
1: 14000的价格，
0: 对，14000，然后就可以上车，而且现在送黄金，送3克的黄金，
1: 他书中自有黄金
0: 屋，
1: 然后他打的这个广告，然后也是因为学区的这个原因所在哈，他小学是海燕，中学的话是
0: 城
1: 西中学啊。但是这个海燕它是目前第一梯队的这个小区。

0: 不管
1: 他
0: 是什么嘛，你先看他本身，他的前身就是部队小学。部队其实我的外公是军人，我觉得部队不仅是说能让你在这个学校里面学到东西，更多的是培养你的整个人的那个
1: 精气神，
0: 对人性。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推荐的几个小区哈，一个是恩祥。
0: 他应该叫做
1: 崭新
0: 汇景名城，
1: 因为挨着恩祥，老板他
0: 崭新汇景不算恩祥，不能
1: 崭新汇景
0: 名
1: 城，他是在这个万达斜
0: 对
1: 面，
0: 对，
1: 万达斜对面，他的这个就是总价低，
0: 还有小户型，
1: 上
0: 车容易，
1: 总价低，然后他的这个主要是给一些刚需或者说过度，我觉得是相对来说过度的这些人群比较合适的哈。
0: 是的。
1: 那么其他的几个，如果说是您又有这个。学区的一些要求哈，或者说是又有一些这个居住的这个要求，总价还不能特别高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考虑一下安居房的。
0: 对，是的，是的，安居房是可以的，因为大家不要想的是产权问题，想的是居住问题，因为你要的是居住，不是你的产权。你的产权其实15年以后，政府也是全部给你了，你住满就行。他只是对你有一定的要求，他不能说我补贴给你了这30%，你5年后你就拿去卖，或者你10年后你就拿去卖，对吧？这肯定要有要求的，不然乱套了，所有人都去买了，你知道吧？
1: 还有就是刚才所说到这个嘉禾郡哈，嘉禾郡的话，它是在城西片区当中的一个新房的项目。从去年到现在，反正它各种各样这种政策的推出啊，到目前开始送真金白银啊，
0: 送
1: 黄
0: 金，
1: 然后价格也是做了一些小幅的调整。
0: 对，
1: 就是在这个片区，就是它是海大还有海一啊，
0: 这
1: 几个校区周边的一些人群。
0: 海大和海一不是在那边有分院嘛？所以他那边的话都是大部分的老师、医生啊，还有那些就是部队的人啊，部队的人都会在那边，所以他就针对了这些人群。其实说真话，跟这些人群做邻居是非常 OK 的，素质极高。
1: 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汇总刚才所推荐的这几个新房的楼盘。
0: 对，
1: 当然还有其他几些这个盘也在做这个促销的一些活动，金融影视的活动哈。但是这个力度和我觉得跟以往来说就是大差不差吧，就是
0: 差不多
1: 、没有太大的一个价格方面的一些调整啊。如果说各位对于哪一个新房楼盘想要去了解价格的话啊，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取得联系啊。互动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是18003438191，这个是探望兄弟的这个小助手的微信公众号啊。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留言的私信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刚才我们听这个汇总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啊，他一直在说要找贝壳，找贝壳，找这个贝壳，我们就是行业内叫做渠道哈。
0: 啊，对，渠道
1: 就是找
0: 平台，我们是平台啊。
1: 你可以找有非常多各种各样的这种渠道哈。比如说你直接到现场去买，
0: 是的，
1: 就是找的
0: 开发商
1: 销售顾问这个渠道啊。你如果找贝壳的话，就找的是贝壳的渠道，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渠道哈。那么汇总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大家要找这个贝壳渠道啊，或者说贝壳渠道它的这个有哪些是优势所在。
0: 首先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就像刚刚我们主播有说的，对，您可以自己去上门，就是自己到开发商去看房子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一直都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我前面说保险的啊，我觉得专业的事情是不是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首先你要看房子，你本身对房子这个大宗物品大宗物件您不太专业，专业的是我们呢会，如果您是去开发商看盘，可能就像你说的，您是去嘉禾郡，你可能只去一家。但是如果是我会根据你要的学区，我会给你匹配海中学区、北师大学区、人大附学区以及我们的海燕小学学区，对不对？我会根据您的需求去给您先制定你想要的盘，那我会带你去看3个盘，对吧？给你做比较。那我就问你，我在这之中其实贝壳针对新房是不跟客户收任何一分的佣金的，你不用给我钱，你如果不在我这里买也无所谓，对吧？我们不收你任何的佣金，我免费的用我的自己的车带看，带您逛海口逛一圈，逛完3个盘给你分析每个盘的优点缺点，这优点缺点你在暗场100%是不会跟你讲缺点的，他只会一个劲的说他家好，他怎么跟你讲他家不好嘛？但我们就很客观，我们是中介，我们中立，给你分析，给你专业的方案，制定专业的一个分析方案给到您，您就会 根据你自己所需求，比如说你想要的这个学区 OK 你满意，但是预算呢可能有点点的低。

0: 低了一点。那个这个时候呢，又走了我们贝壳的团购渠道，因为我们贝壳是以我们贝壳的公司平台去跟开发商谈的合作，开发商呢应该要给我，至少就像我们平常俗话说的，卖我们一点面子也行吧，对不对？我们要跟他议价的，帮您去讨价还价的，对吧？按照你的需求问一下开发商能不能同意的，对不对？
1: 嗯，
0: 对吧？那互相的这个博弈过程，加上我们可以去帮您跟开发商申请哪一个车位，申请给他您那个家电的补贴、家具的补贴啊，对吧？那这个时候你不是省了钱吗？我们贝壳不是在帮您做这件事情吗？而且贝壳现在已经是整个海口最大体量的一个房产啊，房产公司了啊，最大体量的一家房产公司了。所有的开发商都是主动来找我们签的，不是我们去找开发商了，是开发商来主动找我们，因为我们有太大的体量了，所以那开发商是不是更愿意的给我们让价啊？所以找我们是对的，找别人可能你就找不到。
1: 综合下来几点优势吧，就是它会帮助大家从更全面的角度哈、啊，不是在一个盘里看一个盘，它是从整个海口市看一个盘，或者在全国看一个盘了。
0: 对，全国现在还达不到。
1: 优势所在哈，然后跟大家来分析。同时它所挣的这个钱是开发商给到的这个佣金啊，跟大家的这个中介费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啊。这个一定是要有这个理念的一个转换。我一开始也真的是觉得，哎，我为啥要去找贝壳呢？后来我发现确实是有它的这个优势所在的啊。大家不妨去看一看，真的去找一下这个贝壳，应该说会给大家，尤其是买新房的一些朋友，哎，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啊。
0: 对的，
1: 因为你有的时候你看二手房，你自己还得找。你看新房还得自己再去沟通啊，你找这贝壳一个渠道，他就可以帮你把二手房和新房全部都包揽了哈。
0: 对的，是的。
1: 你可以先看新房嘛，新房如果看不上，再看二手房。反正不管你是看到哪个房子或者哪个小区，应该说都能够帮助大家找一个比较适合大家的一个优质的户型的。
0: 是的，是的。
1: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优势所在哈。另外的话，现在也确实是最后一点优势，就是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团购的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1: 还是市场的这个情况啊。市场好的时候，开发商可不是现在这样的一副嘴脸吧？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市
1: 场好的时候，开发商不愁卖，我自己我还卖不过来呢，我不需要你们，我不需要给你更多的优惠的价格。但是现在这个确实，他卖的这个数据也不是特别的好，或者说他也没有说一下能够像以往一样全部都一抢而空啊、嗯。所以说，他还是需要有这个贝壳帮助他一块做宣传啊，帮助他一块来进行售卖，然后给到一个更合适的价格。你比如说贝壳一下谈了100套房子的这个优惠的折扣价，我跟你
0: 暖一套
1: 谈好了啊，
0: 差别很大，
1: 和你一套自己去谈这个价格肯定还是不太一样的哈。
0: 我们是以团购的，
1: 综上所述的这个优势所在，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贝壳哈。大家下载这个贝壳找房 APP 啊，这个手机里先下载贝壳找房 APP 就可以了啊。
0: 对，
1: 这是第一种方式，里边呢有新房板块，有二手房板块啊，包括还有经纪人和门店啊，你可以去看一下附近最近的一家门店是哪一家。
0: 我不知道能不能搜我的名字啊，经纪人
1: 能搜到，能搜到。然后你可以去经纪人，你可以搜王智慧哈、啊。
0: 对对对，王智慧，王智慧。
1: 智慧就是智慧的智慧。
0: 三和王啊，就大姓那个王啊，智慧那两个。
1: 找一下慧总也能够看到这个经纪人的一些信息。
0: 是的，
1: 这是在这个 APP 上看到的这个情况啊，同时呢也可以去到任何的一家贝壳的门店，像这个。贝壳它指的是一个平台，它旗下的德佑门店、21世纪、乐远都是属于贝壳的这个门店啊。在目前海口有300多家，几乎是热门片区，这一个片区有4-5家都很正常啊。远大
0: 小区都有好多家，
1: 你比如说西海岸远大片区就有4家。
0: 对，
1: 每次我们这个嘉宾都要自己很隆重的介绍，我是来自于西海岸北片区万达几号楼门店的这个。这个门店哈，它确实是目前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实打实的，是做实事服务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有很多这种平台，它是在网络平台啊，它是在网上先给大家发一些很多的这种信息，或者很低的这种价格，先诱导大家过来，然后在网络上帮助你进行这个信息的销售的。但是贝壳的话，它有这么多的线下门店，所以说给出的这个价格或者整个服务，它是跑不掉的啊。
0: 对，
1: 相对而言，人员这么多的情况下，它的这个服务也是非常到位的。
0: 对，
1: 一共有3000多位的这个房产经纪人服务着大家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价格是目前开发商这个公布的一些优惠的这个价格，本身贝壳还会有一些折上折的优惠啊。
0: 对，
1: 不管是这个申请的折上折的优惠，还是贝壳额外补贴的一些小的家具家电的一些赠送啊，包括售后。

0: 获得一些保障，应该说能够让大家不管是在新房还是二手房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都能够更加的放心啊，更加的舒心。那么到这里9:55了哈，这个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再一次感谢汇总能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啊。
1: 是的，
0: 那既然已经要汇总了，下次来节目的时候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下次要带来一个更大的惊喜。
0: 对，今天还有一个
1: 小秘密，先给大家一个悬念吧啊，我们下期应该也，我们每个月来一期。
0: 对，
1: 对，
0: 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个惊喜，或者说是更好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在下次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同分享啊。
1: 嗯，
0: 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听众，尤其是我们海南本地的一些听众朋友，应该是非常喜欢汇总的啊。
1: 嗯，是的，我是比较我跟你说个真实事啊。
0: 嗯，
1: 我的客户他跟我直接说了，说汇姐，我把那些黑中介所有中介全部删了，只留你了，
0: 只留你一个，
1: 只留我了。
0: 说明你的乐观还是感染了很多，
1: 感染了很多人。
0: 嗯，
1: 对。
0: 对，大家在这个看目前的新政也好，看目前的这个政策也好，还是要看背后的一些更多的思考哈。
1: 对，
0: 从经济学角度或者从整个的这个政府调控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其实并不是简单的30年40年产权30年40年贷款这么简单的一个变化。
1: 是的，
0: 包括我们这个95新政今天可能聊的少一点哈。
1: 嗯，
0: 它这个新政其实往往公布的这个政策之前，他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试运行了啊，里面有很多
1: 的
0: 这一些，像这个企业员工，哎，他可以去购买房产，即便你不是海口的户口，或者说你即便社保没有缴满，
1: 而且他这个企业员工还针对的不再是什么高端人才了，他说普通的，
0: 就是企业员工，就是企业
1: 普通的也行了。
0: 还有像一些
1: 来讲已经给那个门槛设得非常低了。
0: 还有像一些多孩家庭啊，
1: 对，多孩家庭多一套。
0: 还有像一些你已经买够满套数，但是你想要再买这改善性的话，你只要
1: 挂出去就行了，不要
0: 卖，
1: 挂出去挂到贝壳就行了。
0: 这些的政策其实已经是试运行了一定的阶段啊，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些政策有正式的这个文件下发了哈。那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市场，加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6年经济周期论，以及这个价格的政策调控，多方的一个支持之下，我觉得这个在底部调整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应该说是或者说供给，就是大于供需这样一个市场的这个情况下，也是一个就是应该说是短期吧，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有一些缓解或者说有一些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说有需求有刚需的这个朋友还是去看一看，多做一些选择，那么如果说是还没有特别急或者还没有特别刚需的哈，再观望一下也是未尝不可的哈，这样的一个
1: 对
0: 总结的结论。最后呢，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有买房卖房租房的需求，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全天24小时，节目1个小时直播哈，但是我们看到大家的微信信息的话也都会回复大家，服务大家，以及可以去到我们这个贝壳找房 APP 当中以及各个线下门店去寻求更多的帮助和服务。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啊，更多的精彩我们在明天的早间9点到10点的同一时间再会。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

0: 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潇潇和宋宋都会在这里陪伴您。
0: 同时呢，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给我们发来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收得到哦。
1: 是的，今天已经来到了周三了啊，一周就已经过去一半了。但是要温馨提醒一下，这周天儿要上班，
0: 不要再说这个让人心疼的消息了。
1: 但是呢，很快你下周不就又可以放假了吗？
0: 放假真的休息吗？
1: 放假那想休息就休息吧。
0: 我看未必。我们先来看看小鱼给我们发来的语音消息。
1: 来，我来听一下啊。
0: 上午好，
2: 宋宋潇潇，上午好，过来打卡啦。今天天气还可以，希望不要下雨。
0: 嗯，希望不要下雨。这几天的天气其实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可以的。
1: 嗯，
0: 除了这周第一天，就周一的时候上午确实下雨了，还行啊，温度什么的方面呢也还可以。
1: 是，现在慢慢的就越来越凉快了，即将迎来海南最舒服的天气。
0: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有很多的老龄动态要跟大家来持续的分享。
1: 嗯，首先我们跟大家关注到的，近日海南省民政厅、海南省委组织部等2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实施意见，在全省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形式教育，广泛宣传老龄政策法规，倡导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理念，厚植全龄友好社会根基，凝聚全社会关心支持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共识。
0: 同时呢，实施意见明确教育覆盖党政干部、青少年、老年人、社会公众四类群体，到2029年，海南全省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实现教育全覆盖、宣传常态化、认知大提升，老龄工作的责任意识全面增强，群众呢对人口老龄化的形势、老龄政策的知晓度显著提高。那么到了2035年呢，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深入人心，积极健康、代际和谐、敬老友善的社会氛围深度融合到社会生产生活。
1: 实施意见要求抓实

0: 领导干部专题教育，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意识和能力，抓实青少年浸润式教育，筑牢青少年尊老敬老思想根基，抓实老年群体自主教育，引导老年人自立自强，乐享晚年，融入社会，抓实社会大众普及教育，推动老龄教育融入日常，走进群众，强健本土宣传阵地，整合公共文化场馆、养老服务机构、乡村文化广场等资源，分级打造一批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阵地，立足海南长寿岛、健康岛资源禀赋，打造椰岛银辉乐享银龄老龄工作特色品牌。
1: 同时呢，实施意见强调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工作格局，健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工作协调机制，各级民政部门老龄办要牵头抓总，加强综合协调指导推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活动，及时研究解决重点和难点问题，要把抓好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纳入重点工作，排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常态化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工作机制，鼓励引导志愿者、社会组织等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到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教育当中来。
0: 那我们再来看到下一条内容，下一条内容呢，就是在这两天哈，海口市相关负责人对我市养老托育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这一老一小，去到了哪些地方呢？比如说海口市金福园老年公寓，这个老年公寓啊，是一家社会综合性的养老服务机构，在这里接受照护的老年人当中呢，失能老人占相当比例。相关负责人就实地检查了消防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叮嘱区镇级相关部门要把安全保障放在首位，规范管理制度，强化督导检查，不断优化辖区养老服务供给，让入住长者安享幸福晚年。
1: 相关负责人呢，还来到了家庭式托育服务点啊，有一个叫做敦小憨的婴幼儿托育园，还有海淀阳光幼儿园，详细了解了婴幼儿托育机构的这些运营管理、政策保障、安全规范等等情况，鼓励托育机构聚焦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一个发展方向，持续丰富服务内容，加强日常安全管理，不断提升托育的服务品质，为婴幼儿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0: 在调研当中，相关负责人也指出，要守牢守住安全底线，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完善综合监管体系，引领行业依法规范安全有序运行，促进养老托育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加强政策供给，健全养老托育扶持政策体系，完善社会化运营支持举措，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养老托育服务，拓宽普惠性服务覆盖范围。要健全服务体系，统筹整合卫健、教育、民政等资源，持续优化服务，补短板，强供给，大力推广公办幼儿园托育、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服务模式，以及居家社区养老建枢纽带的一个点进家庭，加快构建普惠可及、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养老服务托育体系，切实都牢一老一小民生底线。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老龄动态板块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系列的新鲜资讯。我们再来看看风铃说，风铃说，他说什么？宋宋又要休息，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那说的什么话？
0: 宋宋
1: 已经多长时间没有休息过了？
0: 嗯呐。然后大胳膊说了，周三不是三金的 drink 时刻吗？
1: drink 是 drink， 这几天精神状态实在不佳，快让我休息休息吧。这还有人催你说说？
0: 我们是要劳逸结合的，
1: 劳逸结合，我们要劳劳逸的去结合。
0: 这样在劳的过程当中就更有劲儿了。
1: 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一条消息啊，这条消息在昨天的时候，在众多的微信公众号当中都是刷屏了。这个题目叫做接到陌生来电请沉默三秒。
0: 是，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说啊，为什么要沉默呀？
1: 对，我也说为什么，接了电话，先你看我们正常一接电话，喂你好，如果是这个陌生的号码，你不知道是谁的，但是其实陌生号码要不就那几个，
0: 快递的、
1: 外卖的，
0: 然后要么
1: 银行的，
0: 对，就是办贷款的，
1: 办贷款的，然后让你理财的，
0: 是是是，然后反正我们一般接到电话不就都是这样吗？
1: 对，卖楼的、卖车。

0: 喂，人家不都说了吗？就是怎么判断你上了年龄？拿起电话说喂，就是年龄不小了。
1: 对，我一般打电话就喂你好，然后就听他说什么，再决定挂不挂。
0: 人家说年龄小一点都是拿起电话说 hello， 哪位
1: hello 吗？我年轻的时候我接电话也不 hello 啊。我们为什么今天说到这个接到陌生来电要沉默三秒的这件事情呢？因为啊，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就别的不升级，他们的骗术老升级。
0: 他们是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你没听错，就是声纹。我们呢说有指纹，对吧？这个声纹就是收集你的声音，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
1: 是多吓人呢。最近呢，这个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办公室新闻中心的民警教了大家这个关于三秒沉默的方法啊，说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他不说话，那你也不要说话，就是你们两个接了电话都彼此沉默，谁也别说话，然后在心里默默数一二三，安静的等待三秒钟。如果对方还不说话，就是他一直不说话，你也不说话，他也不说话，
0: 挂了，
1: 那就及时赶紧给他给挂了啊。如果接通之后呢，是冒充的所谓的这个客服是 AI 机器人，我们同样不要出声，要立刻挂断，否则呢，骗子的系统就会捕捉到了我们的人声，就会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呢会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呢会冒充你本人啊，找你的亲戚和朋友去借钱去转账。
0: 哎呀，好家伙，真的是防不胜防哈。
1: 对，
0: 骗子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一个是克隆你的声音嘛，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他会刻意保持沉默，诱发你说喂哪位等等啊，就你
1: 反正就是你说话了嘛，
0: 是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你的身份实施诈骗。
1: 我突然想到了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他就年纪可能就比我们会稍微大一些啊，然后他接电话的时候他不是喂，他的那个语调是喂，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借用一下，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声音就不容易被克隆。每次接他的电话，就不管他知不知道你是、
0: 这个、不是，我怎么感觉这个嗓子卡了一个痰没吐出来。
1: 反正我第一次就听他接电话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的搞笑。他不管是接就是认识的朋友的电话，还是说不认识电话，一接电话。崴就是特别狂，就整个人很狂，这句话就是崴。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那个什么借鉴一下，因为你骗子你没有办法拿我这个声纹出来再模仿我克隆我呀，
0: 这不是我本人的声音是吧？
1: 对。
0: 然后他骗子克隆你的声音之后呢，他就利用什么他还会用什么呢？骗子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什么什么利好消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的项目给你，诱导你转账充值嘛，这个就是 AI 投资啊理财方面的诈骗哈。
1: 哎，还有一个就是 AI 换脸视频，那现在我们这些什么 AI 类的那些大模型确实是做得越来越好了。骗子呢会盗取受害人的这个社交平台，你可能发的一些小某书啊抖音啊什么的露出的一些合成 的合照或者是视频的内容，用 AI 模型给你换脸，然后就可以冒充受害人的亲友啊领导啊客户，编造出一些什么被抓了急需用钱，出车祸了，然后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等，这些都是借口啊，来实施诈骗。
0: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 AI 情感诈骗。
1: 哎，这个上当的人这是真多呀，这个
0: 就是骗子利用 AI 生成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与你聊天，建立信任之后呢，就以各类理由索要钱财。
1: 哦，
0: 通常就是哎呀突发重病需要手术，
1: 给我打20万
0: 啊，然后创业资金缺口需要资金周转，
1: 给我打50万，
0: 然后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
1: 给我打100万，
0: 哎，
1: 等借口反正就是骗钱。
0: 对，就是实施这样的诈骗。那网上那些真的不能轻易相信，你永远不知道在背后跟你聊的是什么样的人。
1: 是，然后有5步操作，大家一定要时刻牢记，可以守护住你的隐私和钱袋子。首先呢，就是拒绝可疑的请求。如果就是这个，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啊，帮忙要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的这些比较可疑的请求，你就想他要。 要那些信息，为什么还要对着手机报出那些号码呢？
0: 嗯，
1: 这些东西一律拒绝就可以了。
0: 对，还有就是要学会立刻止损，
1: 嗯，
0: 不要点开或者是要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
1: 嗯，
0: 尽快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和骗子过多纠缠。
1: 还有就是要快速核实啊，
0: 嗯，
1: 如果你接到这个我是客服啊，或者是一个亲友，你带

0: 但是你听着他这个语气跟平时说话可能不太一样，你就要主动联系平台的客服或者亲友本人来进行核实，不要轻举妄动啊，不然的话就会落入到他们的诈骗圈套当中。
1: 前两年我就有一个 N久不联系的一个堂姐，
0: 哦，
1: 微信发给我发微信找我借钱，
0: 哎呦，
1: 然后确实我也想借给他，因为借的也不多嘛，
0: 嗯嗯，
1: 但是呢我又怕就是这么多年没联系了是不是
0: 骗子
1: 啊，于是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0: 嗯，
1: 我说你那个什么是要找我借钱吗？他说是啊，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些那种就是变相性的问了
0: 一些极端问题，只有你们两个知道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嗯，
1: 后来才哦确实是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多打一个电话确认一下。
0: 我前两天也是，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但是他还是通过语音的方式管我，周转一下，然后他发了语音，我说你是本人吗？他说我肯定是本人。我说你给我视频来，我说你给我视频借钱，我再借给你，说明我们这个防诈意识、防骗意识
1: 还可以
0: ，最后还是打了个视频。
1: 对，所以也提醒大家，遇到这种呢，你要核实一下哈。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骗子啊，他无论以何种理由要求你转账、扫码充值，一律不予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啊，这个是重中之重。
0: 别给陌生号码转，尤其是
1: 嗯，
0: 还有就是及时报案了。如果是发现确实有这个好像被骗了啊，就是你不用确定自己是不是一定被骗了，你只要觉得自己好像被骗了，你可以立即拨打110或者96110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这些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等这些证据，详细的向警方或者国家反诈的这个专线来说明情况，从而寻求帮助。
1: 嗯，是的，来看到宇哥他的这个意识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啊，
1: 还是来了来啦，松松笑笑，上午好，上午好呀，宇哥，
0: 上午好。
1: 他说陌生电话呢，我一般就不接，
0: 嗯，
1: 或者我也是接了不说话，等对面先说。
0: 那
1: 你，这个，做得非常好。
0: 对，你这个不错，这个应该我们向你学习。
1: 嗯，做得很好哈。
0: 嗯，
1: 然后他还要这个说一下他昨天节目的后续。
0: 他说对了，补发一下昨天关于就是我们不是说吃泡面尽量不要喝汤这件事情吗？
1: 嗯，
0: 他说泡面汤不是调料很多吗？某种成分来说呢也达到补盐的作用了，如果天热的时候出汗多，喝点泡面汤正好当补充盐分了。
1: 咱就是说能不能喝点健康的
0: 邪修补盐法，你这真是，啊，
1: 他那个不仅里面盐多还有油多，
0: 对，
1: 喝多了容易长胖，真的，
0: 对，这个也容易喝多，朋友们，这个啊，
1: 是，
0: 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先来说到的关于这个防止不要被骗啊，
1: 嗯，
0: 要警惕这些陌生来电啊，可能会收集你的声纹，从而又骗你周边的朋友啊、家人的钱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那此时此刻呢，大家也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实时的进行互动留言哈。
0: 我建议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1: 没问题啊。
0: 我们先听一首比较短暂的吧，我们听一个3分多钟的这个特别好听，算了，听一个4分钟的好听的歌曲吧。然后我们在歌曲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新鲜资讯跟大家来分享啊，和健康相关的，
1: 嗯，
0: 我们稍后见。

0: 戏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4: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0: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4: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5: 海岛欢乐颂，
0: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用一分钟的时间快速的跟大家来分享一条消息。
7: 这怎么能是一条消息呢？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什么？这应该是一条鸡汤。对，就是一大早先跟大家喝点鸡汤。是激发大家的自律。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律呢？你常说你很自律啊，经常锻炼，经常读书，经常爱学习，
6: 喜欢早睡。
7: 告诉你们，真正的自律呢是不靠硬撑的，而是靠你内心的热爱。所以你想想，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热爱它吗？
6: 是真的从这个过程当中发自内心的来感到开心吗？
7: 有享受它吗？
6: 对，我们做不到自律的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内心想要变好，但是没有到强烈的非得实现它不可的那个程度。那么想要做到自律呢，其实关键就在于我们要清晰且强烈的知道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具体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不要因为别人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去做什么，也不要因为就是哎呀那个我不干就落后了才把时间来排满。所以真正自律的人呢，不靠苦，不靠意志力来硬撑，为了心中的梦想而前进。
7: 真正的自律他需要找目标感。很多人就迷茫，哎，是不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呀？而是因为一直回答做什么，却从未真正问过为什么这么做。如果说你也有这种困惑，给大家一个方法，拿出一张纸写下这三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个，抛开所有应该，你内心真正渴望创造什么？五年之后你希望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如果这五年只能完成一件事，你希望它是什么呢？
6: 说实话，这三个问题啊，把我有点灵魂拷问住了。
7: 所以待会儿那个半点生成的时候，我们俩也好好想想嘛。
6: 我们俩就做题，然后大家也可以把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写下来。
7: 是的，
6: 不用非得发给我们啊，但是你自己要知道。
7: 就是明白这些之后，自律才有方向嘛。
6: 哎，来吧，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精彩继续，稍后见。
7: 继续回来，
8: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9: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12: 正状元捉红桃，宝钗宫花好啊，
13: 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0: 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恭喜呀！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口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

0: 温暖同行。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3: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7: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1: 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嗯呐，在这个
0: 嗯呐嗯呐，老铁，嗯呐，嗯呐，你让我传染了，嗯呐。
1: 在这个前半个小时呢，我们不是刚刚快速的跟大家聊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自律嘛？问大家的几个问题，有没有考虑清楚哈？反正就是对自己负责，也就是真正的自律哈。
0: 是，希望大家就是都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律起来，就是意思是自律不一定非得是每天早睡早起，每天清淡饮食，每天锻炼身体，它并不是说这样是一个自律啊，而是你能一直朝着自己新的方向，自己心里有目标，一直去努力，就叫自律。
1: 是的，有一句话送给大家，你有多自律就有多美好，
0: 自律给我自由。这是那个 Keep 的那个 slogan 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很多的健康资讯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先来关注哪一条呢？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吃的这方面吧。
0: 行、
1: 啊、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简单的提了一下，就是榴莲不能配酒
0: 啊。对，我之前还做过这个，做过一条那个公益宣传，就是说榴莲配酒越喝越有的事情。
1: 榴莲配酒，那这个反正就是很危险。
0: 对，
1: 最近啊，在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医院的肝病科是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女性，她呢就是在吃了大概2房榴莲之后1个多小时，又喝了大概是40度的白酒，
0: 哎呦喂！
1: 第二天呢，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随后症状迅速加重，他的转氨酶飙升到了正常值的将近100倍，达到了肝衰竭的程度，被紧急转到医院救治。据了解，经过对症用药治疗之后呢，目前生命体征是平稳了，但是病情啊仍然是处于观察期，还没有完全脱离风险。他这个就是榴莲又配上酒，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0: 是，我们之前其实跟大家说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榴莲加酒，它的这个危害机制呢就跟你吃头孢喝酒的那个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就是这俩你如果要一起吃的话，最好要间隔24小时以上。这也是相关的医务人员指出，说榴莲搭配酒精的这个危害机制跟头孢类的药物是类似的，可能会引起像双硫仑样反应的一个毒性作用。这个双硫仑样反应呢，就是借酒留样的一个反应，就特指啊，其实有很多药你吃完之后都是不能再跟这个酒精再接触的，所以你接触之后呢，就会导致你的体内的乙醇的代谢受阻啊，积蓄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的临床综合征。
1: 是的，榴莲当中的含硫化合物，它可以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乙醛脱氢酶，
0: 对，
1: 导致乙醛在体内大量堆积，从而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症状。它会导致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的话会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危及生命。
0: 多吓人呢！
1: 那我们在这个吃了榴莲多久之后可以喝酒呢？最好是吃了榴莲24小时之后，而且在吃榴莲前24小时也经

0: 量避免接触任何的酒精物质，
1: 嗯，
0: 包括像一些料酒啊，藿香正气液啊，它这些都含有酒精嘛，
1: 嗯，
0: 对吧？尤其是过敏体质、肝功能比较差的人群，榴莲和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呢，应该至少是延长3天。
1: 是，这个新闻分享到这儿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都很好。
0: 嗯，
1: 那么这个新闻在后面呢又说了几样东西，他说部分食物或饮料和酒同服同样有风险，
0: 哎，
1: 然后接下来的这些东西我本人不是很认可。
0: 我们来看一看吧。比如说第一个，海鲜，
1: 嗯，那么吃海鲜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喝点冰的小啤啤，
0: 对，但是这个主要是针对什么呢？针对，有那个痛风的人群，
1: 就是有那个尿酸特别高嘛，
0: 对，
1: 嗯，
0: 海鲜加啤酒那真的是让痛风的人群非常痛苦。
1: 是，
0: 海鲜当中本来就含有大量的嘌呤，食用之后人体它会形成尿酸，
1: 嗯，
0: 尿酸过多就引起痛风，
1: 哦，
0: 如果大量食用海鲜的同时再喝啤酒，它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生成沉积。
1: 但是其实我们吃海鲜的时候确实得意喝一点，那么除此之外，
0: 啊，
1: 我们吃什么的时候还特别得意喝点酒呢？
0: 烧烤啊，整点小烧烤不得来点啤酒啊，
1: 对，要不人生路又白走了。
0: 是的，
1: 但是呢食物在经过这个烧烤之后啊，不但会损失脂肪和蛋白质这些营养成分，还容易产生致癌物。那么如果在喝酒的同时吃烧烤，酒精呢会让你的消化道的血管扩张，并且破坏消化道的黏膜，使致癌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0: 是的，但是这个呢还是我们那句话啊，
1: 谈毒性，
0: 这个是吧，
1: 偶尔吃一次没事。
0: 是的是的，但是还是少喝酒。喝酒毕竟是对身体不好嘛，对吧？
1: 是是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喝太多浓茶也不建议喝酒，
1: 嗯，
0: 浓茶当中的茶碱呀，它也可以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
1: 嗯，
0: 从生理机制上看呢不仅起不到解酒的作用，反而会加重这个心肾负担，
1: 嗯，
0: 因为有的人他喝了酒就是难受嘛，我喝点茶吧，
1: 嗯，
0: 心想喝茶
1: 解
0: 酒，
1: 解
0: 解酒，喝这个茶是不解酒的。
1: 是，还有一个是功能性饮料，但是这个其实有很多，你像我们2018-2019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喝那个野格
0: 啊，
1: 就是绿色的那个大瓶，
0: 啊，
1: 然后野格就会对着那个红牛一起喝嘛，
0: 嗯，对对对，
1: 哎呀，喝完了之后一晚上都不用睡觉了，反正那个你就喝吧，一个是醉，二个是什么的，
0: 很难受，我反正喝完，
1: 但是确实很好喝。然后后面呢，你像我们又喝一些，比如说喝什么布鲁大师的时候，喜欢兑一些，就是在那个 bar 里面啊，又要兑一些什么脉动啊之类的，
0: 嗯，
1: 其实这都是功能性的这个饮料。
0: 嗯，
1: 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呢，就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还有维生素。如果把这些掺兑在酒里边当中一块喝呢，电解质当中的钠离子跟咖啡因就会协同来增加你心脏的负担，使人会感到心慌和胸闷。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碳酸饮料也不太适合跟酒一起喝。
1: 嗯，
0: 碳酸饮料它是在胃里面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
1: 哦，
0: 会加速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促进酒精吸收。
1: 嗯，
0: 所以像这一些呢，最好不要在喝酒的时候同时去吃或者是去喝哈。
1: 是，
0: 那万一有的时候我们出现了这种双硫仑样反应该怎么办呢？
1: 嗯，
0: 你首先肯定不能喝酒了嘛，
1: 不能继续再喝了
0: 啊。然后还有就是就地坐下或者是平卧，头偏向一侧，
1: 嗯，
0: 防止因为呕吐或头晕跌倒造成的二次伤害，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去到医院紧急就医。
1: 是，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啊榴莲不能跟酒同时服用的这件事情。
0: 嗯，
1: 看到风铃说还好我穷吃不起榴莲，能不能有一个人给他给我封杀了先？他说吃海鲜不应该配白的吗？他说对啊，烧烤才配啤的呀，你管呢？人家配什么配什么？他说抛开剂量谈毒性的都是耍流氓。
0: 虽然我们说是这么说，但是你像如果说本身哈他身体就有这方面疾病的，比如说本身就有痛风的，
1: 嗯，
0: 那你肯定海鲜啊、啤酒啊都要少吃少喝。
1: 对，
0: 因为海鲜加上啤酒一起的话，那你真的痛起来真要命啊！
1: 你就等着膝盖疼、脚踝疼、这儿疼那儿疼，手指头关节都会疼，
0: 对，这个就非常非常难受了。
1: 嗯，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条健康方面的小消息。
0: 嗯，关于
1: 接下来再看看什么呢？
0: 还是一个关于吃的。
1: 行，
0: 不过这个吃的呢，就是关于厨房里面的一个调料的。
1: 我讨厌这个调料
0: 啊。是吗？
1: 我真的不喜欢这个调料。
0: 那在炖汤的时候、卤肉的时候，不得加点这个呀？
1: 就是我的讨厌的意思是我讨厌这个调料本身，
0: 啊，
1: 我不讨厌它给这个肉赋予的意义，就是我不喜欢。

0: 闻这个味道，
1: 嗯，
0: 就是一切的这种八，我们今天聊的是八角啊，八角、花椒，还有一个叫什么大料，大料跟八角是一个意思吗？
1: 不是，不是，
0: 不太是一个意思啊。
1: 嗯、
0: 反正还有大料，然后那个什么桂皮
1: 啊，
0: 反正就是一切炖肉用的那个调料包，
1: 你都不喜欢
0: 的味道，我都受不太了。
1: 但是煮出来的肉可以吃，
0: 哎，正确正确啊，
1: 这些都是我们厨房里面必不可少的一些调料。
0: 对，
1: 但是最近呢，来自浙江的一位黄女士。他在家里面炖红烧牛肉的时候放了八角，
0: 嗯，
1: 然后他家的孩子呢就非常好奇的说，哎，妈妈
0: 啊，
1: 这个为什么叫八角啊？
0: 为什么呀？
1: 他不是有十三个角吗？
0: 对呀，那为什么不叫十三角啊？
1: 对呀，他就数了一下他家里的那个八角，确实长了十三个角。完了之后就问家里的那个智能语音音箱嘛，
0: 小爱同学，
1: 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个八角，它有十三个角却叫八角呢？
0: 智能音箱，我可以很直白不绕弯子的告诉你，你要中毒。
1: 小爱同学就告诉他，
0: 嗯，
1: 八角确实是八个角，如果是十个角以上的，大都是有毒的毒芒草。
0: 哎呀，这是真吓人。然后呢，这个黄女士就立刻的去查了一下资料，确认了这个就是芒草。
1: 嗯，
0: 黄女士回忆呢说，这批八角呢是在家里附近的这个超市里边散装称重的时候买的，事后呢特意去那个超市查看，货架其余香料都是正常的八个角。
1: 嗯
0: 啊，但是她买的这个就不小心买到了一个十三个角的，
1: 是的。
0: 是不小心混进去了，
1: 确实那个是那个芒草哈，看起来和八角长得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
1: 嗯，它那个形状啊，什么大小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只不过它的那个角更多。
0: 嗯，
1: 那怎么区分呢？八角一般真的就是八个角，所以人家叫八角也没错哈。
0: 八角，对，是，嗯，
1: 它的那个角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圆钝一些的。
0: 嗯，
1: 有的时候少一个角或者多一个角，这种情况也正常，
0: 没关系。
1: 七到十个角，它都是属于非常正常的八角哈。
0: 嗯，
1: 那像这个芒草和八角呢，它虽然是同科同属的，但是这个芒草通常是有十三个角，而且呢它的那个角的顶端那个有突出的尖尖，
0: 嗯，
1: 突出的尖尖，这个芒草是有剧毒的啊，
0: 嗯，
1: 少量误食的话可能会引发头晕恶心呕吐，大量摄入就会产生四肢抽搐啊，口吐白沫啊，类似癫痫的症状，严重的话还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是死亡。
0: 哎呀，然后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看角数啊，八角就是七到十个角嘛，大部分是八个，然后芒草的话一般是十一到十四个角，以十三个角最常见。还有就是看这个角尖，八角是比较圆的啊，边缘也比较光滑，芒草的这个角呢是又长又尖锐又细的，还有的往后边弯曲像鹰钩一样。还有就是看颜色，八角呢是有光泽的棕红色，芒草的这个颜色比较浅，而且有一种淡淡的土黄色。还有就是看果实了，八角的这个果实是比较饱满的，果瓣自然开裂，它的这个籽儿是在外边露着的，芒草的果实呢是瘦小干瘪的，同时它的果瓣是紧闭的。还有就是闻味儿啊，这个八角就是刚刚说到的那股浓郁的那个气味是有的，芒草其实基本上是无味的。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在户外也会看到野生的那种芒草嘛，
0: 啊，
1: 一看，哎，这个不是八角吗？长得差不多哈。
0: 是啊，
1: 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随便摘回家当大料就给它使用了。
0: 对，
1: 购买八角的话呢，要优先选择正规的商家。烹饪的时候呢，因为每次你放那个八角放的也不多，你一般炖肉就放个两三颗，所以大家呢看到那种啊脚长得特别多的两段尖尖的这种，要果断的扔掉，不要再用了啊。
0: 是，而且我不是看到了这个央视新闻给配了一个图吗，我才知道这种八角什么是在树上这样子长的呀。
1: 对啊，
0: 这样长完之后呢，那怎么变成这个干巴的样子？
1: 那摘下来
0: 晾干吗？
1: 对啊，晒干呢。
0: 哇哦，
1: 哇哦，你怎么这生活知识可以再多增加一点呢？
0: 我真的第一次知道它是一株植物，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
1: 咋的？你
0: 就类似于就是像那桂皮一样，从木头上怎么样砍下来的，
1: 啊，它是
0: 或者怎么样的？
1: 植物结的，啊，
0: 对，它是植物
1: 结的，一颗一颗的摘下来晒干，
0: 好长知识啊！谢谢。
1: 奇怪的生活知识怎么又增加了呢？
0: 是，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条消息，关于八角和芒草，家里有八角的回去数一数，是不是 七到十个角啊，
1: 一般的应该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反正我们在说了这个知识之后呢，大家在烹饪的时候多留意一下，是吧？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一条内容呢，就是跟我们家里的长辈，其实不仅仅跟长辈。

0: 对了，就是自己在家里染头发的人群，相关的，因为最主要就是有很多长辈他会自己在家里面染头发，
1: 因为要遮白发嘛。
0: 昨天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变老的一个迹象就是体现在我们的一些毛发上，这头发变白是吧？变稀疏。那有一些老人家呢，就经常会染头发，比如说那个发根白头发长起来一点儿，他就要用那个染发膏给染成黑色的。
1: 是，
0: 那染发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怎么样正确的染发，染发过敏怎么办呢？其实这些往往存在一些比较大的风险。
1: 对，那我们为啥说了半天说这个染发，但是老年的朋友要额外的注意一下啊。一个就是为了遮白发，可能老年的朋友比我们年轻人染发的频次要更高，
0: 对，
1: 反复的去接触这个染发剂，增加了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还有就是安全操作不到位啊，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呢在染发之前没有做过这个皮肤过敏的测试，一些人甚至没有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还存在自行延长染发膏停留时间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重视程度不够，对于染发之后出现的头皮不适还有发红等等症状的重视不足，导致就医处理的不够及时。还有就是有一些商家宣传的所谓的这个纯植物的，我们纯天然的这个养发啊、等等，这些产品也有可能含有苯二甲等等一些致敏的成分，老年人在选购产品的时候呢，往往很少会关注到染发剂的成分。
0: 是的，因为老年人本身可能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而治疗严重染发不良反应的时候，往往需要口服或者是静脉注射一些药物。这类药物呢，它可能会使原有基础疾病加重，并且增加感染、溃疡、骨质疏松的风险。所以老年人染发这个问题还是要格外重视的啊。
1: 是，那么如果就是染头发的时候出现了比如说皮疹呐、瘙痒，或者说是有点烧得慌啊、有点灼烧感或者其他异常情况怎么办呢？有四步处置法大家要记好。一个是一停啊，立即停止使用所有的产品。二清，立即彻底清洗使用部位上的这些残留物。三就诊，症状严重没有缓解及时要到医院挂号就诊。四报告，就诊的时候呢要带上所使用的产品及外包装，必要的时候呢要做这个皮肤斑贴的试验，明确具体的致敏成分。同时呢要配合医生上报产品不良反应的报告。
0: 对，反正大家也别嫌麻烦，最好染发前做一下过敏测试。然后观察期间呢，如果出现不良反应你就立刻停用。
1: 是，
0: 还有不要心存侥幸哈，这个过敏风险还是不容忽视的。我们老年人染发产品怎么选更安心，怎么样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呢？你购买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染发产品，保存好购买凭证和产品包装信息，而且在选购染发产品的时候防范虚假宣传。有一些这个包装上的国装特字，可以打开化妆品监管 APP 核对产品注册信息。
1: 是，反正就是尽量还是买那个你听过的一些牌子的。
0: 对对对，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平台啊，我们老年人比如刷什么拼多多也好呀，淘宝呀，反正抖音呀，视频号，各种各样的一些直播，他们购买的渠道确实也更多了。但是老年人不懂，那我们作为子女在他们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最好给他们把把关啊。
1: 是，然后使用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在染发之前要看一下头面部等等这些容易接触染发产品的部位是否有破损的地方啊，是否存在皮疹，如果有的话要暂缓染发。二呢是染发之前至少48小时要进行过敏测试，取一点点这个染膏涂在耳朵后面或者胳膊内侧，如果出现了刺痛发痒的情况要立刻停用。还有就是呢染发的时候要佩戴好手套，按照产品说明书标注的混合比例来进行染发。
0: 是的，所以跟大家说到这个简短的内容，尤其是家里的长辈要跟他们说一说，染发的时候也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1: 是，其实有很多他们会觉得反正也是染一次，而且这个染膏在头上人家不是说停留20到30分钟吗，
0: 他们就觉得是不是停留的更多，染得更牢固，
1: 停留一个小时然后就说这样的话可以那个停的时间更长，可以上色上得更好。然后可能这个停20分钟俩月就掉了，然后停这个40分钟的话可以坚持3个月啊，停了一个小时可以坚持5个月这都是不正确的啊。而且他这个染发膏我们多多少少都知道，你一闻那个味儿你就知道了，
0: 很刺鼻，
1: 很刺鼻，它有哪怕不刺鼻，你买的是那个品质。

0: 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它多多少少还都是染发，它就是化学的物质，它里边不可能没有化学的物质。
1: 嗯，是啊、
0: 嗯、
1: 所以家里的老人染头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反正买正规的产品，使用过程当中也要按照规范来使用，拥有一头美美的你喜欢的秀发。
0: 嗯，所以说呢，这个给家里老人在染头发的时候给他们掐着点儿，到了20分钟给他们薅到那个卫生间去洗，不要让他们停留1个小时
1: 对
0: 及以上的时间啊、
1: 嗯、
0: 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是健康动态，二个是老龄动态，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有新的收获、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啦。我们最后来听一首来自朴树的歌吧，我不知道这个歌大伙儿有没有听过啊，特别适合在9月份的时候后听，就叫九月。
1: 来吧，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0: 拜拜
1: 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4: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3: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4: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3: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2: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5: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2: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6: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3: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8: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3: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乔飞，再次的欢迎大家。那本节目呢是由聚集了海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6号，农历8月初六，星期三，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祝愿您呢在今天拥有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饮食，适度运动，去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那么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如何。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发布的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在26到32度，乡镇气温在24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可以说呢和

0: 上午的这个发布的天气预报来讲呢，今天比昨天又气温，中午的气温又高了2度，啊，比前天的时候呢又高了2度，从28度咔咔咔升到了这个32度哈。可以说这两天呢，随着这个降雨的过去呢，气温在逐步的升高。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白天出去呢，注意防范紫外线的晒伤哈。我都发现自己的这个胳膊手啊。这背部的皮肤啊，都已经明显黑了两个色号了，就两天的时间。在接下来呢，再和大家一起关注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内容——新闻速览。之前呢，先和大家来关注两个招募哈，一个呢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这个呢，短视频征集大赛呢，这个非常简单哈，这个3分钟以内的原创真实戒烟故事就行哈。然后呢，征集的时间是截止到9月底，时间还是今天16号，还有时间哈。那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和规则内容的朋友呢，请大家先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发送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啊，快来投稿吧。这个我们的小编那个关注的时候，这个词儿弄得有点长哈，这个、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哈，这个发送之后呢，后台就为您自动反馈有关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内容、要求、投递方式等等哈。这个是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啊，截止到9月底，时间还够哈。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都过来来参与参与哈，要原创真实的戒烟故事哈。第二个呢，就是在9月20号，交通954呢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啊，这个喝醉的醉哈，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大家发出招募哈。世界魔鬼城、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还有这热闹篝火晚会，还有各式各样的美食，这个四钻的酒店、大头等舱大巴车，这样的一个梦幻之旅呢，每人只要6980啊，是包含着往返的机票钱的，每人只要6980，双飞8天。即刻呢，大家可以拨打这个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微信也是同号啊，或者是大家呢，关注954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发送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哈，后台会自动为你反馈的。好了，两个招募征集说完了，该说回正事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第一个小板块内容：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来了，那么接下来呢，就开始头条资讯内容吧。首先来关注9月15号，海南省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路演顺利完成，这是海南省政府呢连续第5年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那么此次的路演呢，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主要呢是面向亚洲、欧洲投资者，共吸引了8个国家和地区的59家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到其中。9月15号呢，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西安站启动仪式呢，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现场呢是汇集了事业单位、央企、国企、民营企业等等141家单位哈，累计提供了涵盖高新技术产业、深海科技、商业航天、热带特色高校农业等等多个领域就业岗位，达到3935个。活动现场呢还设置了国际人才的招聘专区、创新创业人才专区、实习招募专区等特色展区。同步呢，在教育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发布呢自贸港优势引才政策和招聘岗位的信息。继续关注，9月15号呢。

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发布了2026年的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排名覆盖了57个学科，排名对象呢包括全球3000多所大学，最终发布的榜单呢是展示了9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所学校的20000个学科点。这个排名当中呢，咱们海南高校表现稳健哈，两所高校27个学科都榜上有名。从上榜的学科总数来看呢，海南大学以26个上榜的学科数来领跑全省，居全省的首位。海南医科大学呢有一个学科上榜。在本次的排名当中呢，海南共有4个学科进入了全球前100名。海南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在排名第 26, 旅游休闲管理排名第 29, 农学排名第 30, 船舶与海洋工程全球第76至100名。这些呢，这四个学科呢，均进入了全球的前100。再来关注2027年度海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工作已经启动了。本次的征缴呢，将基本医疗保险与长期护理保险的合并进行。18周岁以下的参保人员呢，个人缴费的标准为400元。18周岁及以上的人员呢为426元。集中的征缴期将持续到2027年的1月31号。那么为了方便群众的参保呢，海南省已经开通了多种的线上缴费渠道哈。无论是海南医保的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还有 APP 海医办等平台都可以哈。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近日海南省卫健委呢发布了2026年度的引才计划。这次的引才计划呢是以紧缺岗位为重点，面向省外，为省二级及以上的医疗卫生机构，是妇幼保健啊、疾病预防以及未评定级别的医疗卫生机构参照执行，柔性引进好医生23名，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来动态调整。那么在优惠待遇方面呢，柔性引进人才工作补助，依据人才医学领域的行业领导力、专科诊疗技术水准、科研临床成果实际、在岗履职贡献以及医疗卫生领域急需紧缺程度等，开展综合评审的认定。那么经过综合评估，达到对应层级能力水平的，参照呢相应层次的核准核发年度工作补助。税前的综合评定达到 A 类层级水平的，每年工作补助80万；综合评定达到 B 类的，是每年工作补助25到30万；达到 C 类的，每年工作补助20到25万；D 类的是每年工作补助10到20万；E 类的呢，则是每年工作补助6到10万哈。接下来继续公布哈，近日呢，教育部印发了通知，公布了第一批275所全国依法治校示范学校的名单，其中海南的5所学校入选，分别是海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黄牛中学、海南省华侨商业学校、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亚学校以及海口市第25小学。来自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召开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新闻发布会的消息，15-5期间，海南将推广12531石榴花开户嵌式社区建设工作法，在全省范围内至少打造500个户嵌式社区，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来自海南省工信厅的消息，2026年1到8月，海南省新增车辆当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达到 66.14%， 其中8月单月的渗透率达到 75.05%， 意味着全省每4台新增上牌的车辆当中，有3台为新能源车。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稳居全国的省级地区首位。那么截止到2026年的8月底呢，全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呢达到 59.63 万辆，占汽车保有总量的 25.74%， 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 90%， 绿色出行普及的成效是非常的显著的。

继续关注其他县市。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9月15日五指山市区三月三大道、河北西路、河北东路、迎宾路等主要受灾路段均已恢复通行，市民的生产生活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各项受损的设施正在抓紧抢修，预计呢主城区在是今天呢已经全面的恢复了三通，通水、通电和通气。再来关注海口。今日位于海口江龙新区的海南咨询设计产业基地项目整体建设进度顺利的达到了 95%， 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全面封顶，外立面的装饰、室内装修以及配套设施的施工在有序的推进，项目建成之后呢，可提供2000人以上的优质办公场地，同步带动餐饮、保洁、物业管理等近百个配套就业岗位，有效地拉动周边居民的就业，激活区域的民生经济活力。在产业经济赋能方面呢，项目依托海南省工程咨询设计集团产业资源，不仅可满足集团自身业务的开展需求，还将精准引进上下游的优质企业入驻，集聚产业资源，壮大楼宇经济。当前的项目已经全面地进入了收尾攻坚的关键阶段。今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泛俄语国家头部旅行商百人考察团走进海口呢，开展了考察采建的活动，推动文旅资源的精准对接。活动期间，海口市旅文局面向泛俄语国家旅行商全方位的推介了海口的优质文旅资源，充分展现海口作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独特区位与文旅魅力。同时，海口的各大涉旅企业呢，结合泛俄语市场游客的消费偏好，重点推荐的海南的长线旅游产品、高端酒店度假套餐等核心业态，精准对接市场游客呢对滨海康养休闲度假的核心消费需求。

0: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驰鹭。
1: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0: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2: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3: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4: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5: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6: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5: 腾飞海南
6: 新闻速览。
7: 来，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两则简讯哈。首先呢，来关注2026年的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在海口举行。在昨天，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呢，在海口举行。

省长刘晓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洪斌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刘晓明表示呢，在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之后呢，更需要以法治为基石来构建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海南将会持续的推进国际规则的对接、规则规制的协调、标准互认和监管的协同，稳步开展呢制度型的开放试点，坚持呢创新驱动，围绕新兴领域加快立法探索，以法治呢赋能产业变革和科技创新，持续完善法治的法规制度体系，深化与全球自贸区港以及国际法律服务机构的交流协作，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每一位投资者呢在海南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便捷高效。海南愿与各方共

0: 是常态化对话平台，为凝聚国际法治共识，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海南力量。那么本届大会呢，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办，主题呢为数字赋能法商融合、法治护航、制度开放，分别围绕呢法商融合、赋能出海、法治引领多元解分、数字驱动开放合作、协同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赋能制度开放等等议题呢举办主论坛和两场平行论坛。开幕式现场呢也发布了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宣言。再来关注白沙。那作为海南知名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白沙绿茶将迎来了地方的标准更新。近日呢，海南省知识产权局发布通知，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白沙绿茶征求意见稿呢对外公开征求意见，社会各界单位个人可于在2026年的10月11号前提交修改建议，为这款产自陨石坑的好茶定下全新的质量标尺。那么据了解呢，白沙绿茶呢是产自白沙黎族自治县70万年前形成的陨石坑区域，特殊的地质呢让茶园的土壤呢是富含锡、锌等多种矿物质，那依托呢山区的云雾多、昼夜温差大的独特气候呢，这里产出的茶叶氨基酸含量高，具有呢耐冲泡、香高、味醇鲜明特质，是海南特色农业的一张亮眼的名片哈。2025年呢，当地的干茶产量大约是626吨，产值超过 1.28 亿啊，带动了超过5000人的就业，产品呢也是远销海外的市场。白沙呢也获评为中国早春茶之乡、中国生态茶叶之乡。那么随着国家食品安全地理标志相关的标准更新迭代，旧标准呢已难以匹配产业发展和监管的需求。那么据了解呢，征求意见稿呢新增了完整生产工艺的章节，完整规定鲜叶摊放、杀青、揉捻、干燥、精制、包装成品茶的全流程啊，细化了这个精致的工序要求，既固化当地成熟的传统工艺，也保留了企业生产的操作弹性哈。那么这个标准落地之后呢，将统一白沙绿茶的产地、环境、茶树的品种、加工的工艺、理化品质、技术要求，进一步的规范市场秩序，擦亮了白沙绿茶的地理标志品牌，赋能茶产业的发展与乡村振兴。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3: 给。
2: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4: 给。
2: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4: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3: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
2: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5: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钱袋子

0: 补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1: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0: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8: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3: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4: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3: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为大家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那下半时段呢

0: 开始呢，依然是主播说安全的内容哈。
1: 主播说安全。
0: 主播说安全，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防汛安全、防汛防灾应急包九个一。那昨天和前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六个一哈，接下来把剩下的三个一和大家聊一聊，非常非常的实用。我就连我自己家当中准备的防汛防灾的救急的物品哈，我都没有他准备这么齐全。第七个一呢，就是一个逃生路线图。那逃避险的路线，全家一定要牢记啊，在自己的所居住的社区和楼栋啊，一定要了解。了解什么呢？了解周边的应急避难场所的分布啊，地势的高点位置和疏散的路线，避开呢低洼的路段、地下空间、河道周边。还有呢，就是和家人要约定好哈，失散后的家庭联络方式和会合的地点。还有呢，就是积极去参加一下呢社区组织的疏散演练。这样啊，真的遇到事儿的时候呢，心中有底儿，是临灾不慌哈。第八个一，就是一条应急的铁律，那就是听从指挥，不得擅自返回。接到转移的通知，一定要立即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就好像前两天这个强降雨当中啊，咱们海口和三亚等等不是海口，这个三亚、五指山等地区啊，都遭受到了强降雨的一个灾害啊，山洪、泥石流等等内涝的灾害啊，都是时刻的威胁到了那个我们的市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来自这个相关的数据呢，也是转移了1-2万以上的这个相关的群众到安全地区，在强降雨这个比较雨量大的地方哈。所以说这个接到转移通知要立即撤离，不能够贪恋财物的，否则强降雨一下真的引来了山洪、泥石流还有内涝淹没的灾害的话，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险情解除之前，绝不要擅自的返回危险的区域哈。还有呢，就是因为咱们是海南岛，四面全是环海的嘛，所以海上作业的船舶呀，接到通知之后要及时的回港避风，不要抢航，不要冒险。还有呢，沿海的养殖的鱼排人员呢，要按要求来撤离上岸，远离海边堤坝河口，要警惕呢风暴潮和海水倒灌。最后一个一，第九个一呢，就是一颗敬畏之心啊。人要有敬畏之心，没有了敬畏之心之后，这个人有的时候做事真的和这个人的性子就是真的无法无天了哈。因为你没有敬畏，所以不晓得畏惧，不晓得畏惧就没有顾忌，没有了顾忌呢，真的是哎呀，什么不能干，什么不敢干呢、所以说人不能失去一颗敬畏之心哈。当然放在我们的安全当中，就是不要侥幸，不要逞能，不要以身涉险，要有敬畏之心哈。在灾害面前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和理性。再一个就是官方发布预警发布之后呢，不要凭借自身经验去判断风险。很多时候呢，官方的包括你像我们的应急管理局呀、三防办呀，还是这个气象台啊等等，发布的各种的各样的这个统计数据啊、危险的知识、预防的知识、避险的知识等等，那都是千百年来多少次的案例，多少人的这个血泪之后所总结出来的一套安全的避险的一些方法啊。那不是空口白牙说的嘛，所以你不要觉得你很厉害，你牛，你的经验就是最牛的，我知道怎么办，哎呀，不要听官方的等等等等。你能够比得过官方千百年来总结出来的，用血泪总结出来的案例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些避险的安全的知识和数据吗？对不对？不要自大好吗？所以说为什么说有的时候面对危险和灾害啊，要有一颗敬畏之心，就是自以为是的人那就没办法了，那自以为是你拗不过他这个偏执的念头，那有时真的很难。所以说呢，不要凭借自身的经验去判断风险，一定要主动的配合官方的预警，然后呢转移避险，更加不要因好奇或追求刺激呢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找死，自己闷头找死就行了，不要在这个灾害的时刻去找死啊。这个建议大家，私人建议哈，和本台立场无关。暴雨天的出行行车呢，不要盲目的涉水。

0: 要硬闯漫水桥和积水的路段，台风天呢要远离海岸堤坝和迎风的窗口，不要逗留拍照哈。这都是血泪的教训，所以大家一定要听这些经验哈。官方尤其官方发布的，官方发布都是通过大数据统计之后的血泪的教训的。
1: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2: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3: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1: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4: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内容，我们的今日关注哈。今日关注依然是为大家带来两个内容哈，一个是财经观察。那首先呢，财经观察来关注一下这个立正股份。那么日前呢，在新三板海南挂牌的企业立正股份啊，股票代码呢是873170，他发布公告说呢，这个公司啊，你在摩洛哥，国外的摩洛哥哈，投资设立全资的子公司，注册资本呢是300万美元。那么根据这个公告啊，在新三板挂牌上市的立正股份呢，打算的摩洛哥成立的分公司呢，叫做摩洛哥立正资源有限公司。主营呢是投资贸易、矿山开采、冶炼、加工、矿产品及金属贸易等业务。那立正股份说呢，这次的对外投资呢是拓展北非以及周边的区域市场，依托摩洛哥区位及资源优势，开展了有色金属相关的业务经营，对接当地的资源和客户，参与本地项目的合作，充分利用当地的政策红利呢，完善公司海外产业链和全球化布局。同时呢，设立子公司呢，实现呢属地合规运营，隔离经营风险，辐射呢非洲及欧盟市场，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来看一下立正股份哈，立正股份呢全称叫海南立正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间是2011年的6月28日，2019年呢2月19日是挂牌新三板。那么在2024年的11月29号呢，立正股份迁址到了咱们海口市。

而且呢，并且进行了主营业务和经营范围的变更。那么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的销售。这是立正股份的由来哈。那么再看它的业绩方面，今年上半年呢，立正股份呢实现了营业收入是 1910.15 万元，同比呢增长 93.86%、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6.09 万元，同比下降了 30.5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96.12 万元，同比下降了 4.44%。 不只是立正股份哈，咱们海南的龙头股海南矿业，它的出海步伐也在持续的提速哈。海南矿业呢，目前依托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啊，在持续的布局全球的矿产资源，先后呢收购了洛克石油、非洲马里的锂矿、阿曼的油田等等项目，可以说建立起了横跨中国、东南亚、西非、中东的全球化资源的布局，形成了海外资源加海南加工的一个产业模式哈。这就是咱们自贸港呢赋能本土企业全球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可以说呢，依托自贸港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的流动自由的便利等政策优势，海南企业呢正在走出岛内的市场，面向全球来配置资源，开拓海外市场，进行全球布局，借助海外的基地来打通呢国际业务通道，释放自贸港的资本和产业对接、对外辐射的能力。当然了，海外的项目落地啊，仍然需要面对当地的政策、地缘政治的风险和经营风险。那么后续的投资进展是有待观察的。当然，如果在当地有了利好的消息，那么对于这些已经上市的公司而言呢，那股票呢绝对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在股票市场上的二级市场上的一个支持政策哈。

0: 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1: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2: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0: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3: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4: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5: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今日关注板块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热点话题内容哈。热点话题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呢，在高德地图上，高德地图啊发布了一个扫街榜。可以说这两年呢，除了像美团呀、饿了么呀，还有这个大众评审啊这一类的一些美食平台之外呢，高德地图上的这个发布的美食板块呢，哎，反倒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很多时候呢都拿着地图在进行导航嘛，所以导航到当地和周边街巷周边有哪些特色的苍蝇馆子、美食店，这反倒是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便利，因为这样不用你在其他软件上再次的寻找嘛。所以呢，这个高德呢开始呢把自己的这个美食榜啊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数据化、 APP 化。在9月10号呢，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高德就宣布呢，扫街榜全面的 AI 化哈，依托空间智能升级榜单的算法，并且正式发布了高德扫街榜2026，在用脚投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专程前往和多次复访等行为的权重，引入专业的评分，啊，旨在呢精准的反映用户的真实选择，让更多经得起检验的好店上榜嘛。这个是非常的容易，因为啥呢？只要打开了地图，我是不是多次去这家苍蝇馆子也罢、美食店也罢，还是这个餐馆也罢，我们是用脚来投票的，不好吃我肯定就不再去嘛。地图上我就没有这么多次，没有这个往返的次数经验了嘛。那好，不像有些美食榜。

榜单上呢，有些数据电商是只给打这个每点赞呐、啊，然后回复评价好评啊等等，那些是确实有的时候容易作假。但是你用地图把打开自己手机上的一个定位，哪家店好吃，走是不是总去？那总该知道吧？地图上跟着你的路线就知道，同步更新和记录了数据了嘛？就好像我们记录自己的每天走路的步伐时长道理一样，走了多少米圈米，然后呢，在哪个地方经常是你去的地址一样嘛。所以高德这个扫街榜呢就非常明确，用脚来投票。那么这个扫街榜呢，2026的今年的扫街榜呢，这个 Best 100最好的100家的榜单当中啊，咱们海南有3家店上榜了。这其中呢，咱们海口就有2家店上榜，三亚有1家店上榜。然后除了海口和三亚之外呢，其他地儿没有上榜的。我们看一下这个高德扫街榜当中，状元榜新增了咖啡、酒吧和玩乐品类，烟火小店榜呢覆盖了扩展到了269座城市，进入了更多的县域的城市了哈。并且首次上线全国这个最好100啊，Best 100的系列榜单。那么扫街榜上线一年来呢，它已经累计服务超过8.8亿的用户，这个数据很恐怖了啊！导航至上榜商家年度总里程366亿公里，带动上榜的烟火小店订单同比增长了424%。看来这个高德的扫街榜。我看的这个数据的发展哈，用户的粘性和这数据哈，未来完全可以单独再做成了一个 APP 了哈。今年呢，2026呢，高德的扫街榜纳入了专业的评分，针对像咖啡馆等专业性比较强的榜单哈，行家的用脚投票将获得更高的一个评分权重。目前呢，已经有超过1500万不同领域的行家用户呢，加入高德扫街榜的侦探创作者计划啊。这些用户的评价每天帮助5800万人做出出行决策啊。我们看一下高德扫街榜2026的烟火小店榜单当中，这个全国 Best 的100呢，咱们海口有2家店上榜，一个呢叫做虾焖虾面2号店，翼龙后路店，在咱们海口市啊。翼龙后路店，说实话，这家店我真的我也没去吃过，它怎么会让我们的市民游客朋友们这个重复率这么高，上榜最好一百呢？虾焖虾面2号店，翼龙后路店，翼龙后路，翼龙横路，翼龙后路。哎呦，赶明我去尝尝这家的竟能上扫街榜的小烟火小店哈。然后呢，还有一家就是这个高德扫街榜的必吃美食的100榜单，三亚市的琼小琼糟粕醋海鲜火锅亚特兰蒂斯店，这个太远，这个我也没去吃过这个哈。海口还有一家店是什么呢？我看一下。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刚才说一个烟火小店哈，这个必喝咖啡的榜单，高德扫街榜的必喝咖啡榜单上的100当中啊，是海口有一家叫工云咖啡，工作的工，草字头加个云彩的云，工云咖啡在华彩海口湾店。好嘛，这一家我也没去过，看来有的找了。工云咖啡，华彩海口湾店。这个是高德扫街榜的必喝咖啡全国100当中排名咱们海口的烟火小店呢，就是这个翼龙后路的虾焖虾面2号店啊，这个我也没去过。三亚市的入榜的这个是琼小琼糟粕醋海鲜火锅亚特兰蒂斯店，这个好棒，我也没去吃过。不过呢，起码是大家我们市民游客朋友们用脚投票带出来的哈，所以呢可信性还是非常高的。改名。我也去尝过之后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哈。好了，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明天同一节目时间再会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守护并启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锋近期节目预告：9月9日，海口市第十中学，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9月11日，海口市第四中学，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9月14日，海南华侨中学，海口市第一中学；9月16日，海口市琼山中学，海口实验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系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椰城纠锋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4: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锋，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光网、海光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锋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海口全力打造六个支撑，中间呢离不开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的支撑。那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教育跟自贸港发展相适配？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所学校的负责人参与到对话，他们分别是海口实验中学校长吴泽纯。吴校长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

0: 各位网民好，海口实验中学在社会的各界支持下，我们老师的努力下，近几年来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也谢谢各位网友朋友们的支持。
1: 好，感谢您。另外呢，海口市琼山中学党委书记李安平也来到了现场。李书记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网民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感谢大家对海口市琼安中学的关心和监督。借这个机会呢，很乐意和家长朋友们，探讨一下孩子的教育问题，也回应一下家长的一些关切的问题。
1: 也欢迎您。除此之外呢，也包括我们两所学校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切，参与到我们的对话。其实呢，两所学校在海口乃至海南的口碑，我相信对于很多一些家长呢，非常之关切。尤其是在我们的节目预告发出之后啊，新媒体平台很多朋友陆续留言，中间呢，都是关于两所学校下一步怎么能够把我们的教育，让大家伙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公平、更优质，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啊？参与到了讨论当中。涉及到两所学校的具体的发展，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记者采访，还有广大网友、家长的反馈，梳理出来了一些问题，我们呢一一的摆到台面上进行对话。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请吴校长介绍一下，今年的实验中学整个招生情况怎么样？尤其是现在。算是进入到了开学第三周了哈，这教学秩序如何？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实验中学今年高一招24个班，扩招了8个班，初中招600个人，基本我们初中能满足学区孩子上学的需求。开学2个周了，秩序平稳。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有序的推进。
1: 好的。除此之外，李书记，您学校那边今年的态势如何？
2: 琼安中学呢，今年是4个校区招生。我们高中2个校区，唐文学校招了16个班，新大洲高中部招了20个班。两个高中部合计招生呢是36个班。1800多个学位。初中呢也有2个校区招生，文庄的初中部招了14个班，700多孩子。新大洲初中部今年是第一次这个招生，招了11个班，543个学生。
1: 两所学校呢，其实在定位上有一些偏差，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怎么能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孩子们、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梳理出来的问题也是涉及到大家的这份对两所学校的期许跟现实之间呢，还是存在一些偏差。比如今天第一个问题，这是涉及到实验中学，说啊，有些家长反映，比方说这个初中的同学啊，在课后呢，他有一些基础性的课程的服务，也有一些特色的课程的服务，那这方面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内容更加的个性化，适配不同的学生的一些需求呢？那课程设置方面，这确实是一门技术。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记者的采访。
3: 课后服务是落实双减政策、破解家长接送难题的重要民生举措，眼下不少初中学校已经常态化开展课后延时服务，但海口实验中学家长反映，学校课后服务偏重作业辅导，特色拓展课程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孩子兴趣特长发展。
4: 现在的课后延时服务，据我侧面了解到的，可能多倾向于辅导孩子的课堂作业、完成作业这一块的。然后呢，关于拓展课外活动啊，关于这个发展孩子的兴趣爱好，其他的一些特色课程比较少。
3: 崔女士告诉记者，该校初中部课后服务主要包含文科拓展、特色课程以及作业辅导，基本可以解决大部分家长的接娃难题。但从课程结构来看，当前课后服务重心更多放在学科作业辅导、学业提升上，特色拓展类课程数量偏少，类型相对单一。面对学生多样化的兴趣爱好，现有的课程设置已经很难兼顾每一个孩子个性化成长的需要。崔女士说，她的孩子喜欢画画，

0: 可学校的延时服务没有设置这门课程，他只能送孩子去外面的培训班学习，这样是既费钱又耗时。
1: 本来我们家孩子就一直坚持画画呀，就是在课外辅导班画，但是课外辅导班它费用比较贵，而且呢，我们就是说家长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接送。
0: 崔女士期盼学校能够进一步优化课后服务课程体系，在辅导监督做好作业的基础上，扩容书法、美术、文体、音乐等特色课程资源，让课后服务真正兼顾学业提升与个性特长培养，实现文化知识有辅导，兴趣爱好有舞台。
1: 希望学校增设一些类似的特色课程和拓展活动，能够支持我的孩子发展这种兴趣爱好。
0: 崔女士及广大家长认为，课后服务不能只满足看住学生写完作业，如何丰富课程设置，满足学生多元化发展的需求，还需要学校进一步统筹谋划。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3: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啊，涉及到关于课后服务课程这么一个话题，其实呢，相较于前几年来说，这方面呢取得了卓有的成效，因为之前呢是有没有这么是一个阶段，但是下面呢就是怎么能够优不优，就是同学们这个怎么能够更加的适配他们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我想呢不光是家长关心，我们学校这方面肯定也在做大量的一些工作啊。就请吴校长您回应一下，像家长的这个心声是不是也代表了一众家长的想法？
4: 课后服务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我们学校历来也高度重视课后服务质量的提高，本学期我们下大力气在课后服务课程开发上作为工作，具体呢我们请分管初中部的王敏副校长来回答。
3: 好，我将对话的是海口实验中学副校长王敏。王校长，您好。对，涉及到关于课后服务课程，我还专门研读了海口市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方案。其实中间呢，它涉及到基础课程，涉及到特色课程，它是要求各有不同的。那你们学校这方面怎么实施，怎么落实的？
5: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网民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们感谢家长朋友们对我们学校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学校在往年的课后服务工作中，的确存在课程类型比较集中，最主要的是体现在我们侧重于学生的学业水平的提升。也就是我们讲的基础的课程课后服务。那么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的师资场地，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开发和统筹的这个投入没有加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受我们一些孩子的这个基础课程服务需求影响。那从我们这个暑假里面到现在一直都在这个方向做一些调整和努力。首先我们增大了这对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的调研，理解了解到每个学生的这个个性化需求。第二，我们加大这个课程开发的力度，增加了很多我们所需要的关于其他类型不是基础课程类型的这个课后服务。所以我们优化了这些资源之后，在本学期我们将我们的课后服务能够优化成两个大的模块，一个模块就是我们的基础课后服务，另外一个模块就是我们的特色课后服务。基础课后服务还是延续了有一部分学生需要针对他们的学业提质优化，培优补弱，我们这样的这个基础课程还在延续，也符合我们个别学生的需求。另一个

0: 方面，我们最主要的是增补了涵盖艺术、体育、科创、劳动等等一些这个课后服务的课程统筹。
1: 嗯，
0: 这当中我们的教师队伍的这个课程开发以及我们的场地的准备都已经基本完成，我们在这个学期将增设达到有50门左右的特色课程服务。
1: 好，
0: 这样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学生成长的平台，助力我们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
1: 嗯，
0: 谢谢。
1: 好，谢谢您的介绍。今天呢也是通过叶城秋风这个平台给咱们广大家长和学生传递这么一个重要的信息。这特色课程的50门课程陆陆续续的来到大家的身边。我想就这个话题再来选择一个角度想深问一下。因为现在我发现这个包括省里包括市里开始部署关于人工智能相应的一些课程，似乎成为了一个热门。那这方面是不是你们学校人工智能一些通识课这方面也有在涵盖到？我看到有不少的一些学生在我们的平台陆续留言，他们呢对这方面也特别感兴趣，而反之我们的相应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也在指向这个方向，您怎么看？是
2: 人工智能是现在社会的一个热点。
1: 嗯，
2: 我们学校也响应教育局的这个号召，要做 AI 通识培训，所以我们今年的初高中专门招了一个这个信息技术的老师，就是为了开发 AI 课程。所以我们在课后服务中也有这样的 AI 课程提供给学生。
1: 嗯，
2: 好像我们做的机器人、无人机这些课程都由我们这些新招聘的专业的技术老师来完成。
1: 好，尤其是涉及到怎么能够让同学们的兴趣爱好都有生长的空间。那除了刚才说的基础课程保障大家在课后能够完成相应的学业，除此之外呢，我们全面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环体现在这样的一些特色课程上。那今天呢说到了这50门课程未来能不能照进学生们的现实，我们也拭目以待。来，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聚焦到的是海口市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的初中部。我想对于很多家长呢非常之关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校区刚好是在9月份正式开学了。在此之前有不少的一些家长跟我们联系说，现在呢新校区拔地而起，一些基础设施设备以及包括软件方面的师资的配置等等都是他们非常关切的。那现在开学刚过3周，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今年9月，海口市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初中部投入使用。开学前，不少家长心存疑虑：工程能否按期交付？校园环境是否安全？师资力量如何配置？三个问题缠绕心头，只盼早点得到事宜解惑。
4: 我现在来到学校看了一下，看到这边还有工地。好像这个体育馆呢也在装修还是什么的，这是第一个担心，也就是说能不能按时交付使用。第二个担心，这是新的教学楼，新的体育馆，我们的这些设备和装修，特别是环境的问题是否安全，特别是甲醛啊或者那些有害物质有没有超标。琼山中学是一个老牌的名校，教学质量是大家是有目共睹，也是受到社会的认可。现在就是这个新的高初一的这个教师的力量师资如何去配备。
3: 李先生提出的问题对广大家长来说无异于灵魂三拷问。记者了解到，新大洲校区初中部今年9月正式开学，不少家长开学前实地探访之后看到，校园内部分区域还处于施工状态，体育馆仍在装修。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家长着实有些放心不下。
4: 希望呢，学校，要能够把这个教学设备和建筑能够按时的交工。第二个是在环境，比如说甲醛检测方面，一定要拿到第三方来检测。

0: 检测结果呢，把它给公布出来，使得大家能够家长能够安心。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师资力量要能够促进我们的孩子在三年以后能够成绩得到相应的提高。
1: 新校区建设工程进度、环境安全、师资配置是家长最现实的诉求。家长希望建设方、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各司其职，紧盯工期，做好环境检测工事，配齐配强师资队伍，让孩子们在新校园里感受新气象，萌生新力量，追寻新梦想。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3: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聚焦到了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其实呢，这条采访哈是稍早前的一条采访，因为现在已经是开学了啊，三周之后呢，我相信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和学生，他们作为主人翁肯定是最有发言权了。就现在这个校区的基本配置已经基本健全，但是呢还有很多地方呢亟待改善。书记，这方面呢就需要您来给我们做一个回应了哈。就现在整个校区整体状态如何，尤其是大家关切的，我看比方说游泳馆、体育馆等等，大家希望它能够早日开门。
4: 好，那个非常感谢家长对我们学校的这种关心和支持啊。新大洲初中部呢是今年这个落实这个优质均衡学位扩招的一个重要的举措，我们那个做好准备，那个早在七八月份我们就着手这个设备的安装，还有空气质量的检测，还有教师的招聘等各方面的工作。那么到今天为止，开学已经是第三周了，那么孩子都已经顺利的在九月一号那个正式的上课。那么这两个周来，不管是家长也好，学生也好，反应都非常好，对我们新校区的投入设备和师资力量都非常的满意。目前呢，我们正在完善的体育馆还有游泳馆的建设，正在进行设备的安装当中。相信呢，那个一两个月后我们的设备都将安装完毕，投入使用，大大的改善了我们新大洲初中部的应尽的建设。
3: 一两个月，那也就是差不多在国庆后了。
4: 对，
3: 国庆后了。因为今天在现场呢，我看到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初中部的负责人也来到了现场。
4: 对，
3: 我想跟他直接对话。这是陈东
4: 主任。我们的
3: 陈东主任
4: 校长也来到现场。
3: 好，来旁边那位同志把麦克风传递一下，谢谢您。因为您呢是主抓这个校区，所以说呢，刚才家长提到的除了硬件之外，我们这个书记已经进行了回复。尤其是我们关切的，因为琼山中学家长也说了是个老牌学校，是不是在师资流动方面我们也可以资源共享，包括师资的现在的配比，包括我们的整个教学的水准，您这个做什么统筹，有没有信心？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广大的观众朋友、网民朋友，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对海口市琼山中学新大洲初中的关注。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回复一下，在今年我们面向全国招聘了23名优秀的骨干教师，同时引进了一位引领校长，也就是我身旁的这位司马校长。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开设了专门的这个师徒结队引进了我们老校区，也就是我们文庄校区的优质师资力量进行定点针对的帮扶。同时我们在这个师资的配备上还有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设置上，我们有我们自己独特的一套。例如我们落实了读写算记这样子的基础课程教育，同时我们进行了分层导学、因材施教，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位孩子在我们新大洲初中部得到很好的培养。同时我们也落实了 叫做燕峰。

0: 经论坛，开拓学生的课外视野，引进优秀的家长资源，来对我们学校的学生进行一个额外的课外的一个辅导。同时呢，我们还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让我们的孩子坚持每日跑操，让我们的孩子在我们新大洲校区既学得好又锻炼得好，同时又发展得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您。因为今年呢是初中部的第一届学生入园啊入校，所以说呢三年之后，我相信呢不管是校方还是家长，都在热切的期盼着这三年之后我们的整个教学成果要做一个检验啊，我们也一起关注。那说到这里呢，中间还涉及到一个细节，我也想请李书记做一个回应。因为家长呢，您会发现啊，他现在呢对于教育的这种关切，哎，你会发现有时候家长的眼光也很高啊。比方说中间涉及到学校教学建设过程当中涵盖的，我打个比方，像甲醛空气测试相关的一些第三方的检测的一些材料，能不能及时的公布？那家校之间的这种交流顺不顺畅，这方面有哪些安排和布置？
2: 我们的新校区呢，我们对整个教室功能室的室内的环境的质量呢，我们做了三次的检测。第一次是我们的施工方做了检测，第二次我们又让第三方做了检测，第三次呢就开学前我们学校再一次请了另一家公司做了第三次的检测，三次的检测报告出来了，那个都是符合那个条件的。然后在开学之前呢，我们也邀请了部分的家长到现场去做了体验，那个感受一下那个环境的质量。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校区的所有使用的教室和功能室都是符合这个基本的这个条件的。
1: 所以说呢，教育这事儿哈，不光是学校校方的，家校如何协同，社会怎么支撑，那中间就涵盖到我们之间的这种沟通协调机制怎么能够更高效。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往下看内容。聊到的这个话题实在是太具体了，有些同学们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确实也特别的点出了这个内容。这是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现在马上天儿是越来越凉，尤其是大家伙如果是洗澡的话，这个没有热水，我相信啊，这个尤其是对于女孩子哈，一些特殊的时段可能需求会更迫切。这就涉及到了现在秋风渐紧，但是呢孩子们在学校生活，尤其是寄宿的同学还没有用上热水，那这方面呢，我相信对于家长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关心关切的问题。而学校在这方面又在做下一步怎样的安排，让孩子们在学校住宿的过程当中体验感能够更好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寄宿制学校热水供应是保障住校学生日常生活的基础条件。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家长向叶城纠风栏目反映，学校热水供应系统老化损坏，学生在校只能洗冷水澡，想着秋天和冬季日日逼近，他们感觉浑身上下哇凉哇凉的。
4: 我们孩子因为是刚考入海口实验中学，这个学校孩子进入学校之后呢，突然发现这个学校这个热水系统跟不上，供应的是冷水。孩子呢在家呢就是一般洗的是热水澡，让这个在学校突然洗冷水很不适应。我们呢因为是个女孩子，所以这身体也比较弱，这个没办法，我们就是经常请假带孩子回去洗澡，但是这样来回也很麻烦，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接送孩子。一个女孩子经常自己回家也不，我们也不放心这个。
3: 据校方介绍，学校原有的供热系统随着使用年限增加，整套设备逐步老化，供热稳定性持续下降。近期工作人员清洗旧水箱的时候，发现箱体内部腐蚀严重，已经达不到安全使用标准，这套系统已经无法继续为住宿生供应热水。为保障新学期开学之后全体住宿生正常洗浴，学校计划实施热水系统全面改造工程，更换全套新设备，同步更新配套设施，力争开学前解决学生只能洗冷水澡的问题。
4: 秋冬季节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天气啊马上也会变慢慢变冷，我们希望啊学校能够尽快的修复这个热水系统，也希望相

0: 相关部门能够协调推进，共同解决这个孩子洗澡的一个难题。
1: 一阵秋风，一阵凉。如果热水供应系统改造工程不能按期完成，将会有更多学生，尤其是女生，面对淋浴喷头里飞流直下的冷水瑟瑟发抖。到时候洗澡就真成了个不洗又不行、洗又不敢洗的两难选择。

0: 子呢，身体本来就应该特别的呵护，所以说呢，这里我要特别的问一问吴校长了，片子当中反映的问题属不属实？
1: 是，我们这个热水改造是计划是9月1号前竣工投入使用的。由于我们这个是改造项目，原来我们设计阶段的时候，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就认为原来那些旧的水管、水箱尽可能利用。但是在施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就像片子里面说的呀，发现这个管道呢生锈比较严重，漏点比较多，维修的价值又不高，所以学校就决定变更原来的施工方案，那就是把这些生锈的水管、水箱全部更换。所以我们做了变更后，又做了预算。并报海口市教育局审批后，我们就接着开始施工。这是造成工期延期的主要原因。当然，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天气也不给力，下雨比较多。因为我们这个水箱呢是从浙江那边定做运过来的，刚好路上又碰上一些天气不好，所以耽误了这时间。在这里，我们也表示歉意。如果我们可能准备工作做得充足一些，也许我们就不会延期了。但是好在教育局的指导下，在施工队的配合下，我们这个设施设备，这个周一的时候已经基本安装完毕。我们正在调试，预计本周末应该可以验收，下个周可以稳定的为孩子们提供热水服务。
0: 其实呢，前期哈，我们也说一个学校的建设就好像是一个家庭过日子一样，该省省，该花花。但是呢，出于我们长效性的考虑，可能现在的这种方案会更科学，更实际一点。但是呢，现在您也说了，做了一个回应啊，现在基本上已经配备完毕啊，然后做完检测、做完评估之后，是下个周末是不是？下个周末，
1: 这个周末，
0: 这个周末。同
1: 就
0: 学们
1: 可以
0: 就
1: 验
0: 能
1: 收。
0: 可以验收。
1: 现在正在调试试用，他们可以试用，但有些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没有验收。
0: 对，现在呢，您发现啊，这个我们叫这个健康第一啊，它摆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啊。学校呢要打造健康学校，这份健康呢也不光是身体，不光是心理，涵盖到呢这个同学们在学校生活和学习的各个小细节。那比方说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用水的问题，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这个同学们，在学校的这种各份的体验感，他们怎么能够及时有效地传递到我们学校？尤其是我们直接的说吧，就是传递给咱们校领导。那我们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机制？就是同学们、家长们这份声音，我们怎么能够听到，而且还能够及时地做个回应？
1: 可以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是值班干部，都在校园巡查；第二个呢，我呢是每天都在食堂跟学生一起用餐，所以我们的学生中午或者是晚上用餐的时候，他们几乎都跟我反映各种学校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还设有公开了我们的校长的电话，所以基本上我们学生要有问题，都能及时的跟我们反映。
0: 好，涉及到这样的一些硬件的设施设备，除了建好，下一步我想更关键的还是要管好，最后再用好。就这方面，我们有什么监督的体制吗？
1: 现在我们有一套系统，就是一个是物业在排查，就是每天他都有一个人事巡查。第二个，我们学生就是宿舍里面用水，他也会跟社管反馈，如果有问题，我们马上进行维修。应该，因为我们刚是换过的新的系统，短几年内应该都不会有问题。
0: 好， 您也给了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了。

0: 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做一个承诺兑现回头看，那具体孩子们能不能在下个周末之前吧，啊，大概有这么几天的时间，真正的舒舒服服的用上热水啊，才能够精神饱满的投入学习。我们到时候一起回头看。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2: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9月9日，海口市第十中学，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9月11日，海口市第四中学，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9月14日，海南华侨中学，海口市第一中学；9月16日，海口市琼山中学，海口实验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我们的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参与对话的两所学校的负责人，他们是海口实验中学校长吴泽纯以及海口市琼山中学党委书记李安平啊，两位好。今天呢，我们涉及到啊这个家长关心、社会关切、同学们反应又强烈的一些问题哈，咱们展开一个直接的对话。那接下来呢，我将与大家分享的，这是琼山中学涉及到关于刚才其实啊，我们讨论了相应的话题了，但是呢，每一所学校因校制宜，可能呢，对于琼山中学这方面来讲呢，大家伙呢知道你们学校，比方说排球、琼剧，还有包括舞蹈，就这方面的口碑一直很好，但是基于现有的基础之上，比方说你们的这种高中的课程安排非常的充足而且有特色，是不是也能够延伸到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新大洲校区，那这方面的一些课程怎么能够达到一定的共通，尤其是涉及到特色课程的开辟，又怎么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本校的特色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琼山中学是一所一体特色学校，排球队、舞蹈团、琼剧社三大特色品牌声名远播。新大洲校区初中部不少新生家长十分关心，高中部成熟的特色课后辅导能不能同步延伸到初中。同时也有家长提出，科创类课后课程的空白有待校方及时填补。
3: 我的孩子呢，在科创方面有极强的这个兴趣爱好，但是据我了解，琼山中学目前这个新校区在科创这个方面没有这个完善的这个场地及师资配备。学校提供的一些传统的这个课后的辅导这个课程，就是对于我的孩子来说不是很感兴趣。那么课后的这两个小时孩子怎么度过，就是我是比较担忧的。
2: 王女士表示，琼山中学高中阶段特色课后辅导体系已经相当成熟，随着新大洲校区初中部启用，他作为初一新生家长十分关注初中部课后服务，希望学校因地制宜、因人施教，有针对性地开设特色课程，让孩子在课后两个小时里能够学有所长、学以致用。
3: 就是如果这个校方能够在这个科创方面提供这个场地及配备相应的有资质的老师，我认为我的孩子会在这个课后的两个小时度过更愉快的时光，也可以更全面的发展。
2: 学校已有的排球、舞蹈、琼剧等传统一体的优势一马当先，家长希望科创类等课程也能够与时俱进，后来居上。新校区课后服务既传承学校原有一体特色，同时也能吸纳全新元素，让不同兴趣的学生都能在课后服务中有所收获。

0: 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依然是涉及到关于课程的设置，足以见得家长的这一份关心啊。当然了，这个千人千面，孩子呢他个人特色各不相同，个人口味又不尽相同，所以说怎么能够在课程上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家的需要。其中呢像这位家长提到，当然也是现在哈，这个国家也非常提倡的，就关于科创类的这种课程，有没有一种可能成为未来打造的一个方向？要请您来特别的介绍一下哈，就现在目前所有的课程框架，具体情况如何，能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除此之外，下一步有哪些提升的空间？
2: 好，那个清安中学是排球、舞蹈和群剧三大特色的高中学校。那么我们现在从初中部这个正式招生后呢，我们会紧紧的发挥原有的特色课程，把资源共享、师资共享，然后在初中部初一年级呢同步开设我们的一些特色的课程，然后利用我们高中部现有的一些教练团队，老师团队来做一个辅导，那个目前来说，我们已经开设了十多门这个特色的辅导课程，从第三周开始，已经在开课了，刚才那个家长提出来，就是科创类的，是目前家长需求比较大的，我们按照局里面的安排，我们开了这个科创的通识的这种课程以外呢，我们目前正在创造条件，那个聘请有经验的教师来开设这个科创类的一些课程。
1: 好，您说到这里呢，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是从我们这个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讲，是吧？学生们除了一些基础课程之外，确实离不开这样的一些特色课程。那如果是从双减的角度来讲，其实呢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吴校长，您有哪些感受？就为什么从国家层面到省到市这么的重视这样的一些特色课程的打造？
3: 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创新的人才，创新呢就需要特色，不要每个孩子千人一面，要有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要有一些独特见解、独特的爱好，然后有独特思考的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还是要培养各种需求、各种发展的孩子，避免千人一面。
1: 对，这是很根本的，也是说，每一个孩子代表每一个灵魂，是吧？不尽相同啊，怎么能够百花齐放？除此之外呢，我还有一个困扰，当然也是在我们后台进行梳理，很多家长呢也想了解的。有些家长呢，他不免还是受到一些老思维的这个框架，比方说他还是关注孩子的基础课程的这种这个分数，那个好了，那这个预分跟我们这种全面发展啊特色课程的打造呢，他多少呢，他要产生一个平衡。那比方说李书记，假如家长问起这么一个事情，您会怎么回应他？
2: 我们是这样么考虑的，就是说我们的课后辅导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满足孩子们一些课业学习需要补弱项的一些这个基础的这个辅导项目，我们每个周都安排2到3个下午，有这样的一种基础的课程，另外呢就是根据学校目前的一些师资力量、设备的条件以及家长孩子的一种需求，我们就开创性的开设一些特色的课程，比如说体育类的，我们就让孩子从初一开始就要做一个人生的谋划，未来3年中考，你要选什么样的一个项目来参加中考考试，然后就从初一开始就选这个运动类的特色课程来训练，比如说我们很多孩子在小学呢，他就有很多的特长，那么这些特长到了初中能否延续，也是家长比较关注的，所以我们也为这部分的孩子量身定做了一些课程，比如说一些舞蹈类啊，艺术类啦，还有一些。

0: 奥数的一些培训类的、思维类的这样的一些课程。目前来说，我们的课程呢，非常受到这个家长们的欢迎。
1: 除了刚才啊，我们今天呢一期节目下来，非常高频的一个词汇就是关于课程的打造。那好，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在前期我们做七宝线上教育专题，其他学校呢结合相应的实际梳理出来一个，现在社会上也特别的关心关切的一个话题，什么呢？是关于健康。其实呢，这个话题是一个老话题了，国家教育部门一直很重视，但是您会发现这几年，不管是这个上级部门的意见，还有下级部门的实施的一些措施，健康第一这个理念为什么又摆到了那么突出的位置？甚至包括在实施的方案当中，要求鼓励有条件的一些学校，比方说这个不少于2个小时的这么一个体育锻炼的时间，以及包括心理健康的这个有条件的，当然了，也可以单独的设置这样相应的机构，专业的老师。配比各方面呢，也给出了相应的规定。吴校长，根据您的观察，为什么这一方面我们要投入那么大的精力？
2: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发展压力都很大，也传导到了我们的小孩的身上，以后的就业什么都有困难，那只有通过努力，所以他们在中学阶段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太多，对身体呢并不好，所以我们国家也出台了政策要健康第一，要办健康的学校，要要求各个学校每天要保证2个小时以上的学生的活动体育锻炼时间。我们实验中学在这方面一直以来都做得不错。我们第一个按国家课程标准安排体育课、音乐、美术这些课程，我们都开足这种课程。第二，我们的课时安排也都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课间15分钟，大课间30分钟，早上有大课间，下午有大课间，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一天能运动这个2个小时。我们还组织我们的学生这个跑操，就要引导，除了上体育课之外，我们还要组织他们跑操，自己锻炼。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实验中学的孩子很喜欢打羽毛球，一下课15分钟，咔咔咔就在全校各个角落都看到学生在打羽毛球，这是一个和谐的变化。现在这代孩子很喜欢打羽毛球，不像我们当年是喜欢打排球、足球，但他们喜欢打羽毛球。
1: 这个就很值得去思考，就好像是，几个阶段的学生，他的运动的这个风向突然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值得去做一个课题去研究一下。包括像李书记，您有没有切身的感受到身边的学生这几年来哈，确实有一个微妙的细节，比方说小胖墩儿，哎，小眼镜变少了，你有没有感受？
0: 那个深有感触啊！现在我们的孩子从这个学生这个体检的报告来看呢，我就关注到，就是近视眼呢，这个越来越多，然后小胖子也越来越多。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我们学校的课程的设置，还有日常教学的管理还是存在问题的。就是要，孩子呢，就是坐在教室里面，这个用眼镜啊，这个时间太长。所以我们每天都坚持安排这个眼保健操，对于小胖子啊运动少的这种问题呢，我们每一个学校都在落实，就是把体育课上好，让体育课能够流汗，然后通过体育课呢，让每个孩子都学会一门他终身能运动这个技能，然后这个孩子呢，他带着这种运动的技能就陪伴他一个健康的人生，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跑操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体育的运动，比如班级的足球啊，班级的羽毛球赛啊等等，这运动的开展，我觉得有利于孩子们走出教室，然后参与到这个锻炼身体
1: 所以
0: 当中
1: 说，
0: 来。
1: 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啊，五育并举。来看一下哈，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特殊的。

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这里的局长呢，指的就是咱们各部门的一把手，看一看咱们广大网友啊，对于我们两所学校的负责人有哪些特别提问的呢？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区长提问时间，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这个是给吴校长您的哈，他说实验中学今年高三毕业班16个班，高一扩招到了24个班。
1: 是的。
0: 家长担心的问题，我相信您猜都能猜到了，这个师资配比能不能跟得上？
1: 应该没问题。我们今年下了很大的力气去招聘了一批优秀的老师，具体呢，我们由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来回答。王浩副校长。
0: 好的，王浩副校长，也是节目时间原因哈，希望您呢能够给我们简短的介绍，让家长吃一颗定心丸。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网友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感谢大家对学校的关注和关心。我们学校2025年的秋季已经扩招了4个班，就是20个班。那今年2026年，在这个基础上又再扩招了4个班，变成24个班了。针对这个教师的配置的问题啊，我们已经提前谋划，也统筹好，就是在市教育局的这个统筹跟支持下，我们通过了校园招聘、人才引荐、骨干教师的选聘等多个渠道，引进充实我们教师队伍。今年新入职的教师有31名，其中研究生已经占了40%。我们的力量是很充足的，我们的包含了我们的这个优秀的毕业生，还有我们的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包含我，还有我们的园林教师。所以我们学校已经能够把我们的各个学科的这些优质的老师配足、配齐、配优，也请各位家长放心。好，谢谢。
0: 所以说呢，做家长的最想听到的字眼就是放心。来看一下这条内容，您看，依然还是关于老师的教学经验、师资的队伍建设给琼山中学提出的问题。现在你们学校发展为1校4区，办学规模不断的扩大，就怎么能够保障教学质量，大家能够同步提升？
1: 我们这个学校规模越来越大，这个教师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那么这么几年，我们近3年吧，我们招聘的教师人数已经超过200人。那么今后啊，在这个教师的队伍的建设方面，我们学校想从4方面去努力。第一方面呢，就是继续做好教师的招聘和引荐，那个从那个校招、社招，还有骨干的选拔，还有这个园林校长、园林教师的招聘方面呢，去不断的增强我们这个师资的力量。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这个教师的内部的这种培训，多元的一种方式，通过一些师徒结对啊，以老带新啊，或者是一对一的一种帮扶、党员的帮扶等等活动，来把教师整体的这个综合素养得到提升。第三方面呢，琼山中学作为一个集团办学学校啊，下面还有3所这个集团学校，我们想通过教师之间的这种交流，来不断的这个让优秀的师资力量向集团校、向薄弱学校做一个辐射。第四方面呢，就是加强这个师德师风的建设。让那个用情用爱来关爱我们这个老师，让我们每一个老师都在学校安心的工作，幸福的工作，有更多的幸福感。
0: 好，用情用爱对老师，然后老师呢用情用爱对学生，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来往下梳理这条内容，这条内容非常的实际。吴校长说，孩子呢在学校就读啊，经常要给孩子送一些衣物、药品、个人物品，但是呢学校的这个校警室说不代为保管私人物品，于是呢他就很麻烦，在门口可能要等很久。

0: 这个好解决吗？
1: 不好解决，因为现在的我们学生有3000个学生，我们只有一个校警室。如果按3%，那一天都上百件，没地方。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家长朋友们，尽可能的少送。周末返校的时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除了病因病，
0: 好，
1: 送药就可以，
0: 这也是
1: 其
0: 我
1: 他的
0: 想，
1: 就不用
0: 对，这也是我
1: 在这
0: 想
1: 个
0: 追
1: 时
0: 问
1: 间
0: 的。
1: 出来。
0: 老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希望孩子能够在学校会稍微舒服一些。但是呢，有些特殊的学生，他确实，比如药品，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特别对待呢？
1: 这个是可以的。具体我们分管的，我们常校副校长来解释。
0: 好，哦，这是我们海口实验中学副校长陈长啸。陈校长，对这里呢，我就想要一个最直接的答案，怎么能够让这些特殊的学生有些特殊的需求，咱们的校门口的校警室能够帮把手，可不可以？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孩子的事情是学校最大的事情，这个是实验中学办学的一贯作风，一贯的理念，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家长反映的是真的。确实存在，但是呢，这个校警是根据这一个安保工作的要求，它是与安保无关的任何物品都不能够存放在校警室的，所以家长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不太方便，就好像他说的，突然送来物品啊、个人的药品啊等等这些，如果说孩子在上课，然后家长呢也急着去上班，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浪费很多时间，也不太方便。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我们呢是准备在这个校门口旁边或者是校警室旁边设置一个储物柜，专用的一个储物柜，就是简洁的方便这个家长。也都有特殊情况的时候，把这个物品存放在里面。这个事情呢，其实已经在落实的这个路上。接下来1-2个星期，应该是能够落实到位。
0: 好，谢谢您。对，这也是最直接的、最安全的方式啊，就类似于像快递柜一样哈。当然了，还是那么一个原则，减少对于学生的干扰，尤其是家长哈，如果是干扰过度，可能适得其反。但是呢，一些特殊情况，我们还是要去成全家长和孩子的这份需求。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3: 是，
0: 今天的节目您肯定深有感触，来分享一下您的观察好吗？
3: 今天节目中，海口实验中学、琼山中学、新大泽校区在开学后陆续暴露出来的后勤保障薄弱、课后服务单一、新校区配套滞后、课程结构不全等问题，反映出部分学校办学中重教学轻服务、重建设轻配套的短板，需要各校呢能够坚持问题导向，逐项整改补齐，全面提升办学服务水平。因此，我提几点建议。首先，针对海口实验中学，课后服务呢，我们知道是落实双减政策的重要抓手，核心呢是赋能学生全面发展，绝对不是对学生单纯的托管看护。那么，海口实验中学的课后服务呢，过度侧重了作业辅导、艺术文体等特色课程的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兴趣发展的需求。学生校外参加培训是可以，但是加重家长费钱费力的负担，这就背离了惠民的初衷。希望海口实验中学优化课程体系，在做好学业托管基础之上，增设文体艺术实践类课程，丰富学生的选择，真正实现减负提质、因材施教。再有，校园后勤设施是学生安心就学、健康成长的基础保障。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热水系统老化故障，导致寄宿学生长期热水供应不足，甚至不能。秋冬季节易发生，易诱发学生这个健康问题，会影响学生日常在校生活，所以校方需要加速热水系统的整改、调试和验收，保障设施能够正常稳定运行。同时呢，要建立设施常态化的巡检维保机制，定期。

0: 排查整改水那个水电呀、卫浴啊这些隐患，守住咱们校园生活的保障底线。再来看琼山中学，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初中部投入后，还存在工程收尾滞后、配套设施不完善、师资配置不明等问题，引发家长普遍担忧。那么就需要学校加快工程收尾，严格落实环保安全检测，并公示结果，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要科学统筹师资力量，配齐配强初一骨干教师队伍，保障新校区教学质量。再有呢，还得要立足学校一体特色优势，传承成熟的一体课程品牌，同步补齐科创课程的短板，丰富素质教育内容，适配新时代学生多元化发展需求。我们都知道琼山中学它拥有排球、舞蹈、琼剧三大成熟一体特色品牌，家长们呢希望新大洲校区初中部能够同步承接高中部优质特色课后资源，针对新大洲校区科创课程安排问题，希望在延续传统一体优势、完善场地和师资配套的基础上，新增科创类课后课程，兼顾传统特色和创新教育，丰富课程供给，满足不同兴趣特长学生的多元发展需求，上述群众高度关注的教育民生问题。那么我们都希望两所学校重视民生诉求，摒弃重硬件、重成绩、轻服务、轻配套的这个办学思维，坚持以身为本，厉行厉改，持续优化后勤保障。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8: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2: 在南阳回来的

0: 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五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

0: 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3: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八的红酒，
2: 这来跟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4: 椰城农家。
5: 各位节目就大家等我，我让大家带来丢下问题的夜店农的大妈，大家好，农的钓鱼，
6: 农的过量。
5: 今天是2020年的高贵十六个下，今天是第二打，是这个麦香的连的不说的干。今天的麦香的连的就钓鱼跟过量为大家热起来都是的。
6: 嗯，好，那么多今天的大妈能懂的，我让大家下节目就啊，用脚的甚至搞大妈能懂来。那么做大电话六六八零幺大幺八六六八零幺大幺九，我难度该无法。别得都难，但嘛不得混，不得混就该下场么？就呢都招比，然后是我这个电得过来，甚至但嘛。那么今话该机会呢，我们再来换的刚刚落了啊，这条比较迅速的动物。那么如去下个只呢地方呢，推荐个有对嘅，比较对嘅。对，如今话嘅，他们当呢，我们要将昆度这方面嘅只啲直接讲来讲，变落叫带到大季节，像咱安南岛嘅五七大上江啊，这个行动啊，落这个落雨，我哋非常热，明显呢也有这个红队那么这个红队会后我们嘅昆度呢方面嘅健康直接咧。都见话，他们当然也讲落去都咪文言这方面嘅来讲。那么 Amy 呢，我哋嘅电话好大嘅接票了吧？
5: 维多，
6: 啊多在维多，
5: 维多，
7: 维多，
6: 嗯，有阿姨多，
7: 我知啦，就两只歌啊，
5: 杨幂歌咧，
7: 尿有水，
5: 尿有水，
6: 嗯。啊，你叫我哋今日为到个网的条歌呀，啊，
7: 嗯，好，
5: 再见啦，
6: 啊，那么林阿姨怕么认为比较协地哦，啊，大大呢就那个认为进来了，连了那个尿有水，那个尿有水条歌响呢，条位南湖嘅歌响，啊，那么钓鱼嘅话都咪啲啊条歌响，更多基本样，
5: 钓鱼都咪嘅歌响叫多啲王，
6: 啊，我嘅你应点条歌响话。

0: 那条国家叫做的王哈，那你那么国名来说，那应该叫做亚细东向王。
1: 哦，啊，就这个国乡呢，当今人点击大概遐成分就演讲啊，这条国乡呢比较啊，就是刘家的家的，
0: 点你个
1: 点个啊，这个国乡啦。那么像咱那个连麦医呢，连这条都有水，要有水呢，第一个
0: 经
1: 比
0: 典
1: 较
0: 的个
1: 古
0: 来
1: 经
0: 着，
1: 典啊，比较古个就条老歌了哈。好，这条个行起来国乡之后呢，下面我们就让到前进落个迈向的连。
2: 我来吃嘞，
3: 你。
2: 我
3: 来吃嘞。
2: 我
3: 买下
2: 你
3: 两个吃嘞
2: 咯。
3: 哎呀，吃嘞啊！我
4: 要付，
3: 都
4: 要付
3: 不？
4: 我
3: 要付，
4: 我
3: 要付嘞。哎，我不要那恶狗哎。
5: 我该你学的音啦，我都哎，下顿人付买香的两，吃嘞啦。
1: 好，好，带来跟读这么机会该接黄者。爱好是非常嗨，都今晚不一定呢的，我无聊本来打这个机会直播。今晚买去到美干的台湾。国立的五雷顿路是去个会员的二十六号打十二栋，又连个会员的二十二号打打栋，偏南往的打到地局。近来爱面个往拉的五局，屯往的六个七局，旅游个条屯往的八局，交过十三路台湾国立五雷顿路会员的二十二号打十二栋，交过十八号台湾五雷顿路会员的二十五号打十栋。
0: 这个会玩玩的比较舒服的，但你这个机会呢，伊就玩的乌在将个雷顿诺，其实这个顿诺哈，比先讲干那，如果这个顿诺个这么屌呢，伊就乌古古罗兰顿诺，都是多计算每一落这个有几多，这个房屋嘅更多。
1: 好，那么大马人当呢，我们来关注这对个内容，就是红队恢复西澳啊，我们这里样对刚建行调管个，也得值得。
0: 落去当大家有啲冇对回复识拗咧捞落嚟嘅物资，一个一个泥一个崩吓，云雾瓦亮，一个玉麦木记得要嘅建行嘅多少？以前讲一个对砖嘅物价嘛，一个盲行嘅时代啊，有高利上涨，别嘅全部网页都一个大。

0: 后盖诺个顶起多久呢就可以这个脚机盖盘顶了，因为调整对于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设计了。
1: 嗯，好的对啊。这个你对中过后呢，那个同位机构啊，这边个浪者，
0: 嗯，
1: 这个有你啊，加多个拉搭啊，另外，那个同位有那些，就是这个用对会后同位增加这个发达，为的更深刻啦啊，那接下来呢，也有出现了这个呢，就是这个欲望无不机构啊，这对像。一对有混别啦，里面一对对转嘅污染，佢啲大气嘅条能加对折嘅条哈，好条别啲多啲嘅落落欧啦，有啲嘅落对嘅条，一对对都会挖个啲嘅对折当中，那么能啲一啲一个协大概呢或者嘅欧折会对对折嚟嘅对呢一个先跟进，并且呢也识咗啲嘅做。多点的增加那个吊力，那么要提到苏台苏澳有积堆的地方，有崩的地方呢，也是增加这个视力因为要提将伊如果来积固啦，这个网啊，或者是非常堆的。
0: 嗯，这段时间呢，假的这个防备的最关键的阶段了哈。对关键的阶段，我们来将这个大澳长期的双江杯啊，也整理为这个澳大的类别、这类这表。也得方便落给户比较，那么调转关注这个水，防这个网架啊，要避这个加多堆啊，工位的大大的，别得污这个就我的就黄大大的呼救伊啊，出现这个红衣的症状呢，要马上给户带往这个就近的医疗机构，毕竟讲这个都淹没就是落到个这个船江边啦。这么用对了，哦，这个很大大量的别转去污染的对转啊，跟那个甲不。导致这个有混的个这个个多的电压呐，或这个霍乱呐，以及这个加挂诺基别达，然后这个路染零零这个级别就会到这么阶段嘞，就会出现个比较多啦。那么调到个就点关注这个水啦哈，不像讲这个到个可能乌姑姑会当了这样个，别条红队相过来，你个这样个直播，可能讲乌啲个朋友别讲，哎呀，这个咪别培养，也冇对级别，后来我对不对定呢啲个字，这么调就不这个就不合适个啦哈，这么调嘞，你别条相过来，咪可能就会乌这个感情这个别搭啦。
1: 好，那么下面我这个认为的接下去了，
0: 维多，
2: 喂，怎样？
0: 各种多，
1: 各种来这个带个天气还是带到这嘞？那个华阿姨讲，政府也得反映，帮到按摩对不？
2: 对啊，好苦啊咯！
1: 按到苦了吗？
2: 好苦啊咯！
1: 哦，好苦来对不？我相对那用工位更加性质，你要特别的啊！啊，对那工位比较性质了啦。
2: 那工位有啥哦？
1: 哦呀！你出国了，晓得不？
2: 出国呗。
1: 对哦。
2: 出国呀。
1: 回回点点嘞，回没有就接，对不？
2: 啊，就在咱们一块。
1: 哦，等你点咪过。
2: 小苹果。
1: 对苹果的哦，都晓得的。我是一颗小呀小苹果，对不？
2: 啊。一颗一颗呀。
1: 你把雪条过不？
2: 啊。
1: 你把雪一条过听不？
2: 他玩游戏嘛，打台湾队。
1: 打台湾队啊，对呀。
2: 打台湾队。
1: 一玩的队了吗？
2: 打游戏嘛，打台湾队。
1: 啊，都玩的队啊，对哦。
2: 哎。
1: 都不要这个，当这个花没得，林毅的花没得就打台湾队
2: 的。打台湾队。
1: 就打花没得队不的。
2: 对，
1: 我感觉怕花太贵咯，花太贵，不得伊就哦，刚伊要那个咱阿婆给恁喂，对不？再见了啊！好，拜拜，
0: 再见了。
1: 那晚屋的恁喂，记得接起。
0: 喂，多。
2: 过量条约如何啊？

0: 未听到，嗯。
1: 嗯，我金花哈林会，就是大林会，
0: 嗯，
1: 一个甘蔗山林，人啊，都要改好些啊。
0: 哦，要忙到咩嘞？都
1: 忙话都识到鬼刀啊，这么混，这又那边改，你都冇那都冇梅，然后你都冇都冇刀海刀，那种外哭去了。
0: 哎呀，我介只是开到我都有点，
1: 嗯，
0: 因为咩啲啊，一堆回啦，咩啲啊，我哋嘅结婚咧，可能更方便度，对不？嗯，
1: 那就多了，
0: 对不对？按多这个纪念嘅咧，纪念嘅对不？啲纪念嘅，
2: 第三年嘅不？冇的
0: 哦，
1: 一个啲当那股好啊，能能话能冇啦，感受。
0: 都是你好啊。嗯，哦，就这样的，要求你环境啊，卫生干净啊，带来便利啦，对啊。
1: 都冇冇木，都冇木。
0: 我都到海，到海都说着话来吗？你带
1: 脚多少？脚来冇脚
2: 多老了？
1: 冇压裤子压对噶
2: 咯。哦哦，压对噶个。
1: 嗯，两家的用。用来一块一块就到家的啊，多么面呢？
2: 啊，这么面板，那么平面的一块在应该，
1: 嗯，
2: 啊，就不有这个高啊，个缝啊，就不会摸摸这个加多米。
1: 嗯，应该。
0: 嗯，那么梅到底梅，还是到底梅的哦？
1: 我多么是多么梅，我还没听，有点米瓜都来不及，瓜的有点米。
0: 哎 ，OK， 人家更给更给想了的。
1: 嗯，然后那跟政府那个的关怀哇，
0: 对啊，嗯，经常下搞这个咱们的工作这方面，就这个就关政令部门来帮多的哈，那么去然后当政府的关怀，嗯，
1: 我们今年在贵阳幸福的在话来些无机呀，
0: 对。那么这是呢，有多呢？这么多，这么多个蛮多啊，蛮多。对哇，就给贵官。
1: 贵府经济大，我对见面人子啊，也不敢讲。
0: 嗯。
1: 小路小林丹诶，
0: 小林丹路诶啊。
1: 我更多诶，一五五五五廿个，今晚就呼对你诶，当一五六五十一万。刚我这领人都下老船，
0: 嗯，老会起定啊，我来这样个的话，那么这个人家一直老个动手给他，要不搞了，别你可能贵，多这个动手给他，可能要不丢了这个动手病了，对不？
1: 对，
0: 哦，
1: 要丢了，当你好讲，好你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冇冇嘅，
1: 嗯，
0: 好，
1: 嗯。我忙修啦，都广都好个，我都也下的稳的嘛，我安算的呢咯。都到话就往海王都我跟你。
0: 往点往点来了哈。那下来别人。
1: 我在我搞搞就几乎都在我五百头上，慢慢的就一段医疗的我往下减个。
0: 啊。
1: 嗯。
0: 就特别的这个特别。啊，不用，都不用腹肌对不？腹肌不？
1: 我用完这金文能，嗯，会得多得都交代那个。
0: 哦，这样的哦。嗯，好的的，幸福感满满的啊。
1: 嗯。
0: 好，再见啊。
1: 有冇带回？
2: 嗯，再见啦。
0: 那么这个下的说啊，咱别的点来非常的话语啊，用三连的又忙多了这对
2: 轨道
0: 啊，这话能懂有的。轨道会接近啊，该轨道弯路这个多假的对不？
2: 对啊，那么路旁那么平面啊，弯路这个多的这个梅对不？也来对这个蓝天地来带来了非常严的这个温暖。
0: 嗯，好，下面稳定的接下来，维多，
2: 维多，
3: 华南
0: 美女啊，多，
2: 华南美女多，
3: 新人送阿华，
0: 嗯，同感觉华阿姨不比那南边的那边个照顾多一点。对不对啊？
3: 伊那后边个都讲个的，那阵子伊在伊面个人旅游嘞，把人阿面面在无讲，伊在路搞无比个。

0: 那么应该呢，就得。
1: 你搞这搞农民干，人民的更不熟嘞，那我
0: 那要么要么么给去吃黄胡椒了，对不？因为
1: 你看，
0: 多个给点吃黄的，跟一个给点吃黄的又不得了，因为
1: 对
0: 咱不得呢，一滴么假也得三斤人，啊，一滴三斤人，一么假的三斤人，那么多。

0: 他会开始了，但
1: 看
0: 边
1: 哦，
0: 该看边了的不？
1: 嗯，我感觉就是要的，有机会很多过摸摸的啊，过头过后
0: 的
1: 你啊，
0: 嗯，
1: 我感觉咱啊又又讲又吃酒，又那都忙多啦，忙多都到海了啦。
0: 那个客，个客，
1: 对不？
0: 我系伊无有爱民间界
1: 啊，
0: 伊拿拿他们为古诶，
1: 直接讲到灵异对不？
0: 你做不了灵异界，伊个又爱民间，又爱民间了，伊喊灭啦。
1: 哦，无有这样啊，那无证据，那咪什么讲讲证据嘅，我就懵懵就讲。
0: 嘛，就是
1: 那样。对不？那么那都都讲到到海就讲，那就讲到海。啊，那
0: 件
1: 伊不的物这方面嘅，虽然这方面嘅。都讲嘅喊嘛，那么呢，有法律，有这个机会啊，有这个
0: 情况，
1: 对不？好，那这么多也得我挑剔，对不？都给到海也多啦，那么今朝呢都度假嘅条件更加方便啦啊，得几啦，对不？再会，
2: 再见啦，那就解决不得。
3: 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想请给我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哦，行之前嘅就叫尿药水，当今年乱念嘅念阿姨啊，念阿姨经常念这个国家，就是过两公条约，我们罗一卖呢，也是经常为都不忙嘅啦。那你不莫协地有条，那么进来比较协地。
1: 第二可能污染丢人丢，这个不污地，该莫忙，我觉得这个污比其他嘅这个内容严重嘅话咧，多两卖也不就来到公国，人民国家都落不忙嘅，咁都已经忙了，我都丢啦。
0: 对啊。好，那么我们今天记得你来就下一点农家的嘛，跟我们听其他你们向你念的不说地感那位都是两个两个条约，我们都给三级那么跟我们来讲呢，就讲这个问题过后只要应对台湾人懂所以一些健康的未来刚刚条约讲过了就是问题和这个对应这个呢就管注水管那么水哦，另一个呢，防那个行个人家，万物想避免这个物对想讲为底，别的有别打这个治疗啦。那么就刚刚呢，刚刚给讲了这个落到酸碱白，跟咱这个甲软的这边这推动的白很水就个，像那个阿乱又混的荔枝。我有定案啊，副定案啊，我有加瓜啊，我有修下水杯啊，诺基贝达这个罗浆这对呢动力讲这个环境问题呢丢关嘅。
1: 这么多就是讲如咱食过这个米黄对这个油粉感染过这个食补就容易导致这个肠病啦。对啦，这点对，不将我食这个黄对浸泡过嘅这个食补。
0: 好的对啊，那么有啲可能定价。如这个制度执行的过程能懂的环境如这个就是那么差不多的污染导致这个污染这个呢能建议可能也摸不够就可以买这多给了这样呢也是这个方面那么能对实际呢黑点点好好改好把关
1: 还得的对节目就是这个盲背的算账呗就这个盲行人家会开始算账的这个别的
0: 对啊因为如这个老虎骨凹啊或者龙对骨凹啊有对个地方呢会这个积对那么积对呢就会等得更对个这个盲行
1: 对因为就是这么高端那么觉得有高这么高哈高端罗端戏呗要那么留家的，速度会抓，玩那么叫做不如的该混呗，
0: 不如地该
1: 混呗，
0: 一对呢，同你讲，这个环境呢，就管嘅，
1: 盲家嘛，
0: 对啊，这个盲家，那么各种嘅症状、劳务，像有一种那么高端劳端器呗，那么有挖高节，顺便呢对下对肺嘅肌肉啊，也是。冇呢个下比较呢个明显。
1: 有冇擘爱硬，有冇眼睫毛爱松位吓？有冇留家地嘅所谓话就嚟打硬啦，有冇面啊、到底啊、眼部啊就爱消硬就可能对酒年冇冇得吓。比如我这个打下就嚟好下，擘框下，咁有冇摇下，一就有这样嘅症状，就有冇就嚟留家地嘅所谓话。对，打冇就嚟步入地混呗，就嚟微波段的这样。抓每根爱这个对流瓜，然后这个就是非常的不辣啦，然后那么关达的肌肉爱下，

0: 对椰子这个嘎嚓锅的啊，然后这个哈乌啊，这个盖啊，零零这个关达。
1: 嗯啊，这个地方会下。那么预防的说题，你想讲那么落对个条呢？像那个退回修呢，多那个修好。发配个地方就是恢复发顿个地方呢。三协这个方对就是这个像几位协一样个也是好几个。
0: 那大舅电话带来这位朋友电话了，这位朋友今天为了跟电话挂落户了哈。那接下来公共这关键呢，那个用对些后在他好防止这将个关键健康方面的那个位置。
1: 这点好预防啊，防止啊，不别啊这样。
0: 跟那公个在打仗个，你看住那对也冇住嚟，大概落对一条啊，像那个牛皮啊、烧烤啊，然后一个马皮个料地方咧，高住只仗个防对个辅料，避险过那个防对个蕉叶啊，然后将眼咧点急地个护送对起。
1: 对啊，这冇也是非常关键个啊，就你讲别的能木鬼这对比较较多个对好啦，那么就来条呢，先要那个味道啊，我个。新对一些对一些黑红那个人都加个加薄这个他们都这个灭亡的顺亡新岛这个修理那个温边什么那个修红啊那个修好啊等等啦那个呢不用加那个蛇呢蛇奶将那个牛油奶呢别时他们都掉过澳都不澳那大家不用这看看物调呢说哎呀能列这个古年就那这样呢就会来加这么的鸡呢就不跌样的同经过这个高温的吊大石澳那里加就是要不用加这个蛇肉这个香菇菇油肉啊物调都不掉了那么物调说哎这样室温掉加了菇那库房那库梁就这样呢，得不为这个，并且用之，有这么不如的分别，对着两度跌度好那大家。
0: 还跌跌涨个啦，刚才讲了这个对子女系，那讲这个对打女，对打女就是蛇钻蛇尖个末钻地个级别，就接受这个角度对跟这个修女就爱说人家讲个别啦。
1: 原来个老师话比较多一个非常多，几落都那个。好摸都下去了。
0: 总感觉这个鸟已经无法来鬼老鼠了，因为老鼠还得非常多。
1: 但是过两公屋这个风就属于我的那个高呢，短尾挂这个老鼠的。过两就带不进一个，那下讲风就讲高加加老鼠，或者用加这个老鼠呢一加呢，一不滴都要加料用那加去
0: 加滴滴
1: 滴滴去这个高。变成的高比较多嘛，就是准备加老鼠药啊。
0: 还得的，那么高加老鼠药的奇怪，我对因为尿掉这个水来就污了只高，伊的加那么老鼠药一嘛好咧，老鼠袂滴啦。而且断点就加好了不对者，冇只老鼠。你打冇就嚟跟阿公嘅，因为时间嘅末转地嘅级别哈，就只冇大些后咧是有两两支房嘅时间末转地嘅瞬间俾有只个这个跟那公个这么就离这么，
1: 一打奖级别嘛，
0: 一打奖级别嘛，
1: 就是就那个用台澳呢是要让两个户地方时间万转的瞬间别，就像刚刚咱都公个这打奖个级别了啊，高端、弱端、稀别啊，完了这个电动压，电动压井、速位抓，完了这个不如地混别的。
0: 未完乌只个就是接触地嘅皮肤咩啦，因为就是多气浸泡嘅，加多对些凹咧就会出现一张嘅裂痕。皮肤咩嚟多，就跟浸泡多只个加多对一粒当中咧屏障功能就会掉断，就容易一个急病、油痕，或者一个尖痕感染。
1: 那像只张咧问题比较长期嘅啊，好多人咧会做一个加多嘅，或者啲这个乌浸过嘅，一个对当中咧或者个跌断，或者啲。有条呢会对米啊，有条呢会这个都在来多了啲农业吧，只有啊苦这个英语那么非常能有。
0: 比如就讲你那个用对那贵景，即后以后能有只将个啲个地方玩，有只对那边搭几只个树边搭建啲烟火柜，很啲啲贵嘅喂，一冇条咧就会接触嗰只对加多对啦。我啲朋友就会讲个，啊木对对咯，有啲感觉有啲少，就唔能够显啲只将个食黄啦。对，要么就是这个酸辣皮炎，要么叫做擦烂皮炎哈，就是爱有这个症状的皮肤发白、起尿、出皮、黏蛋的掉了，就爱这个暖啦、胸堆呀，对我的这个手跟这个下的这个缝嘞。

0: 有夹下夹的个风嘞。
1: 你恁恁个正当呢，就是像教教育都公家一样啦。那么绿色你建议先去先对呢，或者个先对者，对这个莫肥呢这个多干咯那么然后又上又又来先者。
0: 对啊，要要这个晓得，要那么给多的露以定溶液哈、啊，就浸泡这个屋子里这个浸泡到这个你刚讲完地方屋子那个
1: 要溶解嘛，要那么给多两个零啊溶解，晓得浸泡啊屋子里这个修复，就像如何子要那个纱布啊啊，不会以那个弄大木，不会就浸那个要弄大木呢，增加那个腐乳胶味。
0: 但现在负责个药店丢的像那个以蛇为难那个护水碱那个药哈，关键点不是这个干扫
1: 啊，就你这种上面不是这个干扫。
0: 对啊，不就要养像那个把都轰了了，那么聊就会结账了。
1: 那么按这个他挖跟床的那个尾巴啊，不用那边的湿漉漉的啊，就容易。引起像那个气鸟啊、火灰啊这样的症状。
0: 对，因为我这个就是叫做的减缓感染啊，那么症状呢的客家风啊，落回这个颈部就哦有这个困难啦，就是这个靠木兰这面啦，因为这个对跑啊变改性质改晚年的硬板啊，非常的少。
1: 因为这么减缓的感染，可能极对那个碰住呢都会风高，一个下下 A 啊。或者你这个啊，夹缝当中啊，啊，有条呢就会，像个对跑呢，一像个对跑，都摸起来这个对跑呢，就非常旧的这个对跑了，那么一个多发就是建议的量多的应对呢，那么也利用那个摸粉呢，刷干那个弯的就是增加那个新鲜，两种药，那么种药当中的或者和那个药量每要不给密药。都每日行呢个清坤嘅药膏。
0: 但系就是一个症状掉跌时候咧，大件事中就个定义啊，免得易复啊复一个复骨。就关键
1: 用。用膏。
0: 对啊。
1: 膏膏跌紧。
0: 对啊。
1: 都用咗先阵落嘢，可能
0: 冇。先阵落嘢，比更加系不少啦，膏比不少啦，一冇掉啲，可能患有一个清坤路搞掉都可能爱大复骨，都是就啲咁件事大中就个定义。
1: 应该呢。这张监控的你无损降低的都是那都路数浪东的都像个 OE 啊或者是巴啊或者这个摩肥啊或者该能呢单独来带用不用刚能班能的共用。
0: 没有就该就是这么有混的感觉。因为硬板的这么精壮就是硬板的技术当中呢虽然这个浓的这个跑这么背下来就会留这个围堆哈。我这里国务爱这个肮脏抓下，那么就是这么有混的感染啦。
1: 这个的结婚感染，那么的有混的感染。那么这个有混的感染呢？有这个比较显的症状的条，就是这个木林螺蛳内膏当然这个中度都这个有点冷冻。要那个每一堆不要的都是调温的或者叫做拿来帮多的像那个安倍多那个内高压力非常不错对这个有混对感染的有这个疗药的了。
0: 这些就跟我们调药更过量我们这个秘密药可能也不能生被护过这个药量压力我会跟这个医生啊或者这个不要的这么丰富酸啊
1: 反正都是症状的
0: 跟这个症状的这个对我的哈
1: 这个用药帮助摸的
0: 以前买可能就摸出来了
1: 像你一样的这边呢陆月两冬应该为了水碱这个离合的这个药的度的比如两户摸一叠当然都被严重的话整个下都会的暖啦或者降起来啦我们搞这个一转恢复
0: 一转
1: 恢复化一转的恢复化或者断尾的恢复一转和这个碱剂
0: 对啊，无论这个过面地个配置嘛，然后这个行家个配置嘛，这个恁灵动的爱乌这张个用对些拗咧，可能爱出人个对落个也滴很
1: 对。
0: 对
1: 啊，伊个对比较咸啦，阿冇要混啦，对不？这个减混啦，到家咧恢复这个过面屋子里乌这个湿碱接触的配置，那么恢复呢伊就非常少，乌条咧感觉非常少。或者对不对白骨头有爱这个病症我讲或者有这个胃夹这样的症状。
0: 还得第二讲的哈因为这个对后这个这个乱类就是这么流感类的啦这么可能就是比较长期的啦。

0: 林地安置连这个能转非常的密集下，红黄的条件有安。你莫掉咧刘家嘛、魏家嘛，只算是零零嘅乌脚头嘅船长，级别算无嘅王爷就伫正家啦。你一莫就伫这么刘家，伊个这个啊就伫这么九脚头嘅这个金将哈，伊那么潜伏期咧，离家高地只，伊个正段落去应该动带到啦，就伫挖掉啊、暗行下啊、夹头啊、老皮多啊，然后这个就伫船点内了，对对下下。嗯
1: 啊，就是流感嘅症状，或者有条呢，人行下啊，就叫老感染嘛，那个人行一下，那么流感跟人行下呢，一啲有啲啲啲不掉人嘅，有这个熄灭，那么南极方嘅宿敌，你像嘅两地呢，像这个飞翔来凤凰，一根树当中呢，不中了鬼八八落啊，有条呢黑点啊飞翔飞梅。真假这个凤凰后悔者，恁个呢不种搞南昆接触个地方，别入那个地方呢，或者多少这个水孔，或者咱现对手。
0: 底下都别得我人一个电笔啊，或者这个就是讲数个笔记，我对人地，我有这样个计划，应该我可能多这个多可能得这个流感了哈。那么底下就咱多这个水孔啦，平常他们对对个互对手，对于这样个别可能感染。然后这么就是这个危险之转是感染，这么个潜伏期的这只狗打个定期，这么掉了就爱死大个挖掉了哈，这么顽固地的这个骨头，每根爱结冻，每根结冻，这么应该就这个非常当点的这个根，这个鉴别的这个方法。
1: 对啊，我对那大家如这个骨头上都没好没冻的，这么呢也都能见那个他没检查了这个。回转检查呢就比较钝黑一啲。
0: 啲人啊，咁即冇脂肪嘅缩啲就啲，我是红黄啦，配落一个水红，平常唔种料，为咗冇香啊、梅啊、桂根见落未胖，然后就啲即个香香落未胖，因为掉香会冇流黑、冇流红嘅就行一啲，非常冇健康嘅。
1: 那么那作为这个平面咩地呢？如果讲对骨凹，即啲人会缩些啥？究竟你几对啊？你了几对未啊？当然，也有些机呢，或者个雪山呢，比较蹲下个。
0: 以前工作要么就离这张个架轨，这个雪个堆啊，或者架轨这个用堆砖刨过个架坡啊，这么对脚个里边应该就离这么落到个船桨背，跟这么架砖底个这边啦，因为这个背从水脚嘛，水脚落这个落啊落这个位就容易倒架，就在这个那能工过个屋规张个这个这边。
1: 那么别地忙比较多，比忙。盲行的人家那么说带应该的盲带盲带有这个积堆这个条呢那就里面堆这么就的盲背顺战背了
0: 还得的可能有的个朋友这个树木带树凹啊盲的这样的平平滚滚或者这个容器我这堆的这么条落些凹嘛一这堆些凹就容易有这样的行色的了那么条种
1: 原来呢都难这个就的又是能动摇有这么在房屋的地方那里因为对高有对高就的这万种堆这万种堆呢老树虎那么老树虎的过去能动的不停还准准长都一这堆都在来我小啦我偶啊那么这样的地方呢非常容易等地这个盲行对咱路电话当中那不会这对乌堆就是电话的乌堆用堆不会这个快跟快进快后
0: 对啊这个对高就点对对的好胜利能有这个胜利的不胜利的不这个不能阿基胜利的我就可以叫这个调管妹妹过来胜利哈然后这个就是黑下乌鬼这个红堆啊成一对红堆石凹的这对崩哈然后这个下多挖人捞手嘞，这么掉嘞就对脚盖，这么别这边个里边就地时间个抹地，时间个抹砖地个这边啦。
1: 那么温度的个呢就地修下落去泡堆比较久，并且呢有那个护暖个，那么地接触地恢复呗用治疗这么接触地恢复呗。
0: 还得第二张嘅都是跟住来，跟住佢嚟公共嘅对关键人用对时候是由对而嘅一张嘅各张各样嘅一张嘅爱传染一个识别啊，或者系爱率人一个识别，一啲地方落嘅都即系老时候啊，平常嘅啲咁对啲噶。
1: 对啊，就是都即系方面一方面呢，什么老记优点多够计能计防护，率人抗疫嘅症状协地心就医。打预防打胃炎打治疗调助大澳健康来到个防毒
0: 还得第二张

0: 呀，一点他们讲到给公共的酒店呢，平常那个加密嘞，一点那个赌博不用加这个社交，也唔成立这个接对方那个忙下落对的，他们想我这个爱跟那个修好，别陪的嘞，下班不用碰那个加多对。被你掀过的这个红队，到时候这个下树屋，这个没对啦。下帐篷红黄合落这个水红，然后这个他灭的对老鼠啊，胜利这个拉搭嘞，也点点点的互动的，好坚持的。虽然不舒服嘞，就马上回转啦，冷静他们也得他马上回转啦。
1: 嗯，对啊，那么呢，就你这个红队分别的水结啦，都啲都見到，他們當嘅一種為了咁多嘅時間，咁多嘅工料啊，就啲嘅落屋啊、落房式屋，就用對貴屋咧，咁都易嘅一啲鐵瓦能當嘅頂的。
0: 嗯，係啲啲，而家啲緊有啲貴嘅飛天會已經夠啦，一點嘅屋氹屋温啦嚇。咁嗱咧啲一位掛落，因為後邊即會下場冇要拍過嚟啲，會叫蘭阿姨，伊講條一共兩日丟過一，一丟過一，伊講啲污染拖曳上嘅叫做岩香草。那条留不留？条过下不带过量带不？
1: 那么就连着条这个乌兰托雅啊，印象的歌就好记了嘛。
0: 乌兰托雅印象的歌就好记了。
1: 因为咱这个为阿姨非常喜欢下伊印象的歌曲。
0: 嗯，对对
1: 对。对时呢，都他们懂得两部这位歌手呢印象的歌。
0: 嗯 ，OK， 如这么他们个对澳就唯一播放这条叫做的乌兰大号声咩？
1: 这条歌也是非常有名的，这条那个歌曲啦，下面呢就这人来演唱。

0: 第二个非常会已经搞了这个对澳洲文章了哈，今话个读物来讲已经讲到个读这个丹麦当中讲到几好讲了，咱就读这个话这个国家当中咧，叫做今话这个丹麦，那么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8: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00至10:19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

0: 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示明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00，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08，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16，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1: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2: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3: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2: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0: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6680-1318 6680-1319，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来了解一下9月15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来把9月15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9月15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问题940宗，当天处理问题的处理率为 75.32%，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14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204宗，环境卫生问题66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66宗。以上是9月15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有关9月15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3: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4: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3: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5: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6: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办一起呢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点重大环境违法案件。当事人呢因存在环保设施未验先投、无证拆解、非法倾倒工业固废、违规贮存危险废物等多项违法行为，被合计罚款 74.1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22.7825 万元。同时呢，被责令停业关闭并完成全部环境问题的整改。2026年的6月，执法部门呢多次对梁某某经营的罗某村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点开展了现场的核查，查实这个点位啊是多项严重环境违法的事实。那么这个拆解点位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就擅自投入生产使用，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呢依法对其罚款32万元，责令呢三个月内完成整改。自2026年的5月起，这个拆解点就在未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的前提下，擅自回收废冰箱、冰柜、电视机、液晶显示器等废旧家电，人工拆解制冷压缩机等零部件后，使用机械设备破碎物料加工售卖。那么针对无证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违法行为，那么执法部门呢没收了违法所得 22.7825 万元，处以罚款18万元，责令呢停业关闭，督促整改环境问题。同时执法人

0: 人员在拆解点的周边呢，查获了大量违规倾倒堆放的工业固体废物，包括废空调滤网、废塑料、废泡沫、废玻璃等等。物料呢，裸露堆放，未落实防扬散、防渗漏、防流失等污染防控措施。那么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相关法律，对当事人处以罚款130,000元，责令立即改正。此外呢，拆解作业产生的属于危险废物的废电路板直接堆放在厂房的墙边，没有按照呢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开展呢规范化的贮存，结合海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的相关规定，对梁某某呢处以罚款11.1万元，责令整改。上述多项处罚叠加，共计罚款74.1万元，没收违法所得22.7825万元，责令停业关闭，并全面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废弃的电器电子产品含有铅汞等有毒有害的物质，若处置不规范，极易造成土壤、水体、大气污染，扰乱行业正常的经营秩序，直接危害周边的群众身体健康。相关执法部门的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呢将继续坚持对固废领域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综合运用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责令关停等惩戒手段，严厉打击各类固废污染环境的行为，筑牢区域的生态环境安全屏障，助力无废城市的建设。同时也提醒广大经营者要严格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落实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做到依法合规经营。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近日呢，龙华区是连续打击2起非法储存销售燃油的违法违规行为，涉案燃油共计2200升，有力地震慑了非法储存销售成品油的违法分子，为辖区伪能源加注站专项整治、危险化学品全链条监管提供了可复制借鉴的实践样本。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按照全市专项整治、全域摸底排查阶段工作安排，龙华区成立了检查组，紧盯流动加油车，还有隐蔽私设储油窝点、民房非法存油等高风险点位，重点排查换壳经营、骤停夜开、隐蔽非法储存、售卖成品油等问题。多部门联合开展线索核查、突击处置，连续处置2起非法储存危险化学品案件。9月10号呢，龙华区应急管理局接到城西镇应急办线索通报，立即组织了工作人员赶赴薛村开展联合突击检查，联合城西镇应急办、城西镇执法中队抵达了现场，查获移动加油车1辆，仓库内储存汽油共计是1600升。那么经过现场的初步核实，当事人邢某某利用报废面包车作为中转储油售卖工具，使用旁边的房间作为汽油储存场所，油品呢由外部人员配送到这个地方，这个行为啊涉嫌非法储存危险化学品，现场安全风险极高。各个部门完成了现场处置之后呢，把案件移交城西镇派出所进一步的核查。当天晚上，城西镇派出所完成了现场记录以及询问笔录。

0: 辖区应急管理局呢，已经联系中石化开展涉案油品的快速检测、案件调查取证工作有序开展。9月11号呢，龙华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区应急执法大队、龙桥镇政府、龙桥镇应急办、龙桥镇派出所对龙桥镇商业东一横路某民房非法储售燃油点位开展了突击检查。那么经查呢，当事人梁某某擅自在民用房屋内违规的储存柴油、煤油共计近600升，场所没有任何的防火、防爆、安全防护设施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据当事人供述，油品呢是由他人运送到这里，拟对外售卖，现场呢暂未发现实际的交易证据。他的行为呢涉嫌了非法储存危险化学品。现场各个部门完成联合的核查之后呢，有序撤离，由区应急执法大队留守配合案情核实。晚间，综合执法部门完成现场勘查、询问笔录、固定案件的证据。区应急管理局呢，也同步的对接中石化开展了油品的快速检测，持续推进后续调查取证工作。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我们的记者孙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2: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3: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2: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静。
5: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6: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了有效的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涉酒小场所的安全事故发生，近期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多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酒小场所安全隐患拉网式专项排查行动，聚焦小商铺、小餐饮、小作坊等经营点位，全面的清除各类安全盲区，全力守护夜城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按照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部署，各区执法分局作为具体执行单位，安排镇街执法中队对辖区内的酒小场所进行地毯式安全隐患排查，确保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各区的执法大队呢，则是组织精干力量对餐饮店等场所的用气安全进行专项检查，如果发现存在安全隐患，责令立即整改到位。9月14号上午呢，在秀英区城头长信蓝郡南门的小食店铺面前，秀英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执法队员对店里的瓶装液化气的气瓶、接口、燃气软管、灶台等设施呢，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发现不规范的地方，现场督促整改。安全经营是底线，更是责任。检查过程当中，各餐饮店的店主和员工都能够理解和积极配合，并表示呢，将严格按照执法人员的整改要求，对不规范的地方立即加以整改。本次排查以全覆盖、无死角、无遗漏为标准，下一步呢，执法人员还将联合消防、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下沉街巷一线，对辖区所有酒小场所逐一上门核查，重点针对生产经营居住混用的三合一、二合一场所强化排查。

0: 查力度，排查燃气风险，排查燃，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的稳定。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肖飞。那么为了做扎实的做好中秋国庆期间水上交通安全的监管工作，近日呢，海口海事局、新港海事处联合海口市公安局水上海岸派出所、海口海警局龙华工作站、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海南省海口航道所开展节前联合巡航执法活动。那么本次的巡航执法行动呢，有两大内容，一是强化伤渔船防碰撞隐患整治，重点检查渔船的 AIS 设备开启是否存在冒用他人 AIS 设备行为，值班瞭望制度落实以及避碰规则执行情况，排查渔船非法载货载客在航道内设网捕鱼作业等违法违规的行为。二是巡查辖区的锚地、航道和港池等重点水域的通航环境，核查船舶航行及锚泊秩序，对辖区专用航标开展现场巡查，重点检查航标的效能及技术状态，确保专用航标工作效能良好。返航靠岸之后，联合巡航执法工作小组召开了研讨会，针对现场巡查发现的水上安全问题研究制定解决措施。一是加强岸线巡逻警示和劝导教育，依法处置违规人员，完善安全防护措施。二是摸排清查三无船舶，联合岸线卡点开展执法，依法收缴拆解，健全完善船舶台账。三是事前开展风险评估，制定应急预案，现场布控巡逻，划定管控水域，配齐应急救援力量。四是检查游艇及驾驶员的资质，严查无证载客，依法处罚，开展普法宣传。最后呢，会议还研究了建立海口湾游艇监管党建联盟有关事宜，提出强化跨部门协同执法，定期会商解决游艇码头监管和运营、反走私及其他业务交叉工作当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建立常态化的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推动实现由单兵作战向协同会战转变。下一步，海口海事局将强化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推动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常态化，切实保障中秋国庆期间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0: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1: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0: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1: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1: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务。

参加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7: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呢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朋友，要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呢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呢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呢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呢干净整洁有序，室外不能够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也请大家自觉的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澳洲活龙虾走体验集贸通道，五分钟通关。
2: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3: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4: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2: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5: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

0: 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是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那近年来呢，颇向社区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径，依托榕树下议事机制、义警队群防群治、便民服务提质升级等一系列的务实举措，精准破解基层的治理堵点，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9月8号，金宇街道坡巷社区的老榕树下是树影斑驳，社区党委书记吴忠志和几名工作人员围坐在石桌旁，接待陆续前来的居民。他说，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大家一起来商量，总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一个个群众关心关注的极难筹判的问题，在树荫下呢，敞开心扉的沟通当中，逐渐的找到了突破口。当天上午呢，居民张宝东刚来到榕树下，便向吴忠志啊急切的求助。他说，租户啊欠了半年的房租，现在联系不上了，这可怎么办呀？吴忠志呢，也是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呢联系社区的法律顾问。那么在专业人士的讲解下呢，几位遭遇相似的居民理清了维权的思路，约定呢一同前往派出所报案。榕树下议事是真管用啊，提出问题当场就有回应，居民紧锁的眉头呢也是逐渐的舒展。据了解呢，坡巷村古称二水村，2007年呢由坡巷村改为坡巷居委会，2023年呢开始棚改回迁，2024年龙湖海南海口天街在坡巷社区呢开业，辖区的居民增多，人流量攀升，在为社区注入强劲发展活力的同时，服务力量不足，群众诉求多元，矛盾调解难度加大等治理痛点也是日益的凸显。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坡巷社区啊也是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结合坡巷村的老传统，推行榕树下议事的机制。吴忠志介绍说呢，其实在坡巷村，大家到榕树下讨论村集体事务的传统啊是由来已久，我们呢也想把这种邻里协商的方式重新用起来。他说，从管理村庄到治理社区，社区党委呢因势利导，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后的百年榕树下摆放石桌石凳，社区的两委干部、党员志愿者、人民调解员等组成调解团，定期在榕树下呢接待群众，面对面的倾听诉求，化解纠纷。什么地砖空谷、房屋漏水、商铺租赁等等等等，一个个曾经困扰居民的老大难问题啊，在榕树下的树荫下坦诚沟通当中，逐一的找到了化解的路径。截至目前，榕树下议事的机制已经是成功调解了600多个群众的极难筹判的问题，社区各类投诉量是显著的下降，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的基层治理目标正在逐步的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入驻为社区发展呢也是注入了活力，也带来了安全管理方面的挑战。为筑牢社区的安全防线，金宇派出所牵头组建了坡巷社区的义警队，广泛

吸纳党员、退役军人、物业安保人员、商户以及热心的居民加入，组建起一支两。如今辖区的治安警情是呈现断崖式的下降，不少居民主动要求加入，群防群治的滚雪球效应是正在持续的放大。坡巷社区的义警队队长陈直介绍说，我们巡查的重点是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比如灭火器、消防栓等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楼道是否畅通等等。他说，义警队常态化的对背街的小巷、商业街区、网约房集中区域等来开展巡逻，同时将安全宣讲、纠纷先期调解、应急先期处置等纳入日常的勤务，落实呢一巡多能、一员多责的工作要求。这人心聚了，治安就稳了。但社区想持续优化服务，还得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坡巷社区呢，开始探索自我造血的新路径，盘活闲置资源，让资源产生收益，再反哺社区服务。原先闲置的村办的门市部被改造为村咖，为返乡的青年提供低成本的创业空间。社区合伙人陈俊是不仅在这里经营咖啡馆，还免费为居民提供技能培训，带动了更多人开启创业之路。企业是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居民呢是享受到了实惠便利，社区呢也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目前坡巷社区已经发展出了42家社区合伙人主体，社区搭台、合伙人运营、收益反哺的模式正逐渐地嵌入坡巷社区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兼具历史底蕴和现代活力的社区里，多元共治的生动实践正绘出一幅宜居宜业的新风景。

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5: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日前由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制定的海口冬季小龙虾团体标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是正式的发布，将于9月30号起正式的实施。这是我省首个针对冬季小龙虾制定的专项团体标准，这标志着海口冬季小龙虾从养殖、捕捞到运输、检验、追溯，有了更清晰统一的品质标尺。那么详细情况如何，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6: 好的，每年的十月到次年的四月，省外小龙虾的养殖逐步进入淡季，海口小龙虾可以实现错峰上市，冬季小龙虾正在逐渐成为海口特色农业的一张新名片。然而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它也会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说农户养殖技术主要靠经验，产品品质不够稳定，小龙虾大小品质缺少统一的分级标准，捕捞、运输、储存等环节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等等。为了破解这些产业发展的难题，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

0: 理局联合海口市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海南省乡村振兴促进会、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相关的单位和机构开展了团体标准编制工作。经过实地调研、样品检测验证、草案编制、公开征求意见、专家技术审查等相关的环节，完成了海口冬季小龙虾团体标准编制工作，为海口冬季小龙虾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统一的技术规范。据了解，这套标准适用于海口每年十月到次年四月养殖捕捞上市的鲜活客氏原螯虾，内容覆盖产地环境、养殖、捕捞、流通、检验、追溯等相关的环节，实现全链条规范管理。标准明确了冬季水温管控、寒潮应对、苗种放养、病害防控、捕捞上市等技术要求，倡导生态养殖，减少化学药物使用。在品质方面，该标准设置了四个产品等级，明确了外壳色泽、腹白鳃茎等感官特征，规定了可食比例，还有虾尾肉的占比、蛋白质等理化的指标，同时呢，严格对标国家食品安全强制标准，对重金属、兽药残留等安全指标从严把控，明确不得使用氯霉素和孔雀石绿等禁用药物，筑牢食品安全防线。针对南虾北运的这个情况，标准呢还对控温的运输、包装还有贮存的条件做出了规范要求，提升活体运输过程中的成活率，并且要求建立生产档案制度，养殖记录至少要保存两年，实现产品的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海口冬季小龙虾团体标准的发布，对养殖户意味着有尺可量，有助于推动小龙虾养殖从凭经验向按标准进行转变，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和产品规模化水平。而对于消费者，就意味着有标可认，可以有助于消费者对产品的辨识度和信任度的提升。对产业而言，这也有利于进一步的擦亮海口冬季小龙虾的品牌，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海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标准化的动能。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我市多点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矩阵。近年来呢，随着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持续深入推进，海口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是逐步的扩大，品质呢不断提升，一些小而美的文化空间呢也正在城市的街巷间是悄然的生长，逐渐的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半径。今年五月，海口东坡老码头898

艺术村、海南大院非遗主题厅、方圆艺术村、溪头古琴文化村等等，成为美兰区首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记者走访也发现啊，这批新型的公共文化空间将文化点位有机地嵌入到商圈、餐厅、乡村当中，推动海口文化服务从观赏品鉴向实践研学、互动共享纵深发展，让文化体验呢是更加的有滋有味，更好地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作为国内首个沉浸式的东坡文化生活街区，海口东坡老码头呢是以东坡文化为核心，以码头文化、海南地方文化为支撑，打造了石构、游鱼、展演等丰富的业态，构建了一站式东坡生活美学加海南风物创新型的沉浸式体验。在这可游可娱可购的多元化场景当中呢，市民游客是沉浸式的感受苏东坡大江东去的豪迈，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却将薪火试新茶和人间有味试清欢的生活乐趣。市民在这里感慨说，在这里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千年宋韵，又能够触摸到海口的烟火，历史不再是书本的文字，而是触手可及的场景。商圈文化氛围感十足，餐饮场景呢同样焕发文韵新风。海南大院非遗主题厅呢创新打造的餐饮加非遗的融合模式，让寻常用餐成为一次沉浸式的文化熏陶。走进海南大院的非遗主题厅，首先是穿过一条海南老街，灰塑、椰雕、礼锦等等非遗精品是有序的陈列，宛如一座微型的博物馆。舞台上呢，琼剧的唱腔是婉转悠扬，食客端坐席间，品味地道的琼味，赏传统的戏曲，动静相宜，是韵味十足，让人们在一餐一时间去读懂本土的文化底蕴。城市的街巷文韵流淌，乡村田野是文风渐浓。9月13号下午呢，在898艺术村的谭云礼锦技艺研习社内，一节非遗礼锦体验课是正在进行当中。礼锦的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丹手持棉花纺锤，细致的拆解棉线的制作，礼锦织造的核心技艺。学员们是围坐学习，亲手实操，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感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而溪头古琴文化村呢，则是以古琴加 N 为发展思路，打造呢近郊特色精神文化栖息地。9月13号记者在村内看到木工坊内是孩童手持传统工具制作创意手作，欢声笑语回荡乡野，古琴文化馆内是琴音袅袅，老师手把手的传授弹奏技法，古韵雅风是沁润人心。而百年古词也是换新颜换新生。今年7月呢，美兰区将位于方圆艺术村的李氏宗祠打造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这座承载宗族记忆、镌刻文红色基因的百年古建，开始常态化的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补齐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短板，为乡村文明建设注入鲜活的动能。空间建成易是长效运营难，如何让新型的公共文化空间持续焕发生机，真正服务于民？邓丽莎告诉记者说，我们定期组织全员开展海南非遗系统培训，让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够化身文化讲解员，让非遗真正的融入到消费场景，深入人心，杜绝文化陈设的形式化，实现文化传播常态化生活化。从商圈街区到宋韵风雅，餐桌旁的非遗讲解，到乡野古村的艺术浸润，古祠老宅的文明新风，海口这批新型的公共文化空间，让文化不再固定于特定场所，而是流动在街巷，生长在田野，融入到一餐一饮当间。
未来呢，这些散落城乡的微型文化客厅将持续呢以文润城，以文化人，为海口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深厚的文化动能。

0: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3: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4: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5: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6: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5: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1: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3: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7: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8: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9: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7: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10: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建立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节目，我是朱毅。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乘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12345热线，或者呢是可以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通过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们的直播12345栏目呢是邀请到了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来做客直播间，那么同时也为今天的所有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来介绍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王

0: 思明，欢迎您王局。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以及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助理员许丁凡，欢迎你丁凡。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今天二位是带着我们秀英区消防救援的一个良好风貌过来的哈，就是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辖区内的一些关于消防救援啊、应急抢险，包括市民在12345热线上面所反映的一些相关问题。那同时呢，也是会给大家来进行相应的科普，希望大家可以在平常的时间啊，多多的学会一些应急救援的知识。那同时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不会慌啊，能够更好的去帮助自己或者是帮助他人。那同时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来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来关注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12345在线播报，一起来连线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看看在过去一天12345热线所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平台班长张赫。你好张班长。
3: 主持人你好。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2026年9月15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0432件，满意率97.25%，集中咨询类4476件，投诉类4096件，求助挪车类1412件，建议类71件，其他类377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880件，主要涉及我们失业金的申请条件与途径，咨询我们九月退休金何时到账的情况，跟我们退休人养老认证的流程等。第二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199件，主要涉及我们省内户口迁移，还有我们咨询身份证到期如何换证办理、居住证办理流程等相关的信息。第三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140件，主要涉及到如何注册营业执照、咨询公司办理注销的流程跟企业法人变更所需要的材料等。第四是房地产交易问题111件，主要涉及到租赁证办理的材料跟房源核验码的申请流程，还有我们咨询我们购房资格码的相关信息。第五是驾驶证、行驶证管理问题73件，主要涉及到驾驶证换证到期的流程和材料，跟咨询我们摩托车驾驶证考试如何报名等相关信息。第二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占道经营问题370件，噪音污染问题309件，物业管理问题273件，违章停放问题224件，退费纠纷问题197件。今天是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做客直播12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消防救援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12345海口热线受理的办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我们下面的时间就要进入到正题了，一起来说一说咱们秀英区的有关于消防救援包括应急保障方面的一些工作了。那么首先的话呢，要请王局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截止到目前我们秀英消防都开展了哪些重点的工作。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我们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在今年以来重点的工作主要在集中在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在火灾防控这一块的啊，今年以来呢，我们是聚焦这个高层建筑还有这个仓储物流以及自建房施工工地等重点领域，同时呢，我们也是重点加大了这个养老机构、托管机构这类人员密集场所的一个专项整治排查的一个力度，也持续开展了这个电动自行车还有这个打通生命通道的专项整治的一个治理。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联合这个政协以及这个属地的一些执法部门开展这个夜间的一个措施检查。那么这项工作啊，目前我们也是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同时我们也严格落实责令改正、临时查封以及这个行政处罚等相关的一些手段。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灭火救援这一块的，一直以来我们秀英区消防局啊，都是严格落实24小时这个值班的一个制度的。那么在涉及到一些重大的安保或者一些重大节假日期间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落实这个主观值班这么一个制度。同时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完善我们辖区重点。

0: 单位、重点部位以及重大危险源的这些应急预案的一些制作。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常态化的开展我们消防站的消防车、消防装备的这些的日常的维护和保养。当然我们也会对一些我们辖区一些重点场所、不放心的场所开展这个熟悉演练，这样是我们就可以逐渐的提升我们消防站处置灾害事故的一个能力。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主要就是在消防的一个宣传方面的一个内容了。那么今年以来啊，我们就是这个面向小区的这个居民，还有这个企业的这个员工，以及学校的师生，包括我们托管机构、养老机构的一些从业的人员等这类群体，当然我们也包括一些租客租户。那么我们是通过采取各种各样多种形式的一种消防培训，来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当然也包括一些火场这个我们发生了火灾以后，我们火场一种自身自救逃生的一个能力，来不断的提升我们全民消防的安全意识。完毕。
1: 是的啊，就通过这几个点，我们也是从预防啊到事情发生之后如何急救啊，这个方方面面也是做出了一些相应的工作的安排。
0: 是的，
1: 对。那同样在我们的热线上，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大家对于消防安全的这一块的重视程度哈，经常会看到有些视频朋友的反馈，比如说某某某个小区可能因为车位不足，经常会把消防通道给占用，又或者是某某某个小区它的这个杂物乱堆，可能会导致消防的隐患，或者是对于一些这种小区内的一些消防设施的设备不足啊等等，需要添置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都会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来进行反馈。那么在接到市民的这一类反馈之后，我们是如何来进行处理，能够通过12345热线来解答市民群众的疑惑，形成一个闭环的机制的呢？
0: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之前呢也对我们今年上半年以来这个12345的接见，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梳理。那么上半年呢，我们秀英区消防救援局接到的案件报这个举报投诉件是384件。这个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住宅小区里面的举报投诉是比较多的。那么其中呢有3起，有这个重复3次以上举报投诉的有9起。那么这9起呢都是发生在这个住宅小区的。那么住宅小区这一块投诉举报内容比较多的，第一个方面是我们这个疏散通道的堵塞，第二个方面就是消防设施，你比如说这个消火栓、灭火器等等消防设施的一些缺失或者损坏，是第这个方面。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办件的流程这一块，就是我们一般在遇到一些这个紧急类的事项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在收到这个件以后，会第一时间先联系这个诉求人，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在30分钟以内到达现场进行一个核实排查，和这个诉求人取得这个联系，给他进行一个回复。那么对于咨询类和求助类的事项，我们呢一般是会按照工单的办理时限要求去办结和回复这个诉求人。
1: 我们之前也遇到过有市民的一些反馈，比如说他想要开仓库，他想了解说在我这个3000平的仓库里我准备多少的消防喷头，或者是我怎么样安排才是合适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咨询哈。其实也是关乎了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安全，那也包括了大家对于日常消防的一些重视。那么我们希望的是市民朋友不只是现在这样重视，而是说以后能够越来越重视，这毕竟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财产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来解答一些市民朋友向热线所反映的有关于这个小区消防设施损坏和缺失类的问题啊。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我们目前看到的，应该不只是一位市民在反映，而是有多位市民反映的。说是在咱们秀英区的滨角路凤凰粤海小区，说小区的老物业不作为，没有对小区的消防设施进行维护，导致目前整个小区的消防设施都无法使用。之前呢，消防部门是已经在2026年的6月已经到小区进行了核查，并且给这个老物业下达了整改的通知书，要求在今年的10月8号之前整改完成，但是到现在为止可能没有任何的动作。所以市民朋友希望能够我们有一个督促和回访的机制，能够督促这个老物业把相关的一些消防设施设备补齐，来满足大家对安全的一个需求。那目前来说，我们是否有对这个办件去进行核查呢？
0: 那么我们这个问题请我们许立凡助理来回答吧。
1: 来请许助理。
2: 这个办件呢，我们接到之后呢，已经是安排给了我们这个辖区的负责人进行这个核查。 这个

0: 也是刚刚主持人您提到的，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下发了这个宪改的一个通知书，它是它的时限是到10月8号进行复查。然后今天我也跟这个负责人也联系了一下，就问了这个这个工作的一个进展情况。我们他说这个前期已经跟这个物业已经对接上了，也进行了沟通，然后也指导物业如何要进下一步的一个，就是说包括资金的统筹安排，包括怎么整改这些消防设施，都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指导的意见。同时他也跟这个小区的业委会也进行了一个当面的一个沟通，也跟业委会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员也进行了当面的一个答复，就是大家都比较满意，下一步我们也会继续跟踪这个办件的一个进行进展情况，然后我们也会及时的对这个场所进行复查。
1: 是，毕竟期限还没到哈，
0: 对，
1: 所以说还有一点时间，那也看一看这个现在的物业他能不能及时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0: 是，
1: 而且通过这个办件，其实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是我们消防主动巡查、主动靠前，提前发现的一个问题，而非是说已经出现了问题我们才去找到的这个问题。那一般来说的话，对于像这一类的小区的巡查，我们当前是一个怎么样的频次或者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对这些发现问题的小区去形成一个整改的台账呢？
0: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消防的监督工作主要实行的就是双随机一公开，以及我们就是刚刚说到的12345举报投诉，这主要是还有就是专项的一个这种我们的监督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双随机一公开的话，它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库，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去随机的抽查，每个月它都会在月初的时候公布我们这个月的一个检查单位的一个就是名单情况，然后我们也会在把检查之后，我们也会把我们检查的隐患情况也会及时的向社会去公布，就是形成包括我们指导整改，包括如果没有整改，我们会进入到行政的一个处罚的程序，会对这样一个这个隐患的问题形成一个闭环，这是我们日常监督的一个工作的要求。如果说有涉及到就是说可能没有双随机我们没有抽中的一些单位，那有市民朋友他会通过12345或者信访的渠道就会这个反馈进来，我们也会根据这个相关的要求进行及时的核查，然后确保隐患能够及时的整改。
1: 是，那像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后续咱们在10月份时间到了之后，应该还会再去返回，
0: 对，
1: 看看它的一个整改的情
0: 况
1: 如何。
0: 是，
1: 整改的好，那相当于这个问题我们就消账了。
0: 是的。
1: 那如果整改的不好的话，那咱们后续的这个工作要怎么做呢？
0: 如果要是说我们到期去复查之后呢，如果说这个场所还是没有整改，那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的法律法规对这个当时的这个主体的这个负责的单位，我们要进行这个行政的处罚。但是处罚它并不能代表你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能以罚代管。就是我们的目的还是要为了保障消防设施的这个完整好用。
1: 对。
0: 但是小区呢，它这个场所比较特殊，因为它物业呢，它相当于是业主委托委派共同管理这个小区的公共消防公共设施的一个服务机构服务单位。那如果说这个旧的物业他退场了，他没有履行他的职责，但我们该依法追责的我们会追责。那因为现在呢，我们了解到就是这个小区呢，它是不只是这个小区，甚至可能其他小区如果出现这种问题，那咱们的这个街道社区它可能就会就是委托一个就是这个代管的一个物业公司，那我们会跟这个代管的物业公司去进行沟通，包括我们也会把相关的隐患问题向业主公示，因为一个小区的这个消防安全它不仅仅只是物业的一个责任，它是全体业主共有的，也需要全体业主的支持，包括不仅是说是动用维修资金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小区的公共收益也好，甚至是我们引入第三方的一个这种服务机构来帮助我们整改这些问题，那都需要所有就是业主的一个支持。包括我们也会和政街、社区，甚至是住建部门一起联动，我们尽快的帮扶好小区，做好这个消防设施的整改工作。
1: 是
0: 啊，主持人，
1: 没错，罚也不是目的，查也不是目的，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才是最终的目的。毕竟

0: 一旦这个消防设施损毁的话，真的出现了问题，那可能就是大的问题了，我们没有办法去进行使用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在直播新发现的视频号上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他们小区消防通道每天晚上都有车停放，不光是电动车，还有私家车，现在还放了要换的新电梯的设备，这个怎么管？麻烦您能不能把自家住的小区地址告诉我们一下，是不是在咱们秀英辖区的？如果是的话，我们可能在线下也会跟您确认一下情况，再去现场做一些详细的了解啊。方便的话，就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也好，或者在我们的留言区也好，留个言都是可以的。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再继续的来解答一些市民朋友反映的问题。这个也是同样说到了关于电梯厅和消防部梯全封闭一个状态的情况。事情呢是发生在了秀英区的金地自在城，说这个 A8 栋整栋楼的电梯前厅，包括了电梯的出门楼道加上消防部梯，是全密闭，无任何可以开启的外窗，无自然通风的条件，同时呢也没有安装机械加压送风防烟系统，违反了国家的一些消防的规定，希望能够针对于此去进行整改啊。这个其实可能也说到了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这个首先电梯厅它密不密闭，这个是有详细的规定的吗？其次就是刚才我们身边朋友所提到的这个送风防烟系统啊，我们在日常的一个消防巡查或者是在这个房屋竣工验收的时候，是否也会对这些方面去进行相应的检查呢？
1: 是的，主持人，对于这个小区，不仅是小区，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住宅建筑，我们所有的建筑，它都是要进行这个消防的审核和验收的，这个审核验收的程序呢，现在是在这个咱们的这个住建部门。那如果说这个小区前期它已经经过了这个消防的验收的话，它应该都是要按照国家的标准，国家标准是一个最低的标准，它需要去设置。设置完成之后呢，我们投入使用之后，我们要对它进行这个维护保养，保证它的这个好用，完整好用。所以说当时这个市民朋友就是提到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后续已经拆分出来，因为它涉及到了关于相关的有住建规划一些相关部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同事也已经到现场去进行了核查，以及进行了一个给这个市民朋友这个举报人的一个回复。我们消防部门就还是针对我们消防设施的完整好用，我们再进行一个这个这些相关的指导。主持人
0: 啊，那目前来说的话，像这一类的问题哈，因为也涉及到了一些密闭场所，那么其实也是想请二位帮我们科普一下，尤其是对于这一类的居家情境之下的一个密闭场所哈，一旦说发生了一些消防的隐患或者是起火了，我们要如何来进行自救或者是逃生，它有些什么样的比较科学的方式呢？
2: 好，主持人。那么对于这类场所呢，发生火灾以后啊，其实首先第一个，我个人觉得我们每一名同志的这个消防逃生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在前面我也提到了，我们这个一个是要加强消防宣传这一块，从我们所有的消防宣传的话，这块我建议就是说我们每一名群众都要去学一下，都要这个去科普一下。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们秀英区消防救援局也对各个小区还有一些学校住宅，我们都开展了这个消防宣传这块的内容。那么我个人觉得，就是在这个火灾发生以后，我们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要学会拨打119，拨打电话。那么拨打这个119电话的时候，首先你要告诉说清楚给这个咱们这个接警的人员，一个是具体的地址，另外一个就是着火建筑的部位，第三个是着火建筑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材料着火，第四个是否有那个人员被困，这些最基本的要素是一定要告诉到我们的接警员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报警了以后，我们还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要学会逃生，尽量不要被一些有毒的浓烟这个熏到。那么据统计呢，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火灾呀，特别是一些亡人的火灾、伤亡的火灾，都是并不是说我们的大火直接烧伤的，而是因为先由这个有毒的浓烟被熏晕以后导致的一个伤亡。所以说这个我们在发生火灾了以后，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清楚，掌握清楚这个浓烟，它是首先它是先 这个垂直上升到房顶的，
0: 嗯，
2: 那么再到这个

0: 就是逐渐的从这个从上往下。所以说我们在逃生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尽量这个放低自己的这个身体，尽量要少接触这个浓烟，
1: 捂住口鼻，压低前进。
0: 对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平时我们还是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去一些陌生的场合，商场，我们一定要及时先看一下这个商场的安全出口，我们所在的位置，然后发生火灾以后，我们能按照离我们最近就近的出口进行逃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逃出来以后了，逃生以后，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不要，特别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一些家庭住宅的火灾会比较多一点。有些同志可能觉得说，哎，我这个家里面还有这个值钱的东西，
1: 有财物，
0: 还有财物，可能这个时候会返回去取自己的财物，这样可能会发生这个造成一些隐患，所以这三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
1: 就是在这种火灾当下啊，可能还是先保住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
0: 的。对
1: 的，
0: 对的，
1: 啊、
0: 是的。
1: 如果说有这个比较好的条件的话，可能我们打湿一些毛巾，捂住自己的口鼻，快速出去会更好一些啊。这个是对于一些好逃生的。那对于一些像高层的啊，这种可能涉及到了一二百层或者是三十层往上的这种市民朋友而言啊，就他们的这个逃生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那么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在很早之前我们也接到过很多类似的这些电话，包括一些举报投诉，也向我们咨询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对于高层这一块，首先我觉得最必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高层建筑的消防设施是很重要的。高层建筑的消防设施对于灭火这一块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如果高层建筑发生火灾了以后，我们要有一个意识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逃生不了了，那么我们千万不要盲目的跳楼。我们可以就是退缩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厨房、我们的卫生间，目前还没有发生火灾的地方，利用这个湿毛巾把这个门缝给堵住，同时呢，用这个凉水对这个门呐、进行一个降温，特别涉及到一些玻璃门的时候，它可能高温以后可能会导致这个玻璃门爆裂，这个浓烟可能会进来。当然，涉及到一些其他铁啊，或者说其他材质的一些门的情况下，可能效果可能会不会那么差，所以说我们这个方面一定要做。另外呢，我们再通过这个厨房也好，还有这个卫生间也好，我们要在这个通过这个窗户啊，拿一些比较显眼的一些标识，向我们下面的人员求救，等待我们的消防救援的到来。
1: 红色的围巾，这个算显眼的吗？
0: 这个算
1: 算啊。还有什么算比较显眼的呢？
0: 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火灾现场，可能浓烟呢、这个情况下，可能很多一些颜色都不一定能看得到。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喇叭或者话筒这种能够把声音放大的这种情况呢，当然更好。当然如果说有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的、比较明亮的这种材质的这种物体的话，也是可以。
1: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能挥舞起来的。
0: 对，
1: 至少
0: 我们能看得到的。
1: 是这样。
0: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高层的时候，我们如果有这个条件的家庭，我们可以配备一些这个救生缓降器。那么根据我们这个所住楼层的高度，那么这种救生缓降器呢，它使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它是根据这个我们每一名同志的这个自身的体重，利用这个重力缓慢的往下降的，用起来是很方便的。
1: 是这样啊，常备一些这个消防器具在家，这个还是很实用的。
0: 是的。
1: 在这个我们之前所遇到的一些情况里面啊，其实也会有一类问题，就是对于高层的一些住户，向上跑还是向下跑啊，这个是在发生火灾的时候很多人会摸不清的一件事儿。因为大家第一个想法肯定是我遇到火灾了，我肯定是想往外跑，想要逃出去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低楼层起火，而导致这个高楼层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去逃生的。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判断我怎么样是上还是下，我才能够保证我自己最大程度的安全呢？
0: 首先这个呢，就是发生火灾以后我们是往上还是往下，这个没有决定的说一定是往哪个方向。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这个火灾现场的一个实际情况。那么我们但是有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高层建筑楼顶的这个门呢、是不能上锁的。这个我们的天台有些时候发生火灾以后，这个我们楼顶呢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逃生的一个去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发生火灾了以后，有些同志他可能会去乘电梯。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发生火灾以后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小区或者楼层断电，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乘坐电梯逃生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发生火灾了以后，

0: 我们还是要根据现在的实际情况。那么这一点怎么来根据实际情况？我觉得还是我刚刚说的那一点，我们日常的消防的科普，接受消防的宣传，这方面是很有必要的。
1: 好的啊，已经看到刚才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的这位朋友了啊，他已经回复了，说这个具体的地点就是在秀英小街这一块儿，说出现了小区消防通道每天晚上有车停放啊，私家。

0: 后台留言啊，这样只有我们的小编能看到，也方便我们去找到您所说的一个具体的位置。那当然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在我们直播新发现的视频号下方来留言点赞啊，进行分享都是可以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稍稍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0: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边才粒粒皆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9: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顿饭，过去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7: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海南有我。
16: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7: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6: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8: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9: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20: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池鹿。
21: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20: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8: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19: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我是朱毅。再次的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节目，我们是邀请到了海口市秀云区消防救援局来做客直播间。那同时呢，也是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秀云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王思明，以及海口市秀云区消防救援局助理员许丁凡。再次欢迎二位的到来。那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跟大家一起聊了很多啊，首先了解到了这个接受消防安全宣传知识的一个重要性，同时呢，我们也学习了一下，在遇到了这种火灾来临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科学的方法可以最大程度的去保护自身的安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来通过市民向一二三四五热线所反映的相关问题来以案说法啊，给大家做一些这个知识方面的科普，同时也解答市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消防方面的问题。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关注到的是市民反映在长滨七路大华西秀海岸四期的公共区域灭火器生锈了，部分的灭火器的压力表已经失效了，因此呢，希望咱们相关部门可以上门核查，去对这些已经失效的灭火器材进行相应的整改啊。对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一类问题，这个应该也是属于我们日常消防监管的一部分了哈。那面对市民这个所反映的大华锦绣海岸的一个问题，咱们目前的处置情况是如何的呢？
4: 主持人好，这个大华海岸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是到场进行了督促，物业进行了立即的整改，目前的话隐患已经是整改完毕了。
2: 我们之前也有遇到过一些情况啊，也是一二三四五热线上市民的一些反馈，他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水带被偷了啊，或者是这个消防器材它可能长时间明明到了已经更换的时间，但是却没有更换的一个情况啊。对于这样的话，我们日常有没有对像小区的物业也好，或者是一些公共单位的这种消防责任人也好，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些培训呢？
4: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关于这个小区里头的，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公共单位的这个消防设施呢，我们都是要求咱们就是作为这个单位的管理人，包括小区的管理人，就是物业的这个物业单位，我们都是有要求，他们是要对这个消防设施的完好有效以及这个破损情况呢，它都是要进行检查更新维护的。所以说就是在日常的这个就是他们自己这个单位的主体责任，他们是要自己落实好他们的主体责任，要对这个小区或者是这栋建筑的这个消防设施啊，它都是要进行日常的巡查检查，确保咱们这个消防设施能够完整好用。主持人
2: 是这个是在小区当中，
4: 对，
2: 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会有一些城区的自建房，
4: 对，
2: 就这一类的自建房的话，好像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它都会存在一些出租租客较多流动人员比较大的情况，那么再加上很多

0: 的村子里面也好，或者是这个自建房也好，它的那个距离很近，可能就会对我们的一些消防隐患的排查也好，包括像防火的一些通道的设置也好，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对于当前的这一类的城中村的一些消防的宣传，包括我们的起火的一些自救的宣传，我们进行的情况如何呢？
1: 嗯，那我这边我先把我们前段时间，因为刚好我们这个城中村，我们当时是做了一个这个我们在这个书场村专门做了一个这个城中村的一个这个试点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刚好今天也是可以跟这个主持人聊一下我们这个试点工作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城中村呢，它主要的一个问题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群租屋出租楼它会比较多，然后涉及到就是它可能会有这种下电上宅的这个情况。
0: 对，
1: 所以呢像这种下电上宅的情况呢，我们是有这个，我们有前期有跟这个社区网格员，我们有进行过一个第一轮的摸排统计，大概有多少这种情形的，然后我们会到现场对这个房东进行第一轮的一个培训，还有这个劝导。就是如果说出现这种下电上宅的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选择就是要做，就是第一就是人员不能居住。那第二种情况呢，如果说他确实楼上还有好几层楼的这种出租房，那如果说他的一楼是跟二楼以上的部位是完全分隔，二楼以上这些居住的人员他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楼梯来进行疏散的话，那也是可以允许的。所以说如果说这种类似于这样子的这种自建房，我们是鼓励他的楼梯，如果是二楼以上他想作为这个出租使用的话，那他的楼梯设置的话尽量是要单独的设置到疏散到室外去，然后一楼他就可以用于做这个他的这个商业铺面的一个出租了。这是一种情形。还有一个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出租屋，因为有的他纯粹就是做出租屋来这个使用，但是它因为每一家每一户现在电动自行车的使用已经是几乎是非常的，在海口地区是非常的便捷了。就是我们据我们这个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当前海口市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可能已经将近有260万辆了。那它这个火灾风险的防控也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前期呢，我们也是在这个跟这个镇街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我们都做了一个就是这个检查排查的工作，然后也让这个我们也指导大家要选取就是合规的停放的区域来进行停放电动自行车。那针对像群租楼里头的话，那它的区域空间本来就比较小，那如果说他在他自己如果能有条件的情况下，他可以就是准备一些就是有独立空间的区域，可以作为这个停放的场所。当然这个独立空间的区域还要有自己的出口，可以供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出入。那这种情形肯定是比较就是像在群租流里头它已经算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了。那我们当时还有在书场村呢，这个书场村我们也做了一个试点的工作，就是在书场村这个城中村，因为它的电动自行车也是保有量比较大，它的群租楼也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当时就跟这个村里头的村委会也沟通，然后包括咱们这个街道办也非常的支持，然后选取了3块的空闲的一个空地，然后建设了一个惠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一个集中停放的一个场所。然后我们就是从这个，因为我们不能只堵不疏，因为最重要的话，因为市民他需要这样一个交通工具，那我们肯定是要帮助他选取合适的停放场所来降低这个城中村的火灾风险性。剩下的一些的话由我们这个王思明局长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0: 是，这其实说到了很多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但其实我觉得在城中村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明显的问题哈，就是我会发现很多的居民朋友们他们特别喜欢去装那个防盗网，就这个防盗网的话它日常会保护大家，这是肯定的，但是一旦说发生了火灾的话，那相当于是这个窗户区域就它就完全封死了。那对于我们一些这个群租楼也好或者是城中村也好的一些居民来讲，它肯定也是阻碍了消防逃生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区域了哈。所以像现在为止我们在这个城中村的一个关于消防方面的宣传，包括这个相关的一个提升的方面，我们还会 再注意哪些内容，会希望我们的

0: 民可以跟着一起共同的来做整改呢？
1: 对于这个城中村这一块，首先我觉得是在这个宣传这一块，包括这个火灾防控这一块，我们刚才那个许立凡助理他已经讲过了。
0: 嗯，
1: 但我这里补充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因为首先他那个城中村它有个特点，
0: 嗯，
1: 首先它的道路比较狭窄，
0: 是，
1: 消防车是进不去的，并且它的所有的这个电线、网线，所有的线它的高度都是比较低，我们消防车是完全进不去。
0: 嗯，
1: 如果这个城中村发生火灾了以后，那么我们基本上是这个灭火啊，基本上是把消防车停在大路上，利用我们消防员靠跑，
0: 嗯，
1: 来跑到这个着火点进行灭火。
0: 嗯，
1: 那么这个的话，首先第一个在灭火的时效性方面就大打折扣了。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我们首先做好就是在防这一方面一定要做好。
0: 嗯，
1: 那么怎么来做到防？首先第一个，刚才我们许助理已经讲过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目前我们也是会利用我们辖区的消防救援站，利用这个防消联勤这么一项工作，
0: 嗯，
1: 对这个挨家挨户一些商铺也好，一些场所也好，进行一个排查。那么发现了这种问题以后，让他们进行一个及时的整改。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城中村这里面呢，目前它比较问题比较就是说比较明显的一些，普遍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我们一楼停放电动自行车，并且呢没有做分隔。
0: 哦，对，甚至还有这个非线充电，或者从屋子里拉线充电的。
1: 是的。哦，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那么我们如果停放在一楼的电动自行车既没有做分隔，那么如果说因为什么原因热失控着火，那么这个浓烟会瞬间通过楼梯进入到我们楼上的各家各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处于睡梦中的很多同志，当他发现的时候，可能这个浓烟明火已经充满了整栋楼了，这个可能就会造成比较大的人员伤亡。所以说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也是发现这类场所就马上让他们搬出去。当然这种问题有个弊端，就是很容易反弹。当我们的这个监督员走了以后，这辆电动自行车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又进去了。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抽查复查回头看的这么一个力度。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自建房城中村的这些防盗网这一块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目前城中村这些自建房基本上都只有一个疏散楼梯，只有一个楼梯。
0: 嗯，
1: 那么发生火灾以后，这个疏散楼梯是他们唯一通往这个安全区域的一个场所。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二楼的这个防盗网可能就是他们可能是通往这个安全区的另外一个通道了。
0: 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把我们的防盗网封死的话，对于我们逃生来讲是很大的一个隐患。所以说还是建议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城中村的这些这个房东也好，还是租客也好，还是要把这个防盗网一定要开窗。
0: 嗯，
1: 那么在发生这个火灾危险以后，我们能第一时间进行逃生。
0: 是的啊，就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而且是很好改的一些地方。那我们这也是从这种小处着手，然后给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种安全方面的保障了。
1: 是的
0: 啊，当然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应该只是书场村的一处试点哈，我们在做。那当然我们也不止这一处，可能未来对于很多的一些村子也好，它应该也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肯定要针对这个村子不同的特点，我们去因地制宜去做这个消防方面的一些提升，那这样才可能说更进一步的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对于这一类的问题哈，其实也特别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热线给我们做反馈。一是可以反馈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城中村当中，如果说有做这种下面是商铺上面是住宅的这种一些房屋啊，它如果是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可以及时反馈。另一方面的话，就是也知道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在城中村当中去租一些空屋子作为一些仓储的地方，那这个仓储它是否适合在这个地方去存储，有没有一些安全隐患，其实大家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去反馈一下啊，咱们及时的去排查，这样会更好一些。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市民朋友会反映有关于一些这个架空层安全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话呢，是发生在了北大华府 A 区的五号楼、八号楼的二层、三层，市民朋友反映说，这一处呢原本是公共区域的架空层，但是现在呢已经被封闭了，改成了可以住人的一个地方。那么市民认为说，这个区域封闭了之后呢，违规改造了电线啊，因为住宅它需要接电线嘛，那也是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的。所以市民朋友希望能够有我们的相关专业人员去现场来进行相应。

0: 核实。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呢？
1: 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同事已经到现场，已经去核查过了，就是这个北大华府 A 区五号楼、八号楼，它二三层以及它夹层的这个公共区域，它这个电器产品的线路辐射呢，它是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行为的。然后我们大队也已经建议这个物业向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申请到场进行核查，确保它的场所的安全。
0: 就是这个它封闭首先是不对的，
1: 对，
0: 然后其次就是这个正常来讲，如果说它这个区域是合格的、可封闭的，那么在铺设这个相关的一些线路设施的时候，是否也要经过我们消防方面的一些检验核实呢？
1: 像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架空层的一个封闭啊，就是从我这个我个人的这个掌握的一个情况来看，关于这个架空层的封闭，它首先是不允许的。这个主要涉及到了它的私自改变了我们这个架空层的一个使用的功能，因为我们架空层主要本身是给这个业主来公共活动的一个空间。那架空层的封闭，它涉及到了外立面的一个改造，涉及到的可能还涉及到规划建设等等的一些方面的问题，那它就不仅仅只是说它这个线路的问题了，那它从这个整体的手续上来说，它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那在这个架空层把它封闭后，又再做这个违规的这个电气线路的这个拉线的这些行为，就是加剧了它这个风险隐患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首先的话，肯定也是要首先要责令它，就是相关的部门肯定要责令它恢复原状。如果说它不恢复原状情况下，那它这个电气线路的这些使用也肯定是不能使用的，
0: 甚至要拆掉的，
1: 对，甚至要拆掉的，
0: 不可使用。
1: 对，
0: 好，那可能后续的话也是这个问题，应该不只是一个部门需要去关注的问题，而是说要多部门联动的。可能我们在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市民反映的这个主体是有关于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个隐患，但是我们可能要做的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去做一个联动，对于相关的一些像这个资规也好，包括住建也好，可能我们还要去采取联动的这个方式，才能够把这个问题给彻底的说清楚，给解决好。那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看这个相关办件的一个进展了。那么在最后啊，我们再来解答一些市民朋友关于营业场合方面的消防隐患方面的这个咨询啊。有这个市民朋友反映说呢，在咱们长留镇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就是办理车展的方向，这个地下停车场啊，每个安全出口都锁死了，市民就认为说这个不太合理，希望能够尽快的去开放安全疏散通道。像这个问题我们有去核实吗？一般大型的会展来说，我们肯定是要提前有这个消防介入的，要对相关场所去进行核实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件之后呢，这个我们这个已经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核查，就是发现这个场所呢，就是就发现我们当时这个，因为当时这个车展活动呢，它是9月13号五点就结束闭馆了。然后我们也将这个情况也告知了这个场所中心的负责人。我们去的时候呢，它的场所已经是保持畅通了，但是我们也把这个就是说要保证在这个它开展的期间，我们要保障这个疏散通道的这个畅通，我们也已经告知了这个举办活动的这个负责人，让他们要落实好他们的这个主体责任，就是确保在这个开展的期间也要落实好消防安全疏散通道的一个这个畅通。
0: 是的，还是要保持这个相关的一些警醒才可以。
1: 是
0: 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朋友反映说，在宝龙城 B 区的101商铺，这个叫做米食香小碗菜蒸菜店，违规将室内顶上的消防设施管道和喷淋头报警装置给拆除了，希望能够核实处理哈。像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去现场核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对，我们去现场核查了，发现这个喷淋头呢确实是被遮挡了，然后也给他下发了一个这个限期改正的通知书，然后这个责令他这个在5个月内要整改完成，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对这个工作继续跟踪，然后把相关的问题责令闭环。主持人，
0: 也就是说他没有拆，他只是挡住了，没有看见。
1: 对，
0: 那他这个挡住也会对一些这个消防喷淋会造成影响是吗？
1: 是的，因为就是我们的喷淋头的话，它肯定是如果说它一旦 感应到了这个温度的变化，因为它是这个我们是68度的这个变化，如果说温度一超过的话，它就会自动的爆裂，爆裂完以后它就会从里头喷射出这个我们可以灭火的这个水。
0: 嗯，
1: 那如果

0: 如果说它被包裹住的话，它就感应不到这个温度的变化了，那它就不能第一时间去动作，然后主动的去灭火。所以说，像这种像我们这种喷淋设施的话，它是属于主动的、自动的，这个我们说的灭火的一个设施设备，那我们肯定是要保障它的完好有效，也不能遮挡它的。
1: 是我之前有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店家，他可能为了整体店面的那个装修的美观，有的时候会在墙壁上也好，或者在某些地方也好，他去做一些彩绘哈。有的时候这个彩绘，它可能会直接就连到了我们的一个消火栓的一个区域。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从我们的专业角度上来讲，是允许的吗？
0: 其实是不允许的，因为我们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说我们这个不允许这个擅自的遮挡消火栓。当然了，这个遮挡不只是说，只是说我有桌椅板凳或者是柜子之类的遮挡，它包括了就是说你没有非常显眼的标志，就是我们把原先消火栓是有非常显眼的标志的，但是你现在呢涂画了，或者是喷涂了，或者是挂了壁画，那你肯这些行为的话，就会让我们分不清消火栓到底在哪里。尤其是我们如果在灭火的时候需要使用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消防员不一定非常了解这个场所，那他再去寻找，那这个过程也会降，就是会耽误我们的整个的灭火的一个过程。
1: 是的啊，所以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次的节目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因为
0: 是
1: 现
0: 的。
1: 在像这一类的一个算是微改装啊，还是比较多的。但虽然说它可能把"消火栓"三个字给露了出来，但是从一个整体的视觉上去看的话，它很容易造成模糊，反而会耽误我们的一个救援的时间。所以这块儿的话，也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店家能够警惕。虽然说这个消火栓啊，它可能会影响一些您的这个店铺的整体装修，或者风格，但是从安全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是要尽量把它给露出来啊，不要去产生这个过多的一些影响。也是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去做的一些科普和提示。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请王局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咱们秀英消防的一些重点的工作了。
2: 好，主持人，那么今年我们的重点工作，其实我们前期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开展了。那么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还是会继续加大对这个托管机构、养老机构这个弱势群体的人员密集场所进行一个排查整改，加大这方面的一个排查的力度。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联合政监其他的一些执法部门，对这个泡沫彩钢板结构的一些建筑进行查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是就是在灭这一块的。我们会继续让消防站完善对我们辖区重点单位、重点部位、重点场所的应急预案的一些制作更新。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联合其他的一部门，对重点单位进行一些联合的演练。
1: 是的，虽然说现在的时间已经进入到9月台风季了，但是现在高温高湿，其实对于火灾来讲的话，它隐患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的，甚至有一些情况之下，它可能还会有这种加剧的一个情况，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注意啊，对于身边的一些经常使用的家电也好，包括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好，那对于一些门店的经营也好，咱们还是要多做排查啊，消灭隐患，尽快的，或者是更好的来保障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安全不受影响，也是再次感谢二位的分享了今天。那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在9月18号，也就是本周五的时候，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的相关负责人也会做客直播间，在线回应市民的关切，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通过直播新发现的视频号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消防隐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实时为大家进行分享和宣传。那么也感谢各位，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5: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6: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5: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2: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1: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32度，乡镇的气温24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9月17号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气温24到32度。9月18号星期五，海口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5到30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新谷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

0: 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3: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周一到周五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线上同声时光，欢迎各位的关注收听。同声同行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上同声时光交流育儿话题，聆听孩子们的同声作品，线下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和亲子游。那么在本周六上午，也是同声同行携手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推出我们的一档亲子健康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也是在本周六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半吧，会在长北路的省妇幼保健院，也是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的长北路省妇幼保健院的院区保健科一楼哈，组织开展这样的一个活动。这场活动呢，也是共同的来关注我们孩子们的一个身体健康，更好的推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聚焦青少儿童的这个身心健康。那我们关注到的是儿童青少年近视中医防控这样的一个主题，在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活动现场呢，我们还会有另外的关于传授一些常见的居家小儿退热的推拿手法啊，这个也是生活当中很多的家长特别想学会的。还有呢，就是现场也有省妇儿中心中医科的主任医生们帮助家长来辨证一下哈，辨别一下自己的体质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体质，给大家做出很多的一些温馨的建议啊。那么也有一些按摩手法改善视疲劳、呼吸道、消化道等问题，同时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饮食养护建议的指导，帮助家长更懂得自己和孩子的一个身体的体质特点。同时我们在现场呢也为大家安排了一些中医外治的免费的项目体验哈。那么比如说像耳部的刮痧、耳穴的压丸还有呢蜜牙罐的刮痧，这些都是能够很好的去调理一些视疲劳或者是食欲差的宝贝或者是一些容易反复

咳嗽，容易感觉到就是自身疲乏无力的孩子和家长，那么在现场呢都有这样的一个中医外治的免费的体验项目让大家去感受到，这也是同声同行线下的一些同行粉丝福利了。同时呢现场还会赠送这个39贴和助长贴，还有呢就是因为要现场大家要学习这样的一个改善视疲劳，改善视力，养护我们的这个视力的一些按摩的手法，还有包括小儿退热的推拿手法，所以现场我们还给大家准备好了这样的一份礼物，就是这个叫做羊角的这种走珠穴位经这个穴位和经络的按摩棒，还有精油，就是让大家在按的时候呢能够跟着我们的医生，跟着我们的这个现场的老师一块去学习，学会了回家就可以用上。那么我们这场活动呢也是在前些天开始招募的时候就已经是招募满了，也是温馨提醒更多的一些朋友哈，线下我们的这些亲子健康活动会有不同的主题，关注视力的，关注牙齿健康的，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的，关注这种过敏源的，或者是嗓音的，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主题，都是围绕着咱们的家长们关注孩子的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些焦点问题去组织开展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也可以直接的搜索海口之声的公众号，就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同声同行以及我们海口之声以及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线下的一系列的这种便民利民的这些活动了。那么再次的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同行大家庭，微信搜索17284043。当然节目呢也要温馨提醒各位，我们的栏目合作伙伴这个支持单位海南达华旅业也有推出新疆六人成团的 VIP 之旅的行程，那么这个行程呢是有去到新疆的喀纳斯、新疆的禾木，还有像是库木塔格沙漠这样的一些特色的行程，还有呢就是安排了很多特色的美食和特色的体验，想咨询了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13989747322 13989747322。好的，那么今天线上同声时光为大家安排了什么内容呢？每日一课同声秀场和成长贴士。首先是在每日一课聆听的科普小知识是蜘蛛，小小的它为什么能织出大大的一张网呢？而在同声秀场呢会聆听到刘恒小朋友带来的朗诵绿叶的交响。成长贴士我们今天会关注到的内容是维生素 D 到底该怎么补啊？家长有的是挺早了，有的是补多了那么维生素 D 到底应该怎么吃才是最科学的呢？此外还有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呢我们的有些小朋友哈写作业的时候，那家长可能就会跟孩子有一个讨价还价的一个场景，大家听一听是不是有点耳熟，就可能家长在说孩子要完成这个事情的时候，孩子就会说妈妈我要先看十分钟手机我再去写作业啊，妈妈我要先吃一个棒棒糖我才可以吃青菜。就当孩子跟我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们是妥协还是拒绝呢？在节目后半段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先走入第一个环节吧，每日一课聆听有趣的科普小知识。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2: 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
1: 北极怎么没有企鹅呀？
3: 动物会做梦吗？
4: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让我一个一个回答你。我是博士爷爷。
5: 小朋友，蜘蛛的网啊，是蜘蛛的家和储藏室。蜘蛛的体内会制造一种粘性的液体，这种液体啊，通过它肚子上凸起的吐丝器分泌出来，变成

一根根的细丝，然后蜘蛛的脚就会通过大脑的支配，像灵巧的手指一样，把这些丝织成了网。我们经常会看到两根相距很远的树杈上挂着一个大大的蜘蛛网，可是小小的蜘蛛是怎么穿梭于这么远的距离把网织成的呢？其实啊，蜘蛛会先向空中放出一条长长的搜索丝，任凭这条搜索丝随着微风或者气流飘来飘去，找到一个支点，然后蜘蛛会再放出一条悬垂丝。这条悬垂丝啊，会和前边放出的那条搜索丝搭成一个小树杈的形状。蜘蛛以这两条线的交点为网心，然后啊，向外一圈一圈的开始织网。这时候啊，蜘蛛的网并没有粘性，也就是还粘不住昆虫。但是蜘蛛有办法，它继续向外向内开始铺设有粘性的丝，这些线呢叫捕食螺线，这样小昆虫撞到网上就跑不掉了。可能有的小朋友要问了，网有粘性，为什么蜘蛛自己不会被粘住呢？博士爷爷告诉你们吧，这是因为蜘蛛的脚上会分泌出一种奇特的油脂，正是这种油脂让蜘蛛能够畅通无阻地在网上行走。

0: 同声同行的每日一课，今天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了小小的小蜘蛛为什么能够织出一张大大的网呢？不要小瞧任何的一种小生命哈，虽然个子小，但是它的能量是无穷的，就像小小的蚂蚁可是动物界当中的大力士。接下来走入的同声秀场呢，会聆听到的是刘恒为大家带来的同声作品的朗诵《绿叶的交响》，来听听他的最美同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4: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同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同声。
4: 大家好，我是刘恒，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绿叶的交响。你种的树在生长，我种的树在生长，他种的树也在生长。于是在这片茂密的树林里，我听见了绿叶的交响。一片绿叶，一支歌曲，一片树林，一部合唱，迎接着春风春雨，吸收着空气阳光。有一个金色的季节，他们天天在向往，向往着第一次抽芽，染绿了鸟儿的翅膀，向往着第一次结果，给生活送去蜜糖，向往着风和日丽，向往着鸟语花香。即使当秋风吹拂，绿叶变成红叶黄叶，也愿像彩蝶那样在一起飞翔飞翔，而后又一起融进肥沃的土壤。你种的树在生长，我种的树在生长。

0: 它种的树也在生长。种树人是亲密的朋友，树和树也连起了臂膀，就像我们喜欢畅谈未来，我们也爱听绿叶在春风里交响。谢谢大家。
1: 谢谢刘恒为大家带来的美美的一篇朗诵《绿叶的交响》。你种的树在生长，我种的树也在生长。任何时候做任何的一件事儿，最好的时间就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听到了小朋友的童声作品啊，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如果孩子们喜欢诵读，喜欢朗诵的，也可以把声音作品发送到17284043，一起走入今天的成长贴士。
2: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3: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2: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4: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1: 快速的走入到今天的成长贴士，要和大家分享到一些育儿路上家长关注到的贴士话题。我们来说说维生素 D 到底该怎么补。其实关于哪些营养素要给孩子补这个问题，说法太多了，争议也很大。但是对于维生素 D 呢，大家的认同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必须补，而且是从孩子一出生就要补够量。那么在此前呢，像有一些儿保医生就会建议家长至少要给孩子补维生素 D 到两岁，但是随着一些健康观念的进一步更新，也有人认为维生素 D 呢应该是要补到老的。上海六院就有研究发现说，相比于未补充维生素 D 的认知功能的正常人群，每天补充维生素 D 的人群出现认知障碍的风险降低了大约有48%。那除了提到的这个功效之外呢，维生素 D 小小的它有着大大的作用啊，比如说它可以调节体内的钙磷代谢，并且维持这个血浆钙和磷的水平的稳定，它可以帮助人体像海绵一样吸收钙磷，去促进骨骼发育和牙齿的生长，同时呢减少多种骨疾病的发生，降低慢性疾病发生的风险。但是维生素 D 呢通常是无法由人体自身产生的哈，虽然说充足的光照会激发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实在是太难了特别像北方阴凉的冬天，你隔着玻璃呀穿衣服啊这些有一些人抹防晒呀，都会影响维生素 D 的合成。况且有些时候我们也很难让孩子直接的赤裸着皮肤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下，尤其是对6个月以下的小婴儿。那么食物当中怎么去获取维生素 D 呢？如果同样的是微乎其微的那么那个我们就知道了，那个食物里边要去摄取到足够量的维生素 D 是很难的，因为呢食物中维生素 D 的含量都很少，你要补够每天的量的话，那你就要成为一个大胃王。所以呢通过维生素 D 来补充每个人对维 D 的需要，那是一个必须的。那维生素 D 到底需要补多少？维 A 和维 D 是同补的效果更好吗？还有呢就是按标准给孩子吃了维生素 D， 但是为什么一检测发现还是低呢？那有的人可能又是不慎给孩子服了过量的维生素 D， 那这会导致孩子出现中毒的情况吗？还有呢就是忘记吃漏吃了维生素 D， 需要补吃吗？这几个问题其实都是家长们关注的焦点。马上进入到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来聊聊维生素 D 到底该怎么吃，稍后见。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想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3: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14: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13: 都约了你2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14: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13: 别介啊，这让我多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14: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13: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7: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哑热等。

0: 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2: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3: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4: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声同行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我们的线下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在本周六上午呢，也是同声同行携手海南省妇儿中心会组织开展我们的关注儿童的近视防控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活动，会在长北路的省妇幼保健院保健楼的1楼为大家组织开展这样的一场活动。那目前名额早已经是爆满了，也温馨提醒更多的朋友，线下想加入到我们日后的一些其他主题的亲子活动，或者是我们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研学游的这些一系列的活动当中呢，都可以直接的搜索17284043 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还有呢，就是也温馨提醒各位哈，那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聊的，也同样可以直接的互动哈，搜索海口之声就可以了，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继续聊一聊刚才在半点宣传之前我们聊到的有关于孩子的一个维生素 D 到底该怎么补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其实呢，刚才在平台上就有看到朋友发来信息啊，小莲他说，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医生让吃这个维生素 D， 我妈妈就说，小小的年纪又没有什么病，为什么要吃？就有一顿没一顿的给孩子吃。后来等到孩子长大了，我就慢慢想起来，回忆以前小的时候，发现我们家小朋友就是维生素 D 有一顿没一顿的补，所以他的个子长得就是不如他的好朋友。嗯，这个维生素 D 特别是在宝贝小的时候哈，真的是要按时按量来吃的。我们继续来在这个时候来一起说一说这个维生素 D 到底怎么科学补才是更有效的呢？首先像维生素 D 到底要补多少，维 A 和维 D 同补效果会更好吗？像中国营养学会有建议说，宝宝出生后2周左右每天需要补充400IU 的维生素 D， 不管是母乳喂养还是喝奶粉的宝宝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么不过现在市面上呢，有一些除了是单纯的维生素 D 的制剂，

还有很多是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A 捆绑起来的制剂，简称 AD 复合制剂。那这个怎么说呢，到底是直接给孩子吃 AD 的制剂呢，还是维 D 和这个 AD 的制剂轮换着吃呢？其实对于健康的孩子来说，更推荐的是直接吃维生素 D 制剂，因为对于维生素 A 很多孩子是不缺的哈。要知道孩子在出生之后到六个月内会从母乳或者是配方奶当中获取足够量的维生素 A， 而六个月以后呢，只要辅食添加得当，也就不用担心缺少维生素 A。 那世卫组织也建议说不再推荐维生素 A 缺乏症流行地区居住的儿童，特别是六个月以内的，或者是产后母亲常规补充维生素 A。那什么时候需要呢？比如说一些早产的宝宝，或者是说一些偏远地区的儿童，就添加辅食之后喂养种类过于单一，只给孩子吃稀粥啊，或者是面糊啊这些谷类的食物，肉类和蔬菜补充不到位，或者是家长对于孩子日常提供的饮食营养搭配没有信心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小朋友偏食，蛋奶肉的摄入明显不足，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就可以通过 AD 的合剂和单独的维生素 D 交替补充的方式来给宝贝补充维生素 A 的摄入了。当然了，重点的还是要纠正孩子的一个饮食偏食问题。就有家长提问了，说按标准给孩子吃了维生素 D， 为什么到医院一检查还是低呢？这里可能会有一个这个误差哈，因为有些时候有的医院可能会用了成人的参考值，那么这个的话如果放在孩子的身上来说，就会变成维生素 D 缺乏了。事实上只要每天补充400IU 的维生素 D， 持续12个月，97%的孩子的维生素 D 的水平都是在正常范围内的。还有的家长也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不慎服用了过量的维生素 D， 孩子会出现中毒的情况吗？像一两岁的宝贝哈，非常容易对像这个透明滴剂一样的小玩意儿，也就是维 D 产生兴趣。临床上呢，碰到一些孩子误服了维生素 D 制剂的例子其实也不少。那长期超量摄入维生素 D 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必须要确认一下，因为如果长期超量的摄入维生素 D 呢，可能会引起高钙血症。维生素 D 日常安全摄入量呢是0到6个月龄的孩子每天安全的摄入上限是1000IU， 还有6个月到12个月呢是1500IU， 1到3岁是2500IU 的单位。那对于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可能会引起中毒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一个剂量。如果是真的遇到了孩子过量的服用维生素 D 的话呢，家长也不要这个太过于惊慌，看看是否在安全值啊。然后呢，要多喝一些水，促进钙在肾脏中的排泄。短时间内摄入的这个避免摄入一些高钙食物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误服的剂量过大的话，那么你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找医生的。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的家长会很纠结育儿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会说啊，我好像就是哪一天又给忘记给孩子吃了，就是有一天每一天的吃啊。那么如果是偶尔一两次忘记给孩子吃维生素 D， 问题不大哈，也不用刻意第二天加倍的服用啊。但是如果你说你一个星期就吃了两次，然后就漏了5次，那这个就不行。那维生素 D 它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平时摄入呢会储存在人体的脂肪组织，当某个短暂的阶段维生素 D 的摄入不足了，人体就会使用平时储存着的这个维生素 D 来维持健康。但如果说就像刚才说的，长期的断断续续的总是忘记，或者是有意无意的就不给孩子吃，那这个要注意了。就像刚才我们的小莲说家里的妈妈就是说孩子没有生病为什么要吃药，在长辈的概念当中吃任何的东西就是吃药，是药三分毒，所以呢就是在你家宝贝的小的时候没有给他按时的吃，这个呢也是一个沟通上的不及时，我觉得哈。所以现在回想一下也不能去更改什么，但还好宝贝健康的成长。

0: 那么总结来说，维生素 D 最关键的问题呢，我们要总结一下，就是维生素 D 每天需要补够400IU，偶尔多吃一粒，少吃一粒也不要纠结，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我们今天来分享到的下一个育儿贴士话题，就是当你的孩子想开始跟你讨价还价谈条件的时候，你会怎么做？生活中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幅画面，就是你可能要求孩子做一件事儿，他会说你先答应我做什么，我再去做这件事儿。或者可能比如说你让他吃一块青椒，他会说我先吃一块肉肉。你让他写作业，他会说妈妈我先把这个动画片看完啊。然后你让他去看会书，他说那我再玩十分钟手机，或者说我看完你能给我玩十分钟手机吗？小朋友和家长讨价还价各种讲条件哈，就是有的家长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有的家长呢一边觉得好像不对，但是一边在妥协。其实很多孩子跟家长谈条件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想实现，有些时候他可能只是在试探一下父母的反应。如果爸爸妈妈非常的容易让步，那他可能就会开始学会什么叫做得寸进尺。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孩子跟我们讲条件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是一口拒绝，还是考虑一下就妥协呢？有些时候孩子的未来真的藏在我们日常的态度和回答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有的孩子哈，要边看电视边吃饭，妈妈说不可以，孩子说你不给我吃饭我就不看电视。那有的妈妈或者是有的长辈就怕孩子饿着呀，所以干脆就把这个饭菜端到了茶几，边看电视边吃饭。那几个回合下来，那你的孩子就慢慢试探出你的底线了。所以有些时候哈，当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责怪他，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孩子跟你讲条件的时候，你开始慢慢的变得没有原则了呢？为什么有的家长会说，我都不知道我在什么个时候，不自觉的就跟孩子一起谈上了条件。就你停止或者完成眼前的事的时候，你就可以获得某样奖品，或者是拥有去做某件事的资格，这是很多家长对孩子会这么说的啊。那么有些时候可能要面对随时可能把你气炸的小朋友，和耐心的教导相比，那刚才说到的这种方法可能是简单粗暴，但是它立刻生效。虽然是图省事了啊，比如说你赶紧去做完什么什么的，我就会给你看一会儿电视。虽然说简单粗暴立刻生效，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后患的。比如说模糊了孩子的是非观。那么在这里说一个例子啊，就是家长带孩子去外面吃自助餐，那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呢，就是跑来跑去，但服务人员有些时候会端着锅碗瓢盆在餐厅穿行，孩子还是横冲直撞。妈妈看见了，是去制止了，说别跑了，很危险，你万一撞到别人呢，别人端着一盆汤呢。孩子不管，继续跑。那妈妈可能一边追他说，你给我回来，站住。孩子一看妈妈追他更来劲了，那孩子在这个时候呢，妈妈就着急了，说你再不回来就不给带你去吃好吃的了，你再不回来下午就不带你去看电影了。孩子一听说不行，你不带我去一会儿我就不去上课啊。那妈妈可能会说，那你赶紧回来不要乱跑了。孩子会说，那你带我去看电影啊，我才会去上课，我现在才不跑。那妈妈点头，孩子才终于停下来。你看这个场景哈，很常见，就是家长用一场电影换来孩子的一时安静，可孩子他到这个时候他都不知道

为什么他要听妈妈的，在这个时候坐下来，在公共场合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把一个公共场合当成了自己的私人领地啊，这个呢，其实对人对己都不安全的事情，他不知道，或者是说打扰到了别人，他也不知道，或者是说他对服务员造成了困扰，这个孩子还是不知道啊。所以呢，妈妈只是让孩子用一场看电影换来他的短暂的安静，然后如果是不进一步的做解释的话，孩子就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妥在哪里啊，下一次他可能还会做类似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孩子他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会缺乏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能力，也没有能够利用这种机会树立起自己的同理心啊。那么这种行为呢，他拥有了和妈妈叫板的权利，下一次他还会变本加厉。所以呢，一定要让孩子哈，这个是非观不要模糊，不要让这种谈条件去模糊掉他的是非观。再有呢，这种方式哈，谈条件的这种情况会让孩子明白交换的好处。小朋友非常聪明，他会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当中去明白不同的家庭成员、不同的身边人的底线在哪里。那么我们也会听到一些长辈抱怨啊，说带孩子出去玩耍赖，要糖要好吃的，要玩具那如果不给他买他就哭，老人家就觉得太丢脸了，那赶紧给他买吧。那孩子通过这种方式所谓的成功的交换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呢，这种小朋友他以后离开家庭进入到学校之后，他就怎么说，他还是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考虑自己，或者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不能够成为那种比较乖的善于思考的人。小朋友他会通过对别人的试探去明白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行为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反应，他就会根据这种情况去预估去采取自己的行动。这就是小朋友有些时候这种小聪明之处，看脸看脾气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大人不能怪孩子哈，这有些时候是家庭内部有人喜欢和孩子通过谈条件交换，而他慢慢就学会了这套规则。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经常和孩子这种讨价还价，让孩子养成了这种讨价还价谈条件的习惯的话，还会破坏孩子的内部动机。内部动机是指我们每个人个体对所从事的活动本身有兴趣而产生的动机，是不需要外力作用的一个推动。内部动机较强的人，也就是我们说那种内驱力较强的人哈，在一件事情上他会有很强的主动性，获得更多的愉悦感。那如果说家长没有让孩子慢慢的养成这样的一个内驱力的话，他都是靠外部的一些条件刺激，所谓的这种他想要的一个目的的刺激，他才能去做某件事的话，那长此以往的话，他的内驱力说实话是养不成的。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育儿的过程当中哈，还是需要家长是做一个有原则的家长。当孩子爱跟你讲条件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当然并不说他爱讲条件就是洪水猛兽了，从成长的层面来讲，他讲条件也是他思维成熟自我意识不断发展的表现。但是呢，我们要家长要加以引导嘛，你可以讲这个条件，但是原则底线一定要有，不能去纵容。那我们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他跟我们提要求谈条件，我们第一个是设定底线，就是这个底线和这个规则要画好，就是要让孩子知道自己能做的事儿，不要麻烦别人，不要贪食，不要花费还不曾到手的钱等等。父母用规则来约束孩子的行为，孩子在实践当中就会内化为固定的一个行为模式，那他才会形成规则意识，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时候该做什么。那比如说小朋友跟你说，妈妈，我那个再玩十分钟我再做作业，我看完这个动画片再做作业。那如果你设定了底线，完成了作业之后你才有可能去做别的事儿，孩子就不会这样子跟你讨价还价了。第二个呢，拒绝孩子条件的时候，爸爸妈妈可以尝试用可以来替代不。什么意思呢？当孩子总

总是听到不可以、不行这些词汇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反而容易心生逆反。那聪明的爸爸妈妈呢，用迂回的方式啊，比如说他要吵着吃买玩具啊，那你可以告诉他，你最近买玩具的这个频率太高了，你这个月买玩具的这个费用已经花掉了，那等到下个月再说吧。当孩子听到可以，那他会有一种安全感，那他的不满会随之减少，也知道了我可以要等到下一次我的零花钱有了，或者是我的买玩具的这个指标有了，那我下个月我再去做这件事情，也学会了延迟等待。就是孩子合理的诉求吧，我们应该尊重，不合理的需求我们是输而不是赌。和孩子好好的沟通，坚持原则，巧妙的引导，这样我们做家长的才能把孩子每一次的谈条件变成为我们亲子关系的桥梁，帮助孩子正确的去充分表达，正确的去慢慢成长。微信平台上言上音雪又来了，说罗伊我又来了，呵呵，看到你了。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真的是爱谈条件呐，一套一套的，但是呢我的原则底线坚持得很好，但是如果爸爸和奶奶在家就不行，他们总是无条件的同意孩子。所以一个家里边总要有一个掌握这样的一个底线原则的人，让孩子知道什么是一个原则底线不可触碰的。最怕的家里边就是你说的这个规则马上有一个成人给你破坏但是孩子成长的路上，有些时候长辈隔代亲会比较偏疼孩子，这个也很常见，也理解哈。所以这个还是一个要和家长沟通，和长辈沟通的一个事情。好的，我们的同声同行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内容主要就是上述这些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也温馨提示，线下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

0: 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肠筋。
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4: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5: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4: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8: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跟大家聊聊夏季饮食养生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夏季哈，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到了夏天就是夏长了，
1: 就是说它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植物什么都在夏天变得比较繁茂，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是一个成长，然后越来越茂盛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植物是很茂盛，可是很多朋友觉得夏季自己都打蔫儿，没觉得这种长在身体上有什么体现。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一般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说我秋冬季减肥不太容易减下来，但是夏天呢，可能到了夏天我就会掉点膘。
0: 苦夏，
1: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这个阳呢并不是说你就应该吃热的东西，而是说功能，说这个咱们的人体的机能活动在夏天是相对比较旺盛的，就是它一定会消耗物质，而作为体重呢应该说是一个咱们的阴的表现，就是它是具体的一个事物，它是物质基础，那这个东西呢它是要消耗这个冬天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把它变成功能。所以呢夏天呢因为热，所以人们更多的在户外进行运动，不光是这个说我们的运动量上去了，我们的运动时间也会延长了。所以咱们内经呢也在这个就是说夏天的时候也说了，就说应该是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什么叫夜卧早起呢？就是睡得少一点，天地这个
0: 时候是昼长夜短，
1: 对，日光是比较长的，白昼很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跟自然界的这个规律相协调
0: 吻合，顺时养生。
1: 对，夜里睡得短一点，但是呢可能会咱们夏天都知道也是有困倦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可以稍稍补一

0: 一点觉，在中午，
1: 嗯，
0: 睡个子午觉。叫
1: 所谓的子午觉，是指子时
0: 和午时。
1: 午时就是指中午十一点到一点。
0: 对，
1: 嗯，
0: 然后那个子时是夜里十一点到一点、
1: 嗯，
0: 也就是说您在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入睡的状态，
1: 就是睡眠的状态。
0: 对，
1: 嗯，
0: 对。然后呢，中午这个十一点呢也可以，就是在中午咱们这个之所以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有稍稍的小睡一会儿，
1: 嗯，
0: 这样对体力呢是有很好的恢复的。
1: 哦，睡睡子午觉，当然我们不能说哈、啊，这个午觉睡的时间太长，您还睡满了俩小时，您可能眯瞪那么一会儿就挺管用的。
0: 对对，
1: 嗯，
0: 这是有益于健康的。
1: 嗯，这是到了夏天哈、啊，我们的生活习惯、起居时间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饮食上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应该说呢，夏天就是有几个特点。
1: 嗯，
0: 一个说呢就是热，
1: 对，气温很高。
0: 嗯，然后人体呢出汗比较多，
1: 嗯，
0: 所以呢就缺水，
1: 要补充水分。
0: 对，补水在夏天是非常重要的。
1: 但我看有些朋友哈，补水也是我弄一点淡盐水呀，我弄一点蜂蜜水呀，嗯，有些朋友可能还要喝一些饮料。吴浩老师有什么建议吗？在补水方面？
0: 我觉得补水的方式真的是多种多样。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涉及到液体的，甚至是饮食里面半固体的这种东西，
1: 半流食的，
0: 包括、
1: 嗯、
0: 也包括水果，
1: 嗯，
0: 蔬菜，都是这种各种途径吧，
1: 嗯，
0: 应该都有效果。
1: 就是补水的概念是广义的，
0: 对，
1: 嗯，
0: 不限于说我们一定要喝多少杯水，可能你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出大量的汗，然后它要需要带走这个热量，所以呢汗液里头含了很多这种就是无机成分、
1: 嗯、
0: 无机盐的成分，包括钾呀、钠呀，这些都有。那这个过程呢我们要及时补充。
1: 嗯，
0: 所以我们只是喝白开水可能不能够及时的能够把夏天的这个丧失的这个无机盐成分都给补上，那这样的话、
1: 嗯、
0: 我们就应该多用一些汤类，一些有其他的食物含有这种无机盐的成分在内的一些东西来进行补充。
1: 嗯，
0: 所以咱们看到的就是运动饮料它都是加了这种无机盐和矿物质的，而咱们的祖先不会把这个单独分离出来，咱们的化学并不是特别发达，但是咱们会很巧妙地用各种东西，所以咱们就有夏天喝酸梅汤，
1: 嗯，
0: 喝这个绿豆汤这些习惯，而这些东西呢其实里面都含有比较丰富的这种无机盐的物质，
1: 嗯，
0: 都能够及时把这个补充过来。
1: 嗯，我们说补充水分也是因为整个这个气候气温会比较高哈，这个时候人可能情志就没有那么旺盛。
0: 嗯，就是它是会容易犯困，尤其是在长夏，我们说长夏就是咱们三伏天的那个时候、
1: 嗯、
0: 天气特别闷热，然后出汗量特别大，这个时候呢就是导致人体这个整个的兴奋性会下降，跟它整个状态有关系。
1: 嗯，那由于气温过高导致的这种身体不适哈，很多朋友就觉得热得不行了，我要来一点凉的，身体需要，而且吃进去会觉得很舒服。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天气，然后咱们去吃一点凉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我们要解一解暑，我们用一点凉的东西没有问题，
1: 嗯，
0: 这是可以的。但是凉呢，它有一个凉的度，有一个凉的量的问题。那什么是一个合适的度？就比如说真的是特别炎热的天气的时候，然后突然一杯冰水，
1: 嗯，
0: 这个可能我觉得是对于咱们自己的这个人种，就是黄种人来说还是会有一个适应过程，咱们还和这个外国人、白种人或者黑种人还是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们的肠胃呢相对比较弱一点儿、
1: 嗯、
0: 对，确实是，就是我们的整个饮食习惯
1: 基因形成的，我们就没有那么强的适应能力哈。
0: 对，这个可能 和确实和习惯是有关系。
1: 对，您说这个倒是有道理。

0: 我们一个朋友哈，他的孩子是在国外出生的，然后因为在西方国家就拿出来这个冰牛奶就咚咚咚喝了，这在国内可能是姥姥姥爷就是隔辈人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是他这个孩子就是几岁之后回国，他依然保有这个习惯，而且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1: 我觉得这个呢，也跟个人体质有特别大的关系。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一直觉得咱们的历史很悠久，然后咱们的进化时间非常长，好像进化的，某一些机能进化的同时，肯定另外一些机能会有
0: 退化，
1: 退化，这是伴随发生的，是不可避免的哈。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味觉非常敏感。但是我们的消化机能确实好像没有人家强，像确实外国人是这个一个猪肘子或者是一大块牛排就这么刚刚
0: 对
1: 干下
0: 对，
1: 去，咱们中国人来说
0: 觉得太大了，那么大一
1: 不
0: 牛排，
1: 舒服，不管怎么样就会觉得有个消化不良啊之类的。所以咱们的肠胃呢，咱们只拿咱们说事儿，你不可能说我没有经过外国的环境，然后就要求有一个外国的这个。
0: 喂，
1: 对，那么强壮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咱们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外面天特别热，然后完了进大量的冰水或者冰激凌或者这种真的温度很低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对于肠胃来说，它会有一个急剧的收缩，就是本来是舒张的状态，它一下变得急剧收缩，那这个情况下呢，也是会有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尤其一些体质不是特别强的，就会出现痉挛、疼痛，然后呢，甚至会出现一些胃肠型感冒，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中国人的饮食里面呢，还是比较提倡说，我们有度的去解这个暑。所以我们就是可能，绿豆汤熬完了以后，我们放凉了喝，或者是甚至是。我们到冰箱里，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冻成冰块吃。以前咱们可能也没有这个技术。然后呢，西瓜我们放在什么温度最好呢？放在井里的那个温度，就是比一般的时候，比正常常温的水还要低一些的温度。但是我想井里的水它也不会是一个冰点的水。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有适度的这种解暑的作用，但是又不会过于去刺激肠胃。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0: 说到吃凉的了哈，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就发了，哎，他们家的小宝贝儿在吃冰淇淋，然后有人就留言了，说，哎呦，不能吃凉的，这个小孩这么小吃凉的，等长大了，有了月经之后会肚子疼，这个会影响到吗？
1: 也还是这样，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咱们的体质差异真的是挺大的。因为我作为医生呢，各方面的人都接触，你会发现有的人，比如说我吧，从小只要吃凉的就肚子疼，他不用等到大了，就是脾胃特别弱，就是不愿意吃东西。但是你平时要是看到那些小孩子吃东西特别嘴特别壮的，就是老人说嘴特别壮，就是他。总是觉得吃不饱，吃很多的这种，他可能你适量的、少量的吃点凉东西，他就没什么反应。那他的胃火盛，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给点凉的，他不容易变成一个寒凉的症状。
0: 他可能还平衡一下了呢。
1: 对，他有可能会平衡，但是我们说的温度的这个寒凉，其实并不是完全的能够代表说胃火因为这个温度低，所以它就被降下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多人现在说我口渴，我喝凉水也不解渴，我还渴。其实呢，它那个凉和真正这个和热相对的这个凉不是一个凉。
0: 或者说，它渴也不仅仅是口感上，或者说感觉上出现的那种渴，而且整个身体比较缺水，保水的能力差。
1: 不光是保水的能力，它就是身体里火比较大。所以你要把这个火降下来，并不是冰块的作用，常常也需要一些，比如说像中药，像梨呀，像西瓜。咱们也说过，说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我们中医里面呢，最去清胃火的一个方剂，是一个经典的方剂，《伤寒论》的方剂，就叫白虎汤。一般呢都是需要有口大渴、大汗出、大热。就是高热这种情况，就是面红。

0: 红这些状况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汤。就是说火非常大的时候，才用这样的汤。但西瓜呢，叫做天然白虎汤，就它有白虎汤的一些作用，它的清热的作用非常强。那对于这种饮不解渴，你喝白开水就是不解渴的这样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讲，他就应该用西瓜。西瓜虽然也可能是常温的，甚至，但是他吃完了以后，这些热的现象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1: 这就是还是看体质选食物，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更对路、更适合自己的食物。
0: 对。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季的饮食养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到了夏天哈，很多朋友觉得外面太热了，我就想在空调房里待一会儿，觉得这儿多舒服啊，可能很多天都难得出一次汗。吴浩老师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意见、建议？
0: 我觉得呢，这样的状态呢，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从自然界的规律来说，夏天它热，它是需要这个人体的阳气更在表面，所以夏天我们会出很多汗，然后这个呢，其实是阳气的一个规律的分布。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大环境里头把它改变了，这个正常的规律变成了一个空调的这个房子，尤其咱们现在的空调就是温度非常低，那这样情况呢，我们就不会有夏天的这些感受，但是呢，你也会进出空调房，你不可能总待在这儿，
1: 一直在空调房里待着
0: 对，
1: 啊。
0: 你会出去，然后你会进来，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它的温差很大，这个温差一大了，其实最考验的是您的毛孔。就是您的皮肤上面的所有的这些毛孔，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门户，它的开合调节着我们的体温，你这个地方需要它开，然后1秒钟以后需要它合，弄2次，它可能给你比较好的工作，你多几次，
1: 它就紊乱了。
0: 对，它会有差错，你在这么大强度的考验人家，然后它会有差错。一旦有这样的情况呢，就会感冒，就是我们所说的说受寒了，或者是中暑了，就是有调节不过来的这种情况出现。那这样呢，就是夏天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就非常明显，非常难受。夏天的这种伤风，又需要发汗，同时天气又特别热，然后又渴，然后呢，你还在发烧。夏天的这个感冒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1: 这是夏天的伤风哈。那夏天很多朋友还会出现中暑的现象，这又是怎样的一种调节紊乱？
0: 也是一个机体维持自身温度的一个平衡被打破了，然后也是，就是因为你也是在考验机体它这个调节能力。你进一个低温的和去一个高温的这样反复的去做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误差，它反复调节就会有问题。出现问题了以后呢，也容易中暑，更容易中暑。然后中暑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本来应该散热的时候，它应该毛孔大开，应该排汗，然后把热体内的这种热量带
1: 散
0: 走
1: 出
0: 的时
1: 去，
0: 候，它
1: 关闭了，
0: 关闭了，
1: 它打不开了，
0: 它这个所有的热都在里面，然后它不能够把机体应该散去的热给散出去，导致体温上升。上升到一定情况下，这个机体的好多的咱们的酶，咱们机体里的酶对这个温度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就是你一旦超过了这个温度，它就不工作了，那这个就对身体有很大影响。甚至影响到神经系统啊，影响到包括胃肠道啊，全方位的影响。那这样就表现出来的这种症状就非常，广泛，就是各种的症状都会有，包括头晕啊，甚至是 有昏厥啊，然后也包括有胃肠道的不适啊，有呕吐啊，有这个整个浑身无力啊，包括有汗或者没汗都有可能。但是呢，就是说明整个。

0: 体温调节
1: 出现问题了。
0: 对，
1: 嗯，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了哈，除了药物干预之外，我们的饮食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我们的饮食其实最重要的是防止这样的问题出现，
1: 而不是亡羊补牢，是吧？
0: 对，亡羊补牢的这个事儿吧，可能您就得交给医生了。
1: 嗯，
0: 因为一旦像中暑啊，或者包括您的这种伤风感冒啊，可能您应该，我还是建议您还是应该来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来看一看。
1: 嗯，
0: 那前面呢，我们就说，一个呢是把这个特别酷热的这种情况要让这个热量尽量小一些，我们要用一些清热的食品，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夏天吃这个西瓜，也包括我们说喝绿豆汤，
1: 嗯，
0: 甚至也是冷饮也有一部分这种作用，然后也是可以适量的吃，嗯，然后你也包括有适当的水分补充，
1: 嗯，
0: 你多吃水果，然后多喝汤，多喝粥，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因为咱们排汗是需要有电解质的，你把这个电解质给平衡了，让它这个汗源比较充足。我们说滋阴的东西也要常吃，然后这样呢就可以比较就是顺利的出汗。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对，
0: 为什么要吃姜呢？姜其实就是作用于我们的毛孔的。
1: 哦，
0: 就是让它打开。让它打开呢，这样我们的阳气才能散出来。
1: 嗯，
0: 就是我们就相对来讲不是特别容易去中暑，闭塞在那里。那夏天吃姜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1: 嗯，
0: 但这里头当然我们也是有个量，不是说一天就光吃姜，而是说适量的增加一些姜的摄入。
1: 嗯，它可以有利于排出我们体内的热。
0: 对，
1: 嗯，
0: 对，它是撕这个毛孔的开合的。
1: 哦，
0: 嗯。然后同时呢，我们肯定夏天的时候也会尽量的做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不会特别油腻，因为你的阳气都在体表，所以这个体内的消化道机能其实是下降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它的消化功能是不强的，表现出来就是食欲不那么旺盛。
1: 嗯，苦夏。
0: 对，就稍稍有一些不愿意吃油腻的东西啊，这些，所以呢，清淡一点的饮食就合乎了消化道的这种要求。
1: 嗯，不给它太重的负担。
0: 对，
1: 嗯，
0: 这样呢，就比较舒服。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凉菜啊，然后呢，做一些这个清爽的东西啊，然后多喝一些汤水啊，
1: 嗯，
0: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呢，夏天也比较容易减肥，
1: 是减肥的好时节。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确实是。但是我同时也要强调哈，你这个清淡一些，并不意味着就说我们什么蛋白质的东西都不进，
1: 嗯，
0: 这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夏天，因为体温高，要大量排汗，然后这个环境呢，是我们人体不是那么舒适的一个环境，
1: 嗯，
0: 所以呢，人体是需要更多的能量去适应这个环境的。所以夏天应该吃的就是饭量上来说，其实不应该减少太多，
1: 嗯，
0: 因为它是需要去适应一个环境的，所以它会消耗的比较多，它的消耗量基础代谢率就会比就是正常常温，像春秋天这种比较舒服的天气要高，
1: 嗯，
0: 所以你还得有能量。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0: 秒短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

0: 购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种花哈，叫丁香。很多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丁香能吃吗？哎，丁香还真的可以吃。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说说丁香的性味、药用价值，还有丁香的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是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很多朋友可能和我预先想的一样，就丁香是一种观赏花卉呀。
1: 是啊，很香啊。
0: 对呀，看着好看，闻着好闻，但是我们似乎没有吃过它。
1: 啊，是，实际上呢，您可能啊间接的吃过它。
0: 哦，什么时候间接吃丁香了？
1: 啊，因为呢，丁香呢本身呢是一味香料。啊，就是您要去到市场里面，您要去买这种香料的话，啊，您看它那摆着很多小口袋，一个一个的。其中里面肯定有丁香，
0: 哦，就是我们这个调料里头
1: 啊，对，
0: 是有过丁香的，
1: 哎，肯定有，肯定有卖的，属于是很常用的，啊，像一般的来说，炖肉呢是应该往里面放的，
0: 哦，如果炖肉放了丁香，会改变什么口味吗？
1: 那香气就很富裕了，
0: 哦，
1: 而且呢，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啊，它这个丁香啊，香气太浓了，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呢。卖香料都会嘱咐你说别放太多
0: 哦，别让它喧宾夺主
1: 了，放几个粒儿就行了。
0: 哦，
1: 啊，因为它香气太重了。
0: 对，别让它这肉炖出来怎么丁香味儿，
1: 对对，而且您各种这个香料搁太多了以后，最后您就变成熬中药了。
0: 这个肉没有肉味儿了
1: 啊，是全变成中药味儿，
0: 开中药铺的，
1: 改成开药铺的了。
0: 其实这个丁香是原产于我国的这样一种花卉哈，
1: 对，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个观赏丁香是原产于我国的
0: 啊，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食用的香料的这个丁香，
1: 对，入中药的，
0: 嗯
1: 啊，还是就是外来品种
0: 哦，
1: 也叫洋丁香
0: 哦。那这个那种丁香是早期香料贸易的很重要的一个商品，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会把这个丁香呢用于肉食或者是面包的调味，
1: 对，
0: 而且我看到这样一个资料哈，说这个丁香呢是古代的口香糖
1: 啊，
0: 有这样一个记载。我们知道唐代著名的诗人是宋之问哈，他曾经用这个丁香解其口气，这个丁香确实是对牙齿好吗？
1: 他呢，看怎么说，知道吧？他是这样，比如你这个人有龋齿哈，这个牙齿上有孔洞，比如露个神经了是吧？老疼，你想他不像现在，现在比如说咱们这牙老疼，您要是去到口腔医院，啊，您去找牙科大夫，肯定他十有八九会采取把这牙神经给你杀死。
0: 对，根管治疗，
1: 哎，根管
0: 把牙神经给你杀死。
1: 对，一看你就做过。
0: 做，我现在有一颗牙就不是我的。
1: 啊，是吧，我有两颗牙。
0: 没办法，
1: 啊，根管治疗。因为你这个牙呢老有炎症，就是不让你疼了。这古代呢没有现在这么就是说是这个西医进入中国是吧？但是古人就发现了，认为这个丁香花

0: 能够缓解牙痛。
1: 它是通过这种香气吗？还是确实是可以作用到我们的牙神经上？
0: 哎，现在的科学已经证明了，是因为里面含有的物质呢，能够杀死牙神经。
1: 啊，确实是有外用的这个直接的疗效的。
0: 对对对，所以有些个过去这牙齿上有孔洞的、龋齿的啊，牙老疼的，哎，嚼一下，症状就缓解了。
1: 确实是有这个药理作用
0: 哎，有这
1: 哈。
0: 作用，而且口腔还清新了
1: 口气清新，
0: 啊，
1: 要不他说这个是古代的口香糖嘛，
0: 啊，
1: 和现在的口香糖比起来，它不仅仅是清新口气，它还对牙齿的疾病有一些治疗作用。
0: 而且对这丁香花还有杀菌的作用，
1: 哦，杀菌的作
0: 杀
1: 用。
0: 菌和抑菌的作用，
1: 哦，确实是一种，哎呀，既好看，闻着又芬芳，然后还有一定食疗价值和药理作用的这样一个植物哈，
0: 是是
1: 一
0: 是。
1: 个食品。
0: 啊，还有好处，环保，
1: 环保，
0: 是，
1: 对，你没用药啊，是吧？
0: 而且这个你说这口香糖还容易那什么吐是吧？
1: 就是啊，那这个没用纸包上是
0: 对，
1: 吧？还影响环境。
0: 是，
1: 这么说来，我们以后可以嚼一点洗干净的丁香吗？
0: 是是是，
1: 可以尝试一下哈。
0: 对，还一个是别到街上揪去，
1: 对对对对，不能到街上去揪这个丁香
0: 对，
1: 去哈。
0: 有小院里种一棵。
1: 家里有的自己揪自己的哈。
0: 是，这也麻烦。做一期节目，你得听我的，种一棵什么？
1: 这样没条件的，这不是很郁闷吗？其实说到丁香这个味道哈，我挺喜欢的，因为我在哈尔滨待了8年，哈尔滨的市花是丁香
0: 哎呦，
1: 花，
0: 是吗？
1: 就每到5月份的时候，整个城市都弥散着这种丁香的芬
0: 好，
1: 芳，
0: 怪不，
1: 就特别到夜晚的时候，这种丁香的花香会一股一股的涌来。但有些朋友还不喜欢这个味道，觉得它好像它过于浓烈了。我知道在北京的一些寺庙里，丁香作为一种这个香气比较浓郁哈，又是气质不俗的这样一种树种，它是代替了菩提树的。
0: 是的，这是因为啊，在西北啊，包括华北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地方呢，它寺庙里的传统的树木就是应该是菩提啊。这个原因呢，就是当时那个释迦牟尼是吧，就是乔达摩悉达多，他是坐在菩提树下，然后是悟
1: 圆
0: 的，哎，
1: 寂的，
0: 对对对，然后成佛的啊，悟道了。说，所以呢，就是认为呢，这个菩提树它是有佛性的，它是属于是宗教植物，属于佛教植物，所以呢，就是南方的，中国南方的很多的寺庙，它都是引种的菩提，但是呢，到了华北，到了西北，就存在很多的问题，就引种了以后极难成活，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个也是有智慧的啊。出家人也是有智慧的，选了两种植物作为替代，一个是银杏，
1: 这个大家都知
0: 一
1: 道
0: 个就是
1: 哈。
0: 丁香。
1: 这个丁香之所以能够代替菩提，可能在外观上，也有原因哈。
0: 对，它那个小叶儿嘛，有点像菩提叶儿，就是大小
1: 心形的，
0: 啊，哎，对，大小有区别。
1: 而银杏也是一种，在我们看来哈，
0: 对，
1: 是一种比较高贵的树种。
0: 对对对对，它树干很通直，非常伟岸的
1: 对，而且银杏的叶子也很柔和，
0: 是是是，
1: 到了秋天的时候，灿灿的一树金黄
0: 是是是，
1: 特别的好看。那说到寺庙里的丁香，我们就不能不提北京的法源寺
0: 对，
1: 哈，这里每年5月会有一个丁香诗会。
0: 对，那个是丁香树，主要是民国，
1: 现在还在延续，我以前去
0: 是
1: 采
0: 吧？
1: 访过，这个感觉和
0: 它
1: 民
0: 的影
1: 国，
0: 响力。
1: 可能远不如昨，
0: 对对对，
1: 远远不如原来了。
0: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这个法源寺呢，这是唐太宗是为了缅怀西征死去的将士修建的，原来叫悯忠寺，后来改的名也经过多次修缮，它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丁香诗会，民国的时候说包括什么徐志摩呀等等据说这个印度诗人泰戈尔也去过。
1: 那个时候，这个新月派的这些
0: 哈哈，
1: 作家会邀请泰戈尔访华哈，
0: 哈哈，
1: 大家到那里哈，
0: 对到那里，你想这个丁香盛开然后诗兴大发呀，而且关键是它这个寺庙它都有这个住宿的地方，就您可以住在里面，在这通过夜深人静是吧？您能够这些个禅意它能够会感染你，
1: 对，不仅仅在白天哈，在
0: 对。
1: 晚上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夜深人静的时候
0: 是，要不说那个什么叫禅房花木深呢？
1: 啊、哦，对，前一句是什么来着？
0: 曲径通幽处
1: 啊，禅房花木深哈、啊，这是啊，我们说到了北京法源寺的丁香，我们从吃的丁香、调味料的丁香啊，说到了我们身边的哈、啊、这些丁香。刚才您说了，徐志摩都会去这个法源寺去参加这个丁香诗会哈、啊。说到这个丁香，可能很多朋友喜欢文学作品的朋友哈、啊，会想到戴望舒的那首《雨巷》。就写的就是丁香，是雨中的丁香啊，就是，他在一条小巷子里走，下着雨，微雨蒙蒙的时候，他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哈。其实我们觉得丁香不仅仅是一种吃食，它在古代文学中它还是一种意象啊，这个意象是有着惆怅、哀伤在里头的。
0: 这是文化传统
1: 哦，
0: 啊，像这个李商隐啊。他就诗月嘛，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
1: 各自愁。
0: 哎，各自愁，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就是指着青年男女相爱之中的青年男女，俩人又见不着面儿啊，用这个芭蕉啊来代指这个小伙子。
1: 哦，
0: 那个芭蕉不展呢，因为这芭蕉啊，它那叶儿是卷曲的，啊，它要是生长的过程之中是缓缓的才能打开的。
1: 哦。
0: 啊。芭蕉不展，也就是有这个锁着愁眉的这么一层含义在里头，
1: 哦，像眉头一样哈，
0: 哎，
1: 眉头紧锁。
0: 对，丁香花呢，因为密密匝匝，像一个结一样，
1: 哦，
0: 啊，
1: 它是十字形的哈，
0: 对，也给人感的是眉头紧蹙的那种愁结，
1: 哦，
0: 啊，所以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是吧？就是俩人因为见不到面，都在默默的同时在发愁。
1: 哦，一种惆怅在里头哈，
0: 哎，是是是，你看这个芭蕉，你说这个李商隐在这儿表示，就是人的也是人的这种愁结，打不开呀，打不开呀，刚打开一个，又钻出一个愁结来，是吧？啊，这个表示这种情，是吧？你看这个郑板桥，他有一首诗叫《芭蕉叶叶为多情》，就是芭蕉的每片叶子都象征着多情，芭蕉叶叶为多情。一叶才疏，一叶生，自是相思抽不尽，总教风雨怨秋生。
1: 这也是利用芭蕉来，描写爱情的这种缠绵，这种辗转
0: 啊，
1: 哈。
0: 对对对，它丁香也是一样。然后一看那个花絮密密匝匝，感觉就是愁肠百结
1: 啊，确实，在古代文学中有好多这样的意象哈，比如说雨中的丁香啊，丁香空结雨中愁，
0: 是是
1: 雨
0: 是，
1: 中的梧桐，
0: 是是
1: 都
0: 啊，
1: 也是一种挺愁苦的这样的意象
0: 你
1: 哈。
0: 想啊，是吧？本身这个丁香花就是愁肠百结的样子啊，再加上更兼细雨啊，
1: 这种愁肠就更难打
0: 就
1: 开
0: 是
1: 了。
0: 是是是啊，
1: 其实呢，丁香作为一个调味品哈，就
0: 啊
1: 是
0: 对，
1: 我们炖肉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它。
0: 啊，一般的来说呢，常用，就是我建议您呢，如果您没有这个习惯呢，您也要买一点试试。它确实，它的香气很富裕。
1: 那就想问问李老师了，那这个炖肉的时候，什么时候放这个丁香？
0: 啊，这个学问大了啊！这个是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炖肉。这个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建议啊，就是您在炖肉的时候呢，有这么两点，就可能跟您平时啊习惯不太一样啊。一个呢，就是要开水下肉，
1: 开水下肉，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下了以后呢，就是这一锅汤了，就是不经过呀，先用开水紧一下的这个阶段。
1: 很多家庭主妇做这个肉的时候，都是事先要紧一下，觉得这样这个肉更利落。
0: 但是呢，但是我们就是归根到底，我们吃的是营养。前面一紧呢，就是连这血沫子，连这些个肉汤，我们就都弃之不用了，是吧？
1: 对呀，
0: 这肉汤弃之不用了，但是里面呢有大量的这个动物蛋白，它
1: 哦，
0: 溶解在里面了。
1: 就是你紧着一下哈，
0: 对，就是损失了啊。这里面呢本身除了营养物质以外，还有这个鲜味物质啊，让我们吃这肉，比如觉得很鲜，这个物质也流失了。就是我们再做肉的话呢，会觉得香气降低了。
1: 听了李老师这么解释之后，您下次做肉的时候就可以尝试改变一
0: 哎，
1: 下。
0: 改变一下啊，这个呢，开水下肉，这个时候呢， 大约呢，比如是

0: 比如您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样子啊，水开了以后有半个小时，这煮的过程之中呢是不下任何调味料，
1: 哦，
0: 这时候别放包括丁香在内的香料，
1: 哦，就是白水煮这个
0: 就
1: 肉，
0: 是白煮，一定是开着锅盖。
1: 啊、哦、啊，就是这个还不能盖锅盖，
0: 啊，不能盖锅盖。
1: 嗯，这是什么原因
0: 这
1: 呢？
0: 半个小时，您要是紧着忙活，您就撇沫子，
1: 啊、
0: 啊，就是沫子呢，都给它撇干净。
1: 哦，嗯。
0: 然后呢，同时呢，是让它呢肉里面的腥气、不好的味道呢，让它尽快的给散失掉。
1: 哦，我就通过这半个小时的煮制，让它赶快蒸腾出去。
0: 对，
1: 嗯，
0: 而且这半个小时呢要大火，
1: 大火哈。
0: 对，猛火，
1: 嗯，
0: 因为你这火越激烈，等于把它那个不好的味道逼出去的越多。
1: 啊、哦，
0: 啊，把血水逼出去越快，
1: 嗯，
0: 啊，之所以要开水下呢，就是最短的时间让肉呢里外达到同一个温度，啊，
1: 哦，嗯。
0: 这样呢，实际上呢，在做的过程中，它里外基本上是同一个起跑线上开始成熟。您要是用凉水的话呢，它就缓慢多了，
1: 对呀，它
0: 啊，
1: 烧开了还且着呢。
0: 对，
1: 嗯，
0: 第一阶段您完成了以后，就是把不好的味道啊出去了，
1: 嗯，
0: 沫子撇完了以后啊，这个时候各种的香料啊。包括盐啊，包括比如说您还要是做酱肉的话，
1: 嗯，
0: 酱汤您可以下
1: 哦，
0: 啊。
1: 酱汤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丁香，也是这个时候下。
0: 对，丁香
1: 嗯、
0: 也是这个时候下
1: 哦，
0: 啊。丁香呢，就是您注意啊，千万不能下多了
1: 嗯，嗯。
0: 啊，它太香了。
1: 哈哈哈哈，就下几个粒儿就行了。
0: 对，
1: 嗯，
0: 绝对别超过10个粒儿。
1: 哦，别超过10个粒儿就
0: 对
1: 行
0: 对。
1: 了。嗯，而且我们买到的丁香，它也不是那种开了的花瓣儿，是吧？还是那种骨朵儿。
0: 哎，对啊，
1: 嗯，
0: 它是骨朵儿，啊，它这个也是采摘的时候就是非常讲究技巧
1: 嗯，
0: 啊，也是要开的时候啊，它给它
1: 没开的
0: 哎，
1: 时
0: 对
1: 候，
0: 对对对对，给
1: 嗯，
0: 它采下来啊，
1: 啊、哦，
0: 像这样的话呢，它的香气都保存在里面了
1: 嗯。
0: 啊。其实呢，它就是刚开一点呢也没有关系啊，
1: 嗯，
0: 只要不是我说是昨天开的，这个就它品质就不好
1: 哦，就不能花瓣完全打开
0: 了。哎，
1: 哈，
0: 对
1: 完
0: 对
1: 全
0: 对，
1: 盛开那种，
0: 对
1: 它的香气就流失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
1: 您这两个过程我理解了。第一个呢是等于把它不好的味道煮出去，
0: 释放出去，
1: 嗯，第二个阶段呢是把这些香料、这些我们所谓的调料这种味道让它煮进去。
0: 对，好的味道吸附进去，
1: 嗯，
0: 这个时候火也变了，用微火了，这
1: 嗯。
0: 个时候改成密封了，锅盖盖上了。
1: 这样煮熟的肉可能和您事先紧一下煮熟的肉味道不一样，
0: 不一样，尤
1: 嗯，
0: 其是这汤的味道要差很多，啊，
1: 哦，
0: 后面那方法，这汤的味道很浓。
1: 嗯嗯，其实说到炖肉了哈，其实有些朋友在微博上问到了，我们做鱼的时候，因为鱼也有腥气嘛，这个鱼是应该盖着锅盖炖呢，还是应该开着锅盖炖呢？
0: 这原理啊，应该跟炖肉是一样的。
1: 嗯。
0: 前面也是先释放它的腥气
1: 嗯，
0: 啊，然后呢，到后面呢，盖上锅盖，千滚豆腐万滚鱼嘛，是吧？
1: 对，嗯，
0: 啊，你要想让鱼好吃，就延长时间。还有一个呢，您盖上锅盖以后呢，处于封闭状态，会提高汤的温度啊。
1: 哦，
0: 这个时候呢，就是更有好处一些，
1: 嗯，
0: 啊，温度达到一定高度呢，啊，包括那个佐料的味道，它挥发出的效果更好，
1: 嗯，您说到了千滚豆腐万滚鱼，就是说这个豆腐是很金煮的。
0: 对，鱼也特别金煮，而
1: 啊、
0: 且这个鱼啊，它在咱们吃的菜里面啊，是不怕剩的，
1: 就是你剩了第二顿热完了，它还好吃。
0: 还好吃，越热越好吃，
1: 那这个豆腐是不是可以早一点下去呢？
0: 对。比
1: 嗯，
0: 如您吃火锅哈，豆腐您就可以早下，
1: 嗯，
0: 说包括豆皮儿啊，包括腐竹啊，您就可以早下，因为它不怕煮，特别耐煮。
1: 嗯，
0: 这个呢，豆腐虽然本身它无所谓生熟，生
1: 嗯，嗯，
0: 的一样吃，
1: 对。
0: 但是呢，它生的豆腥味儿、腥气重，
1: 嗯，
0: 你煮的时间越长，哎，它的豆腥气给它煮消失殆尽了，
1: 嗯，
0: 啊，豆腐的香气出来了，
1: 豆腐是百搭的嘛，就是
0: 哈。
1: 说它自己没有什么味道，
0: 对，
1: 你给它放到什么里，它就是什么的味
0: 是
1: 道。
0: 是是，
1: 嗯，
0: 就是没有个性，就是他的个性。
1: 对，它的个性很百
0: 哈
1: 搭。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丁香。丁香作为一个调料啊，我们炖肉的时候会放那么，几粒就可以了，能够起到提香的作用。
0: 啊，对，千万
1: 其
0: 别
1: 实
0: 多了。
1: 多了可能就太香了
0: 啊，
1: 哈。
0: 是，您就变成丁香肉了，
1: 啊，
0: 他把别的调味料啊，味道全盖过去了。
1: 嗯，因为它太冲太
0: 啊，
1: 霸道了，
0: 太冲了。
1: 所以大家要拿捏好分寸。其实丁香除了可以作为调味料之外哈，它入了我们的饮食。

0: 是因为它还有具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1: 哎，是的
0: 嗯，那丁香的性味是什么样的？
1: 它还是性温，
0: 嗯，
1: 它呢主要是对人的胃啊是有好处的。
0: 哦，它是一道比较好的温胃药。
1: 对对对啊，
0: 嗯，
1: 所以说呢，这跟中国药食同源呀，又联系上了。
0: 啊，所以说我们炖肉的时候放放几粒丁香的时候，
1: 嗯，
0: 不仅仅是提味儿呢，
1: 是，
0: 或许还能有一点食疗作用。
1: 是，您要养成这个习惯，比如您家里
0: 嗯，
1: 头经常啊炖肉的时候，总放着啊这个丁香，那时间长了以后啊，就会日积月累啊，就
0: 嗯，嗯。
1: 是对您的身体起到一定的补益作用。
0: 嗯，其实我们的厨房里哈有很多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对，嗯，
0: 比如说性寒的朋友就可以多吃一点热性的
1: 热
0: 这个
1: 性的，
0: 调味料，
1: 嗯
0: 什么胡椒啊、
1: 嗯，嗯。
0: 姜，
1: 啊，
0: 嗯，
1: 香辛料，
0: 包括辣椒末，
1: 啊，对，
0: 嗯，这些热的东西可能对于您寒性的体质就
1: 嗯，嗯，
0: 是一种调整，
1: 对，就
0: 嗯，
1: 是一个综合作用
0: 对。
1: 啊。
0: 其实以前很多朋友不知道丁香是一种调料，也不知道丁香可以入我们的饮食。
1: 对对对，
0: 那今天通过和李老师聊天，我们知道丁香的一些故事哈，知道丁香的一些食疗作用。以后我们多学习，多尝试，在厨房里哈，找到更多药食同源的食物，更好地调养我们的身体。
1: 是的。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

0: 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00至10:19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00，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08，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16，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2: 周末过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3: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2: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1: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1: 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京时间的18:09，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大家好，我是竹子。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节目。节目呢会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来和大家进行直播相伴，分享精彩的节目内容、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哈。咱们今天的话呢，一起来关注社区的基层治理。在大榕树下议事儿这个事儿，现在大家应该已经不陌生了哈。
1: 是的。
0: 但是陌生的是，如果这大榕树下议事儿是议在咱们自己的社区或者小区呢，可能很多朋友也是会有第一次的这种体会啊。
1: 对。
0: 但是呢，在咱们的金宇街道坡巷社区的老榕树下，就特别擅长于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大家一起商量，就能够找到这种解决的办法。
1: 没错啊，其实说到金宇社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到了，就在前不久，金宇街道坡巷社区老榕树下是树影斑驳，社区的党委书记吴书记和几名工作人员就围坐在石戳旁，接下来呢就陆续的赶来了一些这边的居民，一个一个群众所关心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呢，就在老榕树下来进行了讨论，大家呢寻找着问题的答案和解决的方式。那么在树荫之下，大家也是敞开心扉来进行沟通，很快呢问题就迎刃而解。那么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这样的事呢，是关乎到我们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这几年来呢，坡巷社区就积极的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径，依托榕树下议事的机制，以及义警队、群防群治和便民服务提质升级等等一系列的措施哈，可以说是非常好的精准的破解了基层的治理堵点难点问题，切实的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0: 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到底都议了一些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租户欠了半年的房租，现在联系不上了怎么办？这种事儿如果作为这个租
1: 业主
0: 来说的话，就是碰到了其实还是挺着急的，
1: 特别闹心哈。
0: 是，这上午居民张宝东就在榕树下去向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去求助啊。那么社区工作人员

0: 那是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联系社区的法律顾问。在专业人士的讲解之下，几位遭遇相似的居民理清了维权思路，约定一同去前往派出所报案啊。就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在榕树下议事给议出来的，提出的问题当场就有回应了。那根据了解啊，这个坡巷村古称二水村，2007年的时候呢，是由坡巷村改为坡巷居委会，23年开始棚改回迁，24年的时候呢，龙湖海南海口天街在坡巷社区开业，辖区的居民增多，人流量攀升，在为辖区注入强劲发展活力的同时呢，向服务力量不足，包括群众诉求多元以及矛盾调解难度加大等治理的痛点也日益凸显了。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坡巷社区呢也是积极践行了新时代的枫桥经验，结合坡巷村的老传统，推行了榕树下议事的机制啊。
1: 没错，那我们来看看哈，就关于这样的一个机制，咱们的社区党委书记是如何说的。他说在这个坡巷村，大家到榕树下讨论集体事务这样的一个传统不是现在有的，是由来已久的，他们想把这种邻里协商的方式重新的用起来。另外呢，从管理村庄再到治理社区，社区的党委因势利导，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后的百年榕树下，大家就摊开了这样的一张石桌石凳。那么社区两委干部还有一些党员志愿者、人民调解员组成的调解团队，定期的都会在榕树下来接待咱们的群众朋友，面对面的来倾听诉求，化解一些矛盾和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群众朋友经常会遇到的，像是地砖空鼓问题呀、房屋漏水问题、房屋的租赁包括商铺租赁等等大大小小的问题，都是困扰着我们的居民的。那么在这个树荫下，大家呢是坦诚的进行沟通，逐一的找出化解问题的路径来。截止到目前呢，榕树下议事的机制已经成功的调解了600余个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那么社区当中的各类投诉量可以说明显的下降了。现在呢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态势，就是小事儿不出小区，大事儿不出社区，这样的一个基层治理的目标逐步的实现了。
0: 是的，那这是小事儿已经解决完了哈，我们再来说说大发展。因为这刚才也提到了嘛，这个龙湖海南海口天街就是开在这个社区的，所以说呢，这种大型的商业综合体的入驻也是为社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带来了安全管理方面的挑战。那为了筑牢社区的安全防线，缙云派出所也是牵头组建了坡巷社区的义警队，广泛吸纳党员以及退役军人、物业安保人员、商户以及热心居民加入，组建起了一支200余人的队伍。那如今呢，辖区的治安警情呈现断崖式的下降啊，不少居民也是主动加入，那群防群治的这种滚雪球的效应也正在持续的放大。比如说这个义警队的队长陈芝就说了，他们巡查的重点呢是排查各类的安全隐患，比如说像灭火器、消防栓这些消防器材是否完好，以及楼道是否通畅等等。那根据介绍，这个义警队啊，也是常态化的对背街小巷、商业街区以及网约房集中的区域去开展巡逻，同时也将安全宣传、纠纷先期调解和应急先期处置纳入到了日常的勤务，落实一巡多能、一员多责的一个工作的要求。
1: 没错哈，从前面咱们不难听出，人心聚了，治安呢也就稳了。但是呢，社区想要持续优化服务，得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这样的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那坡巷社区呢就开始探索了自我造血的新路径。首先呢，他们盘活了一些闲置的资源，让资源产生收益，再来反哺到社区的服务。首先呢，他们先闲置的这个村办门市部大家呢就改造为了村咖，为返乡的青年来提供这种低成本的创业空间。那么社区合伙人陈俊啊，不仅在这儿是经营着咖啡馆，而且呢他免费的为居民来提供了一些技能培训，带动了更多的人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企业获得了发展空间，我们的居民也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便利，社区呢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能。截止到目前，咱们的坡巷社区已经发展出了42家社区合伙人主体、社区搭台、合伙人来进行运营、收益反哺的模式，正逐渐的嵌入到 颇向社区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这样的一个兼具了历史底蕴和现代活力的社区里面，多元共治的生动

0: 是立身之本，廉乃正气之魄。让我们以廉为镜，让每一次抉择都经得起阳光的丈量。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远离校园欺凌侵害，青春与法同行，远离黑恶，守护成长。
1: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0: 我家的在龙华，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两起关于非法储存销售燃油的一个违规违法的行为哈。正常来说的话，加油或者是使用成品油，它一定是要去加油站的。
1: 嗯，
0: 但是近日呢，龙华区也是连续打击了两起这种违法违规的这种储存和销售燃油的行为，涉案的燃油共计是2200升，有力震慑了非法储存销售成品油的这种违法分子，为辖区的伪新能源加注站专项整治以及危险化学品全链条监管提供了可复制借鉴的实践样本。
1: 没错哈，按照全市专项整治全域摸底排查阶段工作安排，那么我们龙华区这边呢，成立了检查组来紧盯流动加油车，还有一些隐蔽的私设储油窝点，还有就是这个民房非法储油等等高风险的点位，重点的来进行了排查，比如说换壳经营啊，还有骤停夜开，还有呢就是隐蔽的非法储存售卖成品油等等问题，同时呢也联合到了多部门来展开的是线索的核查，进行突击处置，连续处置了两起非法储存危险化学品的案件。
0: 嗯，
1: 那第一个案件呢，咱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哈，是在咱们城西镇，在10号上午的8:40，那龙华区应急管理局就接到了城西镇应急办线索通报，立即呢组织了相关的工作人员赶赴到了薛村，开展了联合突击检查。那么同时呢，也联合到了城西的应急办城西执法中队抵达现场，在现场呢是查获了移动加油车一辆，
0: 嗯，
1: 那么库房当中储存的汽油共计呢是达到了1600升。
0: 是的，就是这个现场啊，可以说是看着都非常的不安全，
1: 嗯，
0: 因为它是移动的嘛，相当于就是在车上，而这辆车呢，整个都看起来都是已经报废的这种状态，
1: 对，
0: 这个漆都已经掉了，包括整体都是脏脏的。那根据这个现场的初步核实，当事人邢某某是利用报废面包车作为中转储油售卖工具，使用旁边的房间作为汽油储存场所，油品呢是由外部人员配送到这一块，那这个行为呢是涉嫌了非法储存危险化学品，现场的安全风险极高。那各部门完成现场处置之后呢，也是将案件移交到了城西派出所进一步核查。当天晚上，城西镇的派出所呢，也是完成了现场的记录以及询问笔录。辖区的应急管理局已经联系中石化，开展了涉案油品的快速检测，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正是在有序的开展过程当中。
1: 没错。
0: 那另外的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了龙桥镇的商业东一横路的一个民房啊，存在非法储存燃油隐患的这件事情。
1: 嗯，
0: 那么在9月11号的时候呢，辖区的相关职能部门也是对这一处的非法储存和销售燃油点位开展了突击的检查。那经查呢，当事人梁某某他是擅自在民用房屋内违规储存柴油、煤油共计600升，现场呢是没有任何的防火防爆的安全防护措施的，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那根据当事人的供述，这个油品是由他人送到这一块，然后再想着说对外售卖的事儿，现场暂时还没有发现实际的交易证据，但是他的行为呢已经涉嫌了非法储存危险化学品了。那在这个各部门联合和检查之后，也是要由区应急执法大队留守配合案情核实。晚间的综合学生

0: 执法部门也是完成了现场的勘查、笔录的询问，固定案件证据。区应急管理局同步对接中石化，开展了油品快速检测，持续推进后续的调查和取证。那通过这个事儿啊，还是给大家一些警醒了，就是我们加油啊，不要图那一点的便宜，还是要去到正规的加油站，因为刚才所提到这两处地方，它真的是非常危险，没有任何的防护。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啊，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们，我们生活的周边，大家呢如果细心发现了这种涉及到关于咱们的这种燃油非法的储存销售，有这样的一些行为或者是线索的话，大家呢也要积极的通过这种举报的方式啊，来维护到我们周边的一个这个环境。性安全，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到我们的生命财产。
2: 伟大梦游，放完一本钱，两娃即为广播，有度工人学习调放之地，下坡路路网上海老回杆对网打拨，不是多大风闹上红。无渐将如何调放下红刀，顺为无帮打建设，得为锐炼归未回，我得为带下落一地间瓦怕，要咬搞认为为敬，并送暗算出头胜利，算面灌堵调放，地名暗算之上。防诈骗对水结，外地认为要警惕，红衣来电是注意，东江汇兑当万字，对赌外资低目的，暴利利息刚好些，对地骗局无大利，多下吊费嫌未悔，有本真伪变冒逆，用平骗多再版变，我是点动有注意，不利不电。不违反，对点检点，防绊脚。
0: 时间来到了18:24，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银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

0: 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二是坚持

0: 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

0: 案审查职责。
1: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0: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2: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3: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4: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6: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5: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6: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7: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9: 物资我们因为水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要平安。
8: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0: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7: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1: 基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0: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2: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3: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5: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4: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4: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7: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

0: 如果高市无事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4: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3: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5: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7: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6: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5: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

0: 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1: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0: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1: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6: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14届市委第12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范少军讲话，范少军会见外国驻华领团一行，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及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事精神。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办校招活动走进西安。秀英区东山镇特色芋头产业铺就村民增收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9月15日，14届市委第12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范少军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司亚杰主持。会议宣布14届市委第12轮巡查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的决定，安排4个巡查组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以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4个区分局，共16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站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做好巡查回头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精心谋划，全力推进，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强调，要以更严要求深入推进巡查监督，聚焦履职情况和权力运行关键环节，精准开展政治监督，推动被巡查党组织进一步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强化作风建设，把政纪官监督作为巡查重点，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防范和纠治政纪官偏差，校准干事创业方向，要以更实举措提升巡查工作质效，持续完善巡查工作机制，充分运用监督一张网平台，深化数字巡查体系建设，推动巡查与其他监督相互贯通协调，深化以巡促改促治，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有效推动问题解决，要以更大力度压实同题共达责任。被巡查党组织要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实事求是反映工作情况，全力协助和配合巡查工作。巡查组要把推动整改贯穿巡查进驻全过程，及时与被巡查党组织沟通指导，做好立行立改，要以更强合力确保巡查取得实效，紧密结合8届省委第10轮巡视回头看，推动巡视巡查上下联动，放大监督效果，完善跨部门信息互通成果共享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提升巡查干部的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严明纪律要求，坚决维护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信力。海口台消息，9月15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来琼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海口系列活动的外国驻华领团一行。范少军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领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海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范少军表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去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产业向新动能加速积蓄，园区平台能级加速跃升，城市发展环境加速优化，海口正成为各国共享中国发展机遇、深化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海口愿以此次参访为契机，与各方聚焦多元产业协同、消费供需对接、航空物流通道、人文领域交流等重点方向，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深挖合作潜力，推动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沙特阿拉伯驻广州总领事阿里·易卜拉欣·哈吉，韩国驻广州总领事张提赫，柬埔寨驻海口总领馆领事龙月银，俄罗斯驻广州总领馆副领事切尔诺娃、安娜先后发言，高度评价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称赞海口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并围绕与海口深化合作提出具体设想。阿里·易卜拉欣·哈吉表示，沙特2030愿景与海南自贸港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期待深化双方在医疗健康、经贸投资、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推动更多沙特企业了解海口、投资海口。张提赫表示，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明显，将推动更多韩国企业来海口投资兴业，希望双方在体育、娱乐等领域开展更多交流活动。龙月银表示，海南自贸港为柬方投资者提供了良好机遇，今年海口与柬埔寨在骑楼老街开展了2026年海口柬埔寨文化和旅游交流日活动，期待以此为媒深化双方友好往来。切尔诺娃安娜表示，海南是最受俄罗斯游客欢迎的

中国旅游目的地之一，希望推动双方高等院校开展更多的师生交流及研究项目合作。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冯春、市领导童桂婵、陈建军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9月15日，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及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立足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建设实际，深化与东南亚国家在热带农业、绿色能源、数字贸易等领域合作，持续拓展国际友诚交往和对外开放平台，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优化市场准入环境，让各类经营主体在海口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紧盯厂房仓库、在建工地、高层建筑、养老托育机构等场所，重点排查违规用火用电、消防设施失效等隐患，同步抓好城镇燃气、危化品等领域安全风险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健全应急预案，常态化组织应急演练和安全培训，补齐专业救援力量短板，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指出要把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教育初心，健全青年教师培养、骨干教师提质、名师引领的梯队化成长体系，深耕思政教育主阵地，践行五育并举育人理念，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指出要加强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与社会实践，着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格局，全面呵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会议还审议通过《海口市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管理办法》等文件。海口台消息，9月15日，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找准履职切口，深入调研，务实建言，助力守牢安全底线，引导委员企业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以政协之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指出要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聚焦教育强势建设中的短板弱项，开展专题调研，协商议政，把教育界别委员的专业优势用起来，注重倾听一线教师心声，及时反映教师群体的所思所盼，为海口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研究学习教育相关工作，指出要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把学习教育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总结提炼好，紧扣党政所需、群众所盼，深入调研、务实协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9月15日，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在海口举办，大会汇聚来自政企、国际组织、商协会和法律服务机构超700位嘉宾，聚焦数治与法治双轮驱动，探索多元解分与数治结合新路径，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进一步凝聚共识。本届大会以数治赋能、法商融合、法治护航、制度开放为主题，设置主论坛和两场平行论坛，与会嘉宾分别围绕法商融合赋能出海、法治引领多元解分、数治驱动开放合作、协同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赋能、制度开放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积极建言献策。大家普遍认为，法治护航的制度开放是实现共同繁荣的基础。此次大会为全球工商界

法律界搭建了一个碰撞思想、凝聚共识的高层级平台。大会还发布了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宣言，提出五点倡议，坚持国际法治，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拥抱数字变革，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深化法商融合，共享世界经济发展机遇，鼓励开放合作，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凝聚广泛共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据悉，全球工商法治大会自2023年创办以来，在中国贸促会的倾力打造下，已成为凝聚全球工商界、法律界智慧和力量，推动涉外法治建设、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海口台消息，9月15日，由教育部和海南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百万英才兴海南四城同办校招活动首站西安站在西安交通大学正式启动。来自海口经济圈的141家单位现场共提供3935个就业岗位招引才俊。当天，启动仪式邀请优秀毕业生代表分享了个人扎根海南的故事。同步开展了海口经济圈人才政策宣讲，通过详细讲解海口经济圈的资源禀赋、产业集群优势和人才政策，吸引广大青年人才选择海南扎根海口经济圈。活动还设置了洽谈会招聘专区，专区设有海口经济圈展示区、青年人才驿站政策咨询区，搭建线上招聘云平台。现场汇集事业单位、重点园区、央企、国企、民营企业等单位提供的就业岗位，涵盖高新技术产业、深海科技、商业航天、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多个领域。启动仪式后，海口经济圈招才小分队陆续走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展招聘。根据各校优势学科，设置高新技术、农林等多个招聘专场，并深入相关重点院系，开展点对点精准引才。海口台消息，9月13日，在秀英区东山镇玉下村的田埂边，连片的芋头叶随风轻轻摇晃，农户在田间来回穿梭，忙碌采收，田间地头满是丰收的实感。东山镇聚焦特色产业发展，以玉下村、东仓村为核心种植片区，辐射带动全镇八月红芋头规模化种植。目前全镇芋头种植规模稳定在500亩左右，年产值约300万元。东山镇地处南渡江流域腹地，水源充沛，土壤肥沃，为芋头、水稻等农作物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聚焦特色产业发展，以玉下村、东仓村为核心种植片区，辐射带动全镇八月红芋头规模化种植。经过多年深耕培育，当地芋头产业已经形成了扎实的种植基础。玉下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文仓介绍，八月红芋头口感粉糯，自带清香，市场认可度高，不少收购商直接来到田间地头采收，田间收购均价稳定在每斤三元。除此之外，村里还推广芋头和水稻轮作模式，进一步提高了农田综合产出效益。东山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石尊灿介绍，芋头种植是当地农户稳增收、富民生的特色产业。为做实做优芋头产业，该镇从产业布局、技术服务到销路保障全链条发力，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稳步发展。种得好，更要卖得好。东山镇主动对接优质收购商和农业企业，依托订单农业模式搭建起稳定供销渠道，让农户种得安心，收益有保障。放眼东山镇的田间地头，连片的八月红芋头长势喜人。石尊灿介绍，下一步东山镇将持续依托南渡江生态资源优势，优化种植技术，完善产业配套，拓宽销售渠道，不断擦亮八月红芋头特色农产品品牌，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海口台消息，为严防各类安全隐患反弹回潮，切实推动隐患整改见底清零，近日秀英区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执法专项行动，聚焦前期排查出的重点隐患点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整改回头看复核检查，以闭环监管筑牢安全防线。在石山镇兔宝宝板材海南运营中心，综合执法检查组对厂房开展现场复查。前期排查发现，该厂房作为板材仓库，五具标识线不规范，消防喷淋设施不完备等仓储安全隐患突出。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整改，

0: 我们这次回头看了，你们这边呢还是有一些消防隐患还没有整改完成，像比如说这个5G的标识线，限高的标识线还没有标好，我们要安排人手把这个标识线标好。第二个呢就是你们整体厂房的一个喷淋和排烟系统，让你们老板跟你们那个房东沟通协调，就是说要把喷淋啊排烟系统给做好。第三个就是。你们还要跟那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向住建部门申请做这个消防验收的手续，把这个手续补齐。
1: 随后，综合执法检查组前往海口星百利旅租，开展整改回头看。此前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电动车停放区与居住区未做防火分隔，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当场下发整改通知。收到整改要求后，相关负责人迅速落实自查自纠，禁止电动自行车停放。星百利旅租老板陈正仁。
2: 我们也肯配合，我们马上把那个电动车全部清空、锁上，还搞了标志不准停，安全第一，这个也是必要的。
1: 复查过程中，综合执法检查组实行检查加普法加指导模式，一边核验整改成效，一边开展安全普法宣传，向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日常排查重点和初期应急处置要点，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常态化安全管控机制，持续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实现整改一处，规范一片，提升一批。秀英区应急管理局督导检查组工作人员杨旭龙。
0: 目前来说，这几个点位的整改情况，大部分都整改了，同时同步跟进，阶段性的跟进它这个整改，一直持续跟进到它整改完成。
1: 下一步，秀英区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及整改回头看，紧盯出租、仓储、小微企业、加工厂房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坚持刚性执法、闭环管理。常态管控，坚决防范隐患反弹，持续稳定安全生产形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海口台消息，9月15日清晨，海口市第25小学海府校区门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林女士跟随交警指引，靠边停靠，重新起步，汇入车流，顺畅地完成了全套流程后，她看了一眼时间，从车辆停稳到重新驶离，全程用时仅约6秒。这6秒速度正是海口公安交警创新推出的“六步护学、六秒驶离校园交通勤务新模式”带来的变化。开门、下车、落步、关门、入道、驶离，六步标准流程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孩子们稳稳落地，背好书包，快步踏上人行护学绿色通道，送学车辆几乎不停顿地汇入车流，迅速驶离。与此同时，校园安保人员在非机动车道口实施分流管控，引导非机动车避让过街学生，保障学生安全入校。整套流程平均仅需6秒，各环节衔接流畅，紧凑有序，真正实现了人快进、车快走、高峰不堵、秩序井然的治理成效。如今，在警、校、家三方共同配合下，六步护学、六秒驶离精细化护学模式成效日显。学校门口早高峰交通秩序持续向好，文明接送、即停即走正逐步成为广大家长的自觉习惯。25小相关负责人表示，规范化的护学勤务为校园秩序治理、平安校园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六步规范流程与六秒高效分流相衔接，用看得见的安全感和实实在在的高效率，让学生上学路更安全、更有序。下一步，海口公安交警将持续深化警家校联动，在巩固试点成效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六六护学”模式，向全市具备条件的学校延伸扩面，不断优化校门口警力部署和交通管理措施，与学校、家长共同守护好孩子们上下学的平安路。海口交警同时提醒广大家长，要自觉遵守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管理规定，主动配合现场执勤警力指挥，接送学生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提醒孩子整理好随身物品，到达后规范靠边、短时停靠、即停即走、严禁占道滞留、随意停放，行车途中文明礼让、安全通行。海口台消息。海口市域列车西起澄迈县老城镇站，东至海口美兰机场站，途经多个站点，覆盖了日常通勤、探亲访友、商务出差等多种出行需求，与机场无缝衔接，让出行更加高效便捷。现在，市域列。

0: 车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行选择，干净整洁，服务贴心，准点高效，一趟列车让跨城通勤有了同城体验。李女士家住老城，从家里骑电动自行车到市域列车站点也就10分钟时间，她觉得市域列车不仅坐着舒服，换乘也方便。乘客李女士：
1: 干净，服务态度好，也很方便，去哪里都方便。
0: 对于一些容易晕车的乘客而言，市域列车平顺丝滑的旅程给他们带来了舒适的乘车体验。乘客林女士：
2: 对于我晕车来说的话，我感觉坐高铁的话就不会让我很晕车。这里的环境的话就是很干净整洁，可以让人感觉到很轻松很舒服。
0: 在海口读大学的吴静每周五都会准时乘坐市域列车，对于他而言，这一趟快捷的列车是一段温暖的回家路。乘客吴静：
3: 我在海南医学院上学，在城市那边，但我每周五都会乘坐这趟列车，让我从学校到家之间变得很便捷。
0: 从就医到上学，从工作通勤到日常出行，说起市域列车，乘客们提到最多的是方便、准点、安全。市域列车不仅缩短了海口与老城之间的空间距离，也让跨城生活更加从容。海口台消息，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文旅消费券活动再添新优惠，铁路活动近日正式上线。本次活动覆盖航空、铁路、轮渡等多种入岛交通方式，无论是乘飞机、坐火车还是自驾并乘坐轮渡入岛，游客均可根据相应活动规则参与优惠，还可获得酒店资格券及覆盖食、住、行、游、购、娱等场景的商户消费权益，一站式享受入岛交通、住宿、游玩、消费等多场景福利，助力游客开启高性价比海南假日之旅。据了解，中秋国庆假期，海南还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迎接全国各地游客。海口台消息，9月15日下午，2026年海口市第三届工会杯职工歌手大赛总决赛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举办。从初赛中脱颖而出的20组职工选手同台竞技，唱响耶城劳动者的最美乐章。比赛现场，20组选手依次登台，流行、民族、歌剧选段、原创歌曲等作品风格多元，演出惊喜不断。本次大赛采用100%专业评分标准，涵盖思想主题、节目创意、演唱水准、综合艺术表现4大维度。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及优秀奖若干名。此次赛事通过搭建展示自我、绽放风采的舞台，全方位展现了海口各行各业职工的精神风貌。接下来请听简讯。近日，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海南鲜品品牌目录，共有128家企业被列入海南鲜品品牌目录，其中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海口金绿果水果产销专业合作社等20家海口企业入选。我省已启动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工作，集中征缴时间将于2027年1月31日截止，广大市民群众可通过海南医保微信、支付宝小程序、APP 缴费参保。
4: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2度，乡镇气温24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8: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9: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0: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9: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

0: 更好了。
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5: 下去，你给碗多下去。
6: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5: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7: 你起开，别推我。
8: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5: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6: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5: 大哥，救我呀！
8: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8: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9: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间，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

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

0: 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坐在我对面的肖老师刚刚结束了自己的西北之旅哈，
1: 是
0: 经过将近20天的自驾游。
1: 对，
0: 去了很多非常难忘值得一去的景点，也尝到了西北沿线很多美食。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肖老师来到了这个甘肃的张掖，除了一些大家常去的景观之外，还推荐了比较窄众的这样几个景点啊，这就是黑水国西城邑遗址，还有骆驼城，还有许三湾古城，还有明海古城哈，
1: 这都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遗址。
0: 当年曾经非常的繁华，
1: 是是，
0: 如今就要被沙漠所掩埋了，
1: 对，再不去真看不见了。
0: 所以如果您有这种仿古的情思的话，不妨就到西北去走一走，到这四个古城去看一看哈。其实在这中间，肖老师也品尝了当地的美食。昨天我们跟大家说到了中卫沙坡头的香山羊羔肉，今儿您再给大家推荐推荐沿途的美食。
1: 哎，今儿推荐什么呢？推荐的泡。
0: 泡。
1: 你猛一听就吓一跳，怎么泡啊？
0: 就是我们不说美食吗？
1: 哎，就是放炮那炮，是吧？
0: 啊，
1: 这是哪儿的？还就是张掖的美食。咱先说这炮是什么啊？炮呢，当地啊叫炮仗子。炮仗就是咱们那爆竹放的那炮仗，是吧？过年放的炮仗。这是一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种面条，
0: 哦，
1: 非常硬的面条。给它那个搓擀了之后啊，然后啊揪成啊或者切成一寸来长那样的段儿，粗细呢差不多像筷子头那么粗，长短呢就是一截手指的肚那么长，就是一寸左右，然后啊给它煮了。如果您吃那个煮泡，那就是说在给煮熟的过程中，给它放上点什么肉汤，再搁上点菜，是吧？然后呢再是这个什么锅里头一咕嘟，哎，搁上什么味精啊油啊什么的，西红柿，这个有点好像乱炖的意思，是吧？出来以后您就连汤带菜那么吃。如果说您吃还有一个怎么人叫卤肉炒泡啊，你比如说那个张掖有一家挺有名的，就在大佛寺附近，它又叫孙记炒泡。您看这炒泡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咱们说的炒面。哎，他把这泡煮了，煮完了以后，哎，这个拿肉啊，跟菜啊，这个西红柿啊，土豆啊，再有时候搁点青，这么一炒，吃辣的他给您搁点辣，不吃辣您预先说明，凡是您没预先说明都给您搁上辣。
0: 哦，所以您有什么忌口啊，得先跟人家说。
1: 对，这个泡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咱在家里其实自

0: 里边也能做，
1: 嗯，
0: 是吧？后来我就想，我说咱家里这炒面过去都会吃这炒面炒饼，其实呢，这个哎，这泡这意思跟那差不多，只不过就是它面和的比较硬啊。
1: 它硬，它是怎么改的刀？最
0: 它
1: 后
0: 就
1: 让它
0: 是
1: 成
0: 它为什
1: 泡
0: 么
1: 着。
0: 硬呢？它就是面和好了以后啊，它往里呛面，
1: 哦，
0: 所以它硬。这个特别金时候，
1: 可不是吗？
0: 哎。但是有一点啊，跟大家说，如果您要不习惯，或者年龄偏点大，或者说您平常这个消化胃啊胃比较弱，我建议您别点一份儿。
1: 俩人要一碗就够
0: 哎，
1: 了。
0: 对，您一个是您点的最小号的，再一个您俩人甚至仨人吃那一大盘那一碗，都能吃饱，
1: 尝尝就行了，
0: 它量大。
1: 就
0: 另外。
1: 像西安的羊肉泡馍似的，一个人真吃不了一碗。嗯。
0: 这个呢，如果您比方两口带孩子是吧，或者跟老人，甚至四口人，您要一份就够。一个是呢，您尝尝它什么味儿；再一个呢，您别是晚上吃完这个，最后好家伙半宿睡不着，老觉得烧心啊胀肚。您少来点儿，少来点儿，咱还顺便尝尝别的呢，不是吗？
1: 对
0: 是
1: 呀，
0: 吧？
1: 那我
0: 您，
1: 想问问夏老师，他这泡是揪出来的呀，切呀，还怎么
0: 他
1: 他？
0: 正经的应该是啊，拿手指甲给掐的。
1: 哦，
0: 如果他买卖不忙，他你随着一边擀一边捋一边就往掐，
1: 啊，
0: 哎，他直接就掐到这锅里去煮，他不是说掐一那一案板再把这搂起来，不是，就类似
1: 刀
0: 啊，
1: 削
0: 咱们说
1: 面。
0: 那刀削面是吧？拿着一块面托着，然后拿那个片刀刷刷刷刷刷，随着削，随着进锅，这个也是，我看的都是拿手直接揪，啊，梆梆梆梆梆，非常快，非常快的往里揪。然后呢，你一般如果您去一小店，可能就是两口子，是吧？连家铺那样，哎，他这边有人揪着下锅揪的，那边就有人去炒这个菜的了，然后你这边这个比如说这老板娘把这个煮好的捞出来，咵嚓一扣，扣到那里头，这就开始炒，就体会一下这个那种粗犷豪放的那种饮食风格，
1: 对，当地的面食哈，一定要尝一尝。
0: 哎。
1: 而且提醒您的是，如果有什么忌口，不吃辣呀，少放盐呢，事
0: 是。
1: 先跟人家说。而
0: 哎，
1: 且这个菜码啊，可能面往往会比较大，建议您和家人一起分享一份就够了，这样咱们可以多尝几种。嗯。
0: 那地方民风淳朴。您譬如说啊，您到那儿看，它有很多配菜，甚至有的地儿您都可以直接进去，是吧？
1: 啊，
0: 到厨房里边，您跟老板说，哎，我要这个，那个您给我多来点，那个我不要，没关系。你比如他有胡萝卜，是吧？我有人不爱吃胡萝卜。我就很少吃胡萝卜，我说不要这个，我要那个，这都可以。哎，结果吧，您就变成一种类似您这种私家自选的那种，是吧？喜欢那种风格，哎，包括炒，他炒的那个，您都可以说啊，搁点肉什么的，搁点什么什么都行。
1: 对。
0: 所以那种吃的时候，您感到一种哎，有点小成就感，按照个人要求定制、私人定制那种感觉。
1: 街边的小馆就是这样，你可以直接和厨师面对面，告诉你的这个要求。
0: 是。
1: 如果你上五星级大酒店，你可能是千难万难，你也见不到厨师哈。所以这种小馆吃起来其实挺有情趣的。
0: 是，下边咱们再简单说另外一个，
1: 啊。
0: 是吧？你看张掖吧，咱们说的是一个挺繁华的，它现在有一条啊，类似步行街那么一样的，叫欧风街或者叫欧式街，中间有那马可波罗的塑像。你看，你想不到那儿还一喷水池，有个马可波罗，是吧？那条街上啊，也有一个新开的那么一家餐馆，它那个风格就是完全现代的风格，最大的特点，经济实惠，干净卫生。环境优美，你看我用这么多好词儿啊，
1: 我怎么觉得好像不能同时提这些词儿呢？环境还那么美，还能经济实惠吗？我觉得有点小资。
0: 哎，小资，对，有弹钢琴的，
1: 哦。
0: 你看，你那种地儿，你能想到一个餐馆里边，你花10多块钱吃一份饭，旁边有人给你弹钢琴，你能想到？
1: 这个性价比确实比较高
0: 太
1: 哈，
0: 高了。
1: 弹钢琴是他们家亲戚，
0: 他是估计是请的哪儿的这学生嘛？你看我这照片里还有这个是吧？就是他一个份儿饭很类似啊，现在咱们吃的甭管是肯德基啊、麦当劳啊那种，但是呢，他呀不是西式的，他是咱们中式的。我点的那个啊，主菜是什么呢？是糖醋肉，然后我以为就是一糖醋肉配点米饭呢。他问你配米饭还是配面？哎，我说我配面。好，待会儿端上来了，非常大一托盘儿。有2张 A4 纸那么还要大，就比 A3 还要大那么一托盘，上面首先有一碟凉菜，还有一碗就是咱们说那个糖醋肉，还有一碗面，还有一碗热的素菜，还有一碗汤，还有2小碟我都记得
1: 这
0: 是
1: 套
0: 什么
1: 餐够丰
0: 小
1: 富。

0: 对
1: 的，
0: 了，哎，
1: 这套餐多少钱呢？
0: 12块钱，你
1: 哦，
0: 说这还真不错，就是这环境也挺好，而且干净卫生。那
1: 嗯，
0: 个那服务员呢，不是像咱们想象的穿的邋邋遢，不是，都是穿着那个统一的那种短袖的那工作服，
1: 嗯。
0: 年轻的小姑娘啊，小伙子，帅哥美女吧，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你站那一去啊，哎，不仅赏心悦目啊，还觉得口感也挺
1: 真是物
0: 好，
1: 有所值，
0: 哎，物有所值。
1: 12块钱吃得饱饱的，还有精神上的享受。有人给您弹钢琴，
0: 是，
1: 啊，
0: 但是钢琴只限晚上，中午我去过一次没有。
1: 嗯，要说当地的这个物价还是要低不少，是吧？
0: 低不少，低不
1: 嗯，
0: 少。哎，您比如说您到了张掖了，或者说是再往前点到那个酒泉，它那个瓜就是咱们叫哈密瓜，它当地就叫蜜瓜，
1: 嗯。
0: 那就特别好。一个是呢，它成熟度比那个哥熟的要好，
1: 那是，
0: 再一个价钱还特别便宜。所
1: 哦，
0: 以有的时候啊，晚上都建议您不要吃这晚餐，或者早点吃晚餐。那您再需要想吃点什么时候，您就把那瓜给弄过来，
1: 对，留点
0: 筐过来。
1: 富裕是吧？
0: 对，
1: 还有别的好多美味值得您品尝呢。嗯，这是我们又说到了张掖的一个地方哈，就是欧市街，您可以去看一看。嗯，听说性价比很高。刚才还给您介绍了张掖的特色美食炒泡，您都可以尝一尝。那肖老师的西北之旅还遇见了哪些景色，遇见了哪些美食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正在跟您分享的是我们的嘉宾肖正刚先生的西北之旅哈，沿途的风景和美食。刚才呢，跟您说到了张掖的炒泡，还有那条让肖老师印象深刻的欧洲风情街
0: 对，
1: 啊。接下来您又往甘肃的南边走了是吧？嗯，来到了非常有名的甘南地区，这个地区的景色和美食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0: 这个地区啊，是我心仪已久，很早以前可以说，10年前甚至20年前就想去。
1: 它为什么让您心仪呢？
0: 你看，咱们知道青海那个地方啊，有那个塔尔寺，是吧？就是藏传佛教这个，那么很多人去青海塔尔寺，另外呢，还有这个在藏传佛教最高的应该去那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那么这些地儿我都去过了，可是呢，有几个传说中很好的地儿我没去过，比如说拉卜楞寺、郎木寺，这些啊都是导游书上看过很多次，可是一直呢由于种种原因没去，所以这回呢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去。
1: 嗯，
0: 从天水那个麦积山出来之后北上，我就没先上兰州，从那儿奔哪儿了？就奔夏河。夏河旁边就是那个拉卜楞寺。拉卜楞寺啊，也是那个在青海那儿藏传佛教非常有名的。咱们说拉卜楞寺啊，它和塔尔寺不太一样，塔尔寺是一个寺，这个寺叫塔尔寺，
1: 嗯，
0: 但是拉卜楞寺是一个喇嘛庙的寺庙群。
1: 哦。
0: 没有一个寺单独的叫做拉卜楞寺，
1: 嗯，
0: 所以如果您到那儿说，我问人家，喇嘛，他们管喇嘛叫阿卡，喇嘛是一种高级的人才能称为叫喇嘛，一般的出家人就叫阿卡。
1: 嗯，
0: 你要如果问这阿卡说哪个拉卜楞寺，他会茫然，这就是拉卜楞寺啊。那么你到下一个寺，你又问哪个是拉卜楞寺？哎，这个就是拉卜楞寺，所以弄得你好像搞不清楚
1: 你也
0: 到
1: 茫
0: 底
1: 然了，
0: 哪个是拉卜楞
1: 啊。
0: 寺，感到很茫然。实际上都不是，
1: 哦，它
0: 它
1: 是
0: 是
1: 一
0: 一个
1: 个寺庙群，
0: 寺庙群啊。拉卜楞寺这个地方呢，庙很多，如果您走马观花看看，也得一天；如果您每个庙都进去，我估计至少要2天。这个2天什么概念？早晨太阳就是出来了，您就起身，您别到8、9点钟才走，一般来说就7点多钟，喇嘛上早课的时候您就到那儿，晚上您7点多钟您再出来，这么着得2天。
1: 跟太阳是一个频率的，
0: 对，中午的时候倒不妨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吃饭时候休息一点，别弄得太累，因为那个地方海拔偏点高，大概是到海拔2800公尺左右。2800公尺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您没去过 高山高原，您会有轻微的

0: 高原反应，就简称叫高反。那么如果您一旦出现这情况，建议您立即撤离。
1: 嗯，
0: 啊，就是高度的这强高强度高原反应，建议您立即撤离，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比如说先吸吸氧啊，或者说打点滴。但是一般情况，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两个老人也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也将近70岁了嘛，
1: 嗯，
0: 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拉卜楞寺咱们说了，到那儿看什么呢？就是看庙。所以在这之前，您多少做点功课，对于这个建筑啊，对于宗教啊，对于这其他一些人文有点初步了解，
1: 嗯，
0: 要不然您光看热闹吧，也没什么意思。
1: 就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
0: 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您到那儿，咱们叫入乡随俗，咱要尊重人家的风俗。比如说，您进那个庙里边是吧？要脱鞋，
1: 嗯，
0: 那您一定要脱。如果说人家不让拍照的地方，您不要偷着拍照，是吧？咱要尊重别人。如果您要拍照，特别是照人啊，因为那小孩儿，你觉得那小喇嘛、小阿卡挺好玩的，照一定要跟人家。先征求一下意见。
1: 嗯，
0: 那我个人啊，我介绍一下，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您要照人家，首先您要表现一种虔诚。您比如说照人家那壁画啊，或者照一些宗教的圣物，您表示一下虔诚，您行个礼，是吧？再有呢，跟喇嘛您多少打一个招呼，点个头，是吧？您伸一下大拇指，说这个真好，用汉语说真好，伸俩大拇指，他都听得懂。这种情况下，您拿出相机或者拿出手机。敏感的东西建议您拿手机，您别拿一大单反。我在这种场合，那单反我根本就不往外拿，我就拿一个小的这一个机子。同时有的时候，连小机子都不露，就拿一手机，降低人家的那种反感程度
1: 嗯。
0: 啊。您跟喇嘛说一下，打一招呼，大多数情况他都让拍。
1: 嗯。
0: 但是您别拍起没完，或者闪光灯夸夸的闪。还有就是，比如说人有的信众在那磕头啊，或者拜，这种您不能照人。是吧？反正注意这个，您会就是一个玩的比较高兴啊，再一个呢也更安全啊。这是咱们说这个拉卜楞寺是吧？拉卜楞寺这儿啊，吃饭呢很容易，是吧？有这个很多小餐馆，但是啊，你想吃好了不容易。
1: 为什么呢？整个这些餐馆的水平都差不多。
0: 人多，您得等着，
1: 嗯。
0: 他上菜还慢，为什么慢呢？那地方海拔高。这火呀，烧起来这锅不爱开锅，
1: 对，它沸点比较低。
0: 沸点低，而且它不爱煮熟了。再有一个，给您一个忠告，尽量少点什么牛肉，特别是炖牛肉。
1: 嗯。
0: 那炖牛肉啊，第一个从原料上讲都是牦牛肉，它比较硬；第二个，刚才咱们说了，它那个海拔低，沸点低，是吧？80多度不到90度是它就开锅，你再时间长它也不熟。
1: 嗯，
0: 除非人用压力锅给你压，但是一般餐馆它不这样。我去它的后厨大概冒过一头，我看了看，就是那么一大锅，锅锅锅锅在那儿，所以出来那个肉不熟，
1: 嗯，
0: 不熟您还不好说别的，它都这样，是吧？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说您能吃，您就勉强吃点儿；不能吃，您搁那儿，您也甭愿意挨，也别找那藏族的那个店主去跟他说这说那去，什么给你加工重新换，弄不好就发生口角。
1: 哦，而且时间就更长了哈。
0: 所以您在这儿吃呢，建议您一个是点，比较简单的，是吧？比如说炒菜或者素菜啊，米饭啊，或者是面条。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也可以点吧，风味的，甭管好吃不好吃，说这东西算当地的风味儿，就跟那咱们上次说那炒泡似的，是吧？不管说这面硬不硬，哎，您尝尝它。那下边咱们就介绍一个，那儿非常有名的，是吧？
1: 特色美食，
0: 哎，特色美食叫什么呢？
1: 石烹羊肉，
0: 石烹羊肉，
1: 其实石烹这种烹饪方式，我们之前的节目聊过，是一种挺古老的烹饪方式哈。
0: 对，石烹啊，在咱们烹饪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这个地位。它主要就是什么呢？在这个烹饪用具，也就是炊具不够完备之前，咱们的先民把食物从生到熟的一种漫长的一个历史阶段。
1: 嗯，
0: 把石头给烧热了，是吧？然后把东西放到石头上去包烙包烤，这也算是一种石包石烙。原始讲还不叫石烹，烹是应该是用油或者水作为加热介质。你看那烹下边有四个点嘛，四个点是火烧嘛，代表是吧？还有就是什么，做成石锅是吧？做石锅加热是吧？再把食物搁到里边啊，放上油，放上什么那么一弄。简单的说吧，都是跟石头有关系。

0: 今天咱们说这石烹羊肉啊，也跟石头有关系，怎么有关系呢？哎，它挺有意思。这石烹羊肉啊，它叫是羊肉，实际上更大、更主要的部分是一个完整的大羊肚。
1: 刚才我看到了肖老师拍摄的视频啊，手机里面的视频，这羊肚还真是挺大的，有那一个排球那么大。
0: 比排球大，一西瓜那大西瓜那么大，
1: 哦，
0: 都不止。
1: 嗯。
0: 因为它是气给它胀起来的。简单的说，什么样呢？就是啊，他把这羊肉先拿左肉给它喂好了，然后啊，放到一个完整的羊肚里头，再把那个加热的石头，我看那黑的那石头应该不是用火加热，应该是用油锅炸的。
1: 哦，
0: 这样它很方便，而且它那个热度也比较高，也更卫生一些。把这炸好这石头从油锅里捞出来，迅速的倒到这羊肚里。
1: 嗯，
0: 把这羊肚口拿绳给它扎住了，然后就开始揉这羊肚。
1: 哦。
0: 揉这过程中，这热的这石头跟里边的羊肉接触，是吧？然后慢慢把这羊肉啊，实际上是给包烙，给它包熟的，是吧？包熟了之后，是吧？这个他把它就端上来，端上来的时候，你看呐，它就像一个大西瓜那么。
1: 大
0: 起码
1: 气
0: 这西瓜
1: 球，
0: 罩着10斤到12斤的大西瓜，还不是说中不溜的，是吧？俩人吃的西瓜，就是大号的大西瓜，大篮球那么大个儿，上来，啊，上来之后啊，他把那绳一点点解开，拿刀给他一点点挑开，挑开以后啊，让他慢慢的撒气。他为什么不一刀给他捅了？你说一下。
1: 爆炸了。
0: 对，如果真一刀捅了，这麻烦了。这个里边借着这个热气，唰一下，石头啊、肉啊全喷出来，嘣，弄不好就得给人弄伤了、烫伤了。所以他先逐步的，就跟咱们说那高压锅似的，是
1: 放
0: 吧？
1: 气。
0: 你一点点的撒气，你要高压锅猛一打，那不就炸了、就飞了吗？他这也是一样，然后一点点打开，随着这打开，是吧？这气撒出来，这时候一种味儿就出来了。这种味儿啊，挺复杂的。往好说，有这羊肉的香味儿；往不习惯的味儿来说吧，它有一种啊，这个动物的那种膻气，
1: 有点脏气味儿。
0: 哎，脏气味儿、膻气味儿，带点草腥味儿，
1: 嗯。
0: 反正很复杂的味儿。所以，如果您吃这个，那么您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同时，您提前把照相器材准备好，
1: 哦。
0: 甭管是摄影机、摄像机、手机，
1: 嗯。
0: 您提前准备好。
1: 因为这个过程确实还是挺壮观，咱们这个看不到啊。
0: 非常富于观赏性，
1: 嗯。
0: 从他一上来是吧？这个人手持一把尖刀上来了，你弄不好以为要跟谁拼命呢。另外一个人端着那个，两手端着一个盘，盘上就这颤颤巍巍的这羊肚。
1: 嗯，
0: 他这个过程啊，差不多得持续这么10来分钟。
1: 哦，
0: 哎，这时候逐渐这才冷下来，然后他把这个羊肚打开之后，随着上了一个盘子，把这个肉一块一块的啊，这个。有这么7八成熟的肉放到盘里头，把石头捡走，然后剩下羊肚，他告诉你再加工，还给
1: 哦，
0: 你再加工一下。
1: 再做一下，再给您上来，
0: 哎，对，估计就是炖一炖啊，他
1: 哦。
0: 再炒那个估计就不怎么好吃了。那么您得有一个时间上的思想准备，这个菜从您点到吃完大概得1个多小时、2小时时间。
1: 因为做工还是要复杂一点
0: 对，
1: 哈。
0: 一个是它本身。功夫的，再一个，他后来再加工这个羊肚，他就改刀切，再给他甭管是炒啊、炖是烧是烤，他还有一个过程。
1: 嗯，
0: 这个菜大概多少钱呢？一般的来说要198，
1: 200块钱左右
0: 二百
1: 吧。
0: 块钱左右。哎，这么一个菜，至于值不值，如果您单从这肉来说，这点肉不值；但是如果您是作为一道特色菜啊，我就是在。这个藏民的这个餐馆里，我吃一个他们的这个藏族的这个石烹这个菜啊，带有点原始这个复古这个色彩的这个菜，我觉得也还是值的。哎，量呢，不是特别大，那个肉大概得有1斤左右啊，外边还有这么1斤多、2斤多的这么一个大羊肚，反正您2个人以下呀，绝对吃不了。建议您4个人，就是全家点这么一个菜，还是挺有意思的。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的甘南地区的特色美食石烹羊肉哈。和肖老师聊天有一个感受哈，因为肖老师经常出去旅游，自驾也好，或者是自助游也好哈，我觉得每次回来都显得面色特别的好。

精神状态也特别的好。旅游确实是我们生活的一种调剂，大家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哈，到另一个地方去看看别人的生活，也许回来之后您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重新的评估和考量。那本次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2: 温柔以待。
1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3: 第一守护，第一起惠民保险。

0: 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2: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0: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美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8: 从中国香港到中国台湾再到中国内地，有很多的影视演员在影视剧当中取得了成绩之后，都会向歌坛发展自己的事业。一些明星们甚至做到了多栖发展，最经典的就是刘德华，在影视作品上和歌坛上都有不少的代表作。今天我们听一些美女女神们在歌坛的代表作。这些女神们有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我们看到她们的名字并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的歌手身份，甚至都不认为有些人发表过单曲。现在我们就一起听一下他们演唱的歌曲。今天的第一位，林青霞，多少人心目当中的女神，她的多部作品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影迷们的记忆当中。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她在1992年的电影作品《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里面的国语版的插曲《只记今朝笑》。歌曲以沧海一声笑为影子展开，用活泼又有一些戏曲韵味的唱腔表达了角色内心的感受。这首歌分国语粤语两个版本，国语版本是由林青霞演唱，粤语版是由吕珊来演唱。

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位叫做杨紫琼，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功夫女神。1993年，她与梁朝伟、王祖贤主演的电影《新流星蝴蝶剑》所演唱了一首插曲，叫做《爱似流星，在我心中有个梦》，成为了她不多的乐坛代表作。

杨紫琼代表了90年代的功夫女星，比她更早还有两位以动作戏见长的80年代走红的女星，一位叫做胡慧中，一位叫做李赛凤。尤其胡慧中当年是无数男影迷心目当中的女神。1991年，胡慧中发行了个人专辑《城市行囊》，同名主打歌在1992年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让这首歌小火了一把。

0: 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和各位听一听影视剧里面的这些女神们在歌坛也有他们的一席之地。第三位我们也刚听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去听一听关之琳的歌声了。关之琳也是很多70后80后男影迷心目当中的女神，在80年代和90年代十分的活跃。关之琳在1994年年底的时候发行了个人专辑《相约到永久》，同名的主打歌邀请了在当年非常火的刘德华和他来进行演唱，这首歌成为了男女对唱的经典歌曲，红极一时。

而今天最后一首就是刘嘉玲所带来的这首别怕我伤心，是和张信哲的一首合作。刘嘉玲一位气场强大的女神，她也曾经以歌坛新人的身份与张信哲对唱过经典歌曲有一点动心，并且收录在了张信哲1994年所发行的个人专辑等待当中。这首歌是一首至今都无法让人忘怀的经典对唱歌曲。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9: 齐秦1960年出生在中国台湾省，1981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齐秦至今还没有完全退休，在其辉煌的黄金10年，毫不夸张，齐秦的影响力就是所有华人男歌手的天花板。不仅创作能力极强，干净高亢空灵的嗓音更是被李宗盛赞誉为镶了金边。

齐秦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华语乐坛当中早期情歌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嗓音独特，并且演唱了大量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情歌，比如说《大约在冬季》《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外面的世界》《夜夜夜夜》等等，广大的听众和乐评人被这些作品影响了之后，称他为情歌王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代表作品。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到了1985年，来听这首《原来的我》，旋律深情，歌词直击人心，唱出了爱情破裂之后的孤独与自我重建，是80年代年轻人心头的经典之作。

那听到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电影《芳草碧连天》当中的插曲，叫做《花季》，旋律凄美，唱出了对失去爱情的哀思与对易碎之心的痛惜，情感表达的也是比较的深情，并且在深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点点的收敛和克制。

来到了1987年，唱一唱这一首《外面的世界》。这首作品唱出了异乡漂泊的孤独，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对爱人的期许，情感真挚深沉，是一首经典的温情情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回顾一下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经典歌曲。那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把各位来到1996年，去听一听他的这一首《悬崖》。这首歌唱出了对爱情义无反顾的执着与挣扎，将情歌从缠绵升华到了壮烈，情感表达的也是极具爆发力。在一

关于齐秦的最好听的歌曲还有很多，我们来挑到的最后一首歌是出生于1995年的《袖手旁观》。这首歌唱出了对逝去感情的无奈与对袖手旁观的感慨，情感表达的也是比较的细腻，传唱度至今也还是非常的火热。我们用了2期的音乐导航来和各位去听了部分齐秦的一些经典歌曲，让我们一同回顾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旋律，感受他在音乐当中给我们带来的深情与力量。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5: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6: 你起开，别推我。
17: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8: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9: 大哥救我呀。
1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9: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8: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14届市委第12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范少军讲话；范少军会见外国驻华领团一行；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及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100万英才兴海南，40%同伴校招活动走进西安；秀英区东山镇特色芋头产业铺就村民增收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9月15日，14届市委第12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范少军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司亚杰主持。会议宣布14届市委第12轮巡查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的决定，安排4个巡查组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以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4个区分局共16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站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做好巡查回头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精心谋划，全力推进，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之城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强调，要以更严要求深入推进巡查监督，聚焦履职情况和权力运行关键环节，精准开展政治监督，推动被巡查党组织进一步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强化作风建设，把政纪官监督作为巡查重点，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防范和纠治政纪官偏差，校准干事创业方向，要以更实举措提升巡查工作质效，持续完善巡查工作机制，充分运用监督一张网平台，深化数字巡查体系建设，推动巡查与其他监督相互贯通协调，深化以巡促改促治，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有效推动问题解决，要以更大力度压实同题共达责任。被巡查党组织要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实事求是反映工作情况，全力协助和配合巡查工作。巡查组要把推动整改贯穿巡查进驻全过程，及时与被巡查党组织沟通指导，做好立行立改，要以更强合力确保巡查取得实效，紧密结合8届省委第10轮巡视回头看，推动巡视巡查上下联动，放大监督效果，完善跨部门信息互通、成果共享机制，

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提升巡查干部的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严明纪律要求，坚决维护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信力。海口台消息，9月15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来琼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海口系列活动的外国驻华领团一行。范少军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领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海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范少军表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去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产业向新动能加速积蓄，园区平台能级加速跃升，城市发展环境加速优化，海口正成为各国共享中国发展机遇、深化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海口愿以此次参访为契机，与各方聚焦多元产业协同、消费供需对接、航空物流通道、人文领域交流等重点方向，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深挖合作潜力，推动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沙特阿拉伯驻广州总领事阿里·易卜拉欣·哈吉，韩国驻广州总领事张提赫，柬埔寨驻海口总领馆领事龙月银，俄罗斯驻广州总领馆副领事切尔诺娃、安娜先后发言，高度评价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称赞海口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并围绕与海口深化合作提出具体设想。阿里·易卜拉欣·哈吉表示，沙特2030愿景与海南自贸港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期待深化双方在医疗健康、经贸投资、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推动更多沙特企业了解海口、投资海口。张提赫表示，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明显，将推动更多韩国企业来海口投资兴业，希望双方在体育、娱乐等领域开展更多交流活动。龙月银表示，海南自贸港为柬方投资者提供了良好机遇，今年海口与柬埔寨在骑楼老街开展了2026年海口柬埔寨文化和旅游交流日活动，期待以此为媒深化双方友好往来。切尔诺娃安娜表示，海南是最受俄罗斯游客欢迎的中国旅游目的地之一，希望推动双方高等院校开展更多的师生交流及研究项目合作。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冯春、市领导童桂婵、陈建军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9月15日，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及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立足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建设实际，深化与东南亚国家在热带农业、绿色能源、数字贸易等领域合作，持续拓展国际友诚交往和对外开放平台，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优化市场准入环境，让各类经营主体在海口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紧盯厂房仓库、在建工地、高层建筑、养老托育机构等场所，重点排查违规用火用电、消防设施失效等隐患，同步抓好城镇燃气、危化品等领域安全风险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健全应急预案，常态化组织应急演练和安全培训，补齐专业救援力量短板，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指出要把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教育初心，健全青年教师培养、骨干教师提质、名师引领的梯队化成长体系，深耕思政教育主阵地，践行五育并举育人理念，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指出要加强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与社会实践，着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格局，全面呵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会议还审议通过《海口市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管理办法》等文件。海口台消息，

9月15日，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找准履职切口，深入调研，务实建言，助力守牢安全底线，引导委员企业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以政协之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指出要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聚焦教育强势建设中的短板弱项，开展专题调研，协商议政，把教育界别委员的专业优势用起来，注重倾听一线教师心声，及时反映教师群体的所思所盼，为海口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研究学习教育相关工作，指出要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把学习教育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总结提炼好，紧扣党政所需、群众所盼，深入调研、务实协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9月15日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在海口举办，大会汇聚来自政企、国际组织、商协会和法律服务机构超700位嘉宾，聚焦数治与法治双轮驱动，探索多元解分与数治结合新路径，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进一步凝聚共识。本届大会以数治赋能、法商融合、法治护航、制度开放为主题，设置主论坛和两场平行论坛，与会嘉宾分别围绕法商融合赋能出海、法治引领多元解分、数治驱动开放合作、协同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赋能、制度开放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积极建言献策。大家普遍认为，法治护航的制度开放是实现共同繁荣的基础。此次大会为全球工商界、法律界搭建了一个碰撞思想、凝聚共识的高层级平台。大会还发布了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宣言，提出五点倡议，坚持国际法治，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拥抱数治变革，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深化法商融合，共享世界经济发展机遇，鼓励开放合作，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凝聚广泛共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据悉，全球工商法治大会自2023年创办以来，在中国贸促会的倾力打造下，已成为凝聚全球工商界、法律界智慧和力量，推动涉外法治建设、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海口台消息，9月15日，由教育部和海南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首站西安站在西安交通大学正式启动。来自海口经济圈的141家单位现场共提供3935个就业岗位招引才俊。当天，启动仪式邀请优秀毕业生代表分享了个人扎根海南的故事。同步开展了海口经济圈人才政策宣讲，通过详细讲解海口经济圈的资源禀赋、产业集群优势和人才政策，吸引广大青年人才选择海南，扎根海口经济圈。活动还设置了洽谈会招聘专区，专区设有海口经济圈展示区、青年人才驿站政策咨询区，搭建线上招聘云平台。现场汇集事业单位、重点园区、央企、国企、民营企业等单位提供的就业岗位，涵盖高新技术产业、深海科技、商业航天、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多个领域。启动仪式后，海口经济圈招才小分队陆续走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展招聘。根据各校优势学科，设置高新技术、农林等多个招聘专场，并深入相关重点院系，开展点对点精准引才。海口台消息，9月13日，在秀英区东山镇玉下村的田埂边，连片的芋头叶随风轻轻摇晃，农户在田间来回穿梭，忙碌采收，田间地头满是丰收的实感。东山镇聚焦特色产业发展，
以玉下村、东仓村为核心。

0: 新种植片区，辐射带动全镇八月红芋头规模化种植。目前全镇芋头种植规模稳定在500亩左右，年产值约300万元。东山镇地处南渡江流域腹地，水源充沛，土壤肥沃，为芋头、水稻等农作物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聚焦特色产业发展，以芋下村、东仓村为核心种植片区，辐射带动全镇八月红芋头规模化种植。经过多年深耕培育，当地芋头产业已经形成了扎实的种植基础。芋下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文仓介绍，八月红芋头口感粉糯，自带清香，市场认可度高，不少收购商直接来到田间地头采收，田间收购均价稳定在每斤三元。除此之外，村里还推广芋头和水稻轮作模式，进一步提高了农田综合产出效益。东山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石尊灿介绍，芋头种植是当地农户稳增收、富民生的特色产业。为做实做优芋头产业，该镇从产业布局、技术服务到销路保障全链条发力，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稳步发展。种得好，更要卖得好。东山镇主动对接优质收购商和农业企业，依托订单农业模式，搭建起稳定供销渠道，让农户种得安心，收益有保障。放眼东山镇的田间地头，连片的八月红芋头长势喜人。石尊灿介绍，下一步，东山镇将持续依托南渡江生态资源优势，优化种植技术，完善产业配套，拓宽销售渠道，不断擦亮八月红芋头特色农产品品牌，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海口台消息，为严防各类安全隐患反弹回潮，切实推动隐患整改见底清零，近日秀英区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执法专项行动，聚焦前期排查出的重点隐患点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整改回头看复核检查，以闭环监管筑牢安全防线。在石山镇兔宝宝板材海南运营中心，综合执法检查组对厂房开展现场复查，前期排查发现该厂房作为板材仓库，五具标识线不规范，消防喷淋设施不完备等仓储安全隐患突出，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整改。
1: 经过我们这次回头看了，你们这边呢还是有些消防隐患还没有整改完成，像比如说这个五具的标识线，线高的标识线还没有标好，我们要安排人手把这个标识线标好。第二个呢，就是你们整体厂房的一个喷淋和排烟系统，让你们老板跟你们那个房东沟通协调，就是说要把喷淋啊排烟系统给做好。第三个就是你们还要跟那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像住建部门申请做这个消防验收的手续，把这个手续补齐。
0: 随后综合执法检查组前往海口星百利旅租开展整改回头看，此前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电动车停放区与居住区未做防火分隔，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当场下发整改通知。收到整改要求后，相关负责人迅速落实自查自纠，禁止电动自行车停放。星百利旅租老板陈正仁：
2: 我们也肯配合，我们马上把那个电动车全部清空锁上，还搞了标志不准停，安全第一，这个也是必要的。
0: 复查过程中，综合执法检查组实行检查加普法加指导模式，一边核验整改成效，一边开展安全普法宣传，向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日常排查重点和初期应急处置要点，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常态化安全管控机制，持续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实现整改一处规范一片，提升一批。秀英区应急管理局督导检查组工作人员杨旭龙：
1: 目前来说，这几个点位的整改情况大部分都整改了，同时同步跟进，阶段性的跟进它这个整改，一直持续跟进到它整改完成。
0: 下一步，秀英区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及整改回头看，紧盯出租、仓储、小微企业、加工厂房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坚持刚性执法、闭环管理、常态管控，坚决防范隐患反弹，持续稳定安全生产形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海口台消息，9月15日清晨，海口市第25小学海府校区门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林女士跟随交警指引，靠边停靠，重新起步，汇入车流，顺畅地完成了全套流程后，她看了一眼时间，从车辆停稳到

0: 重新驶离，全程用时仅约六秒。这六秒速度正是海口公安交警创新推出的六步互学六秒驶离校园交通勤务新模式带来的变化。开门、下车、落步、关门、入道、驶离，六步标准流程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孩子们稳稳落地，背好书包，快步踏上人行互学绿色通道，送学车辆几乎不停顿地汇入车流，迅速驶离。与此同时，校园安保人员在非机动车道口实施分流管控，引导非机动车避让过街学生，保障学生安全入校。整套流程平均仅需六秒，各环节衔接流畅，紧凑有序，真正实现了人快进、车快走、高峰不堵、秩序井然的治理成效。如今，在警、校、家三方共同配合下，六步互学、六秒驶离、精细化互学模式成效日显。学校门口早高峰交通秩序持续向好，文明接送、急停急走正逐步成为广大家长的自觉习惯。25小相关负责人表示，规范化的互学勤务为校园秩序治理、平安校园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六步规范流程与六秒高效分流相衔接，用看得见的安全感和实实在在的高效率，让学生上学路更安全、更有序。下一步，海口公安交警将持续深化警加校联动，在巩固试点成效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六六互学模式，向全市具备条件的学校延伸扩面，不断优化校门口警力部署和交通管理措施，与学校、家长共同守护好孩子们上下学的平安路。海口交警同时提醒广大家长，要自觉遵守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管理规定，主动配合现场执勤警力指挥，接送学生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提醒孩子整理好随身物品。到达后规范靠边，短时停靠，急停急走，严禁占道滞留，随意停放，行车途中文明礼让，安全通行。海口台消息，海口市域列车西起澄迈县老城镇站，东至海口美兰机场站，途经多个站点，覆盖了日常通勤、探亲访友、商务出差等多种出行需求，与机场无缝衔接，让出行更加高效便捷。现在，市域列车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行选择，干净整洁，服务贴心，准点高效，一趟列车让跨城通勤有了同城体验。李女士家住老城，从家里骑电动自行车到市域列车站点也就十分钟时间。他觉得市域列车不仅坐着舒服，换乘也方便。乘客李女士：
1: 干净，服务态度好，也很方便，去哪里都方便。
0: 对于一些容易晕车的乘客而言，市域列车平顺丝滑的旅程给他们带来了舒适的乘车体验。乘客林女士：
2: 对于我晕车来说的话，我感觉坐高铁的话就不会让我很晕车。这里的环境的话就是很干净整洁，会让人感觉到很轻松很舒服。
0: 在海口读大学的吴静，每周五都会准时乘坐市域列车。对于他而言，这一趟快捷的列车是一段温暖的回家路。乘客吴静：
3: 我在海南医学院上学，在城西那边，但我每周五都会乘坐这趟列车，让我从学校到家之间变得很便捷。
0: 从就医到上学，从工作通勤到日常出行，说起市域列车，乘客们提到最多的是方便、准点、安全。市域列车不仅缩短了海口与老城之间的空间距离，也让跨城生活更加从容。海口台消息，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文旅消费券活动再添新优惠，铁路活动近日正式上线。本次活动覆盖航空、铁路、轮渡等多种入岛交通方式，无论是乘飞机、坐火车，还是自驾并乘坐轮渡入岛，游客均可根据相应活动规则参与优惠，还可获得酒店资格券及覆盖食、住、行、游、购、娱等场景的商户消费权益，一站式享受入岛交通、住宿、游玩、消费等多场景福利，助力游客开启高性价比海南假日之旅。据了解，中秋、国庆假期，海南还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迎接全国各地游客。海口台消息，9月15日下午，2026年海口市第三届工会杯职工歌手大赛总决赛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举办，从初赛中脱颖而出的20组职工选手同台竞技，唱响耶城劳动者的最美乐章。比赛现场，20组选手依次登台， 流行、民族、歌剧选段、原创歌曲等作品。

0: 品风格多元，演出惊喜不断。本次大赛采用100%专业评分标准，涵盖思想主题、节目创意、演唱水准、综合艺术表现四大维度。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及优秀奖若干名。此次赛事通过搭建展示自我、绽放风采的舞台，全方位展现了海口各行各业职工的精神风貌。接下来请听简讯。近日，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海南鲜品品牌目录，共有128家企业被列入海南鲜品品牌目录，其中海南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海口金绿果水果产销专业合作社等20家海口企业入选。我省已启动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工作，集中征缴时间将于2027年1月31日截止。广大市民群众可通过海南医保微信、支付宝小程序、APP 缴费参保。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2度，乡镇气温24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

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4: 之前全国首个 AI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7: 昨天国家
6: 扩大，
5: 发新生，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芯片有关系。一说这个词儿，您可能最先想到的

0: 是手机电脑里的 CPU 啊 GPU 啊，但是在咱们身边有一种数量庞大但是常常被忽略的芯片 MCU 微控制单元。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航天芯片专家李建民，他告诉我们一颗原本造价十几万的商业航天芯片是如何通过晶体管级的加固设计还有系统架构创新把成本降下来，以及呢他多年来研究流片屡败屡战的故事。而他的最终愿景啊，不只是让航天芯片更便宜，他还希望把航天领域呢所积累的技术将来可以带回地面，用于汽车，用于人形机器人。您所做的这项研究具体是在做什么？
1: 解决商业航天的抗单粒子效应的这些芯片的问题。其实解决的就是低成本的芯片，地面的芯片到天上怎么样去更高效更具有性价比的运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在博士期间做的研究是偏芯片方向的研究，就是研究那个 CPU 的一些设计方法，一些研制方法，然后也是呢面向就是航天领域，这种那个复杂的太空环境的这样的一些领域的一些芯片。对，然后也是到企业里面以后呢，是发现这个一边我要兼顾这个原来的做这个航天的一个市场，另外呢也去考虑到未来军民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些方向跟思路。那我们由这个军工市场，或者说我们叫航天市场吧，这样更符合当前的一些主流。从航天市场到这个汽车，到包括现在正在新兴发展的机器人的这样领域，去做一次这个军民融合的一个推进，想要由原来的这个，做的这个偏高大上的东西，我们再到更接地气的、跟大众他们更接近的一些应用场景的领域。
0: 你今天带来这些芯片是用在哪儿的？
1: 这里面有几类芯片啊，就是 MCU 芯片，然后电源芯片，包括一些接口芯片。早期的雏形都是来源于这个航天领域，然后呢到现在呢也是有一些也在汽车上已经在大规模使用了。
0: 这些芯片有小有大，它分别是用在什么样的地方，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们的核心是以这两个大的芯片，我们叫这个 MCU 芯片。MCU 芯片呢其实是小型的这个嵌入式或中型的嵌入式里面，负责这个整个这个电子设备的一个小脑，或者
0: 是
1: 叫中脑。
0: 用在汽车还是用在
1: 卫星？就是这两个在汽车跟那个卫星都有用。就是卫星里面呢它一般就做控制类的，偏控制。我们这个应用领域，像芯片的应用领域很多啊，有控制类的，有现在计算类的，有图像类的，那我们这个主要是控制类的。控制方向呢就是包括这个太空的这个电压电流检测监控、健康监控，然后包括一些电机的控制，这些都属于控制范畴。这两个整个这个芯片这个以控制为核心的这一类的芯片，那叫 MCU， 我们叫Micro Control Unit， 微控制单元。那其他的芯片呢是服务于这个 MCU 芯片的，这个芯片呢它需要有一个电，需要供电，所以有相应的电源芯片。那这个芯片呢除了供电以外呢，它需要跟不同的接口去通信啊，比如说我告诉这个下面的一个小家伙它需要干点啥，我给它个通信接口，我们之间要有个互联方式，那有一些相应的接口芯片。其实我所有做的芯片都是配合这个控制大脑去使用的，就这么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系。对，
0: 这个 MCU 芯片跟我们日常手机和电脑当中用的 CPU 区别在哪里？
1: PC 端的这个芯片属于大芯片，手机类呢依然是属于这个，也是属于偏大芯片，这个也属于偏小芯片。那小芯片的跟大芯片的区别呢，什么区别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这个像 PC 端的芯片跟手机的芯片，它追求工艺制程的超高性价比。那它的这个流片一般我们就会提到说我们用7纳米或者是5纳米这样的一个很进程非常高的这些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很高。那而且呢这个造价肯定也会比较贵嘛，对啊。那这一类的芯片呢，其实它不需要那么大的主频，我们叫主频，比如说电脑3.4G 的这一类，我们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主频，功耗也不需要大，因为它所以说它不需要配备特殊的一些风扇啊、散热啊，不需要这些东西，它自然的有自然的一个功耗，所以
0: 它不需要那么快的算力，是吧？
1: 对，不需要那么大算力，它以控制为主，它不以计算为主，所以这类芯片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类芯片。
0: 但是在我的这个感受当中，现在我们一提芯片提到的都是什么 CPU 啊 GPU 啊，觉得那些才是生活当中的主角。
1: 对，
0: 但事实上在您看来，您是业内人士，那些不是主角，咱们用
1: 的这些 MCU
0: 这才是主角。
1: 对，这个芯片举个例子吧，就我们现在这个演播厅里面真正用到的高性能的 PC 端跟

0: 那个手机端的芯片，可能也就是咱手里面拿的这几个芯片，就是手机每个手机多少这几个芯片就定了。那现在大多数的芯片它不是这个芯片。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可能就是，您手表里面的一个小芯片，控制里面的手表的一个指针的这个显示啥的，这可能就是一个小型 MCU，这里面就是一个小芯片。那包括这个这里面的电子摄像头的一些设备，它的一些小的通信控制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一类的芯片。它的规模呢，达不到像手机芯片那么大，但是它执行的功能一样都不能少，就它要输入的数据，就是我知道我要对什么东西进行处理，比如说，声音要进行处理，那我需要往外返一个东西给你，那比如我传一个图像给你，那简单的一个互传的这个过程，它其实就是一个控制过程，一个通信过程，这个基本上就是依赖于这一类的芯片来做的，对。
1: 而您的科研成果就是 MCU，是这类控制类的芯片。
0: 我的科研成果呢，其实，是以 MCU 为依托，让它能够在太空中更稳定、更可靠。核心点是，做太空的芯片，而不是为了做 MCU 芯片。因为 MCU 芯片这个技术，其实地面上大家都比较成熟了，那做的也很多啊，周围也很多。那这个芯片到太空上，它还能像地面一样正常的运行吗？这个是我研究的一个核心点。
1: 反过来说，为什么这个芯片在地面上可以很好的运行，到了太空当中就不行了？原因出在哪？
0: 主要是因为太空有比较强的这个电子辐射，就我们就知道的，7点到天空要解决问题就是什么？太阳面临的这个一些太阳风啊、高能粒子啊，这些粒子呢打到芯片上，会让这个芯片里面的一些器件发生不一样的一些机理。那这个机理我们解释起来呢，就是它可能会对一些器件造成一些烧毁，或者是一些在某个时间稳定不正常。那导致这个器件运行异常，或者说出现，像家电一样，就是突然烧掉了，有电流变大了，然后烧掉整个芯片烧毁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太空的任务有的时候呢，要求它是一次性成功，你不允许这样的错误出现，甚至说我在2年内，有一个在天上的一个运行时间，你2年内不能出现这个错误。那如果地面的器件搬到天上去，你不做任何的这个设计，那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情况，
1: 对，一个
0: 对。
1: 小的芯片坏了，可能整
0: 那
1: 个
0: 整
1: 卫
0: 个
1: 星
0: 系
1: 就
0: 统
1: 报
0: 就都
1: 废
0: 全
1: 了。
0: 废了，对，
1: 对，
0: 是它其实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难题，对，
1: 在太空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高能粒子，它
0: 对，
1: 会把芯片打坏，会烧坏，所以这是一个面对的难题。还有别的难题吗？
0: 最核心的还是这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怎么样这个让地面的这个芯片，在这个太空上运行的时候呢，它既要通过那么多的实验，那因为实验多的话，它的成本高嘛，又要保证它的质量。就是我们现在，现在其实跟这个像现在的这个商业航天的发展，跟这个传统航天的发展，是不一样的。传统航天的发展是为了保任务成功，必须得那个投入一定的这个成本在里面，花了很多钱，在芯片的筛选制造上，然后保它成功。那现在实际上，其实大家随着这个国外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思想进来，大家逐渐意识到。就是太空它也是分层级的，像高轨、中轨、低轨，对吧？那其实像低轨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一类的一些这个领域，它实际上不需要说每一个芯片、每一个东西都按照高成本、高筛选的这样一个测试方式或者这种研制方式去达到它的目的。那因此呢，它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一套的运行逻辑，跟传统航天的运行逻辑不一样。甚至呢，我们现在因为有民营资本的融入，商业航天的这个卫星火箭的投入成本远远低于我们传统的航天发展那一套投入的成本。传统卫星可能一颗卫星造价几个亿的人民币，那现在有可能几百万，不到1000万我就做出一颗卫星。那原来我们那时候做航天的时候，一颗芯片动辄5万、10万、15万人民
1: 这
0: 币。
1: 么贵，一
0: 对。
1: 颗芯片10万块。
0: 我记得10年前我是这么个状态的，
1: 哇！
0: 10年前、15年前我最开始进入航天这个领域就是这么个状态，
1: 那按照这个成本去做一颗
0: 那
1: 卫
0: 根
1: 星，
0: 本不
1: 轻
0: 敢
1: 轻
0: 想。
1: 松松上亿啊！
0: 那轻松上也很多成本其实，在元器件上投入了，那其实元器件投入的话就会导致在系统架构、人力投入跟测试投入上，它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偏差。其实际上。很难说这个卫星做完是更可靠还是更不可靠，因
1: 什
0: 为
1: 么意
0: 它的
1: 思呢？
0: 这个它的成那个权重不一样了，就是你投在器件的成本多，你意味在人力的成本上就少了。 我是说按现在这个航天的这个发展，传统航天因为两边的钱都是投入都足够的，那现在给你500万的一个卫星做一个卫星，咱就说吧，500万做一个卫星可能是很小一个卫星。

0: 那你的7天成本如果占了400万、100万的人力成本，怎么做都是赔的。就从商业卫星的这个盈利成本思路来说，怎么看这个，这是一个赔钱的买卖。
1: 现在进入到商业航天的这个领域，其实任务的可靠性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追求，它的追求还是希望能够盈利，然后可长期化，这个是现在商业航天的特点。
0: 您说的很对，就是我们要在一定的这个范围内，做出又满足要求，又能够实现盈利的真正的卫星，而不是为了，把这个任务只是达成，但是呢，我们赔了很多钱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产出的效益不如我们的预期，这个肯定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地方。
1: 对，在过去啊，我们刚开始进入到太空的时候，其实完成任务、达到目标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多花钱，只要事儿能干成就行。但是现在我们进入到了航天的2.0的时代，要算一个性价比了，不能不惜一切代价了。代价是要算好的，在一定的代价的基础之上，我如何完成这个任务？但是这样在我看来，是不是这个事儿反倒变得更难了？
0: 是
1: 因为
0: 更难。
1: 过去呢，你只需要考虑一个层面的事儿。我把这个芯片设计好，只要它在一定的周期之内不出事儿，这个事情就算是完成了。但是现在呢，你加了2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芯片要不能出事儿，第二个指标呢，还是要足够便宜，这个是不是就变得更难了？
0: 是的，你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在做这个的时候，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有一些系统集成的一些思路跟架构，我们其实把它融入到芯片里面去了。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在选用我们自己做这种芯片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芯片的上面做方案，这些方案呢，它就能够尽可能的减少它过多的冗余，因为航天的习惯就是为了保证它可靠性。那这个 A 出问题了，我再做一个 A 加，这样两个 A 加呢，这两个 A 就可以保证它有一个备份。那这我们把这一类备份呢，把它做到芯片里面去了。那传统的芯片，这个芯片就相当于原来两个 A 的一个方案，它里面就是里面在运行过程中，里面的某个东西坏了，要有个跟它一模一样的，我可以去做一样的一个事情，这样来形成一个备份。其实我们把系统的一个思路融入到芯片里面去。
1: 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 A 就是一个 A，两个 A 就是两个 A，你怎么能做到一个 A 等于两个 A？
0: 是这样的，就是在芯片里面最核心的控制核心，我们叫处理器内核，那这个词叫内核。那这个内核呢，一般就是它是执行它整个芯片的主要控制任务。那内核 A 它在那个运行一段我们叫代码或者一段功能，那这个功能就正常执行了。那这个功能如果正常执行的时候不正常怎么办？那实际上我们在采取的过程中呢，传统航天是干了一套方案，就是它放了三个内核在里面，三个内核同时运行，然后同时运行的时候呢，三个里面，只要有两个结果是一样的，就取那两个结果一样的，三取二，保证肯定坏一个我不怕，这样就叫三取二，就是这种冗余的一个设计思路。
1: 这是传统的行业。
0: 对，传统。那现在呢，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两个核，我们就两个内核运行，就两个运行比对，如果比对错误的话，哎，我们回退到上一个状态。从上一个状态再运行一次，来保证它的成功率，而不是直接舍弃你。就像相当于说我少了一个核，我少了面积，少了我的功耗，然后还保证了我系统的稳定性。减少面积本身上就是在降低成本的一个核心的方式。
1: 这个事情我的理解是这样，您看对不对啊？在传统的航天当中呢，是三个 A，它都在做一个计算，然后其中有一个，比如说坏了，做出来的数据不对，另外两个的数据是一致的，那我就选择另外两个的数据。而现在你为了减少成本，你只剩两个 A 了，那如果这两个 A 分别的数据测出来都不一致，怎么办呢？我肯定不能都选，那我就回退到上一步，让他们再算一次，直到算出来是一致为止。这样的话就减少了一个 A，但是数据也可以保证是准
0: 对，
1: 确
0: 是这样的，对，
1: 的。这是在设计上等于说是减少了成本，还提升了可靠性。
0: 对。
1: 这个也是你在面对商业航天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办法。
0: 这是因为我们其实是融入了一些系统架构的思路在里面。其实这个思路呢，在汽车行业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我们叫双核锁部，这个是一个专业术语。
1: 什么意思？
0: 两个核，两个内核，刚才提到两个内核锁互锁，就像钥匙那个锁，锁部部呢就是大家步调一致的部，就这个意思呢，就是两个核在工作。如果哪个核出问题，它可以把这个问题这个点锁住，回退到之前的一个步调。这个其实是。

0: 汽车领域比较针对安全可靠性领域常用的一套设计理念。但原来这套设计理念呢，其实不在航天里面。我们把这套理念呢，其实从汽车里面引入到这航天的领域去，去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1: 但是，一般来说，航天一体很高级，汽车呢虽然也很高级，但是肯定没有火箭、卫星、航天器那么高级。你把汽车领域当中的一个设计思路拿到航天当中去用，你不担心会出问题吗？
0: 其实这个架构，我们个人判断，就是如果是在传统航天内，它的可靠性跟那个优解，就为了保成功的这种追优解来说，肯定是不如传统的冗余的。但是在新的这种商业航天里面呢，它恰好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流方案。这个是相当于也是因为这个时代这个技术在变化。那如果说我们传统航天里面，可能大家都不会去考虑这么个处理方式。那因为现在商业航天的时代到来了，所以在我们去选择更好的一些最优解的时候，我们可以才会把这种思路呢带到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其实我们目标不是为了保证它一定不出问题，已经思路已经变，让它减少出问题的概率。这个是一个思路。另外一个呢，其实航天跟汽车里面的芯片最核心的点，除了刚才提到的系统架构这一类的技术点以外，核心点还是为了解决这个航天的抗粒子辐射的问题。抗粒子辐射问题呢，就需要在底层的这个工艺上，增加更多的设计。那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内核啊也好，这个啥也好，其实它是在底层之上的系统，叫芯片的系统架构设计，是属于上层。
1: 没听太懂这部分，您能不能做一个对比？就现在在这个传统航天当中，它是怎么来做这个芯片的？而你用了新的方法，又是怎么做的？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传统航天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工艺哈，采用的方法是在底层上对这个逻辑电路进行更多的备份跟冗余。我们知道芯片的底层是 MOS 管，对吧？PMOS、NMOS 就是一个小管子，一个管子一个个搭起来，搭成一个大的一个芯片。那实际上呢，这个传统航天的设计思路呢，是在这个 MOS 管的基础上，对 MOS 管进行复制、冗余，然后增加更多的这个补救措施的电路。这就意味着，原来可能用100个 MOS 管设计出来的芯片，它可能需要300到500个这样的一个规模，这个能理解哈。对，那我们的这个设计思路是保持 MOS 管不变，那我们提高 MOS 管在那个抗辐照的情况下，就比如说有高能粒子打到这个 MOS 管以后，这个 MOS 管出现问题的这个阈值更高。比如说正常情况下，一个高能粒子打到这个 MOS 管。它坏的前提就是导通，然后那个电流变大，然后电流变大了以后呢，就会出现烧毁嘛，烧毁。那我们提高它的这个电压阈值，比如正常5伏它就坏了，我们提高到7.5伏它不容易坏。这样的话就是原来是通过我这个两个坏了，一堆备份，然后这个我们现在通过就是还是一个，还能满足它的要求。那这个方式呢，我们就在芯片的最底层，我们就在管级 MOS 管这一层级来做设计。那这个设计呢，就是我们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基于这个 MOS 管的这个板图级的这个抗辐照的加固技术。对，
1: 就是让一个又一个小的晶体管变得更加的坚强，
0: 对，
1: 不
0: 我们
1: 容
0: 说，
1: 易被宇宙射线、被粒子打坏。
0: 对，同时我们要保证我们做的这个管子的这个设计呢，是在这个流片厂，它呢是正常生产的，不会给人家添麻烦。因为你设计的这个东西，如果人家流片厂制造不出来，你还得花钱让他给你去调工艺，那个调设计，那这样你又增加了成本。那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做好了这个管子，在这底层的电路，在任何一个流片厂，我都能流片，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个是最核心的。对，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纠结说，哎，我们要去投钱建厂，我去那啥的，我也不需要纠结说我要做这样的芯片，我必须得在这个厂流片，我随时可以换，我也不会说有被这个。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0: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9: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9: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12: 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5: 之前全国首个 AI
16: 发现。发明，
1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8: 昨天国家
17: 不断扩大，
16: 发新生，
19: 昨天的首个会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年呢，经国务院批准，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也是正式启动了。那从2011年开始呢，国家累计投入了这样的相关资金超过了2000亿元，也是为了守护草原哈，包括在草原上面成长起来的很多的产业，也是希望能够惠及千万农牧民。我们如何在人力短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科技的助力来重塑我们的肉奶仓，草原好不好，牧民的生活好不好，那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今天呢，我们节目就邀请到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一老师，请他呢跟我们来一起聊聊这背后的故事。因为王老师呢，他是长期扎根低空农业和智慧草业一线，跟着他的经验，他眼见为实的一些经历，走进真实的牧区，聊聊科技。

0: 如何重塑草原和餐桌。欢迎王天一老师，您好。
1: 邓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暑假可能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感受草原的自然风光，但是提到草原，大家往往会觉得啊，美呀、啊，风吹草低见牛羊嘛，这不是诗里面写的吗？不过我想问问，在王天一老师您这样的专门研究草原的科研人员眼中，那我们国家草原目前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 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很多城市里的朋友哈，一直觉得草原是很有诗意的，比如说我们打小就听哈，风吹草低见牛羊，
0: 嗯，
1: 对吧？蓝天白云，牛羊成群。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草业和智能装备的人研究眼里呢，就草原呢，用三个形容词形容吧，一个就是非常复杂，
0: 嗯，
1: 然后呢脆弱，但同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和生态系统。我觉得今天草原真实的一个表情，对吧？可以用三个词去概括哈，一个是广阔、敏感和这个正在转型。想象中啊，对吧？草原一定是广阔的。那我具体几个数字我拿出来。
0: 嗯，
1: 我们说草原，首先它是地球表面最大的一个陆地的生态系统。广义上来讲的草原呢，我们说占全陆地面积的 40%。 当然这个数据呢根据不同的这个划分它有一些变化，比如说 FAO 22年的一个数据，它就说的是基本上是 24%， 就是四分之一的这个地球表面积。那我国来讲呢，我们老话老讲说18亿亩耕地，对吧？但是有60亿亩草原。这几年呢一个相对准确一些的数据呢，经过我们这个草地调查呢，大概是这个39亿亩。
0: 嗯，
1: 那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数据，对吧？基本上占到我国国土面积的可能 27%。 所以说它关系到这个生态安全呀，畜牧业这个生产和牧民的生活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叫广阔。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敏感，就是说因为草原对气候啊、降水、放牧的强度都非常的敏感，就是一旦超载放牧或者说连续干旱，恢复起来非常不容易。
0: 嗯，
1: 那最后一个我们说的正在转型呢，是因为过去很多年我们说草原的管理经验，其实农业其实也是大农业，靠经验、靠眼睛、靠人跑，现在呢逐步用到了我们说遥感呀、无人机呀、无人车、传感器，包括人工智能等辅助的一些手段。风吹草低的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更多的是一种诗意、旅游啊或者宣传上的东西。
0: 嗯，
1: 那我们今天更要关心的呢是它能不能长期保有这种生命力。真正好的草原呢，不是说看起来绿、看起来水草丰美哈，而是草的产量、质量，包括它的生态的稳定性和承载牛羊的能力都是很健康的。那我们做低空农业和这个智慧草业呢，就是希望我们把这个科技在草原上把它的真实的状态呢看得更清楚，让保护和利用之间呢找到更科学的平衡。
0: 其实这个草原生态系统作为地球生态圈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好不好关系着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我们只把它当成一个旅游目的地。而且刚才王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希望通过一些科技的力量能够在这个保护草原方面做很多的事情，实现它的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提到了草原，就不得不提在草原上长期生活，甚至咱们老话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能靠着草原要以草原为生的这些牧民朋友，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为什么事情发愁。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也介绍了，咱们今年国务院批准了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啊，也会有很多的资金投入，那目的呢就是希望惠及我们的农牧民。牧民朋友哈，常常会为什么事儿发愁呢？比如说草场的质量，草场是不是退化了，还有哈，我这个养的牛啊羊啊，它这个供不供得上啊，吃不吃得起等等。那一边是可能我们需要养更多的牛羊才能维持自己的这个生计，能提供更多的牛羊肉啊，一些这个畜牧产品。而一边呢可能又会面临如果过度放牧，那草场又会退化。那王老师，您在长期调研过程当中，所谓的这个矛盾是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1: 我们说这个矛盾表面上看是牛羊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问题，
0: 但
1: 其实本质上来讲，它是一个草地资源的供给和畜牧业的生产需求之间的一个动态平衡。
0: 嗯，
1: 它其实一个供需之间的一个关系。从牧民这个角度出发呢，肯定是希望多养一些牛羊，因为这关系到收入。但是草场呢不是无限供给的，比如说某一年它雨水好，草长得旺，它就可以承载的这个牲畜就会多一些。
0: 嗯，
1: 干旱呢，那就是反之来讲，它就是反清晚，对吧？草量不足，如果你还是按照过去的经验去来讲，你就容易出现草场退化。难点在于呢，过去我们很难及时的准确的知道，哎，我这片草场啊到底有多少草，能养多少羊，对吧？还能放多久。
0: 嗯，
1: 很多的时候呢 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就相当于我们看病已经晚期了，等草明确的变稀，地表开始裸露的时候，这个问题发现，那它已经出现退化，已经不可这个回转了，
0: 就短时间不可逆了。
1: 没错，
0: 草量的多少啊，这个和牧民他需要养多少牛和

0: 阳之间的这种关系，它是一个供需平衡，需要达到这样的平衡，但是这可能是一个理想状态。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供需平衡其实到了末端，到了我们消费端，是关系到每个人的餐桌，咱吃的牛羊肉，咱喝的这个牛奶羊奶，这其实都跟牧民养了多少羊，它的出栏率啊，然后它的这个产奶量啊，是有很明显的关系的。这个影视作品《我的阿勒泰》当中看到哈，还有这个牧民是靠摩托车放牧啊，一骑就是上百公里。那这样的一些牧民的生活状态，放牧的这种困难啊，再加上对于草场的这个量的把控、保护程度上面的这种把控，那是不是这是一个挺难的工作呀？
1: 您说那个影视剧哈，我的阿拉泰里头，包括其他的咱们老百姓接触的草原，其实都是从这种影视作品当中反映很多，
0: 对，
1: 对吧？给大家其实看到的都是这种诗意的一面哈。
0: 嗯，
1: 但是你自己想一想哈，就是你真的骑在马上啊，骑在摩托车上，赶着马，赶着羊，赶着赶着突然发现少了一只羊，那绝对不是一个非常我们说这个舒服的事儿。
0: 嗯嗯，
1: 我们真的到牧区调研以后，突然就发现这里边工作远比镜头里头啊看着要辛苦的非常多。
0: 嗯，
1: 现实中呢，这个牧民他们一出去就是一天，天气突变，车辆故障，包括草原上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通讯。你在草原上的话，很多地方就是咱们说的旅游景点是一方面啊，那是这个移动公司啊、通讯公司啊，他们给你把这个通讯的这个基站架好了。真正的草原上，你这是没有信号的，
0: 嗯，
1: 是吧？就是你一只你羊群突然离群了，或者是几只掉队了，它因为受伤什么的，你在很大的范围找。咱们说找羊这个事儿，咱们听起来觉得这个老说，哎呀，羊丢了去找羊，就咱们当个玩笑话。但是在牧民眼里，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或者困难。所以说，我们一直在想哈。到底能不能让这个无人机飞，让机器看，把这种从高频，对吧，甚至说有一定风险的这个工作啊，把牧民从这当中解放出来。草原的面积大，距离广，比较这个苦。
0: 嗯，
1: 我们说传统的这个巡场和放牧啊，你不光要看草，咱们说找羊，你肯定要看草，羊倌对吧？他放羊，他肯定是先到知道这个今天我这个羊在哪儿能吃饱啊，或者说哪儿的羊也挑食，
0: 是
1: 对吧？他不好吃的东西跟咱们人是一样的，是不吃的。
0: 嗯，
1: 所以你要找草对吧？找羊，找围栏，还得看水源。
0: 嗯，
1: 你还得看羊有没有病。
0: 嗯，
1: 对吧？包括有没有灾害哈。这个第二个点就是年轻人的问题哈，我们在这个川西的我们说青藏高原上，对，我以前参加那个国家的科技特派团的时候啊，走访过一些牧户，
0: 嗯，
1: 青藏高原那个就年薪的话是15万，
0: 嗯，
1: 而且你只能找到60岁的，
0: 越来越老龄化啊，
1: 过几年你是找不到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个需求呢非常的这个迫切。
0: 刚才王天一老师在讲到这儿，我也在想哈，这跟我们传统农业面临的困境其实相同的。我们老说现在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的这个农业都在走向智能化了啊，你看这个智能大棚里种的西红柿那都没有土是吧，特别干净，跟当初老一辈那个种田的时候不一样，说年轻人现在是不是愿意来呀？啊，就是能靠这种说到体面的工作哈，慢慢转变大家的这种传统观念。但是跟大棚的这种传统农业转型不太一样，草原它没有这种，啊，就是说我一个很小的区域内，我形成一个很好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改造，小局域的这种环境的智能化升级。所以在草原这么广阔又敏感又特殊的一个生态圈里头，我们进行智能化的这种助力，然后科技的助力，王老的团队其实是提出要用无人机、无人车啊，我们这些智能装备来解决谁来放牧的问题。咱提出这些想法之前，是不是也实实在在的进行过调研？草原畜牧业对于无人机、无人车这样的一些智能装备的需求有多迫切？
1: 现在我们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跟这几年哈，或者说这一年当中一个热点问题，就是机器人出来了，人工智能出来了，
0: 哎，
1: 它到底跟牧民之间会不会产生一种替代关系？
0: 嗯，
1: 或者是说是怎么跟我们的一个是说牧民，一个说是人类，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哈？我觉得这里头也是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探讨的。
0: 嗯，
1: 就是我其实不太愿意说把它理解简单说是就是说我们机器替代了牧民，对吧？
0: 嗯，
1: 我们更准确的说呢，是想让机器承担一些最重复、最危险、最耗体能的这些部分，
0: 嗯，
1: 对吧？让牧民呢从这种天天跑啊，那到处看呀，变成一种这个重点看、科学管这么一种东西，
0: 嗯，
1: 啊，那无人机呢可以实现快速的、大范围的牧场的这个巡检，无人车呢可以承担一些近地的巡检呀、作业呀、补给呀、运输等等任务，
0: 嗯，
1: 然后人工智能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自动的哈、自主的识别草量变化。然后羊群的分布和异常情况，它其实降低了这种我们的知识门槛啊，所以说科技解决的不是说牧民哈、还有没有用的一个问题，对吧？而是让牧民的这个劳动方式发生一种转变。
0: 嗯，
1: 未来有真正有这个竞争力。

0: 的牧民呢，可能就不能再是说你会骑马、会骑摩托，我摩托骑得好，是吧？会看天呀，会看数据，你还得用会用装备，会用系统来做这种管理决策。那同时也是接着您刚才那个问题哈，我们这也是说吸引年轻人回到牧区哈，并且留下来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你看年轻人其实对机器人呢、对无人机啊这些高科技，他其实热情很高。我再举一个小小的补充的例子哈，去年应该是在那个内蒙，咱们内蒙的这个兴安盟，这应该是科尔沁前期对吧？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呢，到旁边哈，我们做的这个实验旁边呢就看见一个就无人机在那儿进行试药哈，我就犯无人一看无人机就犯职业病哈，就过去跟这个飞手还有简单就聊了聊哈，就得知他们就是当地的两兄弟，很年轻啊，专门给当地的这个农户哈，其实就老邻居啊什么的做飞房。这个一年的收入，我当时不敢想哈，他们就两兄弟一年的收入是60万，
1: 哦，那已经是属于很高了，对
0: 对，
1: 于年轻人来讲啊。
0: 所以说机器它不是替代，对吧？反而是一种，对吧？吸引年轻人回家哈，并且这个提升这个就业环境，说我们就找一个体面的工作，对吧？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想想现在年轻人要是听到这个，他为什么不回来呀？对吧？他就听。像您说的哈，面朝黄土背朝天，那搁谁都不愿意干这个活儿，但是呢，一说，哎呀，未来的话，我就在田间地头哈，飞无人机，那甚至说到可预见的未来哈，我这无人机是超视距的，我也在室内，就跟咱们似的，对吧？在演播间啊，我在这个办公室里头，我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无人值守，那年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对，这个飞房刚才描述的这个故事，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故事和这个场景，之所以能拿到年薪60万，我相信一定是当地的需求特别的多啊。这两个年轻的兄弟俩可以解决牧民的实际问题，通过自己飞手的这个技术能帮助牧民，同时还能实现自己的经济收入提升，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哈。所以这个事情刚才也在讲，哎，其实分了几个层次。王老师的观点是，机器是不可能替代人的，机器只能作为人的工具，作为一种辅助，帮我们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我们的工作环境的这种耐受力哈。所以这个是机器可以做的，而且也分不同的层次，比如无人机可以干什么，无人车可以干什么，人工智能作为智慧大脑，我们可以干什么啊？通过这些数据的收取，然后帮助牧民去很好的做决策，最终做决策的还得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这些人类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达成的一种共识。而且说到了未来，我也特别想跟王老师再探讨一下哈，就是我们说现在的技术发展往往是这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哈，可能某一个技术点、某一个新的这种技术的出来，就会很大程度的改变不同人的生活，在不同应用场景当中出现一些实际的这种应用和产品。那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国家对于生态治理的这个重视程度，我们一直在提的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哈，每一个都特别重要，而且国家也在提倡大食物观，包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草原的地位是不是跟过去从政府国家的重视程度来讲，它的这个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老师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以及在这个变化的背景之下，那我们的生态功能的指引之下，智慧草业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会不会是一个蓝海啊？您可以结合政策或者结合您了解的这个层面给我们讲一讲。
0: 等会儿一说蓝海，我很激动啊！我也希望是一 个
1: 是
0: 蓝海
1: 宝藏
0: 啊。
1: 啊。
0: 我们理性的过来分析分析哈，刚才您说的这个一个大食物观啊，一个山水一个林田湖草沙哈，我说说我的感受哈。我觉得最大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说草原呢，不再只是被看作一个是畜牧业的一个载体或空间，而是被放在生态这个包括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包括大食物观的整体框架中，我们进行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们过去谈农业哈，就是大家最想到的就是粮食，对吧？
1: 对。
0: 耕地、农田。那现在讲呢，就是我们说叫生命共同体，而草原的生态功能是更加被重视了。我们讲到大食物观，对吧？大食观讲的什么？就简单来讲，什么大食物，就是我们餐桌上哈有什么东西，对吧？吃什么东西？那草原提供的其实你看肉、奶、毛、皮，以及这个优质的，还有什么叫饲草资源。现在很多什么优质的饲草啊，咱们说，比如说按牧区来讲哈，就是优质饲草给牛羊吃。现在很多城市里头一些高端的这个农产品也进到咱们这个
1: 人类的这个食
0: 超
1: 物
0: 市
1: 当
0: 里
1: 中
0: 头，对，
1: 因为它健康嘛，
0: 健
1: 对
0: 康
1: 吧？
0: 营养，也成为一种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草原呢，既是生态屏障，对吧？也是重要的一个肉奶仓哈。你说现在，我经常上课的时候给学生讲哈，你说你们自己想想哈，你们几个大小伙子哈，几天不吃蔬菜的有，对吧？你几天不吃肉，

0: 叨不叨得住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一个数据，就是发达国家，
1: 嗯，
0: 它的我们说叫农林牧渔嘛，其中的我们这个畜牧业在整个这个大农业里头，一个它的这个产值的占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嗯，
0: 那从发达国家来讲呢，平均上来讲，它基本上是50%以上，它占比非常高，
1: 嗯，
0: 畜牧业的占比非常高，50%、70%，甚至有些它以畜牧业建厂的这种国家，它能达到90%。
1: 嗯，
0: 对，但是另外就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来讲，那更多的还是吃主食为主啊，或者是什么意思，它会到达一个数30%左右。
1: 嗯。
0: 对吧，甚至说可能更低20%。你要从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从智慧草业确实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哈，我们说这个增长方向。
1: 嗯，
0: 蓝海不蓝海咱不敢说哈、
1: 嗯。
0: 它不只是说卖几台无人机几个无人车这个问题，而是整个围绕这个草型监测、载需量的评估、灾害评估、精准放牧啊、智能装备，包括平台，它是一套体系。
1: 嗯，
0: 未来谁能把这个草原，我们说打引号哈，看得更清楚，把这个放牧决策算得更准确哈，把装备哈、用的就是更适当更贴切、把牧民的服务做好了，谁有可能说白了就是你填补了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空白，
1: 嗯，
0: 你就能在这个智慧草业里面对吧形成真正的应用价值。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1: 对，这个蓝不蓝海的激不激动的咱先放一边，但是肯定未来草原的这个价值会变得特别的重要。
0: 没错、嗯、
1: 因为王老师说这个其实每个人的感受都很深，我们从当年吃不饱饭到慢慢我们吃饱穿暖，到现在我们要追求高质量的这种生活，其实这一点呢也是在我们作为一个这个14亿人口的大国，在这么一路发展过程当中它的一个规律。现在大家的饮食结构啊、大家说这个谷物啊、碳水啊、包括高水平的蛋白质啊，这个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包括前两天我看世界杯的时候哈、说这个挪威的哈兰德啊，他为什么跑那么快啊，那个踢得这么好，这么勇猛，说他一天要吃到6000大卡，其中那个
0: 牛肉
1: 对、这牛奶都是他这个经常要摄入的，对，所以可能我们要从这个人的就是咱们国家关注国民健康的角度来讲，那是不是我们高质量的蛋白质的摄取也要不断的去补充，要去提高啊，然后根据我们的这种青少年的成长的这种规律，所以未来那肉蛋奶来自哪儿？那肯定是来自于我们的草原，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王老师，据我了解，您在国外学习过哈、在美国工作过哈、作为发达国家它的机械化呀智能化水平其实还是很高的，那反言之像我们国家的草原它的这种分布往往呢这个地形也比较复杂，刚才提到的像内蒙啊、像青藏啊、像这个新疆啊，其实都有，就是国外您接触到的一些智能化水平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不管是器械也好还是这种发展模式也好，我们能不能套用到咱们国家的这种实际情况当中来，就我们怎么在这个结合外部的一些好的技术好的思路把它进行本土化的这种利用，您这些年有没有摸索出一些心得？
0: 刚才您说哈，确实美国啊，咱们这个实话实说对吧，它呢确实有，我看到过很多很高水平的就是我们说农业机械化的一种案例，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我们说适不适合咱们拿不拿回来，这个是我们得自己分析。
1: 嗯，
0: 我稍微举个小例子哈，比如说这个您可能听说过，比如激光除草，
1: 嗯，
0: 对吧，当时特别早的时候他做的那个机器，那时候我们都看过那个机器，但是那个上百万那种激光除草的，我们也论证过是不是拿到国内来它适合用我们的田间，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再想一想，
1: 嗯，
0: 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咱们说因为企业卖装备，
1: 嗯，
0: 能不能盈利，能不能挣钱，它的场景在哪儿，
1: 嗯，
0: 对，我们其实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思考在里头，
1: 嗯，
0: 对吧，但是说这是一个小例子嘛，就是说我们说不能照搬，但是我们的草原分布的你看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那其实草原，我国的草原主要它其实分布在比如说西藏啊、青海啊、内蒙、甘肃、四川，它不同的地区啊，地形、气候、草地类型，包括牧户经营的模式、规模差异都非常大。
1: 嗯，
0: 那有的地方呢，它通信条件不稳定，美国的这种大农场的装备模式呢，到了中国牧区未必适用。那所以说，我们探索的路径哈、更强调的，我觉得就是场景牵引、低成本的适配。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可以用空地协同的方式呢，达成我们轻简化的作业？
1: 嗯，
0: 啊，这三点我稍微说一下哈，比如说场景这个事儿很简单，就是什么叫做它的牵引，就是说从牧民的痛点或者他最痛的这个事儿到底是啥，
1: 哎，
0: 对，
1: 先着直击痛点，
0: 没错，
1: 嗯，
0: 比如说我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哈，看草对吧，看草摸这个草情困难，
1: 嗯，
0: 数羊困难对吧，巡场困难对吧，灾害预警我看不明白
1: 啊，
0: 对吧，就是我们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痛点或需求，
1: 嗯，

0: 低成本这个就很好理解，就是我们装备你别弄得太复杂。我就觉得可能草原上，不管是卖牧户啊，卖这个企业还是谁，你这个装备你有必要做的像这个现在说的工业场景里边的那么大的这个机器人一样那种精密，肯定是好，但是就会产生一个东西，就是复杂昂贵，对吧？你怎么能在基层用得起会用这中间呢？我要达成一个平衡点。
1: 就追求个性价比，
0: 没错，嘿嘿，
1: 对，
0: 您这个说得很透啊，但是。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叫轻简化作业，就是空地协同嘛，用空中的，比如说就无人机嘛，快速的看范围哈，地面上呢，比如说我们用无人车呀，传感器呀，做一些近距离的补充，对吧？包括作业，再用我们说 AI 算法把数据呢转化成一种我们说通用的管理建议，对吧？就是把它从数据转化成一个语义，对吧？然后呢，在这个装备中呢，也能让它有一些我们叫做可靠性的保证，对吧？功能性呢，同时相对方便，然后容易便携带上去。从我们的这个团队或者是这个科研角度来讲呢，一直强调就是说，从人工看草到机器读草，读书的读啊，
1: 读取的
0: 对，
1: 读
0: 读取的
1: 啊，
0: 读，希望把草原的调查呀、草地管理哈，包括牧区的服务呢，做到更高效、更准确，同时呢，也更符合这个可持续发展，就是把这个事儿做好，而不是说去，对吧，炫技呀，为了去做一个很高端、看似很高端这个装备，不是这样的。
1: 明白了，就是其实，不管是科技这个，或者是技术装备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它是不是够高精尖啊，是不是称得上比如 number one？ 那这些可能不是我们在实际应用层面主要考量的，我们主要考量的是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可持续的推广，能不能以更适合我们中国牧民的，包括我们这种草原情况的这种本土化的这个特点的，然后能够实现长久的经济助力的，然后经济价值的展现的，以及好不好用，门槛低不低啊？好不好上手等等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我们都要考虑进去哈。这个可能是所谓的真正能走得通的一条智慧草业之路。也谢谢王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谢谢。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我们继续打开阅读之门，一起读《新昆虫记》。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动物学博士科研人员常林晓，再次欢迎林晓。
1: 听众们好，我是常晓。
0: 嗯，还有一位呢是动物学的硕士，虫之道自然教育科普讲师，也是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张悦。
2: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嗯，他们俩呀是一对眷侣。眷是亲人的意思啊，侣呢就是伴侣的意思，两个人志同道合，家里养了很多小动物小昆虫啊。我们说了耕与养啊是现代人的一种心理需要，您在生活当中要刻意的和花花草草互动啊，多养点植物，同时呢要和小动物互动，可以养一点动物啊，然后多亲近自然。那么新昆虫记呢是林晓花了3年的时间打造的这么一本一套绘本，一共是9本，写给孩子，当然也写给所有热爱昆虫的读者啊。那么这本书其实引用了一部分法布尔的昆虫记、嗯、
1: 是的，
0: 是吧，体现在哪儿了？
1: 这里面其实好多都体现说这个讲到了法布尔对这个其实主要是他对昆虫的一种执着，他的观察，比如说讲蝉的时候讲到了法布尔为了验证这个蝉是不是笼子，然后在那个树下放炮，然后看蝉是不是无动于衷等等的，然后他在蹲在地上观蚂蚁一看看一天，然后这个干活的人晚上回来了，看法布尔还在地上看蚂蚁呢，然后包括写到这个法布尔晚年的时候啊，对这个昆虫世界的留恋啊等等的，在书中都有体现。其实就是刚就像咱们主题一样哈，新昆虫记不止于昆虫，其实他讲的是一个对自然热爱的这么一种情怀在里面。
0: 嗯，
1: 所以这本书为什么我们名字没有说起其他名字，就是很直白的叫做新昆虫记，也是对法布尔的一个致敬。
0: 嗯，
1: 确实这个精神啊其实一直在感染着现在的一些不论是爱好者也好还是做昆虫的研究者也好，我觉得都是挺受用的。
0: 那我顺便问一句，那个蝉到底它蝉有没有

0: 如果两只雄蝉都在叫的话，
1: 嗯，
0: 可能有一只还会干扰别的雄蝉，
1: 嗯，
0: 就它故意唱跑调，故意不好好唱，
1: 给
0: 然后
1: 你带
0: 带
1: 跑
0: 偏
1: 了，
0: 对对对，就不让你去歌声吸引到异性，
1: 啊，
0: 会有这种行为，干扰行为，所以说明什么？说明就它能听到啊，能听到它的同类在歌唱，
1: 嗯，
0: 只不过它对我们的声音屏蔽掉了，
1: 哦，
0: 不在一个频道上，
1: 就人就别聒噪了，
0: 对对对，你买
1: 啊，
0: 什么说什么吧，对吧？
1: 哦，
0: 无所谓了，
1: 嗯，
0: 我只关注我的事儿。
1: 哦，那一般的昆虫都是有听觉的吗？不一定。
0: 不一定，但是昆虫呢，就是它的听觉来自于它的听器嘛，听器就相当于人的耳朵，
1: 嗯，
0: 那听器位置其实在昆虫身体上各个部分都有，触角上啊，它的翅下面啊，胸部、腹部等等都会有，包括足上，
1: 嗯，
0: 都会有它的听觉器官、听器，
1: 嗯，就是一般来说，如果它有听器，就证明它是应该有听觉的。
0: 是的，但是只说有些昆虫呢，它对我们人类的世界的声音，它是过滤掉的，是感受不到的，
1: 嗯。那么我们这套书哈，还有一个知识拓展专题页，就比如说一共是9本，当然这9本可能不同的领域了。最后我们说它不止于昆虫，就是它给你讲一类某一类昆虫它的这个整个的自然习性，同时它可能又提升了一下，告诉你整个这个生物链、整个自然是什么，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每一本都有这样一个，
0: 每本后面都有一个扩展的这个环节嘛，不仅限于昆虫了，可以扩展到这个我们的生物啊、我们的自然界这些方方面面的东西。
1: 其实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哈，就是人类的创新啊，所有的那种创新的理念，其实来源于自然的观察。
0: 是的，
1: 而昆虫是引领我们观察自然的一座桥梁。
0: 没错，
1: 但是收音机前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比如说像原来的我，我特别讨厌虫子，就看见虫子，比如说钳串子那种啊，我不知道学名叫什么。
0: 油燕，
1: 学名叫油
0: 燕
1: 呀，啊，那可能我们叫的就是它油燕，就看见它必须用拖鞋拍死之后，然后要擦5下的那种，就是生理上特别不舒服。
0: 是的，
1: 啊，
0: 所以
1: 但
0: 我
1: 是，
0: 自己也是，我对这个多足的吧，其实我也挺恐惧的。
1: 你作为一个昆虫学家，你也这样见虫下菜碟
0: 但是因
1: 吗？
0: 为他们不属于昆虫了，
1: 啊，它对六条腿的是吧？
0: 对，对我来讲就多于6条腿的。我都不太能行，
1: 啊，是吗？
0: 对，我仅6条腿我可以接受，
1: 啊，
0: 再多了不行了。
1: 哦，那我就释怀了。
0: 对对对，所以有一次也是小顾，有一次在我们家发现这个油燕嘛，
1: 啊，
0: 这个我爱人非常的顽皮，拿油燕来吓唬我，这种事情也是有的。
1: 啊，这张悦还是蛮包容的，是吧？
0: 对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当时长生小拿什么吓唬你了？
0: 是他吓唬我，
1: 啊，
0: 这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心理阴影。
1: 那油燕呀，啊，
0: 对，
2: 我一看这么好的素材，然后本来我妈要把它扔掉，我说别扔，这么好的素材，快把它留下来，
0: 浪费是吧？
1: 让我用来要挟老公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哦，怪不得就是超过6条腿不是昆虫的，你看也还不入您的法眼。
0: 是不敢入法眼，确实不太能接受。
1: 哦，就我原来是特别就不喜欢虫子，一看见虫子就活，但是比如说马鹿啊什么的那种，就长腿的蜈蚣啊，这都不行。但是他们都不是昆虫啊。但是后来因为我女儿特别喜欢昆虫，然后我就和她重新就学了一遍。而且我和其他的昆虫学家聊天，她说你一定要试图去摸一下，就是你心里的那个讨厌、那个壁垒啊，你通过那一摸。你能
2: 释怀了，
1: 释怀很多很多。然后我有一次就摸了马鹿，就是一种马鹿叫什么学名？就叫马鹿吗？
0: 什么叫马鹿？
1: 就是一种长长的虫子，有很多很多的条腿儿。
0: 对的。
1: 我摸它的感觉就像摸一个特别优质的塑料。然后它那个就天然的一尘不染，摸来的感觉特别的光滑。
0: 是的。
1: 我后来对虫子就没有那么的，就是心理上
0: 了
1: 对。
0: 嗯。
1: 但是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妈妈。或者说家里的大人就觉得虫子，别玩那个，他自己受不了。然后孩子呢，自然也就没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小虫。要不要和这样的家长，你们遇到的多了是吧？
0: 对，
1: 得跟他们说两句啊。
0: 我爱说
1: 话。啊，对对，来来来，您爱人说。张悦，
2: 因为我们平时做少儿科普嘛，我们主做昆虫课程，所以在课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孩子和家长。孩子大部分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特别害怕，他一看见离好远就会吓哭那种。但家长特别支持，就说没关系，你去摸一摸，摸一摸你就不害怕了，就希望能够，这可能是他们对于小朋友来说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对他们来说可能有一些心理恐惧的事情，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也会有那种孩子他本身不怕，他觉得特别好玩。
1: 孩子是不是不值得害怕小时候
2: 啊？对对对，
1: 什么
2: 都抓吗？对，他就把他拿起来放在手上，然后就因为我们教室门口有很大一块地儿嘛，就追着家长跑来，妈妈妈妈你摸摸，妈妈妈妈你摸摸，没关系，这是那个小土甲，这是小土春。因为我们门口最多的就是那土地上最多的就是那种小土春嘛，他一春就是臭大姐类的嘛，一摸他就会有臭气，然后那孩子在那摸呀摸摸。

0: 那满身可臭了，然后妈妈就会说：“哎呀，你别摸它。”但是我们也会在课程中不断的去引导孩子，不告诉他们，不论是大的虫子还是小的虫子，不论是我们的小虫子还是其他的小动物，它都是一个生命嘛。然后通过这个过程，让他们去了解，包括也去敬畏生命。有很多孩子也是一看见就说：“哎呀，我看见这个蚂蚁，我就要踩死它。”我说：“它没有伤害你，我们就不要去伤害它。不论是小虫子还是一些植物，我们都不要去伤害它，就慢慢去引导他们，就会还好一些。”
1: 对，我是看过有一些孩子就见到虫子之后一定要跺几脚，把它碾死。
2: 没错，
0: 对，
1: 这是怎么形成的呢？啊，这是家长教育的是吧？
2: 是得看着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吧。
1: 就不能这样对一个小虫是吧？
0: 他可能没有意识，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因为小昆虫可能是他们能够接触的最容易接触的野生动物，他可能不觉得这样他就会死会疼，可能就像玩具车一样嘛，摔到地上再捡起来没关系的。
1: 我觉得就热爱小虫的人，喜欢虫的人，能够低下身来趴在地上看虫的人，他应该有一颗童心。
2: 是的，我觉得喜欢昆虫人永远都会保持一个非常年轻的心态。
1: 因为学习型人格的特点有一个就是对周围的世界保持好奇心。
2: 没错，
1: 这个很重要，是快乐的来源呀。
2: 是的，
1: 是吧？
2: 要不然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我想也快乐不起来了。
1: 那不就是百无聊赖吗？
2: 是的，是的，
1: 就啥都没意思，是吧？那人生有什么快乐可言呢？所以你要找到你的点。
2: 没错，
1: 比如说昆虫是一个，或者你喜欢树，喜欢花，这都是一种爱好，是吧？刚才听众说钓鱼的时候，我看他拿那个好多粉红色的小虫，那是孑孓吧？
2: 啊，粉红色的虫子，咱们就是像钓鱼的都叫做鱼虫或者红线虫什么的。它其实不是孑孓，就是不是咱们说吸血蚊子的幼虫，它也叫蚊，它是叫摇蚊，是摇蚊的幼虫。摇蚊是一类不吸血的蚊子。它会成虫取一些露水啊、花蜜等等的，不是像咱们这个平常厌恶的一些蚊子是一类的了。
1: 就是小时候玩过磕头虫。
2: 嗯
1: 啊，就这个学名叫什么？问您。
2: 它的大名叫扣甲。
1: 扣
2: 就是扣手的扣，甲虫的甲，扣甲，俗称磕头虫。
1: 哦，这个也挺好玩的，好多
2: 挺好玩，对，
1: 小孩玩哈。
2: 是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拿扣甲会给小朋友讲，说你看他正在跟你求饶呢，你就不要再捉他了，就放了吧。其实他这就是一个弹跳机制嘛，他落地之后如果意外的话，他的是这个肚子朝上了，他通过这弹跳这种装置呢，
1: 把自己翻过来，
2: 对，也可以躲避天敌，是一个很好的逃命手段。
1: 长林小是特别喜欢昆虫哈，我不知道你面对这些虫子的时候，可能别人不太理解，张月可能很理解了。就是说虫子，哎呀，就看着也不喜欢，就像猫啊狗啊，就摸着是吧，这哺乳动物能互动，但是小虫子，你看您还养蟑螂什么的啊，挺大个儿的，你看它互动，你的幸福在哪里？虽然你说出来可能我们未必懂啊，你能说一下你面对他们的感觉吗？你从小就那么喜欢。
2: 虫子的话就是感觉它的这个给人带来的感受啊，就跟猫猫狗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那个米夏老师说的，它的这个首先它的触感，我觉得昆虫的触感啊，跟你生活中能接触到任何东西其实都不一样。它是人家独特的触感。当你就是对一个比较陌生的，可以说是比如说不为人知的东西，这个小生灵去触碰它的时候，就你会感觉到你在跟一个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做接触，它会带你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就觉得我在试图了解它，然后它也在试图了解我。就有时候一只虫子放手之后，你感觉它可能不像猫猫狗狗去舔你啊，去蹭你啊，去撒娇等等的，但你会发现它拿触角呢，也在不断的去摆动，也在触碰你的皮肤，
1: 它感觉到了你的存在，
2: 对，它在感受着你，等于说我们都在互相了解着，所以这个过程还是挺奇妙的，就感觉它这么小的一个生灵，它也在去了解你。然后你呢，也在去通过触碰它，就饲养它，再了解它，就感觉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
1: 你刚才说的时候，我看张月若有所思，听得很认真。你理解先生的这种快乐吗？
0: 还好还好，能理解能理解。
1: 你说的有点敷衍呀，你又想拿什么去要挟他一下？
2: 有油盐吧。
1: 生活中哈，如果大家能接触到小虫，其实刚才张月说的特别对，现在的孩子啊，其实真的和咱们小时候比真的有点可怜，他们学业负担很重，他们与自然相亲相接触的机会很少，也许就是看一只蜻蜓，看一只蝴蝶，甚至是看一只蚂蚁和蜜蜂，他都很激动，或者是一只雨后的蜗牛，是吧？他天然的其实喜欢，这是他了解亲近自然的一个多好的方式啊。所以作为家长，你不应该用自己的刻板印象说不可以，这个脏啊，这个有细菌啊，你不要去弄它，是吧？你应该让他去用心去感受。

0: 受，
1: 多去接触一下。
0: 而且刚才凌晓说的，就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这种互动，也许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想，不是你看不见的，它就不存在。
1: 对。
0: 它其实就像花儿、植物也有情绪一样嘛，
1: 是的，
0: 是吧？就是我们家养花的，我天天说，哎，这花长得真好啊。然后我特别违心的，就我们家花确实长得很好，我就在那想，它一定听到我表扬它了。
1: 对，也会很开心的。
0: 对，
2: 跟养娃一样，
0: 就是赋予它生命。其实它有没有，你又能证明它无吗？是吧？
1: 是的。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书里还附赠了一些小视频，是吧？
1: 是的，可以看到一些生活状态啊，包括一些手工制作啊等等的，
0: 就是扫描我们书这个封底上的二维码，是吧？
1: 是的。
0: 学做昆虫手工，
1: 是的。
0: 哦，那我们如果喜欢这个虫的家长们，或者说孩子喜欢这个，或者你感兴趣啊，也可以关注我们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
2: 对的对的。
0: 听众说，我特别讨厌吊死果儿、毛毛虫、大洋喇子啊，就是那种能咕噜的那个虫子。这凌晓喜欢吗？
1: 我就是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可能我不会去去给他独到偏爱，但是我不会到、也不会到说我讨厌他。对，就是我能理解观众心情，这种雇佣的确实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很不好的感受。
0: 我再说一个我虫的故事啊，我当时就是怀宝宝的时候就出去玩去了，但在那个就三亚的一个山上的酒店，他住那大帐篷，那个酒店的那个房间可能好久没人住了，因为在山上嘛，就全是虫。我一躺在帐篷里，发现那帐篷上面吊着一个一尺来长的大蜈蚣，当时就疯掉了。然后就是发现洗澡的时候，因为眼神还不太好，洗澡的时候发现浴室里就趴着小壁虎。然后后来我说必须得给这个总机打个电话，是吧？然后按来按去，发现那个旁边一个钮就是一个大盖虫。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虫。
2: 这
1: 个
2: 酒
1: 店
2: 太好了，
1: 太好了。对吧？位置发热吗？
0: 啊，就是冯小刚《非诚勿扰二》里的那个酒店啊。哎呀，我觉得就是我是重新改变了一次，我从特别讨厌虫到现在可以接受，甚至比如说养蚕，我原来蚕宝宝我也不喜欢，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去了一次农业博物，我就摸它们，哎，发现太可爱了，就把它放在手心上，
1: 就冰冰凉凉的
0: 感觉啊，就觉得它是天下最可爱的虫，它应该叫蚕，它叫天虫。
1: 给人很多偏爱啊！
0: 对，就很多偏爱，因为你了解他、喜欢他，然后和他有接触了，你就对他有感情了。你会嫌你们家宠物脏吗？
1: 不会的，
0: 是不是？不会的，因为你认识他，
1: 是
0: 你喜欢他，
1: 没错。
0: 所以有些东西你要主观的先赋予他情感价值，但前提是你先接受，而不是那么排斥。
1: 没错，要了解他。
0: 如果对于故障的和足特别多的你还接受不了，那不妨就从这个小虫研究的昆虫。头胸腹六足，然后有两个触角的这个昆虫开始了解。昆虫大多数还能入得了眼，是吧？
1: 昆虫其实长得还挺好看的。
0: 挺好看的啊。那也真诚的和大家推荐这个新昆虫记啊，这是北京出版集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一套书，一共是九本，作者是常凌晓，是一个绘本。它的语言风格非常的诙谐幽默，写给孩子也写给喜欢昆虫的所有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咱们再下次再见。
0: 拜拜。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惑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按这首阿桑的一直很安静，我们今天聊天的题目跟聊天有关系。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关心的话，比如说亲密关系之间，好朋友之间，比如你身体不舒服，你生病了，然后会听到这四个字，大家可以想想是哪四个字。对，多喝热水。那今天晚上我们聊比多喝热水这种聊天方式高级，大家可以把这个倍数自己加，高级多少倍的，其实就五个日常词。如果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把这五个日常的词汇放到你的句式里、段落里、聊天情节里，那别人就会很爱听。那哪五个词呢？首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好，首先呢，看到刚刚进场的朋友有6081、5434、投我以桃、白开水加醋啊，加醋啊，加醋。

还有好事连连，好久不见的永远的儿媳妇儿，5609-6081汉克，我再往上滑一滑哈，阿迪，用户0821BG，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聊天室。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大会聊天啊，我这人说话比较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你的表达当中，始终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去表达你自己的观点。如果在你聊天的过程里加上这五个日常的词汇，比如说头一回，确实，哎呀，像你这种人压根儿没想，要是，这是五个句式，头一回，哎呀，头一回遇到您这么谈吐的人，让我真是如沐春风。您这么讲确实对我们这个项目有巨大的帮助。像你这种做事风格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倍感倾心。我压根儿就没想，您想到了。要是早点遇到大家，要是早点遇到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的聊天室的人数还会越来越多。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底层逻辑呢？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些。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说一说您平常爱聊天吗？您是一个愿意聊天的人，还是愿意看热闹的人，还是压根儿你就不愿意聊天，你社恐，你一聊天一话多你就感觉自己别扭，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有一点大家不能忽视，反正是会说话的人，他一开口啊，就透着一股子机灵劲儿。看看大家有没有自己想要表述的，在我们聊天室。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跟王力宏的合作，周杰伦写的旋律，王力宏带来的《打开》。

这首歌呢，如果简单卖弄一下啊，我也不太记得是哪一年发行的歌曲，我记得是2000年之前发行的歌，我一会儿查一查，如果记错的话大家告诉我啊。我记得在第一次电台放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16年甚至更久之前了，那个时候大家聊天方式并不是现在这种听听 FM 聊天方式哦，大家是在我们的短信平台，那时候我们有短信平台啊，移动用户发一条要多少多少钱。我记得我在主持晚间节目的时候会打开我们的聊天室，大家通过我们的每个节目的聊天室用手机一条一条写。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反而条件变得越来越轻松，甚至便宜了，物价那个时候一条短信5毛钱1毛钱啊、哦、现在有互联网，有一条网线，大家随心聊天，好像大家变得不太爱讲话。反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跟说话表达意愿有关系，也跟说话当中的技巧有关系，但重点是要打开你的心扉。我为什么第一首歌放这个？有些聊天硬聊尬聊一点意义都没有，有些聊天能谈到你的心坎里，你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能够交换一些思想，一些认知，一些观点，这样的聊天才有意义。哦，有的聊天是家常的，哎呀你理解，你今天穿的这事可真漂亮啊。有些聊天是理解，你今天气色不错，希望你抬头见喜，眷恋人间。大家大概懂我的意思吧。所以会说话的人一开口会让人感觉有一种很自如很松弛的感觉，但是这届年轻人正在被不会聊天掏空。这届年轻人是多少岁呢？没有一个具体的区间，反正大家想一想，你有没有这样的瞬间？大伙儿吃饭呢，别人哎呀一句两句三四句聊得热火朝天，轮到你，你一开口嘣，空气突然安静了，就像现在一样，一秒两秒大家没互动，你也尴尬，大家也或多或少因为你的安静你的尴尬而感到尴尬。微信朋友圈里对方回了个嗯哦哈哈，你就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幸好现在有 AI， 大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拿 AI 一写，哎呀他给我回了一个嗯哦哈哈，我该怎么接下去，AI 给你一堆选择，但你发现这是 AI 在帮你想，你的大脑没有在运转呢、啊、所以你越不运转，你越不知道怎么回，你越问 AI， 你在现实当中越不爱聊天，越不会聊天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在工作当中明明咱能力不差，但是就是接不住领导的话，不知道怎么接。还有一部分朋友压根就没想接，所以升职啊加薪啊有机会轮不到你。但是你有时候很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就是嘴笨呢？但也请你别怀疑自己，你只是没有用对人性的弱点。大家听，人性的弱点，此时是不是应该放一个特别诡异的音乐？先看两组对话哈，感受一下区别。场景一，

想想你同事换了一个新发型，同事啊有好关系有一般关系，我们去除这个关系。 A 看到剪了一个新头发，哎呦你剪头发了。 B 天哪，你这个发型太适合你了吧，头一回见你剪短发，我显得你脸型特别好看，很有气质，超 A。 听到这儿大家就有点感受，那个 B 有点装了吧， A 挺好的呀。但是如果你这么讲，为什么人会愿意听到夸赞呢？是有原因的，朋友们，你觉得呢？大家觉得呢？先说到这儿，我就问正在听我们节目亲爱的在我们聊天室的朋友们，你刚剪一头发，你在电梯里，你在办公室里，所有人第一句都问你，没有别的话啊，基本都这句，你剪头发了？还是哦，你这个发型还挺适合你的呢，第一次剪你剪，看你剪这种发型特别显你的脖子还有你的脸型，特别是侧面后面这个部分超级好看，你爱听哪个？再说一种场景二，你身边的朋友吐槽工作太累了，天天朝九晚五甚至朝九晚七。两个回答，第一个朋友说啊，那你换个工作呗。第二个回答，哎，确实啊，这工作强度谁能扛得住啊？像你这种人明明能力挺强的，放在这儿真是委屈了。是不是一样是换个工作的表达呢？你看同一个意思，换了不同的角度，用了不同的语气，他感受不一样，那差别在哪儿呢？大家差别在哪儿呢？第二组对话里的人没有多说什么大道理，但就是让人想继续聊下去。所以秘密就藏在五个日常词里，刚刚说过了，大家记住了吗？我再说一遍哈，大家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把这五词回复到我们的聊天室，谢谢大家。哪五个日常词啊？头一回，确实，像你这种人压根儿没想，要是大家现在都互动，我们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的数据就一定特别棒，连想都甭想，因为大家在想的此时此刻是有意义的同一个日常的问题。来看大家的留言，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啊，有小馒头，哦，谢谢大家，看看大家留言。其实大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想，有的人不爱说话，有的人就是有点话痨，有的人在说话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他就是爱日常的热闹，有的人不爱讲话也并不是刻意清高，他就是不愿意太多话。当然今天我们聊这五个词，不管你是热爱聊天的小话痨，还是不爱聊天的小社恐，你加上这五个词，你的形象立马不一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那谢谢大家。首先来说一说，大家在互相打招呼哈。有的朋友说，语言是可以是最温柔的桥梁，也可以是无形的圈套，是吧？有个话叫众口铄金，机会效果，是吧？还有的朋友说社恐，但是喜欢听别人聊。哎，有这么一群朋友，你本身社恐，但是喜欢看个热闹啊，听别人聊天挺火热的，也愿意感受，只是自己参与的话有点别扭，有点不自如，是吧？还有的朋友说，想说敢说能说会说不说，真的是这样的过程，一如人生一样。谢谢小易，棒着呢。所以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聊天方式，未必在网络上是一样的。有的人在网络上特别能聊，但在现实当中恰恰相反。有的人在现实当中一言不发，在聊天室里一言不发，在现实当中却是很融入这个社会。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觉得在心理方面有问题，

在情商方面可以去探讨。那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想一想，这五个词头一回确实像你这种人压根没想钥匙，它藏着什么样的心理学底层逻辑。一首好听的歌之后，我们来进行下半段的探讨。哦，这首歌当时听，我戴着耳机听的时候是在随身听时代。就觉得哎呦，有一个爱华的随身听，有一个爱华的耳机，可以调三个格式，爵士、流行和摇滚，就听这歌觉得哎呀，全世界只有他在围绕着你。有请林忆莲。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希望各位在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以及节目当中抬头见喜，眷恋人间，有所期待，有所栖息。今天是个平常的日子，但是你在平常的日子里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有很多选项啊，有吃饭、睡觉、打豆豆。除了吃饭、睡觉、打豆豆之外，聊天，加一个儿化音，聊天，跟谁聊，怎么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情绪是聊天当中非常重要的支撑。再次感谢大家，也欢迎亲爱的朋友们，也欢迎我们的冰冰，冰冰你辛苦啦。我精选了大家的一些留言，先读一下，一会儿把这几个词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这么聊天大家愿意跟你聊，比多喝热水高级好多倍啊。有的朋友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是的啊，那一句话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把它打在我们的聊天室的评论上哈。有的朋友说关系好真的会互相损两句的，就是开玩笑的损。我哥们儿都是说我说话挺损的，但是有意思，对吧？谢谢大家怀念那些过去广播的日子和一起度过的夜晚，会回来的。大家记住，好的东西，大家真正需要的东西一定会回来的，就像我们的爱情，就像我们美好的生活。有的朋友说讲话的核心，在真诚为底色，在注意语言的技巧，使表达温柔有力量。有的朋友说我的缺点就是认真，人家说啥都信，就是我的缺点就是认真，人说啥都信，拎不清。还有的朋友说现在年轻人比较自我为中心啊，能照顾其他人心理层面的属实情商高，特别高啊。谢谢大家的怀念，我也怀念着跟大家在一起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好着呢，大家继续聊，我来说一说哦，这五个词儿，哪五个词儿大家都记得住吧？我刚刚看到几位朋友互动了哈，这五个词儿叫做头一回，确实像你这种人压根儿没想，要是第一个头一回，它是满足了对方的特殊感的需求。那人性最深的渴望是什么？我问大家，人性最深的渴望是什么？有的人说钱、幸福。这是具象的，那不具象的呢？一种感觉呢，被看见。当你对一个人说头一回，你其实是在传递一个信号。什么信号？你在我这里是特别的，是打破常规的存在。举个例子啊，头一回见有人把 PPT 做得这么清晰，你说这句话别人是不是特别开心？即使他熬了一晚上，即使他写的也没那么清晰，那人听到是不是开心？哎呦，头一回遇到像你这么懂我意思的人。哎呦，头一回吃这个菜是你带我来的，印象太深了。我们说心理学底层逻辑，人天生追求独一无二的自我价值感，头一回这个词竟是精准击中了对方被特殊对待的渴望。他让对方觉得呢，我可不是流水线上的一个普通存在，我是被郑重观察、被记住

最喜欢说的不是脏话，而是不是不对，但是，对吧？那请你无法控制你，那会爆脏话。但是之前的话都是废话，因为人的第一反应永远是防御，对吗？你一上来就否定、纠正、给建议，那对方的潜意识立刻拉响警报，他在攻击我。而确实这两个字是一把卸下对方心房的钥匙。对方说，哎呀，今天太累了，确实，哎呀，这个项目强度太大了。对方说，我觉得老板不认可我，哎呀，确实，换谁在这个位置上也都会这么想。对方说，我不干，我想辞职，哎呀，确实，这份工作呀配不上你的付出。你看，换汤换药了吗？也不能笼统的说是换汤不换药，只是我们站在他的角度说出了他的心声。那这个心理学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共情优先于解决问题。为什么？人在诉苦的时候要的不是方案，是被理解的瞬间。确实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对方觉得你站在我这边，防御卸下来了，后面你说什么他才能听得进去。记住这个公式，先确实再但是，效果翻一倍、两倍、三倍。接下来这首歌好听着呢，有请张信哲《王子与公主》。有听过的朋友打一个听过。有请王子和公主。

是的，有所期待，有所期惜。讲完了前两个词啊，确实，但是之后来到第三个词，像你这种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会激活对方的自我实现预言。这个词要是用得巧妙呢，是一把温柔的钩子。像你这种人的背后，是你对对方人设的确认和加固。我们举个例子啊，像你这种人，做事从来不会让人操心，那他会下意识继续靠谱。像你这种人，走到哪儿都能交到朋友，他会更主动的去社交，对吗？像你这种人，眼光一向很准，那他做决定的时候会更有信心。那朋友们，心理学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人呢，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倾向，一旦被贴上了某个正向的标签，他会不自觉地维护这个形象。像你这种人的不是评价，而是人设的确认。你帮他确认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会活成你说的那个样子。但是注意，一定要真诚。虚情假意的像你这种人，对方一眼就能看穿，反而起到反效果。第四个，压根儿没想，用示弱卸掉对方的防备。这个词的妙在哪儿呢？妙在它让你从进攻者变成同盟者。当你表达压根儿没想的时候，你在传递我没算计你，我没设防，我对你是敞开的。那在商务谈判当中说，其实我压根儿没想把这单做成多大的生意，我就是想跟你长期合作。大家琢磨琢磨，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我压根儿没想过你会生气，哎呦，是我太粗心大意了。在朋友求助时说，哎，我压根儿没想那么多，我就是觉得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心理学底层逻辑，人啊，天然对被算计有高度的警觉。当你主动暴露我什么都没多想的时候，对方会觉得你是安全、无威胁、真诚的。这种无害感是建立信任的第一步。但是我告诉大家，告诉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是虚情假意，这几个词儿都是你都虚情假意，那基本你到不了压根儿没想这一步，你第一步就被cancel了。大家明白，大家一个明白，真诚是唯一的解药，带着真诚的边界是解决问题正确的思路，大家明白就好。那最后一个词，要是，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它是给别人一个倾诉的钩子。要是这个词儿啊，是开放式问题的钥匙，它不是封闭的，对不对？是不是？而是邀请对方展开想象和表达。大家想一想哈，要是能重新选一次，你还会走这条路吗？要是不考虑钱，你最想做什么？要是你说了算，这个方案你会怎么改？心理学底层逻辑，每个人都想表达自己，但缺乏被邀请的契机。要是创造了一个安全、无压力的想象空间，让对方可以放心地说出真实的想法。你不会聊天的本质啊，不是因为你话少，而是因为你不会问。你想想，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

0: 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 这个片花之后，我们的节目还有一小段时间，大概7分钟。那以上这些呢，其实是聊天的一些话术，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真诚是唯一的必杀技。你要是不真诚，说这话的时候显得油腻猥琐。原则之一，真诚大于一切。原则二，要适度。原则三，对敏感细腻的人多用确实，对自信张扬的人多用像你这种人，别反着来。那跟大家讲一讲哈，那有些人说你这不是油腔滑调吗？太世故了吧。其实第一，会聊天从来不是让你去骗人、去讨好、去违心，大家记住，它本质上是什么呢？是把别人放进心里的能力。你说一句我理解你，对方心里那根绷着的弦就松了。你说一句你说的对，对方就愿意把剩下90%的话掏给你。这不是虚伪，这是降低沟通成本。你舒服，对方也舒服，事情还办成了，三赢。第二，你仔细观察身边那些让你觉得情商高的人，他们真的是在演吗？不是，他们只是比你多做了一个动作，在开口之前先想了半秒，对方听到这句话会是什么感受？就这半秒拉开了一个人的稚嫩和成熟之间的距离。所谓的智商高，很多时候就是懂得切换视角。所谓情商高，就是愿意为别人的情绪让一点路。那第三点是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会说话不是让你变得假，恰恰相反，它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展现真实的你自己。因为只有当对方愿意听你说话的时候，你内心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看见。如果你一开口就让人想要关掉这个页面，那你再真诚再有才华有什么用呢？所以别把真性情和不会说话画等号。真正的高情商是守住自己的底线，同时也不踩别人的雷区。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明白这期节目的意义，也看到大家的留言，特别感谢大家正向的互动啊。有的朋友说多用钥匙基于选择代替命令式的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啊。谢谢大家听过这张专辑，对，是信仰专辑里的歌，它虽然不是主打，很好听的一首歌曲《王子与公主》。还有的朋友说和对方说话别老说还行，不温不火没有色彩，不开心就少唠，开心就说到吃到醋开心就是说是吃到糖醋排骨真好呀，我得多扒两碗饭的感觉。会说话的人一开口就赢了，赢的不是辩论，不是压倒对方，而是消弭敌意。非常感谢大家今晚的留言，大家觉得今晚的节目怎么样啊？你们喜欢听吗？如果你们喜欢听的话，打一个的确，头一回。时间过得很快，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亲爱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的设防，也懂得边界感，有一个愉快的聊天方式。大家好，从你的耳边路过，从你的身边路过，从你的心情里悄悄路过，明天见，晚安。

住忧伤，不管地狱或天堂，有你的地方都要去闯一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0: 子，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0: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陈小春这两年翻唱成瘾，生生不歇翻唱一些歌曲，国乐无双来翻唱一些歌，连 AI 合成他的声音翻唱都被他弄成了真的。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的这一点时间里去盘点一些陈小春翻唱的那些华语金曲。首先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到的是陈小春来翻唱郑秀文的这一首独家试唱，回春丹乐队的配合翻唱郑秀文的快歌，前奏一起就是大佬出街的节奏，出门放这首歌，步子自动加快。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翻唱草蜢的《红唇的吻》，这是陈小春和李宇春合唱的一个版本，完全呈现出了另外的一种味道。我们都知道这首歌的原版它呈现出来的是夜店舞曲的风格，那经过陈小春和李宇春的一番翻唱之后，让这首歌一下子慢了下来，当你在骑车路上或者说在开车路上去听，特别特别的舒服。

0: 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翻唱是陈小春翻唱哥哥张国荣的《春夏秋冬》。翻唱哥哥的歌需要有很大的胆量，陈小春没有学原版的唱法，就用自己的嗓子来慢慢演唱这首歌。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走到一半，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哥哥的歌迷们都慢下了脚步，静待他的出场。
1: 1960年4月16日下午3点之前一分钟，你同我喺埋一齐，因为你我会记得嗰一分钟。由而家开始，我哋就一分钟嘅朋友。

如果你识我嘅话，我今年会收到最温馨嘅礼物啦。

0: 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1: 我坐在火车上面，望着窗外，飞越几十个小镇，几千里的土地和几千万的人。我怀疑我们人生里面唯一可以相遇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2: 我喜欢一朵花，不一定要将它摘下来。我喜欢一片云，不一定要得到它。我喜欢风，不一定要它为我留下。

0: 世界有种雀仔冇脚，佢只可以一直咁飞啊飞，飞到攰嗰阵就喺啲风入边瞓觉。用雀仔一世只可以落地一次，或者在佢死嘅时候。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

0: 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陈小春翻唱的那些华语经典，而这一首歌是翻唱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原版高音飙上天，陈小春把它降了一个调，降到了一个中年男人最舒服的一个演唱位置。有了你很开心，什么都不理，路上去听这首歌，你的心情会莫名的好了很多。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来听到陈小春翻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十年》。我们都知道 Eason 的版本已经是教科书级别的版本了，陈小春没有去较劲儿，就安安静静地去演唱这首歌。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马路边等红绿灯的时候，不妨安静下来去听听这首歌，你会有很大的感觉。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昨天吧，我一个已经合作了很多年的一份兼职工作，对方的负责人呢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老师，因为公司的业务变动，所以我们的合作呢可能要终止了。很突然的一个消息，但说是突然，但实际上最近几年哈，我心里边一直陷入这种焦虑和恐惧当中。你知道，尤其是近几年随着 AI 的发展，人的这个配音的工作很多时候已经完全可以被 AI 替代了。曾经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合作方也曾经有一些小伙伴提出能不能用 AI 来进行配音，就可以节省很多的人工成本。但是当时我的这几个合作者呢坚持了一下，说 AI 目前还配不出人所有的那种情感温度，所以我们的合作又延续了一年。而到今天，我猜想大概率是被 AI 取代了我的位置。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其实一直陷入在这种焦虑和恐惧当中，不晓得什么时候这份合作就会戛然而止。就如同那个很经典的现象，你的楼上住着一个邻居，他每天晚上回到家很晚，是你已经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在半梦半醒之间了。而他呢又有一个很不好的生活习惯，会咚咚咚的踩着木地板走到自己的床前，然后脱下一只靴子扑通一声扔在地上，就会把你从这个半梦半醒的状态当中突然的惊醒。然后你就会等等另一只靴子也扑通的落在地上，你才能够放心的入睡，不然的话就始终是心吊在那儿。可是有一次，这个邻居回到家以后，或许是喝得太多了，或许是太累了，只脱了一只靴子，丢了一只靴子，就躺在床上不省人事了。结果楼下这个邻居呢，就一直在焦虑的等，在恐惧的等，在忧心忡忡的等，等待另一只靴子的落地。一份工作的丢失，或者一个中年人突然面临的失业，就有点像这只还未落地的靴子。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会陷入这种对于失业的恐惧和焦虑当中，可直到最后一刻，等到那个靴子终于落地，才会切切实实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真切的发生了。所以在我丢失掉这份兼职工作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和所有在人到中年

经历了失业的人们一下子共情了。它可能不是一场伴随着拍桌子、争吵、夺门而出的戏剧性的风暴，而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随便哪一天的下午。 HR 的会议室里冷气开得很足，推过来一份文件，语气很温和，就像在询问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加班。可嘴里的话呢，就是你看一下，如果没问题的话，在这上面签个字。那一刻，空气中流动着一种几乎诡异的平静。你甚至可以注意到窗外高架上的车流，依然像传送带上的零件一样在缓慢的挪动。而能做什么呢？点点头，签个字，走回工位收拾东西。动作通常很快，因为早就学会了不在公共场所流露多余的表情。一个保温杯，一盒没吃完的薄荷糖，几张随手记下的便利贴，塞到双肩背包里，拉链一拉，你在这个地方所留下的所有气味和痕迹就被彻底打包了。这种失业不是年轻人那种带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决绝和任性，中年的失业意味着一种秩序的坍塌，它意味着你过去赖以生存的坐标系，那个由职级、月薪、周报、KPI 编织起来的安全网，在一秒钟之间就已经化为乌有了。你不再是谁的领导，或者是哪个部门的负责人，或者是谁的下属，你成了一个具体的、赤裸的、必须独自面对柴米油盐的个体。这种失业是最让人恐慌的，因为恐慌的地方在于你没有做错什么，而是你发现你曾经以为坚不可摧的某种生活母体，其实脆弱的像一张浸了水的纸，某一个人、某一句话一捅，它就破了。

很多人在离开写字楼之后的第一个念头呢，往往总是，哎，我总得干点什么吧。所以快递、外卖、网约车，这三个被称为吉祥三宝或者中年退路的行业，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里。我是真的动过这个念头的，因为那份失掉的兼职对我来说，它的收入是很重要的，在我的家庭开支当中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的。而我失去它了，我真的不知道一时之间从哪里来弥补这个窟窿。所以我想，哎呀，只要肯吃苦，力气总是不值钱的吧，总能换来两碗面钱，换来一家老小的一日三餐吧。但是你真正把脚踩到那片泥潭里的时候，才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底层逻辑是真正简单的。拿开网约车来说，你轻易不敢在车里吸烟吧，会被投诉吧。看着仪表盘上跳动的数字，以为自己在掌握着方向盘，可不过是被算法死死地绑在了驾驶座椅上。早高峰的单子，你说接还是不接呢？接了很有可能会卡在某个小区门口动弹不得，超时要被罚。不接呢，系统接下来的派单，它的频率就会像心电图那样扑通扑通往下跌。坐在狭小的驾驶座里，腰椎散发着钝痛，后视镜折射出各色乘客的脸，有宿醉未醒的年轻人，有在后座低声哭泣的白领，也有颐指气使的人。网约车司机成为了这辆车的一部分，成了一个只不过是跟车比较起来会呼吸、会执行路线导航的工具人。外卖和快递就更加具象地考验着肉体的极限。大雨天里，导航上的红点会疯狂地闪烁，手机里手上提的汤汁在一点一点地从那个餐盒里渗出来。推开商场沉重的玻璃门，保安的眼神就跟探照灯似的从身上扫过。是大伙都说这些行业门槛低，谁都能干，可大伙说的对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它不光是出卖体力，更需要出卖尊严，出卖过去那几十年在办公室里积攒出来的那点可怜的体面。就像一场高强度的全方位消耗，能在短短几个月里把身上那种属于写字楼的精细感冲刷得一干二净，只留下了一种为了生存而滋生出来的很粗粝的本能。

失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大多数人都会经历一种虚假的亢奋，会觉得天哪，呵呵，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好歹我现在我能睡个自然醒了，我不用看那个愚蠢的领导给我发来的半夜三更的微信了，我可以把平时连吃午饭的时候都舍不得用来下饭的那些剧一次性的看个够了，我能到菜市场买最新鲜的鱼，不用加班错过了时间，等到了菜市场的时候已经冷清清的收摊了。我甚至在下午两点的时候找个有阴凉的公园散散步都没人管我了。可这种自我安慰通常撑不过十天，到了第二个星期，巨大的潮水一样的空虚就会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人类本质上都是需要秩序感来喂养的，过去我们的秩序感是外部世界强行赋予的，早高峰车流把我们送到某个格子间，晚上八点半夜色再把我们运回来，这样钟摆式的生活虽然令人厌倦，但是它安全，因为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认知啊，我付出的时间是有价值的，有人会为我花出去的每一分每一秒付钱，而现在这个钟摆停了，家成了安全同时也危险的场所。因为当妻子丈夫去上班，孩子去上学，防盗门砰的一声关上之后，房间里只剩下了自己还有一地的灰尘，往沙发上一坐，空气里连根针掉下来都能听得见。而上班的时候那么疲惫的间歇中间的无所事事是一种休闲，而现在却发现无所事事它不是一种享受，而是惩罚，在不断的暗示自己这个世界还在照常运转着呢，所有人都在有条不紊的前进呢，而你被无情的抛锚在原地了。所有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作息，在没有了工作这个核心骨架的支撑之后，摊成了一盘散沙。而之后的几个深夜，在经历过毫无原因的惊醒，还有对着天花板瞪大眼睛发呆之后，我们一定会明白一件事儿：如果任由这种无序蔓延，很可能我们的精神状态会先于银行卡余额彻底崩盘。而克服负面状态的第一步，并不是疯狂的、漫无目的的去投简历，而是夺回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尽管有的时候可能心情会催使我们去摆烂，在家里边穿睡衣一整天不出门不下楼，可如果想回归正常的话，恐怕没有办法再继续穿着睡衣在家里晃荡一整天了。哪怕今天没有什么面试，哪怕只是要到楼下去拿个快递，恐怕也需要我们在早上八点把衣服换好，床铺叠整齐，去干一点看似毫无意义的体力劳动，给我们的潜意识里发号施令，我还没放弃，我的生活依然会照我的规矩来运行。这种心态的调整本质上是跟自己的一场和解。我们过去总是把自我价值、社会身份死死地捆绑在一起啊，你是某个总监，你是某家首席，你是某某专家，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现在倒好，失业可以让我们把这些膨胀的标签全部撕掉了，然后把大目标拆解成细小的可以立刻执行的动作。暂且不去想下个月房贷怎么办，也不要筹划说明年的出路到底在哪儿，这些宏大的命题会把人进一步压垮的。不妨想想今天中午能不能给自己做一顿健康的三菜一汤，晚上能不能陪孩子认认真真的拼好一个玩具，在这个微型宇宙里先做一下主宰。而当这些微小的确定性重新填满我们的日子的时候，那种失业带来的焦虑和恐慌恐怕就会像遇见阳光的积雪一样一点一点消融下去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在于，我们习惯在失败的时候去立刻做一些深刻的自我反省。失业了到底是因为什么？是我哪些项目现在做得不够好了吗？是我得罪了什么什么人了吗？是我的技术栈确实已经被这个时代所淘汰了，落后了吗？可有的时候被裁真的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我们把视线拉高一点，会发现其实企业在裁员的时候遵循的是一套很冷酷的工程学逻辑。经济上行期呢，每个公司都像是一个过度肥胖的巨人，为了抢占赛道不计成本的招人，搭建了无数条冗余的业务线。那个时候的我们很可能是这个巨人身上的一块脂肪。可是当凛冬来临的时候，巨人也要生存，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耗这些脂肪。所有容易被裁掉的人，往往都具有某些共同的业务形态特征。

位于公司的非核心资产部门，就是那些只花钱不直接带来现金流的部门，像行政、公关或者某些探索性的新业务线，降本增效的指令下达到各个部门的时候，这些往往是整建制的要被抹掉的。又或者处于所谓的加薪层，年纪不小，薪资挺高，但干的活呢可替代性很强，就像我这种，我的产出可能是一个年轻人的 1.5 倍，但我的薪资却是对方的3倍，那比较之下，不踩我踩谁呢？行业的分化更是残酷，有些行业在时代风口上已经飞了好些年，那风停了，可不就吧唧摔下来了？完全凭借风口飞，自己不长出翅膀，不摔你摔谁呢？整个行业产值都收缩的时候，业务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候，个人努力在这种滔天巨浪面前渺小的就像一颗沙。而认清这一点，不是为了让大家摆烂，而是先从那种都是我的错，我不行了，这种自责的毒素里边暂且解脱出来。

当然失业就是失业，它是有现实冲击的，首先会反映在账单上。以前到超市里买个水果，看到车厘子啊、进口蓝莓啊，手一伸就拿了，不会去考虑到底这个多少钱，因为它能有多少钱呢？可现在往水果摊前边一站，看着那些精致包装的水果，脑子里会飞快的换算，这盒蓝莓的价格够三斤大白菜加一块五花肉了。那些虚妄的消费主义洗脑包，在失去稳定现金流的瞬间会彻底的失效。你不可能再去买最新款的手机来证明自己走在时代前沿了，也没必要买一些大牌子的衣服去应付职场上的攀比了，因为人类生存真正需要的物质其实少得可怜。单纯物质的缩减其实还好忍受，最让人煎熬的是家庭关系里有微妙的磁场变化。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能量场，哪怕你掩饰的再好，每天怎么在家里假装的若无其事，那种叫焦虑的空气还是会顺着门缝蔓延开来。不知道是真是假，但至少我们会觉着配偶切菜的声音好像比平时大了一点，孩子要零花钱的时候好像有点谨慎了，察言观色了。过去那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小的摩擦，在经济压力放大镜之下，就有可能变成一场家庭危机的导火索。人到中年的家庭关系脆弱，就脆弱在大家都背负了太多沉重期待了，当那个被视为顶梁柱的人突然间把力量卸掉了，整个家庭的压力平衡一定会发生倾斜。我不晓得到底能不能做到坦诚，我目前还在偷偷的一个人扛，但我觉得迟早要面对这一关吧。把真实的财务状况摆在桌面上，大伙一块商量怎么度过这一段低谷的经历，怎么去降低一些原来的高消费欲望，去过一段低能耗的生活。我相信如果一家人的心是齐的，哪怕只是一单食一瓢饮，一碗稀粥一盘咸菜，也能熬过去。

很多失业的人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也有一些人去叫假装公司上班，好像自己还依然生活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秩序当中。关在家里的人呢，是因为觉得出门见人是一种折磨。你说你再遇到熟人问一句，最近在哪儿发财呀？你怎么回答呢？所以他们宁愿窝在卧室的角落里，把简历一份一份的投进那些黑洞一般的招聘网站，然后看着没有任何回应的页面，继续陷入绝望。唉，我觉得如果能做到的话，如果能够给自己鼓鼓劲儿的话，希望还是能够走出去，哪怕是坐到公园的石凳上，在阳光下的树荫里吹吹风，也好过把自己困在家里。因为家的那四面墙是有记忆的，那个墙不再是纯色的墙面啊，不再是壁纸壁画各种装饰，而成了四面镜子，不断地向外释放气息的镜子。因为他们见证了吸纳了我们最疲惫最焦虑最无助的时候，他们释放的气息里面充满了负能量的残留。长期待在这样一个封闭空间里，我们的思维也会变得越来越狭窄，会觉得整个世界把自己抛弃了，而所有的不顺遂都只能归咎于命运的刻薄。可走在外面不一样，阳光晒在皮肤上的灼热感，风吹过脸颊的触觉，都是真实的生理刺激，会提醒我们，你看这个自然是流动的，你是走动的，你的生命还在运转，你还是有活力的。大家都在各自的泥潭里边挣扎，你也不是最特殊最倒霉的那一个。这种大家都在努力活着的共振，这种大自然即便是这样的酷热极端天气频现的这种情况下，还在努力的向前运转着，给我们提供着我们生活所需要的空气养分，是能提供一种无形的坚实的心理支撑的。世界不是还没毁灭吗？还有机会。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幻觉。现在 OPC 不是特别的流行吗？艺人公司好像就成了一个趋势，好像你不干这个就是不符合潮流了，好，或者说你干这个就踩上风口，能够原地起飞了。尤其是很多失业的人，当失业的焦虑到顶峰的时候，什么创业呀，开一家艺人公司啊。会变成一根看起来极其诱人的救命稻草，不晓得是自己主动搜的呢，还是算法怎么窥见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你就看到朋友圈里，各种短视频或者是小红书的这些平台上，有各种各样搞自媒体的、搞咨询的、开买手店的人，好像一个个都过得自由自在，年入百万。而自己心里边那个沉睡了很久的老板梦也开始。像小草一样探出头来，蠢蠢欲动。那反正我没人要了呗，不如给自己当老板。但我觉得得泼一盆冷水，大家先清醒清醒。在失业状态下，为了逃避找工作的痛苦而选择创业的话，90%都会以惨烈的失败告终。因为打工和创业心理机制截然不同。真正的创业需要极大的心理弹性、充足的备用资金，还有对行业有敏锐、客观的洞察。而失业者创业，往往带着一种溺水之人的疯狂和盲目，本能的有一种不甘心，想要证明自己，想要向外展示我过得很好，没有被淘汰。而这种紧绷且焦虑的心态，会彻底蒙蔽人的双眼。有太多人拿着几十万的补偿金，急匆匆的租了办公室，印了名片，招两个助理，就做起了所谓的轻资产创业。结果不到半年，钱烧光了，一个真正的客户都没捞着。所谓艺人公司听起来很时髦，可本质是一个人变成了一个高强度的全能型工具人，既是产品，又是销售，又是法务，又是财务。如果没有极强的自律能力和已经验证过的商业闭环，所谓的上班也不过是换个地方自我感动。经济周期不明朗的时候，现金流是命脉啊。如果真的是被裁员，有一笔补偿金的话，老老实实存银行吧，哪怕拿着最微薄的利息，也比盲目投进一个你现在根本无法掌控的创业项目里安全得多。说实话，急着去搞艺人公司去创业，无非是用一场更大的、胜率极低的赌博，来掩盖当下因为失业而产生的心理亏损罢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好好学习，学习好了以后能找份好工作。那我们顺理成章的就把上班当成了人生唯一的进化通道。我说的是我们这一代啊，中年人。所以我们会把最好的精力、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全都毫无保留地浇灌在了工作单位，甭管是事业还是企业单位，这片土壤当中。我们以为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就能和这棵大树融为一体，共同成长。但是失业这件事儿，像一记大耳刮子打醒了很多人。上班本质上不过是出卖时间换取生活资料的商业行为，不过是一张合同的关系，没有什么忠诚，也没有什么背叛。而像我们这种把所有的自我价值都寄托在上班这件事上的时候，一个人就像是一棵依附在巨大树干上的藤蔓，树一旦倒了，那不就只能瘫在地上被人践踏了吗？所以发展自己和上班之间绝对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聪明的人会在上班的同时，悄悄在自己内心深处也开辟出一块自留地，就是大家所都在聊的副业。那我觉得更应该是一种自我的延伸。我之前的那份兼职不算副业，那不过是一种同时打了两份工的上班而已。

而搞副业靠谱呢，还是不靠谱呢？如果只是为了下个月立刻靠它赚到买菜钱，多半是不靠谱的，因为赚钱这件事儿是需要积累和风口的。可如果是为了探索自己，除了干本职工作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让自己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独一无二的自我 IP。

也许能存下几个钱儿，房贷也可能还了一半，物质上兴许能撑得更久一点。但是这个年纪的痛苦呢，是精神上的，因为转行的话，恐怕没有哪个行业愿意要一个40岁的新人了。降薪去跟人竞争吗？身体和精力也拼不过了。唯一拿得出手的是经验，可经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技术和不断更新迭代的业务形态面前，正在迅速的贬值。这种失业带来的是对过去几十年人生价值的一次彻底否认，所以这个事儿是没得挑的。命运这块石头要砸你的时候，从来不会看你的万年历，不会挑一个黄道吉日或者让你准备好。最重要的不是在哪个年纪失业相对风险较小，而是在任何一个年纪都要想方设法维持住自己最基本的抗风险底线。说的直白点，别把手里的钱花光，更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垮掉。只要这两样东西还在，甭管哪个年纪撞墙，都还有把墙凿穿重新再走出来的机会。

面对当下的困境，我们有的时候不妨把视线转回历史去学习一番，因为人类的痛苦在本质上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比如说郁达夫，很多人的印象里名作家一定是风光无限的，但郁达夫的一生其实充满了高频的失业和漂泊。他在大学的教授被教职被解聘啊，或者因为某些原因，因为性格原因吧，不能够安身立命的时候，他怎么过的呢？一不在家里怨天尤人，二不急着去搞什么创业，他选择的是一种近乎自我放逐的走出去，买一张最便宜的船票，去杭州的西湖边，去富春江畔，在那些山水之间漫无目的地游荡，用极低的物质成本去维持生存，然后把焦虑、愤怒和细腻的观察倾注进了自己的文字里。郁达夫在日记里写过，在那些没有薪水、前途迷茫的日子，他就在破旅馆喝着劣质的酒，看着窗外的雨，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到泥土里。但也正因为是这样，他才接到了地气，写出了那些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作品。一个知识分子的失业，在那个年代是一场真正的生存危机，而他用经历告诉我们说，当外部秩序不能给你支撑的时候，内心的敏感和创作可以成为你最坚固的避难所。那对比当下呢，很多在大厂里边拿着高薪的中年人，心里往往存着一个极其温和的幻想，只要我再熬几年，熬到快退休的时候啊，公司给我来个裁员大礼包， N+3或者 N+6的补偿，那我就能完美上岸，开启我的退休生活了。可企业不是慈善机构， HR 团队的算盘比员工想象的要精明得多，用工成本越来越高，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其实那些公司那些大厂是有无数种方法可以在不触碰法律红线的前提下，让你在拿礼包的年纪之前，因为考核不达标啦，因为业务调整啦，或者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自愿离职。把人生解脱寄托在资本的仁慈上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赌博。当然尽管我们今天可能由于我的一些个人经历了解了这个关于被动失业、关于裁员的一个沉重的话题，但生活并不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状态的。我们依然有主动选择离开的权利，即便是到中年吧。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经常这样干。我大概算一下，一、二、三、四、五，对，我也是经历过五次主动离职的人，就是俗称跳槽了。干的最久的就是在这里，干了好多年，可我依然觉得越干越不踏实，可能是因为到了中年吧，背上了家庭的重担。所以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不如意，各种各样的经济上的现实压力，但我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高傲的把一份辞呈拍在老板的桌子上。可我想啊，如果真到了有一天，当某些情形发生的时候，我应该还有这样的勇气。比方说，如果我的身体给我了明确的求救信号，长期的高压、熬夜、焦虑，得不到经济的补

通，让我频繁的失眠甚至抑郁。那我想这份薪水，这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按时发放的薪水，恐怕不值得拿自己的健康跟寿命去当筹码。如果在某个深夜加班到心慌气短，感觉自己快要死在工位上的时候，我觉得时不时打进账户里的那些数字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另一种情况是，职场的环境如果对你的尊严和人格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性的羞辱的时候，不光是职场 PUA， 更包括那些违背做人底线的业务要求。如果一个公司需要靠你亲瞒客户、做假账，甚至出卖自己的道德原则才能生存下去，那在这个地方多待一天都是对人格的一种腐蚀。或许年轻人在初入职场的时候，一个所谓的职业上升期，还没有太大的勇气去，或者没有太过于看重在职场的所谓自尊。可中年人不一样，中年人的体面不是靠职位多高、衣服多贵来维持的，而是四十不惑嘛。你总该知道自己心里边有一条明确的、不容逾越的底线了。当这条底线被挑战的时候，选择主动离开，就是一个作为活生生的人能对自己做出的最高尊严的救赎了。

如果说职场是一座由规则、打卡机和 KPI 构建起来的围墙的话，那围墙之外其实有一个更辽阔的被我们长期忽略的世界。我们总是把等我有空了、等我退休了挂在嘴边，把那些真正能让灵魂感到站立和快乐的事情无限期的延后。而失业呢，尽管它切断了我们的经济来源，但同时也是用一个极其粗暴的方式把我们被禁锢了很久的时间所有权完璧归赵了。我们终于可以去完成一些在职场当中的时候看起来毫无意义，但事实上对人生至关重要的事儿了。比方说，去见一个很多年没见，但经常会想起的老朋友。比方说，去完成一次渴望了很久但一直因为没时间而搁置下来的漫长旅程，或者是去学一门完全赚不着钱的技术，甭管是做木工、做陶艺，还是弹个琴、打个鼓，还是研究怎么做一门地道的家乡手艺。那种纯粹的创造的快乐是过往任何头衔都不能给予的。这些事儿在商业社会里是彻底的无用功，但既然失业把我们推到他们面前了，也许就可以从中去汲取一些灵魂的养分。

让人明白职场之外，一个人，一个文明社会的人，是可以把这一生过得更丰盈和热烈的。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曾经有过失业的焦虑，或者是经历了一些关于失业的冲击，不晓得明天该去向什么地方，我觉得我们首先可以这样来捋一捋思路哈。首先，我们没有犯罪，我们不是什么罪人，没有伤害任何人，我们不过是被一场大雨淋了个精湿，但绝对还没被淹死。我们的人生没有走到终点，对吧？只不过这个社会太喜欢宣扬成功学了，好像一个人只要在中年把脚步停下来，人生就成了一件残次品了，很有毒的一种价值观，不是吗？我们左右不了别人的眼光，也许会有些人看我们的眼神变得异样，会在我们的背后评头论足，但我想他们难道就不恐惧吗？他们难道不恐惧有一天也会变成我们吗？所以接纳正常的情绪，难过就难过，生气就生气，躺平就躺平，但是千万不要作践自己的身体，这事儿很重要。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多喝水，只要身体还是健康的，还敢走下楼去，坐在那个阳光下的树荫里，就没有输，对吧？活着总有可能。而且说实话，生活的信息流每天都在用惊人的速度刷新，我们之前所遭遇的这些，或者说我们已经被淘汰的所谓技能和经验，谁知道会不会被某一个突然出现的新的契机一下子盘活了呢？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些痛苦啊、绝望啊，也许明年这个时候再回头看的时候，就变成了酒桌上云淡风轻的一个段子了，对吧？所以把腰杆挺直，往外走吧。失业这件事儿哈，本质上就是我们在长途跋涉的旅程当中，鞋里边进了一颗小石子儿，硌得慌。我们要做的是，当然要先停下来，往路边一坐，把鞋一脱，找到那个石子儿，把它倒干净。或许这个过程有点狼狈，可能会看到我们这个鞋里边装着的那只袜子其实已经露脚趾头了，但只要把石子倒掉再重新穿上，好歹能让我们在接下来路程里边走得更远更稳。就像刚才说的，这个世界变化那么快，我们怎么就能够确定之前我们无比怀疑自己的已经被这个时代所不容的、要被淘汰的、过期的、过时的所谓经验跟技能，它不会变成接下来的一个风口和契机呢？我们过往所积攒的所有智慧，我们流过的所有的汗，我们对人性的所有体察，就一定是白费的吗？难道他们不是跟我们已经融为一体，成了我们自己体内最坚硬的骨骼了吗？就是这些东西才能够支撑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里继续往前走，不是吗？暂时停一停，把鞋脱了，石子倒掉是可以的，但总该起来重新上路吧。不得不，也应该这样做。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3: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

0: 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 167%， 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 56%， 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4: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3: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4: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3: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

0: 骑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2: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2: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

0: 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

0: 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鹭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鹭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鹭时节，有喝白鹭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鹭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鹭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鹭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鹭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鹭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敌人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5: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00至10:19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00，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08，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